0: 是国家的文献库，八个大小伙子把这玉碟用包黄包袱包着，八个人抬上卡车，从黄石城运到中国地历史档案馆西华门，八个人抬到阅览室。我一看呢，大包袱里包着，大小跟双人床大小差不多。打开一看呢，黄绫子的皮儿，装帧非常好，长大约90公分，快接近1米，宽大约60公分，厚大约接近1米，重量他们腰了一下，诸位啊，半吨，1000斤，这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大最重的一本书。查查完以后，他们都包起来，八个人又抬车上，还送回那个黄石城去。玉碟每10年修一次，修完了，用非常隆重了，这皇帝的家谱啊，要举行一个告成仪式。这个告成仪式在哪儿呢？就在中和殿。到这一天，礼部宗人府有关的官员从宗人府那儿把这玉碟请出来，请出来搁一个彩亭里头，抬到哪儿呢？抬到大清门出宫了。大清门又举行了仪仗，官员的跪迎，大清门完了，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一直抬到中和殿。皇帝呢，就到了中和殿，上了到了宝座，站起来迎接，把这个玉碟呈陈在皇帝面前，皇帝翻译一下，象征性的翻译一下，然后礼仪结束，再把这玉碟呢，同样的仪仗抬着，隆重的出东华门，抬到哪儿？抬到皇室城里面，把它储藏起来。
1: 中和殿历经数百年的历史沧桑，见证了明清两代王朝的兴衰沉浮。它先后以华盖殿、中极殿和中和殿命名。名字的这几次修改变化，不只反映了王朝统治者的心态，也承载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特别是中和殿的最终定名，体现了儒家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种理念。那么中和殿的名称为什么历经几次修改？中和殿这个最终的名字体现的又到底是一种什么理念呢？
0: 前面我们讲了殿中奇葩，讲了多元功能，下面我也讲一讲这个中和殿的这个中和理念。所以三中和理念，我们参观故宫，参观中和殿，不仅要看它建筑，不仅要看它使用功能，更要进一步的领会中和殿的建筑反映的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的理念。中和殿，我前面我讲过了，永乐建成的时候叫华盖殿，嘉靖的时候改名叫中极殿，到清朝顺治的时候呢，又改名叫中和殿。有这么一个演变过程，我按的历史顺序把这个理念说一下。先说华盖殿，永乐把三大殿建成之后呢，很高兴，仿照南京的宫殿名称，就把它叫做华盖殿。华，华丽也；盖，遮盖也。老百姓来话来说，就是伞，遮阳避雨嘛，就华盖。但是华盖到皇家里头，这事儿就有说法了。一种说法就是从历史上说了，说皇帝跟蚩尤作战的时候，战于涿鹿之野，就咱们北京西北延庆的附近，传说是这样的。那皇帝作战的时候，头上有五彩祥云遮着皇帝，

祥瑞啊，皇帝就把蚩尤给打败了。所以这个华盖呢，还有五彩祥云的这么一个说法，当然很吉祥了。后来到了晋书天文志又上升了，云呢还在低空啊，再往上上天空了，哎，就华盖呢就变成天空当中的一个星座，这个星座是覆盖着这个天地大地，所以皇帝这个宝座，这个殿堂，啊，它形状方的像华盖，而又借用了五彩祥云，借用了天庭的华盖星，哦，这么一个寓意来定名叫华盖殿。华盖殿还是着火了，后来又重建，所以嘉靖的时候就改成中极殿。它为什么叫中极殿？用前头叫皇极殿，后头叫建极殿，两个殿里当中，这个极字呢在中，所以叫中极殿。顺治时候又改了，前头太和殿、保和殿，中间是中和殿。顺治的时候啊，把它改成中和殿呢，是很费了一番思考。这个思考什么呢？就怎么要在前人基础上名字起得更好。我们知道啊，永乐的时候是奉天殿突出天呢，嘉靖的时候是皇极殿突出权呢，皇权呢。那顺治时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突出和呀，国和，国家和、国和、族和、民族族、国和、族和。那这个中和这两个字，过去它得有典故啊。故宫所有的门、所有殿的名字都有典故，无一例外。那中和殿典故出在哪儿呢？出在《礼记·中庸篇》。《礼记·中庸》有一句话，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就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喜怒哀乐这个情感还没有发泄的时候，这时候是中；发泄了就不中了。就爆发出来了，发而皆中节，都要取中，有节度，叫做和。和很重要啊，啊，中也很重要。中也者，天下之啊大本也，天下的根本。和也者，啊，天下之达道也，通达之大道。所以至中和，能够做到中和，是个什么结果呢？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天地各得其位，万物适宜生长。所以中和的理念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一条重要的理念，就把这个理念挪到中和殿，作为中和殿的殿名。所以我说这个中很重要，就思要中，言要中，德要中，行要中。所以我说四个中，就思中、言中、德中、行中，这是中的这个理念。和也是很重要，礼之用和为贵嘛，也是讲和。所以中和这个理念呢，不仅仅是在中和殿，是体现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一个理念。这个和字啊，我前面讲过，清朝把这个皇极殿改成太和殿，和把中极殿改成中和殿，建极殿改成保和殿，这三个殿就

0: 三个河，太和、中和、保和。那黄金门呢，改成太和门河，原来明朝的左顺门，后来叫会稽门，清朝改成协和门河。右顺门明朝叫做归稽门，清朝又改成叫做西河门。这样三殿三门都突出一个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门、协和门、西河门，这六个河。有了智者呀，把这六个河概括了一下，很有意思。他说啊，自己和悦，喜悦的悦，人我和敬，恭敬的敬，家庭和睦，自然和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就是中和殿的这个理念。总之啊，中和殿这个中和理念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我想我们参观故宫中和殿，可能都会有这样同样的感受。中和殿之后就保和殿，下一次我讲保和殿。谢谢大家。
1: 保和殿是故宫外朝三大殿的最后一殿，承担着皇家国宴、仪仗、科举等重要职能。在紫禁城中，宫与殿有着严格的区分，国事曰殿，家事曰宫。然而独有保和殿却历经五次更名，一宫一殿。那么在它的五个名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如烟往事呢？著名学者严崇年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九集《保和宫殿》。保和殿是故宫外朝三大殿的最后一殿，承担着皇家国宴、仪仗、科举等重要职能。在紫禁城中，宫与殿有着严格的区分，国事曰殿，家事曰宫。然而独有保和殿却历经五次更名，一宫一殿。那么在它的五个名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如烟往事呢？著名学者严崇年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九集《保和宫殿》。在紫禁城中，宏伟开阔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及其广场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象征着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清朝入主紫禁城后，故宫中所有建筑的匾额均改由满汉两种文字书写，而今日我们所见保和殿往南外朝各殿门的匾额则只有汉字。1915年，袁世凯推行帝制，在紫禁城登基称帝，下令去除外朝建筑匾额中的满文，将汉字居中。保和殿是故宫三大殿的最后一殿，也是整个外朝的收束，在明清两代的国家事务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保和殿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九集《保和宫殿》。
0: 前面我讲了故宫三大殿呢，太和殿、中和殿，今天讲保和殿。保和殿的内容很多，我分两讲来讲。今天讲保和宫殿，先讲第一个题目，一，保和规制。我们都知道啊，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保和殿是最后的一座大殿。这三大殿我们看，前头是太和门，是起笔，中间太和殿是高潮，后头保和殿是收束。这三殿的宝座都设在中轴线上，气势宏大。大家知道啊，紫禁城是个城墙围的，四个角角楼，那么三大殿呢，四面也围起来，高墙围起来，四个角叫重楼。所以可以看出来啊， 北京城的中心是紫禁城，紫禁城的核心就是三大殿围起来这个禁城。可以说三大殿这个禁城是紫禁城中的紫禁城，紫禁城中的核心。保和殿就是在三大殿的最后，保和殿的建筑规制比太和殿略微低一点。保和殿啊，它和太和殿不一样，太和殿东西是11间，南北进深是5间，保和殿第一个档次，它东西是9间，南北进深是5间，95符合易经95之尊那个95吉祥数。保和殿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高比太和殿略低一点，保和殿高29.5米，比太和殿低5米，很高了，相当于10层楼这么高，面积是1240平方米，大约相当于太和殿的一半，还是很宏阔。地上铺的金砖，像太和殿、中和殿一样铺的金砖。这个金砖呢、是哪生产的呢？是在江苏苏州地区生产的。前一段我去看了看，就现在苏州相城区陆墓镇玉窑村，这村还有。当年永乐皇帝建紫禁城的时候，那个金砖就这烧的，世代相传，工艺相承，一直到现在，现在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这个保和殿的这个殿顶啊，和太和殿不一样，太和殿我们讲过是无殿顶，保和殿殿顶呢叫做歇山顶。房顶很多重要的我们要了解，一个是无殿顶，一个是硬山顶，一个是歇山顶。无殿顶我讲过了，硬山顶啊就是咱们老百姓住那房，那瓦房两面那个山墙是垂直的，这叫硬山顶。那个斜山顶呢，它这个房顶啊是上部是垂直的，下面是斜的，这是斜山顶的特点。天安门、端门和保和殿都是歇山顶，太和殿、乾清宫、坤宁宫等等都是无殿顶。我们平常走路时都可以看一下啊，你比如说中南海那个新花门那个门楼，它是歇山顶，这个规格是很高的，但是比太和殿矮一个等级。还有大家注意的，就是保和殿后头有一块大石雕，所有到故宫参观的人都被这个大石雕吸引住了。这个石雕啊是非常大，这块石头长16.75米，宽3.07米，厚1.7米，重啊大约200吨，一块石头啊。毛料有人算一下大约是300吨。那它后面这块石头哪出的呢？出在北京房山大石窝。这么一大块石料怎么运到皇宫的呀？经过专家研究啊，就是把这个石头在山里开出来，房山大石窝到北京100多里地，怎么运呢？就是在这个路边上大约1里左右挖一眼井，也裸井。冬天的时候呢，吸取水来泼到地面上，这不就结冰了吗？做一个冰船，用牲口马呀骡子呀怎么拖着冰船往前逐渐逐渐把它运到了紫禁城。那这块大石头为什么安在保和殿后头啊？它不安在太和殿前头啊？太和殿前头不是更显眼了吗？哎，有的学者认为啊，当年运这个石头就恰好运到这儿了， 搬起来不方便，干脆

0: 就安在这儿，就安在保和殿后头。还有一种意见呢，认为不是这样。他们怎么想呢？他们说，哎，这块石头主要给谁看的？不是给大臣看的，也不是给老百姓看，老百姓根本进不了紫禁城，主要给皇帝看。皇帝住哪儿呢？皇帝住在乾清宫，乾清宫出来就是乾清门呢，乾清门前头就是保和殿，就是这块大石头。所以皇帝上朝出乾清门的时候，第一眼就是看到这块石雕。因为这块石雕首先要让皇帝看得高兴，所以这个大石雕呢就安在保和殿后面这个石阶上。到了乾隆的时候啊，太喜欢这块石头了，因为年久有点风化，他把表面的花纹磨掉了，又重新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中间是九条盘龙，上面是云形，下面是海水江崖，啊，画的那个龙，雕刻那龙栩栩如生，谁看了都很振奋。现在我们回过头还说这个保和殿，这个保和殿的名字啊，跟三大殿有相同地方，有不相同地方。我们知道太和殿、中和殿都是三个名字，保和殿呢它是五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永乐皇帝建三大殿的时候取了南京宫殿的名字，就叫做奉天殿、华盖殿、谨慎殿。谨慎殿就是保和殿。为什么叫谨慎殿呢？就用了一个典故，就是孝经里头有一句话叫谨慎节用，谨慎就是谨慎心和身，节用爱民，取了这个意思。到嘉靖42年重建三大殿，不就改名字了吗？啊，改名字叫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所以保和殿的第二个名字叫建极殿。这建极两个字啊，它也有典故，出在尚书啊，叫做皇极，皇建其有极，什么意思呢？就是帝王治国的准则，这是第二个名字。第三个名字就是顺治进关之后又给改名字了，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把建极殿改成保和殿，也有典故，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易经。易经说啊，宝和大和乃立真，宝和那和是合作社那和，啊，大和呢是和气和睦的和。他为了跟太和、中和协调起来，所以用了和气和睦的和，宝和殿，意思是保持和谐，社会安定这个意思。宝和殿除了谨慎殿、建极殿、宝和殿之外，还有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是什么呢？我后面还跟大家说。
1: 在汉语词汇中，宫殿是个固定词组，但在实际职能中，宫与殿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紫禁城中，帝王处理政务的地方曰殿，比如太和殿；生活起居的地方为宫，比如乾清宫。然而在明清两代承担着重要国家职能的保和殿却曾经两次改名为宫，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呢？
0: 下面我讲第二份，二，一宫一殿。大家就想，哎，故宫的宫殿它有个特点呢，宫是宫，殿是殿。殿比如说太和殿、保和殿，主要是政治和行政的功能。宫比如说乾清宫、坤宁宫，它主要是帝后和其他人员居住的功能，就寝宫。这个保和殿它为什么我说它一宫一殿呢？它又是宫又是殿。这里头我就要回答刚才说一个问题，就是保和殿有五个名字，讲了三个，还有第四个，第四个叫做卫御宫，地位的卫，教育的育，宫殿的宫，卫御宫。那保和殿它本来就是殿呢，干嘛叫卫御宫呢？一定是有人在这住过啊。

在这住过，就是顺治皇帝在这住过。顺治元年1644年9月，孝庄太后带了7岁虚岁的顺治皇帝就到了北京，住哪儿？当然就住在乾清宫了。住了不久就发现一个问题了，用乾清宫啊，年久失修，夏天还漏雨，那你皇帝怎么住啊？孝庄太后和睿亲王多尔衮商量，就给挪个地儿，啊，把这个乾清宫修理去了。挪哪儿呢？就挪到保和殿。这是顺治三年，挪到保和殿就不能叫殿了，皇帝哪能住殿呢？得叫宫啊，叫什么名字呢？就孝庄太后和多尔衮商量，改了个名字，叫做卫玉宫，就是保和殿。本来是想暂时住一下，修理好了再搬到乾清宫，一住啊就是10年，住到顺治13年。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呢？当时中原战乱，国库财政枯竭，入不敷出，所以这工程就一再往后推迟，到顺治13年才把乾清宫修好之后，他才搬回到乾清宫。但是注意啊，顺治皇帝在卫玉宫住的时候啊，有一件大的事情，就是他大婚在卫玉宫。我们注意啊，明清在北京故宫24个皇帝啊，大婚在卫玉宫，就在保和殿，只有顺治皇帝。所以我在这里把顺治皇帝大婚的情景跟大家做个介绍。顺治8年，就是1651年8月13日，孝庄太后给他择了良辰吉日，这一天顺治大婚。多大呢？14岁。这大婚怎么进行的呢？主要分四步。第一，册立。这天早晨起来，顺治皇帝穿着朝服就到了太和殿，文武百官齐集太和殿，做什么呢？就是册立皇后。皇后是谁呢？皇后是孝庄太后的亲侄女，克沁卓里克都亲王吴克善的女儿，叫波尔济吉特氏。册立皇后都有册文，啊，这册文呢是金的，写上文字。顺治皇帝到这儿啊，来看这册文，这是一。还有二，就是玉玺，皇后的有印呢，做好了，也搁在这个玉案上。顺治皇帝拿手看了，完了就派官，啊，用彩亭装了这个啊册文和玉玺，就到皇后家。皇后接了之后，冲着北，就冲了紫禁城的方向，行，6拜3跪。三叩礼，先拜，拜完了以后跪下一叩，再起来再跪下一叩，再起来再跪下一叩，三跪三叩，6拜3跪3叩。行了大礼之后，啊，这时候喊啊，其年皇后坐的那个凤辇就是花轿啊，对不对？坐花轿抬的，啊，奏了乐。就要进皇宫，嗯，这是第一，就是册立。第二呢，就是迎娶啊，把新娘给迎到皇宫里头啊。花轿就是凤辇，从哪进呢？进是大清门，大清门中门啊，大清门，完了天安门，完了端门、午门、太和门，一律是中门。进了太和门，到太和殿前下辇，就下轿啊，小皇后下轿。下轿以后就穿过了太和殿、中和殿，就到了保和殿的这个地方。这个时候顺治皇帝在哪儿呢？新郎啊，皇帝穿的礼服就在卫玉宫，也就是保和殿接这个皇后。第三呢，就是行礼，

就举行结婚的典礼。行礼是顺治皇帝先到太和殿，文武百官呐、齐集在太和殿前，完了举行隆重的礼仪。之后呢，顺治皇帝

0: 三跪三叩打礼，举行隆重礼仪。之后第四步就是洗砚，这是明清500多年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皇帝大婚的洞房，在魏宫，也就是保和殿。我前面讲了啊，保和殿有5个名字啊，刚讲了4个呀、啊、还有一个呢，这个就是清宁宫，清朝的清，安宁的宁，宫殿的宫，清宁宫。清宁宫怎么回事呢？就是顺治皇帝24岁死了之后，8岁的康熙来继承皇位，就是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住在哪儿呢？就住在乾清宫，就他父亲原来住的地儿。顺治皇帝那次啊，修乾清宫啊，这工程修的质量不好，啊，是时间太紧，还是有人偷工减料了？咱们就不必深究了，就没修好。下雨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宫里下小雨喽。你说、哎、一个皇帝这怎么可以呢？这时候左尔衮已经死了，孝庄呢是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一看，心疼那这孙子下雨屋子漏雨怎么行啊？哎，他就决定呢，让康熙皇帝暂时搬到保和殿。来修理这个乾清宫，康熙皇帝就搬了保和殿了。搬保和殿，你不能叫殿呢、啊，还得叫宫啊，叫什么呢？叫卫宫吗？是他爸爸时候也不合适啊。还是孝庄太皇太后想了个办法，想什么办法呢？就是当年皇太极在盛京，就现在沈阳皇宫住的那个宫，叫做清宁宫。这时候孝庄是住在永福宫。孝庄是就叫清宁宫吧，这样就勾引起了他当年庄妃在盛京皇宫的历史的记忆。
1: 保和殿由于是外朝的收束，由于乾清宫相邻，在紫禁城中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于皇帝而言，南面治国，北面齐家，在家与国之间，保和殿注定要发生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见证岁月无情的沧桑。
0: 保和殿呢、啊、发生很多的历史的事情啊，我今天特别要说一下保和殿后面平台发生的历史，所以我讲第三个问题，三，平台招对。平台是在什么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小说呀，电影啊，电视剧啊等等，说是平台呀、啊、是个楼台、假山啊、湖泊啊、人工湖啊、树木花草啊。其实啊，这个保和殿后头一个后左门、后右门，这个后左门、后右门，明朝又有个名字叫做平台。皇帝在平台召见，主要是在后左门，就是靠东门那个门。为什么在后左门召见呢？我想这道理，用皇帝住在乾清宫，从乾清宫出了乾清门，现在啊，乾清门到保和殿这个后左门距离多少啊？前不久我们拿皮尺量了一下，大约30米，很近很近，就很方便了，就在这门这召见。这门呢，它上面是个门楼，底下就是个门道。那皇帝召见的时候，后头呢有这个隔扇把它拉上，就起一个屏障的作用，把宝座安上，就在这接见。这屋子很小哎，多大呢？东西长我们测量了一下，是15.65米，宽8.5米，总的面积是133个平方米，很小了。他在这儿召见大臣。明朝我查了一下明史记载，现在能查到的在这召见大臣有10多个人，其中崇祯朝最多。崇祯朝在这召见皇帝著名的有3个人，一个叫金光臣，一个叫秦良玉，另一个叫袁崇焕。我先说金光臣。金光臣是安徽全昭人，崇祯元年，就是1628年，

中了进士，后来给他派个官儿叫御史，管检查的。有一天啊，这个金光臣就到城西城啊去巡视，正好撞上一个崇祯皇帝身边一个太监叫周二，杀了人了。金光臣一看，这怎么得了啊？你皇宫的太监，你不能随便杀人呢、啊，就立刻上了一个奏章，就请求把周二捉拿归案，正法示众。奏章刚上到崇祯皇帝看的时候啊，这个周二就在崇祯皇帝身边呢。这周二一看情形不好，马上就给崇祯皇帝跪下了，就磕头啊，求饶啊，请圣上饶命啊。崇祯皇帝说了八个字啊，此国家法，朕不得私。崇祯皇帝对金光臣就留下个印象，这个臣很忠。一次崇祯皇帝就召见金光臣，听听他对国家有些什么谏言。金光臣果然耿直啊，滔滔不绝地说，批评崇祯皇帝的施政。崇祯皇帝就不大高兴，你老说他短处，他不高兴，特别说他在这痛处了，说现在军队这么重要，不派官员去监军，派太监去监军，太监他不懂军事，怎么监军呢？说到这儿，崇祯皇帝不高兴。崇祯皇帝说，我本来要派官员去监军的，官员贪生怕死，派了三天都不出发，我派太监去监军，当天就启程，太严厉。这个金光臣呢、啊，就还是争，批评崇祯皇帝，崇祯皇帝就发怒了。注意啊，旁边官员都很紧张啊，皇帝发怒不得了啊，轻则罢官，重则廷杖，甚则杀头啊。正在大家紧张的时候啊，突然暴风骤雨，雨下得很大啊，那个雨就吹到了平台了，官员们把那宽的袖子伸起来遮着这雨。崇祯皇帝稍微缓和一点，这金光臣还是揍，还是批评，崇祯皇帝就又发火了。那官员吓得有点哆嗦了，认为金光臣完了，肯定是要杀了他了。正在这时候啊，是一声惊雷，崇祯皇帝坐那个御座就感到震动。崇祯皇帝一惊，是不是上天在示警啊？马上就收敛了一点，一挥手，退下。那些官员呢，才松了一口气呀、啊。私下说：“啊，老天爷这惊雷救了金光臣一命啊。”但是崇祯事后啊，气儿消了，觉得金光臣还是为他好啊，为你们朱家好啊。后来，到崇祯晚期的时候，崇祯皇帝又想到金光臣，又召见他，听他有什么建议。这次是晚上，金光臣到了平台，啊，点上蜡烛，很晚了，深夜了，跟这个金光臣谈。啊，烛光摇曳，夜色已深，崇祯皇帝坐了龙椅，侧着身听金光臣在那儿讲他的建言。但是这个时候啊，崇祯朝是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不久明朝就亡了。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的不仅有文臣，还有武将，这武将就是秦良玉。秦良玉啊，他先生是云南石柱宣抚使，有一次地方发生了骚乱，秦良玉的先生呢，就带着军队去平息。秦良玉啊，他是能文能武啊，文能知书达理，武能长驭骑射。他带了500骑兵跟着他丈夫去了，把事情平息了。她丈夫和她带兵都回来了。不久，她丈夫就死了。

0: 死了呢，这个秦良玉啊，是副大夫职，带着账务职务，管理地方和军队的事务。这个秦良玉啊，是有点觉得，啊，他率领这个队伍，啊，他这个兵呢叫白杆兵，白颜色的杆，白杆兵。有人认为可能就是他那个枪啊是白颜色杆。这个兵啊是军纪严明，部队整肃，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我们知道是崇祯二年，就是1629年，皇太极率领八旗军队打到北京，北京城围了。崇祯皇帝紧急的时候下令号召全国各地秦王，就军队都到北京来保卫北京。秦良玉得到这个谕旨之后，他就急点兵马从云南啊，真是千里数千里迢迢啊，就赶到北京。沿途没有军饷，自己出家钱，自己家里出钱补充粮饷。整个一路军队啊，军纪非常严明，不抢不占老百姓的一粒粮食。这个时候呢，是皇太极的军队已经退出了，他到北京了。崇祯皇帝很感动，召见的时候崇祯皇帝就表彰他，而且当场赋了4首诗送给他。这是女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男将呢，就是接见袁崇焕。崇祯皇帝在2年的时间3次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我在明亡清兴60年里面详细讲了这事情。最后崇祯皇帝还是相信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还有其他因素，对袁崇焕处以折刑，千刀万剐，演成了千古悲剧。后来崇祯皇帝也在眉山上吊自杀，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一个事情，就是崇祯皇帝啊，他能够见忠臣能臣，但是他不能信忠臣能臣，而信用谁呢？信用太监和奸佞之臣。这时候我想起了齐国齐桓公。齐桓公是英明一世啊，老了也糊涂了。他身边最从性的三个人啊，一个叫树雕，一个叫易牙，一个叫开方。这个树雕啊，自宫做太监，到齐桓公身边伺候齐桓公，齐桓公很高兴啊，你很忠于我呀。另一个呢，就是易牙，易牙给齐桓公做饭，做了很好吃，齐桓公很喜欢。一天，齐桓公说：“哎呀，说山珍海味我什么都吃了，就是一样东西没吃。”易牙说：“什么都没吃啊，就是人肉没吃过。”易牙听了之后呢，回家他一个3岁的儿子给宰了，用那个肉做了饭，给齐桓公端上来。秦风一吃，今天的味儿不一样，是什么呢？说把我儿子杀了，用他肉做了。齐桓公没有批评的，还挺高兴，你对我真忠啊，把儿子都杀了，肉给我吃了。还有第三个叫开方，开方是魏国的公子，本来有可能继承魏国的王位，他崇拜齐桓公，就到齐国来放弃王位。这么三个人伺候的齐桓公啊，舒舒服服拍呀、拍马屁呀，拍的齐桓公是高高兴兴的。齐桓公的宰相管仲看出来了，管仲临时跟他讲说：“这三个人呐、是奸佞之人，他儿子都能杀了给你肉吃，他不能把你

0: 怎么着啊？意思他也可能把你给害了。齐桓公听不进了，觉得这仨人啊太可爱了，这个小人呢往往表现是可爱的。最后齐桓公的晚年呢，就是这三个小人作乱，很困难，最后连水都喝不上了。齐桓公啊，堂堂一代齐桓公啊，死了之后啊，三个月关着门不能发丧，尸体都长着蛆了，蛆从窗户里的缝儿往外爬呀，这么一个结局。所以齐桓公最后悲剧的结局和崇祯皇帝最后悲剧的结局有相似之处，这个就启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国君能不能用忠臣能臣，如果用忠臣能臣，事业还可以发展；如果不能用忠臣能臣，而用太监奸臣，那么这个王朝可能就要垮台。这里面就是《明史·袁崇焕传》记载了袁崇焕的一句话，这句话启发我们的智慧。《明史·袁崇焕传》说：“勇猛除敌，敌必仇；奋训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招怨，蒙罪时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住，罪不大则功不成。”这段历史就发生在保和殿后左门的平台。保和殿后左门平台虽然已经化为历史的沉寂，但是见证了历史的风雷。人们期望这类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这一讲就到这儿，下一讲继续讲保和殿，谢谢大家。
1: 保和殿是故宫外朝三大殿的最后一殿，在明清两代承担着皇家国宴、礼仪、科举等重要职能。尤其重要的是，从清朝乾隆年间之后，保和殿成为科举考试殿试的固定场所。在这里，新科进士们慕皇恩、排名次，求得功名，不辱仕途。所以保和殿不只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场所，更是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神圣殿堂。那么保和殿的殿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著名学者严崇年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十集《保和殿试》。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一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性餐具都属于其他垃圾，要放在黄色垃圾桶。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1度，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0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20度，毛兰沟多云，最高气温20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0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20度，黄土房多云，最高气温20度，七家带多云，最高气温20度，辽河园多云，最高气温16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22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21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21度，台头山多云，最高气温21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21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21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2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22度，大虎沟多云，最高气温22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22度，党坝多云，最高气温22度，博罗树多云，最高气温22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1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

0: 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2: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3: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4: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5: 妈妈，是红灯，
6: 没人看见，快走。
5: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6: 没事，这没人，没人看见。
5: 妈妈还没投钱呢，
6: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7: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5: 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9: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0: 小兔子乖乖唱。
9: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9: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9: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1: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9: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

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0: 沙。
1: 现实主义的影视创作，人与时代发展真正融在了一起。现实主义是中国影视创作的鲜明传统，从20世纪30-40年代的神女一江春水向

风流，到八九十年代的渴望、情满、珠江各有各的特点，很难用一套固定的手法去概括。每一代创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不同，现实主义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就表现了不同的面貌。近年来呢，影视创作涌现出了一批现实主义力作，譬如说《生万物》、主角、欢迎来龙餐馆、给阿蒙的情书等等。这些作品究竟好在什么地方？经典题材版图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题材的拓展属于外部变化，真正要辨认的是创作者看待人、看待生活的方式出现了哪些改变。那有的创作者呢，衡量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好不好，用的是像不像生活这把尺子，场景是否可信，口音是否地道，细节是否经得起推敲，这把尺子至今都有效。这个生活嘛，生活的准度程度仍然是在现实主义的底线，只是评价一旦集中在呈现的准不准啊，创作者的精力就多半会投向环境，那投向作用在于人身上的那些具体的条件，久而久之，人物容易被写成生活样貌的载体，它承载着越充分，生活的面目就显得越清楚，而那些经得住观众审视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在原有这把尺子之外又添了一把，衡量人物是否具有主体性。一部作品是否真实可信，要看它有没有塑造出具有主体性的人物形象。你别牵挂，前段时间的一部热播电视剧哈，主角，这里边当中的易秦娥和胡三元的命运坎坷曲折充满了戏剧性，还有妆台给这个刁顺子团队笑对生活艰难啊，始终呢守住责任，还有就是生命树在巡山队员面对严酷自然环境斗志顽强，这些人物都拥有独立而自洽的行动逻辑，他们的故事本身就是

0: 析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链食油、新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80后小爷们演唱的《分手在那个秋天》，唐平演唱的《秋恋》。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融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80后小爷们演唱的《分手在那个秋天》。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六十瓦的普通灯泡换成十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7: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8: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7: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8: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7: 快帮我拍拍。
8: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7: 帮我拍背。啊！
9: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0: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1: 衣服脏了洗，
10: 身上脏了洗，
11: 车脏了洗，
12: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

0: 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2: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3: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5: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4: 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3: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7: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8: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7: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8: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你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7: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8: 哈！
9: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0: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2: 生活超给力，
13: 快乐来接力。
12: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3: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2: 让烦恼一键清零，
13: 让好运天天爆棚。
12: 生活超给力，
13: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从下午2点开始吧，会有雨啊、预计有雨也不一定啊，但是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带点雨具。阵风风速今天会达到一个最高8米/秒，当前的体感温度大概是16度左右，其实这个气温还是有所回落的。那在中秋节假期这几天呢都是有这个降水的可能，所以咱们出门的时候还是在包里装一把小雨伞。很快呢，这个雨过后就又会迎来一个大规模的降温，也就我们所谓的这个一层秋雨一层凉，所以这个衣物还是要酌情去增加一下。好，那这个互动平台呢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今天也是中秋节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黎明前的黑暗总是短暂的，明天开始我们就要迎来3天的这样的一个假期。大家有没有规划好我们中秋节要去哪儿玩一下呢？因为这个中秋节刚好和10月1啊离得比较近，所以大家是会选择10月1出行。你看我高兴的嘴都瓢了，还是选择中秋节出行呢，或者是两个节我们都出去来简短的玩一下啊？因为这个中秋节时间相对较短，我们可以近郊游，那么10月1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这些都是可以的，因为时间相对来讲还是充足的啊。来，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来给我们留言。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今天咱们也是聊到了这个中秋啊，其实我觉得中秋去哪玩不重要，去哪玩穿什么，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不漂亮，好像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这个，可能已经有了宝宝的这些宝妈们，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我平时上班的时候虽然会蓬头垢面，但是我和孩子在一块儿的时候反倒还注意起形象来了。因为我总觉得我希望在宝宝面前是好看的，是光鲜亮丽的。她尤其是这个女孩子啊，她可能就会怎么说呢，这个自尊心啊，或者是她的自信会通过这些潜移默化的作为妈妈的一些小细节去给她建立起来。所以我觉得，哎，咱们在中秋节如果有这种出行计划，哎，咱们有没有什么这种穿搭的心得？比如说秋天了，我觉得秋天，树叶可能开始落了嘛，就会以这种大地色为主，就是两个思路啊，一个思路就是可能会开始又回到了所谓的这个美拉德或者是大地色的这种配色，你像深棕啊，或者是灰色呀，或者是这种焦糖色呀，就会很适合秋季的这种穿搭。但是另辟蹊径呢，就是如果我们穿的很艳丽，反倒在秋天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比如说我们去哪个景点玩，你想和你这个身后的背景，比如说秋天的树和落叶配上这个蓝蓝的天空，哎，你有一抹亮色也是很好看的。其实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绿色，就是鲜绿，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绿色，不是那种很艳丽的绿，是很鲜的那种绿，也不是这种墨绿，就是它会让人显得很白，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会觉得人啊，这个气色好也会显得精神很多。所以我还是挺喜欢就是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去买一些这种颜色比较艳丽的衣服，就是反差吧。可能有的时候你里面配一个这种颜色比较艳的，然后外面呢你搭一个白色去衬一下，或者是搭一个深色去压一下，都挺好看的。也不一定非得说到了秋天就必须穿的这种死气沉沉，或者是穿的怎么说呢，就是很稳重很成熟，就是不一样的路子吧，我个人认为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在穿衣服的这个款式上，因为秋天了嘛，你的衣服逐渐的要厚起来，再一个加上现在中午又有点热，所以就是又延续了之前我们说这种叠穿法。那你可以里面穿一个薄一点的这种，哎，好看一点的薄一点的浅色的，或者是颜色稍微亮一点的这样的一个T 恤，或者是怎么说呢，那种反正半袖的这种针织衫吧，都可以。然后外面你再配一个相对来讲厚一点的褂子外套。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穿衣服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是如果你想显腰身，那你就上下都宽松一点，在腰的这个位置让它着重的收窄，这样就会显得你人比较精瘦。那如果要是说上下都很紧，

其实好看是好看，但对身材的要求就会很高了。那如果你裤子选择的是比较合身的裤子，那可以上身穿一个 oversize 的卫衣或者是毛衫儿，就秋天这会儿其实里面搭一个内搭，外面穿一个那种厚，就是这个窟窿眼儿，我们所谓的这个，针比较粗，织出来这个缝隙比较大的这样的毛衫儿去做一个外搭也挺好看的。这样就会把整个人的这个年龄啊拉低一些，就是看起来会更青春一点儿。再就是其实我觉得秋天这会儿，如果你身上的颜色选的比较沉闷的话，那不妨在鞋上想想小心思，就是看看你身上穿了什么颜色啊，就比如说黑色吧，那其实我们不妨选一个浅灰色的鞋呀，或者是这种米黄色的鞋呀，就是诸如此类的吧，你同色系但是亮一点也挺好看的。那大家有没有这种什么穿搭心得啊，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咱们可以一起去讨论一下。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林初。那刚才也是有这个听友朋友们啊，给我们留言啊，说中秋要回去扒苞米。是，好像每年中秋这个时候也差不多要赶上秋收了。嗯。是件辛苦的事情。那中秋如果要是去秋收的话，10月1咱们就给自个儿放放假吧，可以去玩一玩啊。那同时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个人的一些，就是平时日常的一些穿搭的心得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到了秋天特别喜欢衬衣，就不管是那种浅蓝色，就是牛仔色，或者是白色的衬衣，又或者是一些其他彩色的，就比如米黄啊，浅绿啊，天蓝啊，就各种各样颜色的衬衣我还是比较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很好搭，就这种衬衣你配条牛仔裤就特别好搭。等天儿如果凉的话呢，你可以再弄一个那种针织的那种背心儿，这样搭起来就会显得还挺文艺，还挺稳重的。然后再冷点儿，外边可以再搭一风衣，就配起来好像还挺得体，就是你日常上班也能穿啊。如果是出行呢也可以啊，刚好呢，就咱们可以到秋天去烫一个这种什么拉美卷或者羊毛卷，可以烫一个这种小卷发，就很适合秋天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穿搭。卷发的好处就是平时看起来很蓬松，你显得整个人这种慵懒的气质，这种松弛感能出来。另外呢，你也可以把它就是随便一抓，会显得发量也会上来很多。所以我觉得秋天其实烫个发也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啊。那听友朋友们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大家可以一起去探讨一下我们秋日里的这样的一个穿搭和一些日常的装扮。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云初。那么今天呢，为期1个小时的节目就又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市统计局举办中国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善帐子村，果香满枝头，丰收促增收。庙沟村，党员带头集资修路，铺就秋收便民丰收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2025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考察，由当地苹果产业想到辽沈战役中的一则红色故事。当时锦州乡间的苹果熟了，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虽饥渴难耐，却一个都没有摘。毛主席说，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经常对照党章检查自己的言行，加强党性修养，陶冶道德情操。年轻干部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以党性固立身之本，以清廉养浩然正气，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才能筑牢重廉上俭、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本台消息，近日市统计局联合国家统计局平泉调查队开展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心篇为主题，现场设立咨询台，摆放专题展板，同时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经营主体发放统计法手册、四农普宣传折页，耐心讲解统计指标、普查目的、调查流程，解读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及普查对象权利义务，解答群众关心的数据采集、入户调查等疑问。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8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30余人次，进一步拉近统计与群众距离，营造了全社会关心统计、支持统计、配合统计的良好氛围。市统计局副局长陈楠：
4: 下一步，我局将以此次开放日为契机，持续抓实统计普法、

0: 稳步推进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引导广大群众理解、支持、配合普查，以真实、精准、优质、高效的统计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王土房乡善帐子村的鸡心果喜获丰收，绿色种植催生优质果品，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小果子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走进善帐子村鸽子洞专业合作社鸡心果种植基地，连片的果树郁郁葱葱，红彤彤的鸡心果缀满枝头，圆润饱满，色泽鲜亮，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条，工人们穿梭林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忙碌的身影与满树红果相映成趣。平泉市鸽子洞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海文：
2: 我们合作社占地135，10万棵果树，全部种植鸡心果，全程采用生态模式管理，坚持绿色管理管护，确保每一颗果子都是原生态、高品质。今年挂果率极高，产量在60万斤左右，采摘8块钱一斤。目前已有不少外地客商提前上门预定购物，预定收购，销路十分稳定，整体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1: 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当地村民搭建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基地常年吸纳村内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务工，从日常的果树养护、田间管理，到秋季集中采摘、分拣包装等岗位，优先聘用本地村民，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有效化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题，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善帐子村村民金小红：
3: 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特别的方便，从春秋蔬果、蔬花、夏季除草和管理，到秋季采摘分拣，合作社常年有活干，我们既能照顾家里呢，还每天能挣到有稳定的工资。
1: 小小鸡心果铺满振兴路，一颗颗饱满的鸡心果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群众致富的幸福果，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本台消息，为切实解决田间道路通行难题，保障秋收工作顺利推进，连日来，清河镇庙沟村党员主动担当作为，自发集资，义务投工，集中修缮破损田间道路，用实际行动为村民铺就便民丰收路。修路现场，村民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有的手持锄头、铁锹清理路边杂草，有的搬运石块填补路面坑洼，有的搅拌水泥沙石浇筑硬化路面。大伙儿不怕脏，不怕累，男女老少齐上阵，充分展现出邻里同心共建家园的良好氛围。庙沟村村民张翠华：
4: 通过发水是吧，道都冲塌了，然后党员们他们自个人投资的，然后给我们道修好，让村民为了村民那啥秋天收秋有那走好路啊。
1: 据了解，村内原有田间道路路面坑洼狭窄，遇雨泥泞积水，大型收割机运粮车辆难以驶入田地。为抢抓秋收节点，修缮好村里道路，村党支部主动牵头，积极发出修路倡议，党员积极响应，自发筹集修路资金，主动参与道路平整、杂物清理、路面填补等作业，免费义务劳动，全力改善田间通行条件。庙沟村支部书记马宝全：
0: 群众收秋有困难，党员就要出耐钱，不等不靠，自筹自建，把便民路修好，让老百姓丰收更轻松，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此次修路有效打通了农业生产最后一公里，极大改善了秋收条件，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充分彰显了基层党员凝聚力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振兴和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5: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视频，过马路要记

0: 地牢，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骑车请注意，骑电车戴头盔，骑乘安全最重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在高度百搭，酒后竞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文明出行要谨记，走路要走人行道，行车要走车行道，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文明出行每一步，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 河北省承德市

0: 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通林通海川呢，就被带到了提督衙门，说到了这九门提督衙门，陶大人升了堂，跟这老塔一见面，先得说呀提老塔，告诉老塔了，起来回话，谢大人恩典。塔木儿，如何拿货侵犯通林，在何处拿货，有无拒捕案情，你要从实讲来，不准包庇，如有不实，本提督绝不宽容。王法无亲，留神尔的前程，下意不敢徇私隐瞒。这有行司内大班汤云何贵去德王府时，案犯正在陪着王爷吃茶说话，当知情之后，案犯毫无拒捕之情。据王府之人透露，前不久有贼人两次搅闹王府，这5-6个贼都是江洋大盗高来高去之徒，皆被该教习赶跑，保护了王爷的身家性命。若要拒捕，非班头所能治，是案犯自行投首，王爷亲自交出。哦，那你敢作证？下一愿做死证。这个塔老爷这个话，听众朋友们您可听明白了，他这是最紧要，因为他是该管他地面的这个长官呢。塔老爷斩钉截铁的做了死证，无形当中这就等于是搭了通林一把。陶大人听了点了点头，好，你所说与你的立案相符，下去之后好好当差，谢大人恩典。其实这阵汤云何贵修好的地方，三个人统一了口径，这就等于三个人一起办的案子，将来啊就能升赏。北衙门给这个海川换了刑具，交代清楚了。这个塔木尔领了回文，又给这个汤和二人啊道了这个谢，带着这个空车呀，压着这个护兵以及这个刑具回到自己厅上去了。紧接着陶大人传话，来换刑司的原差原办进来回话。汤云叫何贵啊在这个班房看着这个童林，自己到了大堂跪倒磕头，下一行司班头汤云叩见大人。这阵陶大人详细的询问了一番，这个汤云啊跟这个塔木尔说的是一样，多新鲜，三个人都串好了供了。大人一摆手，这阵汤云下来，大人传话，来带童林造班的班头往外啊拉着这个长车，带童林带童林，真是声震屋上瓦。童林一听，就好像啊这头顶上嘎啦啦打了一个闷雷呀、啊。灶班的班头一拖这薄链，童林到了堂上跪倒磕头，犯人童林参拜大人。来童林抬起头来，有罪怎敢抬头，恐怕冒犯大人，当堂无罪，谢大人。童林其实很害怕，抬头看着提督大人，但只见陶大人身高足有8尺，长得是十分的魁梧奇伟。

0: 胸前宽，背膀厚，虎背熊腰，头戴红顶子大花翎，身穿绛紫色的袍子，腰中系着犀角的梁带，胸前这是柔石补挂，顶戴朝珠，毫不威风。提督大人这阵看通联，忐忑不安，非常的害怕，但是脸上带着一团的正气，一拍这桌案：“大胆通灵，看你外事温公之貌，内藏胡狼之心，既为我大清子民不谋报皇家余禄之恩，竟敢包藏祸首进宫盗宝，国宝藏于何处，还不从实找来。”说这阵两旁的这衙役啊，如狼似虎，一起呐喊，拿这水火棍呢煮着这个地，扎扎扎扎。说这阵佟林啊以头碰地：“大人呐，犯人行端履正，奉公守法，怎敢越离虎尾？我在王府当差，素日小心谨慎，从来没有离开王爷左右。不用说到国宝皇宫在什么地方，犯人不曾到过，请大人恩师额外派员调查，犯人言语不实，甘当欺君之罪。再说犯人受王爷隆恩厚义，感戴之恩报答，唯恐不及，绝不敢触动刑律而犯天言，请大人明鉴。”其实啊，这陶大人也听得出来，这个佟林佟海川呢，他这个话发自肺腑，于是看了看佟林，念：“你自行投手，免打40大板，即使你矢口不招，到了南衙大堂，你也是自找苦吃，当堂化供。”说您要问这北衙门怎么这么好说话，过去老百姓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衙门口啊冲南开，有理没钱你甭进来。不但一堂轰，而且这40板子例行公事也开了，不打了。原因啊是这，第一呢，北衙门是过路衙门，他呀定不了这个罪。第二呢，贼情匪盗之案，尤其是侵犯，必须根据北衙门的供词啊才能往这个南衙送。第三呢，人家王爷的人情托到了。由此三点，这个北衙门对佟林啊这才没为难。佟林呢离开这个贝勒府，王爷怎么样，胤禛呢怅然若失，这心里好不难受。感情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全府，大家伙闻讯都来啊，干嘛啊，向这王爷求情啊。王爷也是深受感动啊，跟大家伙是说了，本爵一定想方设法救这个佟林，不过你们谁都别到这个东府告诉佟林的父母知道，否则我查出来可留心你们的皮扎，奴才们不敢，快走，我还办正事儿。说这么一来啊，大家伙就放了心了。这阵儿何大总管何吉进来：“爷，您快想办法，您看大家伙都为海川担心，他们要找老佛爷要人去。”“找谁要人去？”找老佛爷那儿要人去，他们说打算上访。”“胡说！”王爷一瞪眼，心话说：“你们不要命了？”说王爷这是微微的一笑：“何吉呀，你呀到账房开上600两银子的银票，拿着我的片子要面见陶宗训，陈述这个详情，叫他不准为难海川。另外你再拿上400两的银票去这个南衙门打点一下，教师爷回来之后要说是受了委屈，我可罚你。”“得嘞，奴才记住了。”这阵何吉啊携带着这个银子以及这个片子飞马而去，说开银票拿片子在这儿太省事儿。紧跟着王爷就说：“何春，你马上这么办是越快越好。”何春啊也走了。王爷跟着又嘱咐马后备马，换好了衣服马上加鞭赶奔了哈德门的船板胡同神力王府。神力王额尔金呢这个军功最大，叫他这府里头闷。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哎，有41杆阿赫鲁枪啊，现在是参政五大臣之首。康熙老佛爷办什么事儿，第一个就得征得呀这神力王的意见。荣亲王托人情啊，您得托的是地方，包括现在咱们打官司告状啊，或者是托人办事，您得托到点儿上。府门外这阵甩灯离安下了马，回事处人出来赶紧跪安呢，给王爷请安，请爷安，请爷安。得了，起来吧，起来吧。 说这只胤禛的一摆手，你赶紧回禀，就说四阿哥请安来了，问他赐见不？是，扎。回事处的人转身往里走啊，时辰不大，笑嘻嘻的出来，跟爷回。老王爷说了，算计着您啊，该来了，有请到书房见面。王爷这阵迈步，由这个管家带着，哈士哈带着奔了书房。挑帘龙一进来，甩瓦行袖，抢不行礼，胤禛请王家安。沈烈王微微的一抬身子，用手接安。四阿哥，免了吧，谢王爷。哈哈哈哈哈哈！我呀，算计着你要来呀，丢失国宝翡翠镯子。皇上老佛爷指鸾不去木兰了，贼人大胆留下了字据，上有你府教师爷的名字，叫什么啊？佟林呢？对吧？这阵儿啊，胤禛点了点头。小侄儿我已经给皇阿玛写了请罪的折子，跟着小侄儿再来给老爷子您老金家请罪，顺便把这个原委说明。老爷子，明早您见了主子问及此事，您心里好有个准谱。嗯，行啊，来啊，看茶。谢。容不着，坐下，居无常理，你好好说说。这阵啊，王爷就从这个佟林啊学艺说起，一直说到战五小会老侠舍命护府，跟着就说，我跟您说，老爷子，他来京半年，家眷也接来了，除去定省父母，陪着侄儿呢，我练武可以说是形影不离。老爷子暂相朝政，历经大事无数，也没见过到了国宝还把自己名字写上的吧？那他为人如何呢？直到今天尚不改农民本色，是父母至孝，伺候小侄儿恭谨。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好吧，你回去吧。王爷这阵出来细细的一想，没有不妥当的话，这才啊放了心，回到自己府。其实何吉啊去北衙门比这海川呢还得早，因为他快呀。等海川到了，上下都买通了，陶大人换了这个官服，草草的过了堂，备好了公文，当堂用了印，又派了四名监守，40名啊押护兵，叫这个原差啊汤云何贵一同啊到这个南衙门进行交差。门外啊备好了囚车，已然呢由这个何贵啊打底子，汤云在外边，监守带兵丁押护着。走在大街上，人们都知道，好，这是解大差呀。到了这个刑部管值日班的这位班头，这名字好听，叫锁头。有这个兵丁往里头去，一会儿的功夫，值日的锁头啊郭军可就出来了。这主啊姓郭，叫郭军，此人是个大高个，黑脸膛。我让诸位老爷辛苦辛苦辛苦辛苦。监守官把这个公文呢立马递过去，郭军接过来文书一看，然后围着海川看了看，我说二位老爷把这差事带下来吧。说这阵汤云何贵搀着海川下了车，到了班房，当差的把这个刑部的散大件拿下来。您看北衙门这个刑具比厅上的大，这个刑部的刑具呢又比北衙门的大，不用说这个铁镣、杯舌、手肘啊，就是挂在脖子上这脖链，好，也十分的厉害。当然海川啊这是有功夫人，这要是含糊一点，散大件一上来就得晕呢。过去那个老蹦啊，老实年间16两为一斤，就这几大件，每一件少说也得10来斤。就是佟林都感觉到不得劲儿，心话说这南衙门好厉害。郭军一看就完了，他这是点点卯啊，手拿着公文呢，到了书房回禀，禀大人，北衙门把差事送过来了。刑部正堂上说，张祥宇看完了这公文，嘱咐下来了。嘱咐什么呀？伺候升堂啊！外边一阵的忙乱，三班衙役两旁啊站立，有4个跟班的，手拿着这个马褥子、水烟袋，一切的应用之物，各科各司各方的头目，这阵人们全都到。大人居中而坐，左右啊这个两堂陪侍互差的人员，这阵把这个公文啊放好了，张大人传话来带原差扎。堂上壮班赞堂的一齐的喊呢，带原差。汤云进来行礼之后挺身而立，大人问的都是例行的官话，问完了之后一摆手，这阵汤云呢告退， 来，带铜铃，带铜铃。海川激灵灵打了个寒战，如狼似虎的公差一个一个的横眉立目，使人不寒而栗。海川呢，匍匐堂口请安，犯人铜铃给大人叩头，因何不抬起头来，唯恐冲撞虎威，来正面尊谕。说这阵海川呢，一抬头看见了堂官张祥宇，头戴新帷帽，血点的缨子，六道高粱啊，二品的顶戴，身穿的二口的锦鸡褂子，四开气的这个紫袍，腰中系着犀角的带子，大红珊瑚的顶子，光芒四射，翡翠的这个翎管，单眼大花翎，朝珠普挂，毫不威严呢。大人细看这海川呢，真是一副啊，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啊。可以说是刚正气度，就知道他这是什么呀，复屈含冤呢。一拍这砖，一拍这个虎威啊，就虎威啊，咱们叫这个惊堂木或者叫醒木，搁到这位啊刑部大衙正堂这儿，这就叫虎威了。大胆铜林竟敢以身试法，偷盗国宝翡翠鸳鸯镯，因何奇异？火从多少？国宝藏在何处？从师将来，本部堂一定开脱于你。如果想以身抗刑，侥幸躲过，本部堂绝不容情。铜林，你记住了，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铜林，你要从师找来。两旁人义一起呐喊：扎扎扎！哎呀，大人呐、啊，铜林冤枉啊！从师将来。犯人祖居霸州童家村，世代务农，从无非分之想，只皆因自幼习武，又遇名师，一成之后被困京师，蒙王爷提携王府充当教师，与王爷相处日久，常侍左右，王爷可以作证，犯人自到王府身不离王府，皇宫地处何方，犯人我尚且不知，怎敢冒犯天言盗国宝，盗取国宝，此乃灭族之罪，法不容情。欺君王，害自身。犯人本系农民，在家只知种地纳粮，国宝虽珍贵，韩家有何用？再说犯人读过书，会写字，您可以赏下纸笔，犯人写出来查对笔体，犯人实属冤枉，请大人明察。佟林，你的话说完了，犯人尚有申诉，如果犯人真的盗宝，因何还留下自己名姓，焉能自害自家，犯人受名师所授，门规甚严，枉动人间一草一木，门规不许，如果犯人真的盗宝，早是亡命之徒，两位班头的武艺远远不及犯人，倘若想逃脱官府追击，易如反掌，岂能俯首帖耳，甘领国法，望大人仔细思量，开脱铜林。张大人一听点了点头，听你这话很有道理，有巨仆的本领而不巨仆，安分守己，看来实属稀有人，挟牵诬告，借刀杀人。说堂上的大小官吏一听，怎么的了这位大人，好家伙的，正部级的干部怎么顺着犯人的意思问案啊？甭问呢，看来啊，大人是吃了人情了。其实啊，这还不算吃人情，因为啊，张祥宇啊本来就是王爷的人，王爷在这个大内皇上的左右啊，有他的舅舅柯隆多，朝廷上有自己的七兄礼部侍郎啊，年妃的哥哥年羹尧，还有这个张祥宇，这都是心腹。王爷前者打发何春骑这个快马，直奔呢东四北三条张祥宇的这个私宅。何叔下了马，正好赶上这个管家啊，张忠良出来。哟，何老，您吉祥，奴才给您请安了。哎呦，我是忠良哎，见着你太高兴了。二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闲的？得嘞，您又馋了吧？上我们这吃这烧鱼翅来了。嘿，猴崽子，甭开玩笑了，主子都急坏了。你们堂官在府上吗？赶紧的给我回一声。啊，在，我立马给您回。忠良啊，一听就知道有急事，立马到了书房禀大人。北城根荣亲王府何二老爷有急事相见。哦，张大人刚下朝啊， 万岁爷芷鸾他是知道有事儿，可是不知道什么事儿。荣亲王府现在来了何二管家，看来这是有要事，急忙就说有请。真不含糊，下了个请字。忠良出来请这个何春儿到了书房。哟，大人您好啊，小的何春儿

0: 春何吉哥俩那都吃着三品的俸禄，何春马上就把这事情的原原委委使么缘由说明了一番，跟着说道：“请大人开脱同教师。”张祥宇一听啊，到这阵好为难的，得罪王爷不行，按着王爷的办，弄不好我这顶子就没呀。可是一琢磨，佟林这个人我认识，看来他也不是歹人呢。再说了，盗宝的也不会写上自己名字，怎么的了？疯魔闹的气迷神啊，得罪皇上我丢官是暂时的，可是得罪了王爷，这玩意儿可就全完了。什么叫完呢？无安完呢。想到这儿就对何春说了，我说何二总管您先回去，一切照办。这个何春啊走了之后，张祥宇啊就传教直奔这个衙门。张祥宇啊略做这个休息，佟林啊可就到了，大人给这个佟林领供，你这是有仇人借刀杀人。到这阵佟林呢，他痴心眼儿，他没打官司，到这阵他还纳闷呢，心话说怎么大人替我说话呀。他仔细一想，哦，想起来了，张大人去过王府，跟这王爷有交情，跟着佟林呢立马的磕头回话，大人您明镜高悬，犯人冤枉，的确有人挟侠诬告。说大人一点头，来啊，让佟林画供收监。佟林打好了这个手印啊脚印，交了这个条子，被值日的锁头啊，锁头是谁啊，那郭军啊，带到了大牢。说这大牢门上有一个猛兽的大脑袋，十分的凶恶，这种兽啊素性的憎恶，遇见了这个恶人呢怎么样啊，一看你啊长得不好，长得贼眉鼠眼，跟那说相声似的，这怪兽啊怎么意思，吞你啊，给你嚼巴了。如果说啊你在他肚子里头改恶向善了，哎，还能给你吐出来，这叫什么遇恶而吐，遇善而吐啊。说这阵儿郭头喊了一声惊动，这阵儿有个小铁门啊可就开开了，哪位锁头，郭军呐。说着话就把这张纸条啊递上去，里边人呢伸手拿住了，时间很长，稀里哗啦，大铁门呢开了，出来两个狱卒搀着这佟林啊往里走。到这阵郭头啊可就提醒了，哎，我说王府的教师爷，哎，知道了。说这阵啊这个狱卒搀着这个海川往北走，这儿有一个四合小院，佟林明白了，自己是要犯的，也就是侵犯的，要压在这个地方。可是这院子里头啊栽着奇花异草，浓郁芬芳，心话说这是牢房吗？哦，甭问呢，秦城监狱呀，高级的吗？自己转念一想，听说这个牢里头虐待犯人，我佟林领受国法，受这个王略，死也不惧，可要是给我上私刑，我佟林可受不了啊。可是进了屋一看，佟林也愣住了，这绝不是啊犯人待的地方，明窗几净，摆设很雅致，还有一张床，这个被褥全是锦缎子，里外三新呢，那个被头啊十锦白布，一尘不染呢。说这阵狱卒啊说了话了，佟教师您先坐下。这阵佟林啊坐在椅子上，这个狱卒啊拿钥匙先把三大件给下了，推到了一旁，然后啊有人呢打来了这个镜面水，您呢先擦把脸。佟林一想擦脸吧，擦脸的时候嘿真不错，茶泡上了，您啊先喝茶，饭呢说话就好。佟林这阵喝着茶，二目出神，心里话想，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1: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佟林呢进了这大牢，一看呢这哪是牢房啊，整个一个单间儿啊，这不像个牢房啊，怎么这么舒坦呢？摆设也雅致，这被褥全是锦缎的，里外三新。说这阵狱卒啊就说话了，佟教师您先坐着，立马的这茶呀就来，您先喝点茶，饭呢我跟您说立马就好。说现在这海川呢喝着茶二目出神呢，心话说这要干嘛呀，这绝不是害我呀。哦，甭问呢，这是跟我要钱呢，这没关系，我有钱呢。说这阵狱卒啊说了话了，哎，佟教师您呐可多受惊了。佟林呐微微的一笑，啊，多谢这位大哥，我问问你， 这是刑部

0: 的大牢吗？
1: 没错，往里头大了去了。
0: 哦，那牢房分多少号？
1: 我再问问您，您贵姓？
0: 嗨，您问我呀？
1: 嘿，我跟您说，我姓冯。
0: 哦，
1: 冯头。
0: 嘿，好说您了，
1: 佟教师，我叫冯宝华。
0: 哦，冯大哥，我问问您，
1: 啊，您说，您说，这个别人打官司也像我这样？
0: 他这一说呀，旁边啊还有位狱卒，
1: 这阵这俩人呢笑的是前仰后合呀。旁边这位就说话了，我说佟教师，您呢是真没打过官司？
0: 是是是，我这是头一回。
1: 我说这位大哥，您贵姓？
0: 我呀，我姓于啊，我叫于伯林。
1: 哦，于大哥，那我问问您，一般的人打官司怎么着？还甭说一般的打官司，像您这样的侵犯，到了这个牢里头，那就得开锅烂，不死也得脱成皮呀。
0: 那于冯二位大哥，那你们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1: 好，这二位一听一抖了手，这阵姓冯的这位狱卒就说了：“我跟您说啊，一则来我们王大牢头啊敬重您是朋友，二一则来讲，何大总管拿来了400两银子，这都是啊给您托付到了。”
0: 哦，
1: 一句话，佟林明白了，感情有王爷府的人情啊。光是人情还不行，还得花银子，这真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你甭进来。
0: 于冯二位大哥，我问问您，这个王的牢头是哪位？怎么不来呀？
1: 嘿，我跟您说，说到这阵，那位姓于的压低了嗓门，我们这位王的牢头，好家伙，名字叫王四虎啊，您知道吗？前门大石蜡，咱这么说吧，那是最大的混混，一跺脚五排了都跟着烂颤，因为啊有人命打了官司，一则来说是真横，滚堂熬行，光这战龙啊就占了18笼。再者说了，人家是真有钱呢，买了个不死，后来啊就在这个牢里头熬了当这么一个牢头，说个白话吧，也叫大杂役，敬住您呢，所以说啊把您呢让到他这间住房来了。佟林啊这一听这才明白，哦，这么回事。哎，正说着话呢，就听见当院子里头粗声粗气的喊呢：“小子们，款待佟爷了吗？”这阵这俩牢头赶忙呢打帘子，这位王头啊可就进来了。海川呢拧目观瞧，哇，真有个样，这身高足有80往外，肩宽背后绑的腰圆，穿着这个山东剪绸的裤子汗衫，腰上系着刺透的板带，脚底下双领的缎鞋，这个脚腕子系着绸子飘带，大辫子5股3辫子，后边有一个10几岁的小孩，这小孩啊挺机灵，右胳膊搭着长衫。佟林就知道甭管他，这位就是王四虎啊，赶紧站起来抱拳拱手：“王大哥，您多关照多关照。”王四虎这阵也抱拳：“佟爷，招待不周，您啊受委屈了，受委屈了。我说别愣着了，备酒菜，我陪着佟爷喝两盅。”说余下的几个人赶紧的忙活着，这小孩啊把这长衫呢挂好了，也就出去了。得了，佟爷您坐吧。
0: 得嘞，你也坐。
1: 佟爷，您有王爷府的人情，咱们是以后多亲多近。不过我听何大总管说，您是身为更头，保护王爷打败了5个高来高去的飞贼，我王四虎得知对您可就是起了敬佩之心呢。咱们二位啊，得嘞，交个朋友，您那看得起我，您呀就拿我呀当个哥哥。这海川一听一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或许今后出不去了，有这么个哥哥，嗯，省得在这个牢里吃亏，于是赶紧站起来：“我说大哥，请受小弟一拜。”说着这就要行大礼呀，王四虎赶忙的过来一把给搀住了：“得了，兄弟，请个安就成了。”海川呢立马的请了安，两个人啊重新坐好，酒菜啊摆上了。说真的，到这阵海川呢真吃不下去，这阵王四虎啊把这个酒斟上：“得了，贤弟，你虽然说精通武艺，可是你不敢越狱，你要是越了狱，

就连累了四阿哥。其实兄弟，你甭怕，哥哥保你三天之内准出大狱。说这话呀是拦路虎，这话也是开心钥匙。王四虎这一句话，佟林呐精神起来了。大哥，那您怎么知道？哎，这不是明摆着吗？平心而论，盗国宝的不是兄弟你，有谁盗了国宝弃名姓儿，疯魔闹的留自己名字，这分明是有人陷害呀。上边明白，只要啊抓起来您，他们这才有办法。大哥，我不明白，那为什么抓了我他们有办法？嘿呦兄弟，通过你啊能找到那盗宝的正凶，还有把你抓了呀，让你戴罪普道，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个没事干的人呢，哎，好无事干呢，你明白了吗？兄弟你放下，明天呢你就可能出去。海川经他这么一说呀，嗯，也想开了，哥俩喝上了。他这喝酒啊咱不提，咱们再说说这刑部大人张湘宇命令这个善写录用人员呢，把这个口供备齐了，放在户书之内，立即上轿回了这个东四三条啊自己的宅子，到书房脱去了官衣，换上了这个便服，擦了把脸，净了净手，叫这书童啊沏上茶，把这个师爷请。这位师爷姓胡，乃是浙江绍兴府人士，是一个饱学之士，大人呢交代的清楚，马上把这个奏折呀写好了，腾清楚，并且放入匣内。转天啊次日清晨四更鼓时分的，这个姨太子侍奉着梳洗已毕，取过了拜匣，掌灯上了轿，直奔东华门。张湘宇到了这个西路养心殿等候着见驾，说这阵繁星闪闪，东方微白，康熙老佛爷生育年，镜边啪啪啪响着，驱赶着邪祟，八对金锁提炉啊，点着檀香，满宫灯火，掌声气声由远而近。咱们在这儿给您交代一下，这个皇上啊升金殿的时候，他有一定的这个仪仗队。前面呢前文书我跟您交代了，走的时候啊有这个打吃的，并且来说啊这个护军呢还打着这个拍子，拿这个手，等于是啊驱赶着邪祟，因为这是真龙天子啊。如果说有这个邪门歪道冲撞了真龙天子，这玩意儿了不得，所以说打吃，打这个掌声。咱们书要检验，康熙老佛爷到了这个金殿以内，在这个正大光明的这个匾底下御座上坐好了。咱们在这儿顺带的给您啊交代一下这个养心殿，这个养心殿坐落在紫禁城啊里面的内廷的西部，位居啊西六宫的南边，是这个清代皇帝啊居留时间最久的一座宫殿。清代呢从打这个康熙老佛爷，有人说打这个雍正开始啊，这里就成了皇帝啊日常啊起居以及啊理政的宫殿了。此后的这个清代的历任的皇帝都以这个养心殿为寝殿。寝殿是什么意思？就是睡觉的地方。从这个遵义门呢您进来，如果说您静心屏气，可能隐约着会有一种啊肃然和这个悠远的感觉。从这个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前十年，这里是啊君主制中国的政务决策中心，除了这个皇上以外，凡是步入这里人都是接到了皇上的宣召才得以在这个宦官的引领之下入内的。这个养心殿还有他那个配殿呈工字形，就是一横一竖一横，工人的工，它呈这个工字形的结构。前殿呢七营，后殿呢五营，前殿跟这个后殿之间呢有一道南北向的穿堂，将这个前后殿连接，这是为了使皇上的这个寝居呀和这个听政生活呀更加便利而设计。在这个多数的情况下，皇帝在这个前殿的东暖阁起居，在这个前殿的西暖阁啊进行理政。什么叫理政啊？说白了就是办公啊。后来皇帝的起居啊移到了后殿正当中啊偏东角，前殿的东暖阁啊常来召见这个臣工。晚清的时候，这是垂帘听政之所，由这个养心门呢进入养心殿，
殿内堂中啊高悬着雍正皇帝手书的匾额忠正仁和，匾底下设有啊皇帝的宝座，是红木的龙椅，这个椅子的前头设有楠木的黄缎子案桌，这座正堂又被称为啊忠正仁和殿或者养心殿宝殿。宝座这个屏风的后面有两道门呢通向这个穿堂，分别写有啊田彻和这个安尊这么四个字。养心殿的这个东南阁里面挂着康熙跟雍正两个皇上的圣训。东南阁在这个雍正时期有这个为人二字之匾，两旁的对联是一副，上联是诸卧不忍坐，下联配众山必乐为。在这个养心殿的西南阁呀，这是皇上啊处理啊日常政务单独啊接见成功批阅这个殿试考卷的地方。暖阁的这个北墙上悬挂着雍正皇上题写的匾额勤政亲贤，匾额底下这儿呢有一道评文，是啊乾隆皇帝的诗篇，说这首啊格言诗的两侧，这是雍正皇帝著名的格言对联，上联是唯以一人治天下，下联配岂为天下奉一人。养心殿的爆煞中安放着香炉，每天早晨呢这个清朝的皇上燃香开始一天的这个政务，他亲自点燃这个香了，有的时候啊亲自点，有的时候由这个值班的首领太监点。从这个乾隆起啊，养心殿的西南阁的这个西门上张贴着各省啊总督以下知府以上将军以下总兵以上的官员的名字，在这个西墙壁上张贴着天下缺分。什么叫缺分呢？就是那官职的繁简单，也就是全国各地设官地所辖地区政务啊繁简的一览表。这个养心殿在这个内廷宫殿当中啊，是距离乾清宫最近的一处啊宫室，明代的皇上就藏在这儿进行闲居。养心殿的南边那就是清代的膳房所在地，也就是说啊厨房的所在地，正是明代嘉靖皇帝多年啊修炼道术的无量殿。这养心殿呢在这个清代成为皇帝的寝宫和这个政务中心之前呢，早就是这个皇帝啊经常驻留的地方。依据现在啊这个史料可以推论，顺治帝啊在执政的后期常常呢就住在这儿，可以啊确知这位24岁就告别人世的清代的第一任皇上就是在养心殿病故的。顺治17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的除夕，顺治皇上因为啊患有严重的这个天花卧病在养心殿，在这个病中迎来了在位第18年的这个元旦。由于这个病重不能前往太和殿接受群臣的朝贺，大朝会也只能停了。说这一天顺治皇上宣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入内。王熙王大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这个养心殿，顺治皇上并没有说些什么。原想对后事啊提前交代的皇上没有开口啊，只是啊赐王熙坐下赐他喝茶。王熙小心翼翼的喝完茶之后可就退下了。隔了一天，也就是元月初三，王熙又被召进养心殿。顺治皇上坐在这个玉榻上，他招了招手啊让这王熙啊往前头靠了靠，说具体讲的是什么不知道。因为作为这个学士向皇帝啊讲讲经史啊这是常有的事情，但是顺治皇上曾经受命王熙学习这个佛典，因而此时可能是君臣啊在一起啊讲论这个诗经。总而言之啊，这是顺治皇上最后的一次研习学问。初六的晚上啊深夜时分，这个更鼓刚敲过三下，也就是深夜此时，王熙再一次接到皇帝的宣召，立即随着传旨的太监在这个隆冬的寒风当中匆匆的赶往皇宫啊。在这个养心殿当中同时赶来的还有满大学士
麻了急，

您听这名字多好听，麻辣鸡。殿内太爷以及太监这阵都难以啊掩饰极端的忧虑跟这个不安。在这个病危当中，顺治皇帝十分的平静，也十分的清醒，慢慢的说道：朕患斗是将不起，而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撰呢，就是撰写的撰，一个提手旁，上面两个四字，底下一个共字。随后这个皇上条理清晰的口述了遗言，回顾了自己18年来为政的种种的过失，一一的表示自责，确立八岁的皇子玄烨为这四皇帝。什么叫四皇帝？那就是说我死了他继位，酌定四位满洲大臣。这四位满洲大臣是谁呀？索尼、鄂必龙、苏克萨哈、鳌拜，辅佐着幼年的皇帝。听完皇上的这个遗言呢，王熙这阵儿伏在地上饮泣，痛哭不已，没办法下笔。在皇帝的劝说下，说这阵王熙亡的人，用颤抖的手啊写下了遗诏的第一段。顺治皇上啊命令他跟这个麻勒吉啊到这个乾清门下面西微平里面继续啊撰拟。此时大概已经啊就快天亮了。王熙跟这个麻勒吉在这个乾清门下，借着这微弱的天光，撰写皇帝的遗诏。写成之后，由这个侍卫贾普家呢递送给等候在养心殿的顺治皇上。顺治皇上这阵强撑着这个病体呀，对这个遗诏做出了批改，就这么着来回修改了3次，用了将近1天的时间。遗诏在这个初期啊太阳落山之前终于的完成。顺治皇上在遗诏完成几个时辰之后与世长辞。初8日，皇上驾崩的消息传遍了内外，内阁学士们为皇帝拟定了谥号为世祖。与此同时，就在这一天又拟定出了八岁皇子玄烨继位的年号，名叫康熙。清代顺治皇帝的时代就这么着结束了，康熙时代就这样的到来了。这个顺治皇帝与这个康熙皇帝在这个亲政以前啊都是以保和殿作为寝宫的，清政之后呢都是依照孝庄太后的这个遗旨啊移住到了明代皇帝的寝宫，哪儿啊？乾清宫。康熙皇上从打16岁住进乾清宫之后，在这个宫里的住所啊就一直没变。在乾清宫居住和这个理政啊之暇呢，康熙皇上也常到这个养心殿休闲。当时这里的存着一些个他喜欢的文娱用品。康熙皇上喜欢啊这格物，对自然界的这个新奇的现象很感觉到有兴趣。在这里啊，这个康熙皇上曾经向这个侍讲学士，这个侍讲学士就是给皇上讲书的陪伴皇上的这个主儿叫高士奇。他向高士奇啊出示了一种啊夜光木，说这块稀有的夜光木感情是这个树木啊腐朽之后形成的化石，放在这个大殿之上通体明亮，白如萤火呀。你要是把它放在水中啊，仍然啊能发出啊晶莹透彻的这个光亮。在这个养心殿当中啊，当时啊还存放着一个奇异的葫芦，说这个大自然创造的这个灵物能够发出动听的这个音乐声，令这个康熙老佛爷爱不释手。后来这只葫芦陪葬在他这个陵墓当中了。我琢磨了，这能发出音乐声的葫芦，那不就是葫芦丝吗？康熙皇上每年的这个夏景天例行要到这个热河的避暑行宫啊居住，和这个李政在这个北京城内呢还开辟了一处行宫，那就是畅春园，就是位于啊现在的北京大学的西门。因而啊康熙皇上一年当中啊他住所啊分3处。进入这个中晚年以后的康熙皇上每年在这个畅春园啊居住的时间比例啊是越来越大了，有时候竟然超过在这个紫禁城里面乾清宫啊居住这时间了。公元1722年，也就是康熙61年农历的11月13日，

0: 康熙皇上玄烨病逝于啊这个畅春园。玄烨的第四个儿子42岁，也就是咱们这套书里主要的人物荣亲王胤禛继位。康熙皇帝的丧仪期间，这个胤禛以这个养心殿为一炉礼仪啊，规定为这个大清皇帝治丧在这个27天以内，四皇帝啊在这个以炉身着呀、上服进行啊居住，27天之后就脱下丧服入住正式的寝宫。但是啊，雍正皇帝做出了自己的这个决定啊，诏谕内务府总管大臣，他口谕旁边有这个秉笔太监进行啊辑录，说的是什么话呀？诸王大臣简约持服27日后，应移去乾清宫，枕祀乾清宫乃皇考61年所欲枕祭居住，心实不忍，枕欲居于月华门外养心殿，逐将殿内略为荣礼，勿令简朴，枕居养心殿守孝27日，以尽枕心。说个白话，那乾清宫啊我不去了，我就在这儿守孝。这个丧礼完毕之后，雍正皇帝就以养心殿为寝殿，开始13年的帝王生活。乾清宫专来啊用作这个朝会听政和这个实行了秘密啊建储制度的宫殿了。设立了军机处之后啊，乾清门呢、上朝啊不再啊每天举行了，改为5天呢或者不定期在这个乾清宫举行。因为啊先进这乾清门后到这个乾清宫，所以说乾清门呢过去啊有御门听政的制度，乾隆皇帝啊沿袭了这种啊做法，后任的皇帝也都啊因袭不改。咱们书要简言，咱们还得说啊咱们这部书啊，说现在张香宇张的人到这儿候旨等着皇上召见，到这心的蹦蹦的直跳。为什么这个国宝丢失，他作为刑部尚书他有责任的，过去来说分的不是这么细，刑部尚书类似于现在的公安部部长，外带国家安全局的局长啊，你没落实好皇宫大内的安全措施，夜入非贼，这是盗取了国宝，如果说把皇上的性命给伤了，你是该当何罪呀。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

0: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雷泽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8: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康熙老佛爷到了这个养心殿殿内，在这个正大光明的这个匾底下御座上坐好了。他的这个面前有这个紫檀墨雕刻的书案，上面有这个笔墨啊纸砚，案头啊放着内外官员的折本，眼前放着一个八宝镶嵌的香炉，香烟缕缕啊，上面站着48处督总管呐、啊。谁呀、啊？梁九公啊！殿外有这个品级山，九品18级文武官员袍套靴帽，领顶晃动啊。各案执司官衔匍匐在这个丹池上。康熙年间那阵还没有这军机处，只有八大朝臣，分两班啊跪下候旨。上手四大名臣，第一位这就是神力王额尔金。这个神力王啊，其实是老百姓叫的。实际他的名字是国务案办和硕客肃亲王，每位都是手捧着朝珠肘膝而行。这阵康熙拿起一份请罪的折子，这是雍正王府啊这个师爷杨友兰的这个手笔写的，很委婉，那意思呢，儿子弃学请罪，府中有人盗宝惊动圣宫，虽白死而莫赎儿子所成君恩祖德安逸之中，不敢忘却祖训圣谕。我大清国武功赫赫，儿子请了一位

农村的教习名唤佟林，他在儿子身旁尚能行端履正，无轻浮举动，皇阿玛天资玉质，洞察秋毫，万民敬仰，儿子也不敢接近。荡俭之徒辜负皇恩，至昭胜虑，抵读情深，不胜一诚惶诚恐，以达天庭。皇上看完了可就留了钟了。什么叫留钟啊？就把他搁在旁边一会儿再说。又看到这个刑部的折子，皇上仔细的推敲，按着原折所奏，岂有自道自告之理？再说四阿哥素来谨慎为人呢，怎能身染下流，结识歹徒，使其出入王府呢？想到这儿，康熙老佛爷看着这个肃亲王，而今这阵肃亲王以头碰地，啊哈伺候，啊哈呀，这是满语，那就是奴婢的意思。当时啊，这个规典，满族啊称奴，汉呢称臣。皇上这阵一推这个折本，梁九公啊捧起来交给了王爷。王爷看过之后，双手啊呈过眉髻，这阵梁九公啊接过来放好了。而且你看如何的处分呢？奴才管业，四阿哥府内教习定然是尊法之人，稍有奸猾，四阿哥怎能容忍？也不能自道留名，给自己找无穷的麻烦。此案险系有人陷害，教习一定会无意，难免得罪人。再说贼人也有其能，不然焉能盗宝？这种贼人官府办案也绝对不能奏效。皇上开恩，令其戴罪普道，请回国宝。康熙老佛爷点了点头，准亲所奏。跟着御笔朱玉怎么写的？佟林盗宝险系有邪仇诬告，今命其戴罪普道，限期百日，如能克期奏效，侵犯旧亲，国宝还朝，另有恩典，如预期不能还朝，侵犯已然逍遥法外，二罪归一，定要严办，钦此年月日。康熙啊说完这个干嘛呀？旁边秉笔太监写完了这个，按老百姓来说这叫圣旨，写完了可就散了朝了。说这一阵张香宇捧着这个旨意出东华门，上轿飞也似的直奔自己的办公衙门。哪儿啊，刑部大衙呀，撤去了堂帘，到了书房，官衣都没换的嘱咐升堂啊。当差的拿着这个题牌到了大牢，小铁门一打开，把这个牌子递进去，这阵狱卒啊撒腿如飞往里就跑。到了里面，来到了王四虎屋中啊，说这阵佟林呢已经梳洗已毕了，哥俩正跟着喝茶呢。王头，好消息，好消息，堂官下了朝了，升大堂提佟爷。王头一听啊，哈哈大笑，您看见了吗？道喜道喜，哎，官司完了，赶紧的伺候着。于是赶紧的把三大件拿来给上好了，开铁门送出了海川。兄弟，您就踏踏实实走吧，咱书要检验，海川抱拳拱手，哥俩作别。当来到这个大堂口的时候，海川跪下来，犯人佟林叩见大人，刑具撤掉。张大人啊跟着就宣读，宣读圣谕，读完之后就说了，佟林呐、啊、万岁旨意下命你戴罪拿贼，请还国宝，期限百日回府去吧。说完了摆手散堂，说张大人回府，跟着给这个荣亲王爷送上一封书信，把这个经过这么一叙说，说这阵牢头王四虎啊进来了，哈哈哈哈，我说兄弟，你怎么还不走啊？这儿可没人管饭喽。哎呀，大哥，小弟的官司，我不明白，就这么完了？哎呦，我的贤弟，哎，您好糊涂啊！姚道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呢、啊、一指入宫门九牛拽不出啊，您这棺材要是放在平民百姓身上，立马的家败人亡啊，可是搁您身上，哎，没事儿。那大哥，兄弟他也是平民，嗨，
王四虎一听。

0: 啊，兄弟，你是贫民，可是你身后不是有债位吗？说着话，王四火伸出四个手指头来。兄弟，我有事儿啊，我可不能送您呢。您啊，赶快回府吧。
1: 是是是，大哥，
0: 承蒙关照。说海川啊，这才离开了刑部。到了这阵儿，真亚赛一场噩梦了。说刚一出门啊，就有人喊：“教师爷，快过来，我们都挡着您嘞。”说这阵儿，通林通海川急忙的一看，嚯，原来是两位总管大人在此等候着。三个人呢跟着往回走，一边走着一边说着。海川呢这才知道王爷为这个南北衙门那花了不少的钱。刚到富贵巷口啊，说这阵张老千啊，就那张喜灵，他们都跑过来问长问短呢。海川拉着大家的手啊，一一的答复，何春何吉向大家伙住说呢。哎，我说别介别介别介，那爷还等着呢，赶紧的吧。对对对对对对，赶紧见爷去。说一进这垂户门，海川就见王爷下了大厅的台阶儿。
1: 哈哈哈哈哈哈！海川呐、啊，受惊了，受惊了。到这阵通林通海川呢，鼻子翅这么一颤，胡沫之中这眼泪可就淌下来了。抢步跪倒，耶，通林天如山的官司被爷家化解了，爷家的恩情通林无法报答，生当云收，死当节操。
0: 说这阵胤禛一听，赶忙相搀，哎，快起来快起来，咱爷俩谈不到客气，事情来得突然，我也担心呢。可是有一宗啊，我放心的是国宝绝对不是你拿的，对不对啊？不过咱们爷仨可跑遍了北京城，翻云覆雨总算过去了，一切也就都好了。说着话往里头进了大厅，准备好了吗？扎，准备好了。说这阵陈生李福两个孩子好，这眼睛都哭肿了，拿着海川的衣裳进来了。哎，您先洗洗澡吧，换换衣裳。到这阵海川只可答应，陈生李福伺候着洗澡啊，换衣裳，一切都完毕，海川这才回到这个客厅。这酒啊菜啊都摆好了，那个酒都烫热了。王爷很高兴啊，海川先吃饭吧，吃完了之后你到东院去看看你父母兄弟弟妹，他们可不知道，你别提这桩事儿。海川答应着，吃罢了饭到东院看了看，一家子说了会儿话，这才回到大厅啊见王爷。一边喝着这个茶，王爷这才细问了一番，海川把经过一字不落的一直说到从这个刑部大衙出来。王爷一听点了点头，看来呀、啊、出衙门真不容易，海川你可得好好的想一想，你还有一个仆道呢，你究竟得罪了什么人，赶紧的寻找这个线索。海川一听摇了摇头啊，爷您是知道我在府里接触人都禀明了王爷，你也知道我的为人绝对不会得罪人的，即使话言话语得罪了人，也不至于把我同林害死。说王爷一看海川苦思冥想，也点了点头，我也是想你不会得罪人到了这种地步，可什么人吞了这个豹子胆深入大内盗宝呢？得了，这么着吧，你呀、啊、一天一夜，尽管你没受罪，但是也是担惊受怕，你呀、啊、先回屋里休息休息。其实海川呢并不累，但是海川辞别了四阿哥往外走，一直奔东院。陈生李福打帘子，哎，教师爷，真把我们俩吓坏了。这个海川呢坐下来面带着笑容，你们两个还是孩子，这官司我跟你说没法打，谢谢你们关心我，出去玩会儿吧，啊，有事我教你。说到这阵海川其实脑袋都大了，自己无精打采的到了里屋啊，往这床上一躺，往里一翻身，就觉得有东西硌了一下。说真格的，这个海川呢根本呢也不躺着睡觉。说这阵海川呢从这个床上下来，把这个皮褥子沾子一掀，低头一看，哟，心中啊就咯噔一下子，心话说盗国宝的贼人呢在这儿。海川跟着往外就奔大厅了，耶，盗宝的贼人找到了，哦，贼哪了？您随我来。说着话带着

0: 这个胤禛啊，到了教师院，说到了这儿，进了里间屋，用手啊这么一撩，爷您请看。王爷到了这阵纳闷啊，心话说这贼怎么跑到教师爷的屋里来？到这儿一看呢，好，恍然大悟，原来是单刀拐。海川，这单刀拐是侯二侠的。对呀，爷您想过应该把这单刀拐给我二哥侯杰送去，由于我年轻办事心粗啊。他们爷儿几个可就走了。我仔细一想，二哥侯杰老成持重，年高有德呀，确实拿我当作一个兄弟。可是您再想想，他那些个嫡男子孙可就难说了，来北京背着我二哥盗去国宝，让我佟林用这单刀拐去山东换国宝，您说对不对？这王爷一想，点了点头。海川呢，你这心够细呀，来吧，去客厅谈谈吧。于是爷俩二一次到了客厅，坐下来喝着这个茶。王爷就看着佟林，海川呢，你的意思恐怕是少侠们所为，对吗？海川呢点了点头，我是这么想的，那要是真是你所想的那样，那可就太好了，不过不见得是这么容易。你想过没有，能入大内盗取国宝的绝不是等闲之辈，即便你是真的遇见了，纵有这个本领擒他，恐怕也得费一番的周折。我呀，倒愿意跟你啊去趟山东，借送这个单刀拐啊为名，去这山东朝府林呢、啊、拜见拜见侯家的昆仲，求他们老兄弟俩呀帮忙捕盗拿贼，到那阵可就容易的多了。海川一听啊，急忙的摆手，不，这可不成啊！爷家千岁，您是金枝玉叶，家里千金做不出一堂啊！您在北京城，府墙高大，乡下众多，一出这城圈子，谁还知道您是王爷？到了这阵，胤禛的一笑啊，海川呐、啊。第一呢，我想通过你多认识认识几位江湖的朋友。第二呢，我跟你去山东，耐着我的面子，侯老侠客他绝对不能啊袖手旁观。第三呢，我也愿意考察考察这个民间的疾苦。你听我说，你甭担心，我可以啊报有病，每20天。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我第一个请安的折子出城之后啊，有你在我身旁，那有什么可怕的？咱话又说回来，即使我不去，你走了之后也难免再有闹府的事情发生。哎，你说怎么样？咱说简言，甭管这海川呢如何的推辞，王爷终于啊还是说服了他，立即啊着手准备让这何吉啊去这个行司给这个海川领来了龙皮火票，这是拿贼的凭证。王爷派人准备了一个大入套，所有王爷呀、啊、专用的这个物品全部得放在里边，多带黄金少带白银的单刀拐也放在里边。何吉何春呢与这师爷看守王府，海川也嘱咐自己的兄弟以及啊兄弟媳妇好好的侍奉二老。爷儿俩选了个良辰吉日，海川把这个大入套啊往这肩膀头上一搭，军刃包袱呢背在这个身上。王爷换好了便服，配上一口宝剑，出离北京城，日夜兼程下山东。说离开了繁华的京都，出离了北京城，过了这个关乡，直奔卢沟桥。海川一看可麻烦，在卢沟桥啊净数狮子就得数半天，远望西北大山青松叠翠，近看浑水河千里的峥嵘啊。说为什么？说到这阵这王爷好看什么什么新鲜，一村一镇一水一桥都要流连往返，这玩意儿什么年头才能到山东？他站在这卢沟桥这数狮子玩啊，这玩意儿受得了吗？王爷咱快些走吧。海川呢，你忙什么？你放心，百日期限，这是万岁爷的一句话呀，这捕盗捉贼的事儿可不能按着旨意办，过了期限我让何春他们给你啊去这个衙门续日子不要紧的。我虽然说有时啊随驾去木兰，可是不能随便，这回我可得好好玩玩，无拘无束多好。还有你看看，离开北京啊就得多加小心，你总叫我这王爷不行。那我不叫您王爷，我叫您什么？嗯，这么办吧，

啊，喊我掌柜的。我呢叫你伙计。海川一听，哎，这也行。于是他们俩熟悉熟悉，还真啊叫顺了嘴了。掌柜的，您经常在这个城里，不知道出门的不容易。即便您出门也是啊，坐车呀，坐轿啊，仆众驱虫，前呼后应啊。现在可不一样，就您这两只脚，您把这锦绣江山看作一张画了，说说笑笑，指指点点，可就显着不累了。不过呀，这玩意儿走起来，这玩意儿时间长了，您行吗？这事儿啊，王爷点了点头啊。其实啊，胤禛这心里也有心事。当初圣祖啊六次南巡，访问民间疾苦，自己素有大志，这一次出来，这是绝好的机会。爷俩说着话也不寂寞，按着关站走这个粮乡，奔了涿州，出南关往东南，走雄关，经这个十二连桥，奔这个北口啊，穿这个任丘县，奔河间府。五一早枪到这个清河县，过了清河，可就山东的地界了。说来到了清河县的县境，天色渐晚呢，眼前黑压压雾沉沉，一座大镇殿。到了这个北镇口一看，嚯，这还有个大石碣，上面有三个字，哪三个字？游坊镇，这可是通缉大镇呢，来往行人不少。二人呢来到十字街，王爷一看，东南角这围了个水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的。依着海川呢、啊、往东街走啊，就打算、啊、打店了。可是这王爷啊图热闹，哎，我说伙计，咱到这边看看。说着话，他可不管海川了，可就过来了。海川就得跟着他呀。等起进去一瞧啊，嘿，是个打把式卖艺的，地上放着这个烧马子，里边鼓鼓囊囊的，外边放着十几贴膏药，还有啊一摞子的纸，上面印着字，书中代言。这一摞子纸啊，按着跑江湖的，这叫什么？这叫福子。这烧马子旁边啊，正好还放着一口单刀。说这位卖艺的，看年纪40多岁，穿着蓝布的裤褂，铜鸟子系着这个蓝布的搭把，黑灿灿的四方脸，粗眉大眼呢，很精神，高鼻梁四字口，青胡子茬，大辫子盘起来，显得很忠厚。江湖上过去讲究金披彩挂，这金呢、啊、是算卦的，披啊是卖膏药的，彩啊是练戏法的，挂呢是卖艺的。说这位是挂子号，什么叫挂子号？那号啊就是卖药的，挂子号就是卖膏药的。就看这位这一抱拳，诸位子弟老师们，长辈跟弟兄，在下祖居山东济南府大明湖畔人士。我姓赵，我叫赵胜，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爬山虎，在家里学了几手粗糙的这个庄稼武艺，不知使者一笑，只接因在下去云南访友，路过贵宝地，盘缠短小，住店得要这个店钱，吃饭得要这个饭钱，有道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因此人奔福地，虎奔高山，到了这儿把这个能为扔在这个地上学徒打趟拳踢趟腿，不过呢就是垫垫场子。老师傅，您可别走别散，您给我站脚助威，打过一拳的，踢过一腿的，同门同道，六扇门里六扇门外的，僧门两道，回汉两教的老师傅们，您捧捧我，我给不走不散的助威作个揖。说着话给这四面的人呢作了一个罗圈揖，紧接着又说，再给四面围上的父老乡亲们作个揖。作完了这个揖之后，他刚一拉架势，可是啊他又停住了，说哪位要问了，练完了你要钱不要钱？您放心，绝不要钱。那位问不要钱，您这是为了过瘾啊，玩票啊？学徒啊，我可没瘾、啊、那一定是热病没出，你让这汗憋的，对不对？那到底为什么？学徒我是保镖为业的打过，我们镖行有一种膏药，专治这个跌打损伤、闪腰岔气、筋骨麻木、受了风寒老年人呢胳膊腿疼的，您买了我这贴膏药，贴到患处保您呢病根除尽，老年人可以返老还童、青春永驻、体健身轻。那60岁的大妈，您贴完我这膏药，您能跳广场舞，您能跟那35岁的
姐姐差不多，这好处太多了。您听了以后啊，打算多买？哎，多买可不成。学徒我带的不多，说怎么办？您看了，我这儿有票，就是刚才啊，我跟您说那福子，上面印有啊专治各种病症的。说着话，他把这个票拿起来，我撒给您票，您接着，您可也别喜欢，接不着的您也别烦恼。先接着，只限两天，后接着的，可指不定啊，买得到买不到，您呐就多包涵。说句良心话，这种药您也不必多买，有两贴就够用了。第一次用完之后，您把它留下来，再给别的患者用，连治18个人呢。这叫什么？这叫18尊罗汉膏。您要是着急，让我呀快点卖，您还是别忙。有这么一句话，光练不说啥把式，光说不练嘴把式，我还得啊练完了再卖。还是那句话，不要钱，练完了您往里头扔钱，等于是骂我。别说我把这个钱给您扔出去，我凭膏药卖钱，四面为上，我再作一次揖，咱们这就练。爷他们，您上眼吧。说着话他下腰练起来，这趟拳还是真不错，有诗为证啊，那真是拳似流星眼似电，腰如蛇形腿似钻，啪啪啪。练完了之后收足了架势，气不容出，面不更色。按理说呀，这练武的这一行一共是分4种，头一种是保镖的，吃的是4方，哪儿都能保啊。第二个那就是交场子，吃的是1方。第三种这是看家护院的，吃的是立锥之地。第四种这是卖艺的，吃遍天下。咱们书要检验，这个叫赵胜的练完了在场子里转了一圈，我看看有走的没有。说完了猛然之间他啪的一拍大腿啊，一伸这大拇指，罢了，看来我的人缘还不错，一位走的没有。说着话他把这个药方子拿起来，现在我可就要撕票了。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赵胜啊，他在这卖膏药，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我可要撕票了。大伙一听，干嘛呀？要土匪啊，明火执仗，要绑票啊。说这事胤禛呢也一哆嗦，这事这主乐了。诸位您啊听差了音儿了，我说呀撕票啊，嘿不对，应该叫撒票。说到这事他看了看大伙啊，咱们从这个财位上起，哎，福位上落，哎，那位接票，哪位接票，哪位接票。他这么一喊呢，说真格的连一位伸手都没有。他转了一圈没人接这方子，到这阵赵胜啊这个脸可就红了，显得非常的尴尬难堪。我诸位，既然没有买药的那就算了，我想啊借地求财，跟大家伙求几个钱，哪位啊给头份钱啊，不拘多少。哎，您呢好财买脸，我呢借地沾光，谢谢您了。他说了半天怎么样，还是一个给钱的都没有。说这阵王爷看着有点不对头。我说伙计，他这是低声的叫佟林，有现成的钱吗？说着到了这阵海川呢就赶紧往这个入套里头伸手，嘿，真巧，零钱呢还真没有。说到这事儿，王爷一递眼色，佟林呢摸出来一块银子，足足的才有10两啊。这王爷也不在乎，一顺手啊接过来，刷可就扔下去了，正好扔在这个赵胜的脚底下。这么多人，大家伙都掉脸瞧着王爷，赵胜这阵也瞧见了。到了这阵赵胜眼含着这个眼泪啊，哎呀，如果说没有这位爷台周济，哎，小的我算白练了。说着这个话他一猫腰啊，伸出这个右手要捡这块银子。哎，就在这时突然之间从外边飞身呢、啊、进来一个人，对准赵胜的手背他可就踩上了。这天赵胜手疾眼快，蹭一下就把这手啊抻出来，要不是、啊、赵胜手快非得给踩上，赵胜可不敢拿银子。就在这个赵胜一抽手的这么个功夫，这个主啊踩上这银子，砰的扔给啊踩到这个地上去。王爷一看，感情这个主啊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岁数不大，也不过20岁，细条的这个身子，剪绸的这裤子小褂，脚底下是缎鞋袜子，
左胳膊上搭着长衫，长圆脸一条大

辫子，少白头，粗眉大眼呢，很是精神，一脸的钟容。他冲着这个王爷看了看，这钱是哪位给的？要说胤禛这位王爷这胆子，不含糊，真够大的，迈步啊进来了，海川。

王爷一听，把这个脸一沉，小小年纪你管得着吗？我看卖艺的功夫不错，我愿意给你，不服气你练练好了我也给钱。哼，这年轻人一听，行嘞，套着您有钱，他练艺啊，我告诉你，就该打听打听此地有没有前辈。一声不响的跟着撂场子，有悖武林的规矩，我说你懂吗？王爷啊，您还别说，真不懂。说这个时候赵胜过来看了看年轻人，我说朋友，我懂规矩，无奈我是身无分文呢，怎么拜见这个本地老师傅？您要是真是个人物，就该体谅我，沦落异乡，人家师傅给钱您还挑眼，您这玩意儿太仗势欺人了吧。说着这个话呀，这个主啊左手一晃，右手掌可就到了。说眼巴前的这小伙子他没防范，一看掌到了，上这个右步一闪，没想到啊，赵胜啊很快右脚扎根拳，这个左腿照定这年轻人小腹就踹，砰地下把这个人踹了一个仰面朝天的。这么多的乡亲没人管，可是也没人说话，这年轻人脸一红啊，就地十八滚，来个鲤鱼打挺，可就站起来低头摸头就走。赵胜在这儿把这个银子捡起来过来行礼，谢谢爷台，说这阵王爷伸手相搀，朋友你叫赵胜？是是是。王爷跟着又在这入套里拿出20两银子，你呀赶快收拾收拾东西赶紧走，刚才这人定然是地头蛇，看来你早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哎呀爷台，您说的对，甭说别的，这20两银子你全做路费。赵胜一听很是感激，二位爷台您赏的太多了，我谢谢您。敢问二位爷台您怎么称呼？王爷一打愣，这你就别问了，赶快快快走。行行行，咱们后会有期。赵胜这阵行过礼，收拾了东西物件立马就走啊。他离开幽芳镇之后，总觉得自己受人点水之恩，当须涌泉相报，我连人家姓是名谁都不知道，应该啊想办法打听打听，将来好报答人家。这个赵胜啊真是一位忠厚人。咱们书要简言，这个赵胜走后啊，看热闹也就散了。他们二位呢这阵往啊这个东街走过来了。您看这个油坊镇不是吗，虽然说是镇的，可是连地图上都没有。他呢一半属这个清河管，一半属于景县管。爷俩就商量着住店。这个路北啊有一座店，伙计正在这门前啊让座呢。我客人您往里请吧。我说您啊再往前走可就啊错过这树头。我们这是三辈的老店，哎，红白两二掌勺的师傅，这是从北京请来的。好家伙，他们前辈都是这个御膳房出师的，做出来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保您满意。有这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王爷一听，行了，你跑这背报菜名来了。我跟您说，这位爷台，哎，我们这伙计还很和气，您住我们这就仿佛到了家一样。所有的被褥那都是新洗新浆的，这墙啊也是400老地，前后通风也凉快，没有虱子，没有蚊子，没有臭虫，没有鸽子，没有挤子，您放心吧，连厕所都干净，您请吧，价钱还很公道便宜。我说请请请，二位您请。嘿，这一套话呀，要说这买卖啊就是这样，买卖人和气生财呀。可是啊，王爷海川爷儿俩一到门口啊，这伙计怎么样，让别人不让他，反倒摘灯啊上店门了。哎，这王爷一看纳闷了，我说伙计没上房吗？哎，对不起爷太，哎哈，可爷我跟您说是这么着，怎么着，哎，早满了啊，那跨院呢，哎，也满了，单间呢，嘿嘿，单间啊有啊，满了。嘿，王爷心话说满了你乐什么？到这阵儿王爷可就生了气了，心话说你刚才还喊呢，这会儿就让满了。我说伙计你们的伙房大炕也满了。嘿，我跟您说满科满谷满了，爷台真对不起，谁愿意推着财神爷往外走啊，对不对？不瞒您说，您甭提这个伙房，连那贵房掌柜的跟先生都落起来了，马槽里啊对着脑袋啊睡俩，哎，那个厕所板凳上都睡上一个，
实在没地方，哎。

0: 我跟您说吧，咱这么说吧，那东科的啊都占上位儿，您啊往前走吧。王爷一摆脑袋，心话说往前走吧。没想到啊，经过三家店房啊，感情都是这个话。爷和王爷心话说，今天晚上看来我住不上店了。说王爷一看，感情这路难呢，嗯，这还不错，有一座大殿，东边啊走马门呐，车门，紧挨着这个村口，这个白墙之上呢，写着黑字儿：事关邢台，安遇客商，大小车辆，草料俱全。正当中是大门呢，有这个门灯高挂，两扇大门门心上有字儿，上手写着孟尝君子殿，下一扇门呢配的是千里客来报，正当中一块大匾，李家老店，有一杆旗子插在西边上水手，英雄把式店。到这时王爷可就愣住了，我说伙计，他叫佟林，我说伙计，再往东咱可就出来这个镇子了，只有这一家还是个英雄把式店，怎么办？其实海川看见这几个字啊，这心里啊就有气。他说这个，有麝自来香，何必迎风毡？会武艺你也不能带到买卖上，你干什么英雄把式店？是掌柜的，那咱就住这儿。他这么一说呀，王爷也同意了。这门口啊有个伙计走过来，哈哈，两位爷他，您是打算住店是不是？嗨，我跟您说，咱这儿有上房，您住吗？住啊！这伙计一听啊，立马的叫这个底下人接过这海川的这个入套来。爷太，您请，您请。说这爷俩进了这个店房，西边是贵房，屋里头灯火很亮，门口啊这边有一块绿匾撒金星，写着黑字“贵房”，门上手啊钉着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银钱种地，闲人免进。进来这个店的门洞子，迎面是一个木质的影子，有两个字，哪两个字？接福。绕过这个木头的影壁啊，东西两溜客房啊，足得有20来间，往西啊还有两层的跨院，南上房啊是客房，顺着西边建道绕过去呢，又是一层院子，西边这儿有这个角门啊通着，东边也有角门啊通着，南房三大间。前出一步廊，到了这阵伙计一挑帘笼，海川一看呢，这个西屋是个暗间，外边是两间，有这个后窗户，按说啊这个店房啊来说这还是很不错的，迎面是架机案8仙桌子，有这椅子物凳，靠东墙啊也有这个桌子椅子，并且墙上挂着对联山水画，入套放好了。其他的伙计啊都走了，只留下一个伙计，20多岁，漆黑的一条大辫子，新剃的头，浓眉大眼，薄嘴唇，透着就能说呀。一身蓝，系着个围裙，手里拿着2把布掸子，可他提了过来了。两位爷他，哈哈，您先掸掸土吧。老实年间啊，都是走这个土道，走这一天呢，那鞋上啊，身上啊，净有这黄土。这阵儿海川呢，王爷接过这个掸子。在这个院子里进行抽的，这个伙计啊，呵，可显着利索麻利快，洗脸水立马端进来，放在这个盆架上，手巾肥皂啊放好了，等着这爷俩擦脸的时候，立马的，嘿，这茶可就泡上了。等到擦罢了脸，爷俩坐下来喝茶，这洗脸水倒完了，跟着这伙计啊进来伺候着。这伙计看了看胤禛跟这个海川，两位爷他，哈哈。您喝着茶歇着腿，您想着这个菜，我好给您颠沛着，我给您要的。因为啊客人多，咱们得需要排着。说这阵王爷上下打量着伙计，贵姓？呦呵，爷太，我是伺候人的，不敢啊，担您这个贵字，我呀见姓何，排行在二，哈，我呀，我跟您说，我有个名字叫何德利，可是啊大伙啊都管我叫何二。
1: 哦，
0: 何二，哎，这是爷太您喜欢，愿意叫何几啊都行。哦，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嘿，我跟您说还小呢，23，哪儿的人呢？啊，就是本镇。你这说话倒挺客气的。爷太您夸奖，嗨，因为是爱说爱笑，我又爱乐，所以说大家伙管我啊叫话不和。海川一听哈哈大笑，话不和这阵也笑了。 紧接着就问。

我说二位爷太，您是不是给那个卖艺的银子来着？是不是您二位想住店，没人敢让您住？是不是您看我们这儿挂着英雄把式店，有点纳闷儿？嘿，这话把盒连着把这几件事这么一说，还真是那句话了，刀对了鞘了。王爷赶忙啊就提过来了，我说和伙计，哎，您说爷太，你就给我们说说这几件事儿吧。话把盒一听啊，摇了摇头，嘿，我跟您说，不瞒您说，不是一句两句的说的这个事情，耽误您二位吃饭。王爷一听啊，一摆手，哎，不怕，你说吧。话把盒啊看了看，这才说出一番话来。王爷啊，海川一听啊，点头赞叹，感情原来这李家老店呢，店东家他姓李，十八子的那个李，叫李元，闯荡江湖有个美称，展翅金雕铁掌李元，这可是位成了名的江湖上的老英雄。他呢父母双亡，当然这个日子还算过得去，娶妻吴氏呢十分的贤惠，账房先生啊叫刘山，排行在三，您听啊，叫刘山，哪个山呢？山川的山，但是他排行啊又在三。这个人呢心术多，帮着这个李元呢开店，的确也是个左膀右背。这个李元啊从小就爱练武，功夫还算真不错，谁都知道这个李元是个好把式。我跟您说二位爷太，说这阵画板盒啊对着这个王爷跟海川就说了，哎，就在你们住在这二道院子房后边，哎，搭了个天棚，我们这位李元呢风雨无阻，没事就练。单说这一天，我跟您说，来了一波客人，感情是从这个山西啊保了一波镖，感情是这个献银子到这个东昌府啊城里去，他们可不是保镖的，这是受了朋友所托。达官老爷很年轻，哎，也就是不到二十岁，十八九啊，到了这二道院的南房，镖师伙计们各自归屋啊休息了。年轻的这个达官呢擦脸漱口喝茶，这阵李元啊正在后院练功。这个达官爷啊是山西老客，说话啊山西味儿。我说伙计你过来，我们这伙计就赶紧跑进来了。哎，真哥的老父，你有什么吩咐？我问问你，后面是干什么的？哎，我们伙计啊就说了啊，这是我们掌柜的练功呢。哦，就他一个人吗？哎，对对对，那我听见后面怎么好像狗打架呢？哦，不过就是听不见那狗汪汪。哎，我说老客，您这叫什么话？人敬人，鸟抬林呢，年纪轻轻的，您干嘛那么嘴损？哦，不是我老心嘴损呢，他这个把式练不好，连这个小命都搭上。我说老客，要这么说，您这把式一定不错了。哦，不敢说好嘞，走你们掌柜的，很有富裕。嘿，行嘞，您可以跟我到后面来一趟吗？那当然可以了。啊，这个老客，我跟您说，爷太，跟着我们这伙计就往外走，到了后院了。我掌柜的，您先别来了，这位老客啊抛眼了。说这阵儿啊，李元呢收住了架势，怎么了？这阵儿啊，山西老客搭了腔，啊，不怎么了，就是你来的这个玩意儿，跟那个狗打架似的，我老心不爱看，也不爱听。这个李元一听一抱拳，我老客您贵姓？老心我贵姓于啊。哦，哪个于啊？啊，干沟于吗？李元一听啊，这位是真不客气，那您府上什么地方？哦，我府上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正南于家庄的。那于老客，您看我这功夫不好吗？那你练的这功夫却是挨打的功夫。于老客这么说也能揍我呀，我有富裕，一只手啊就能打出你干饭了。这李元一听一摇头，我可有点不信呢。不信不要紧呢，可以试试吗？那怎么个示范？你先练趟功夫，我老人家看一看嘛，看着你够不够啊挨揍的那个资格。要是够，那老师就揍你，不够呀也不要紧，过两年那老心啊再来揍你。李元一听真生了气了，心话说啊，我还不够资格挨揍啊，那只好点头啊，好吧于老客，那我练趟拳，您给指点指点。说着这个话打了一趟长拳呢，有这拳哥为证，双手捶胸到两边，膝前

0: 人横下铁门栓，金盆落日冲天线，推窗望月在眼前，铁牛耕地须看力，翻身踹倒太行山，背解红罗须盘肘，斜身刘海系金蝉，咔啪啪。我们这位李东家打完了之后，收住了架势，可以说气不容出，面不更色。到了这阵，李元啊也很得意，于老客，您看，够挨揍的资格吧？
1: 哦，刚刚的够格啊！你要是真想挨揍啊，那可是阎王面前那挂号啊，判官簿上出名了。
0: 没关系，那我就跟您学两招，来吧，于老客，请吧。
1: 哦，不从不从，哎，就这么动手，我老些是不干的。
0: 那您怎么打算动手啊？
1: 我要是把你打死了，或者打伤了，你要是讹我，要倒是强龙不压地头蛇，真想动手啊，你得给我立个字据，死伤无论，那我老些才能揍你呀。
0: 李元一听啊，成嘞，跟着他就啊嘱咐伙计，去到贵房跟刘先生要这个纸笔来。这伙计啊就奔了贵房，一会儿拿来，李元这阵握笔作书，一会儿就写成了。您看看，这阵于老客接过来一看，
1: 哦，立字人李元，祖居本地有坊镇，开设李家老店，自愿与山西于老客比武，难免失手，死伤勿论，绝不准讹人无赖，空口为凭，立字为证，年月日。
0: 我不成不成。怎么还不成啊？
1: 你还没有打手印儿呢。我们山西人最仔细，你别碰瓷儿了。
0: 好吧，李元一听啊，打了这手印，这回成了吧？
1: 哦，行了行了，
0: 等会儿吧。李元在这儿说了话了，你先等等。
1: 哦，干什么嘞？
0: 那我要是于老客把您打了，
1: 哦，不会的，做不到。
0: 可是万一，
1: 那个万一也没有了。
0: 哎，不成。那你也得给我立一张字据怎么样？
1: 哎呦，白费那一张字嘛，省着点儿了，擦屁股也可以嘛。
0: 别废话。
1: 哦，那好了，那立吧。
0: 这于老客啊也写了一张字据，打上手印。
1: 哎，这行了吧？
0: 嗯，行了。这阵李元看完了之后，俩人到了场上，李元呢封住这门户，请。李元啊跟着左手啊晃这个面门上这个右屋。右手掌挂定风声，直奔这个于老客的胸前。感情于老客您别看年轻啊，实在是受过高人的指授。他用了一招，这叫什么崩拳，用这个左手反腕子一压，右手拳呢快速如风。掌是这个李元的前胸砰一下就给打中了。这阵李元就觉得天旋地转，五脏六腑一个翻个噗的一口鲜血喷出老远去。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这阵我们这些个伙计赶紧过去搀扶，就在这阵前院的人也知道信儿了，跑过来，我掌柜的掌柜的，连叫带哭啊，半晌李元呢这才把这口气缓过来，脸色蜡白，嘘嘘坐喘。这阵于老客哈哈大笑，
1: 哼，打死没关系，我有这个证据。哎，我不怕你讹人呢，我有这个证据。嘿，再者说了，嘿，也没关系了，你死不了哎。你要想看病去，你不还有那个医保了吗？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欢迎光临。

0: 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南，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9: 书接上文，河南镇总兵李国栋为了救他的舅爷儿豁出去了，领着亲兵卫队一溜烟尘赶上了张朝珍。他扯脖子就喊，张公留步，张公慢行，我来啦。张朝珍呢，在轿子里头坐着，眯缝着眼睛也想这事儿，觉着这李国栋荒唐可耻，觉着不应该写这封信，但是又为难，你说怎么办呢？进退两难呢，他又不愿意得罪李国栋，心说于成龙要见着我的信，他怎么想？肯定看不起我了。哎呀，做人做官同样是难呢。他正胡思乱想，听见后边有声音，这不李国栋吗？他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哎，落轿。大轿沾尘，刚落轿，李国栋的马就到了。这是张朝珍没办法，命人把轿帘撩起来，扶手板撤掉，他哈着腰钻出来了。一看可不是吗？是李国栋，后边跟着刘安，还有几十个亲兵卫队。他就问李大人，还有什么事情？我该办的我全办了。张公，张大人，借一步讲话，耽误您点时间不多，就几句话。张朝珍心说，这个馋魔头臭无赖，只好违心的跨过轿杆跟他到道边，就问他什么事儿？您那封信呢？于成龙连看都没看。怎么样？我说我不写

0: 你非逼着我写，就我说话他也不一定听，这不撅回来了，我也是无能为力了，算了，别算了。张公啊，我还想求您点事儿。还求我什么事儿？无论如何救人您救个活，送人送到家。我打算求您能不能那个啊，那个啊，因此所以必然的当然的这个那个啊，我你说的什么玩意儿？说呀，我就哎说了吧，我想请您再给帮个忙，既然书信没用，银票好像废纸，我有劳金身大驾，您陪我去趟武昌府面见于成龙，把您的意思跟他讲一讲，您陪我去一趟。啊啊！
1: 胡说，荒唐至极，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张朝珍转身要进轿子，这时这李国栋就耍无赖了，大人不行也得行，不去也得去，来来，请着大人上马去。他耍无赖，挤鼻子弄眼儿，刘安就明白了，叫亲兵卫队往上一闯，哪叫请，叫绑架呀，把马匹牵过来，把老头周到上头了，两边马夹着转回身就走。实在对不起张大人，您再不愿意，您骂我的祖宗，你也得跟我去一趟，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把我放下。李国栋啊，李国栋，你绑架朝廷的命官呐、啊！你要造反，我跟你完不了，放下我，放下。哎，不能放下，不到武昌不能放下你，快快快快，这就是变相的绑架，把老头子簇拥着奔武昌府。一路之上，张朝珍大骂不绝于口，就没骂祖宗。你像他这个身份，能说那种话吗？除此之外，什么难听都说什么。把这李国栋骂的是体无完肤，连他的出身是土匪都给撅出来了。这李国栋还真就不含糊，为了他这个舅爷，忍辱负重啊！你爱怎么骂我不生气，嘿嘿嘿嘿，嬉皮艳脸，一个劲儿在马上作揖。张大人，我知道你吃苦了，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我叫你知道知道，我李国栋是交朋友的人，是有心的人，你就委屈委屈，你要是不出气你就骂，可劲儿骂，我爱听。喂喂，哎，老头骂的没劲儿了，也不言语了。人心毕竟是肉长的，您看电视剧、看小说、看电影，往往有这样的镜头，一个不行，百个不行，怎么的都不行，对面扑通一跪下一哭，心不软也得软。张朝珍也不例外，张朝珍心说话，李国栋这么高的身份叫我这顿骂、哎、他怎么接受的呢、哎、罢了啊，这叫人在难处不得不如此，光骂解决不了问题呀、啊，怎么办呢？我已然到了武昌了，见着于成龙，我怎么说呢？我呀，他跟李国栋说：“算了算了算了，我呀豁出老脸去了，我再使把劲儿，实在不行你别怨我，大人您能来我求之不得了，办不到我也领您的人情。”说话之间进了武昌府了，一拐弯奔知府衙门。话分两头再说于成龙，于成龙那气儿大了，自从把刘安嫁出去之后，于成龙站不稳立不安，来回直转，一个劲儿做牙花、哎呀，于成龙也不傻呀，心说这刘安让我给撅出去了，能拉倒吗？不能，这事儿完不了啊，他们有根子，他 他肯定回去找李国栋。这李国栋也不能善罢甘休，他们下一步想怎么办呢？看这样子，不救走张富贵，他绝不能善罢甘休。哎呀，来信我不看，可以，我给他们撅出去也不难。哎呀，但是这李国栋掌握兵权呢，他土匪的脾气要犯了，来抢人怎么办？我这兵微将寡，能大打出手吗？我就得甘受其苦啊，这至于那么严重吗？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不能不加强防范。朝清啊，大人，去，马上传我的命令，调100军队守卫府衙。
1: 是，
0: 调了100军队，把府衙包围个水泄不通，大门二门都下了双岗。另外，余成龙告诉一门紧闭，府门紧闭，加栓落锁，没我的命令不准开门。叫皇上来了，我不点头开门也不准放他进来。明白明白。这吃着谁向着谁，这是如临大敌呀、啊、刚准备好了，张朝珍、李国栋到了，他们也来了不少人呢、啊、到了府衙前头，李国栋就一愣啊，呀，怎么这么多军队、啊、可以说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如临大敌，瞅着发慎。连张朝珍也不解其意，张朝珍一看，这干嘛？吴三桂的大兵离着远着呵呢，他干嘛这么戒备森严呢？他也没想到。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张朝珍喘了半天气儿，啊，到地方了，是啊，到了，咱们进去见鱼的人吧。李国栋叫张朝珍叫门，因为他是武官，管不着这段。张朝珍没办法，挺着胸脯来到大门外头，门上谁听事啊？当官的嘛，说话得斯文一些。守门的军兵过来了，眼珠子瞪溜圆，啊，我们就负责呀，你是哪位啊？你们连本官都不认识吗？不认识。你哪位？哼，混账东西，我乃湖北巡抚张朝珍是也。哟，湖北巡抚，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按现在新词儿说省长，一省之长来了。当大兵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扑通扑通全跪下了，闹了半天是大人，小人有眼无珠，不知道大帅来了。因为说怎么敬大帅啊，总督巡抚一般的也称为大帅，这是尊称，因为他管兵权。大帅来了，请大帅见谅。哎，不知者不怪，请起来，都起来起来，把大门打开，我进去见你们余的人有事。是是，你往里请。当兵的敢说什么？惹不起。但是门没开，进不去，到门这一推，推不开。当兵的就喊：“开开门呗！”巡抚大老爷来了，巡抚大人来了。说着角门开了，角门嘎吱一开，朝清在里头出来了。苏朝清往外一看，哟，他认得巡抚，赶紧过来施礼：“您老人家来了，苏朝清。”迎接来迟，当面我来赔礼。起来吧起来吧，朝清啊，余大人呢？在厅房里边。嗨，我找他来有急事，投钱带路。慢慢慢慢。什么？为什么要慢？我巡抚大人，您来为什么？
1: 混账！为什么我还向你报？

报告不成吗？我见你们大人有事儿。是我们大人交代的清楚，任何人不经他允许，不仅放入内，不能放。您得跟我说清楚，我得通报一声。我们大人同意您进去，大人不同意，对不起，您就得在门口。哎呦啊！张超真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玉成龙啊，玉成龙啊，你俨然成了土皇帝了，连我你都不勒呀！他真生了气了，把手一扬，要揍苏朝清。苏朝清多明白事儿啊，滋溜钻进角门，咣当在里边锁上了。巡抚大人，对不起，您生气，我也不敢放您进来呀。您说我吃谁，我得向着谁。我们于大人有话，奴才不敢不听啊。巡抚大人，您原谅，您到底什么事儿？您说清楚，我给您通报一声。不说清楚，此路不通。畜生，苏朝清，小王八蛋，他妈逮着你，我找你算账。大人，那是以后的事儿，现在要说什么，我不能放你进去。开门，这门我开不开了，对不起。你说他穷对付，但不管怎么说就不开门。张超真能不生气吗？本本是棒啊，畜生，你挡着我的。这李国栋在旁边冷笑，哼，心说这都新闻，巡抚到知府衙门来不让进门，你这天大的奇闻不？我看看这门能关得住关不住。他在旁边无法插话，就得看热闹。于成龙能不知道吗？于成龙听说巡抚来了，于成龙心说巡抚来了，张超真呢？你干什么来了？拿大帽子压我，拿大屁股坐我，是不是？哦，信我没看，你知道信儿了，你亲自出马了，哈着我把张富贵给放了。我张朝真，即使我把人放了，我也不服你。我算看透了，你是个假清官伪君子。但又一想，不那么简单。你说这门我是开是不开？不开不像话，古往今来没这规矩，我无法交代。开一见面麻烦了，他叫我放人，你说我放，我说不放。公开违背上级的命令，我也得担责任呢。这当差的师爷书办一大帮都围着，大人怎么办？外头张的人都急眼了，都叫嚷着开门，您说是开是不开？等等等等，容我想个对策，您倒快想啊，多长时间了？这哎呀，怎么办呢？于成龙不动了，眼睛发直。朝清就问：您想什么呢？行了，行了，行了，行行。就这么办，来人！值班的副将姓李呀，过来了。大人有何吩咐？执行我的命令，拿我的手牌赶奔监牢之中，把张富贵脑袋给我砍下来，在监狱执行。哎，在监狱砍脑袋？对，把人脑袋给我拎来。快去！哎，有权利。姓李的李副将不敢耽搁，去了。于成龙等着，时间不大。再看李副将，拎着血淋淋一颗脑袋回来了，往于成龙面前一放：“末将交令，我已经把他执行了。”于成龙心说：“爱怎么怎么的，我放你们进来。”人也死了，大概我不能抵命吧，打到皇上跟前去没那个理吧，我没做错。

0: 行了，开门。那面准备开门，他穿好了官服，亲自迎接，朝廷在后头跟着。来到府衙外头，几道门全开开，于成龙也是不笑假装笑，撩衣服跪倒，闹了半天，巡抚大人驾到，卑职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我给您磕头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张朝真心说，你真沉得住气，把我晾到这儿了，算算没有半个时辰也差不多呀，你可真够巧的。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于成龙，我且问你，为什么关门？我怕发生意外。什么意外？那就很难说了。我怕有人劫牢反狱，我怕这怕那，总而言之我是怕，所以我把门户紧闭。虽然您老来了，我迎接的迟了一些，情有可原。胡说，放肆！于成龙啊，于成龙啊，本院对你如何？你怎么升的官？拍着良心，你想想，是我逼了你的小辫儿，把你逼了到今天。我不希望你报恩，我不希望你说什么好话，你也不能把我关之门外呀。我这么大年纪了，等了这么长的时间，嗓子都喊干哑了，你才出来接我，你眼里的还有我这个巡抚吗？你有没有上下尊卑之分呢？你念书你念愚了，于成龙啊，你特意的混账，我绝不当饶你。张朝真真急了，于成龙扑通就跪下了。大人，您说的对，您怎么出气您怎么来，您打也打的，您骂也骂的，我也不做任何解释了。是吗？好啊，你认为我不敢打你吗？我要罢你的官职，摘了你的帽子，你就什么也不是。你说我有这权利没？您当然有了，您是封疆大吏，海外天子，大权在握，您叫我死，我二句话都不敢说呀。您当然做得了主，您掌握着我的命运，您看着办吧。是吗？好，于成龙，今儿个咱俩就试试，我先出出这口气，啪啪，翻正俩嘴巴子，哐哐就两脚。那位说，张朝真真打于成龙吗？没有。那打的谁呀？原来苏朝清就跪在于成龙身后，这张朝真没舍得打于成龙，把这气全出到苏朝清身上，抓了个替死的倒霉鬼，呱呱给他俩嘴巴子咣咣两脚，用手指着朝清的鼻子，奴才，你狗仗人势，刚才你可把我气着了，你跟我对付，你就不开门，这回我找你算账，我打死你个畜生。苏朝清一看呢，我倒霉不？你瞧我跪这地儿，不敢犟嘴。巡抚大人，您打死我吧，打死我应该的。您怎么出气，您怎么来。张朝真也就打了几下，举着手那意思还要打。李国栋在旁边看不下去了。李国栋并非是心慈面软。李国栋埋怨张朝真，咱俩干嘛来了？来救我小舅子来了。你看你这话你连说都不说，你在这发威，来求于成龙来了。你要这么对待他，或者对待他手下人，这不就僵住了吗？你还怎么求他呀？怎么张嘴呀？这不因小失大吗？他赶紧过来了。慢慢慢慢，巡抚大人，且喜雷霆之怒，不知者不怪，他是个狗屎的奴才，他懂得什么呢？是不是无知之辈？ 你消消气儿吧。关于我这个啊，我那事儿，您倒说呀。于成龙在那跪着，翻眼睛一看，甭问，李国栋。虽然没见过他，从服装上、花纹上一看是个大官。另外，他听着禀报了，知道他跟着来的，假装不认识，赶紧站起来了。请问阁下，您是啊啊？李国栋会演戏，大嘴咧着，赶紧抱腕当胸。兄弟，李国栋，河南镇的总兵是也。
1: 哦，
0: 李大人，你也来了啊？我来了多时了，我陪着张大人来的。这个于大人呐、久闻大名，今幸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兄弟，我算开了眼了。有件事情呢，我恳请大人帮忙。李国栋见着于成龙，为了是要这个人情啊，希望他开恩，把舅爷给饶了。他这一说软乎话，于成龙也是满面陪笑。大人，卑职有件事想问啊，请讲，请讲，什么事儿？张富贵是您什么人呢？啊，嗨，不成才的东西，是我的内弟。哦，张富贵所犯的法，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听说了，哎呀，他是罪该万死啊！
0: 不过，不行来不过。不许说这话，既然他犯了死罪，那么我讲的处死您没得说吧？
1: 当然，那没。
0: 李国栋还想往下说客气话，他不知道他小舅子已经死了。于成龙厉害就厉害到这儿了，吩咐一声拿过来。李国栋一想，把什么玩意儿拿过来？时间不大，就见有人把张富贵那颗脑袋给拎出来了。于成龙用手一指，李大人，对不起，既然他身犯了国法，犯了不赦之罪，本官按法办事，已经把他执行了，这就是他的人头。如果您愿意要的话，领回去安葬了吧。
1: 你
0: 不但是李国栋没想到，连张朝珍也没想到。张朝珍一看胡子撅起多高了，心说这于成龙真够梗的啊！啊，我们这一到他下了手了。其实心里头也高兴，心说正好，幸亏我没法张嘴，这回也省着我说话了。我怎么说我？哎呀，李国栋啊，你不愿意也这么地了。他没言语。李国栋哎呦了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用手指着于成龙，姓于的，你够狠呐你！哈哈哈哈！今天本官没别的说的，我跟你拼了！来人，把他拿下！他带了不少人呢。手下的军兵各拉刀枪绳索往上一闯，打算捆于成龙。于成龙能干吗？手下100多亲兵卫队呢，大伙一看眼珠都红了，过来呼啦朝挡了一道人墙，把李国栋的人就给挡住了，也把刀枪拽出来了。你们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吗？你们想造反吗？这要真打起来，不定得死多少人。张朝珍一看不好，把脸往下一沉，手臂高高举起，
1: 妈，
0: 尔等真想造反，还不给我退下？两旁的人一看，巡抚发话了，谁也不敢造次，纷纷退到两旁。张朝珍一

讲得给李国栋一个台阶下呀，要不见他怎么离开武昌啊。张朝珍过来了，压低声音，李大人呐、事到如今你看怎么办，人死了死了，一死都了了，何况他犯下死罪了，我看这个事儿就算了。余成龙说得清楚，你愿意领尸，连脑袋带身子你全领走，用好好的棺材把它装起来，找地方一埋，你也算尽到亲戚之情了。李国栋没理张朝珍，眼珠子瞪得溜圆，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用手指指着于成龙，姓于的，你记住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你等着我的，我要报复，我要报复。简直跟发了疯一样，刘安招呼着手下的人把尸体的领走啊，脑袋拎着埋棺材给成殓起来，他张了这些后事，架着李国栋离开武昌。那位说李国栋报复不能不报复吗？那是下文书，咱现在先不说。总算他这一走，张朝珍也得陪着他走啊，还得开会去呢，跟他一块儿走了。这场风波这才过去，过去是过去了，于成龙也睡不好觉了，也吃不下饭去，毕竟此事非同寻常啊，他是又气又恨啊，心说怪不得都说官场如战场，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哎呀，李国栋肯定得报复，你报复吧，随便，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我看你怎么报复。就这样过了两三天，于成龙一琢磨，李国栋不值得一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但是张朝珍毕竟是上级呀、那天什么也没说，老头恨我不，我怎么也得到巡抚衙门拜会拜会啊，我赔个不是认个错，让他顺顺气儿，老头对我不错呀，从哪方面来讲我也得去一趟。就这样带着苏超清四个跟班的坐上轿子，起身赶奔巡抚衙，但是巡抚没在衙署之中，现在在哪儿？在咸宁呢，咸宁通城是前线，现在贝勒上善的大营就在咸宁一带，湖北的文武官员大官都在这儿开会呢，正商量御敌之策，老开会，所以他亲自赶奔行辕，书说简短，见着张朝珍了，于成龙就跪下了，大人，卑职领罪来了，我把您气着了，您怎么处置全刑？没想到张朝珍乐了，哈哈哈！北明啊，北明是他的绰号，这么叫表示亲热。北明，快起来，起起来！你哪有错？你没错，你做的都是对的，而且你的办法很高，你替老夫解了围了。不仅那天我真为难，我还想向你解释呢，我不愿意去，是被李国栋把我绑架去的。你说我见着你说什么？哎，你把他杀了，把张富贵脑袋砍下来了，对极对极呀、我赞成你的魄力，哈哈哈！里边喝茶喝茶。哎呦，哎呀，于成龙的心里热乎乎的，遇上个好上级不容易，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啊，这顶头上司要瞅你别扭你就要倒霉，你怎么干也顺当不了，有一个支持你的那什么样天壤之别呀。

成龙感激的两眼湿润，在这坐了一会儿。那么这件事接过去了，于成龙就问呢，大人呐、现在前敌的形势怎么样？问问前敌的事儿。哎，张朝珍口打一声，压低了声音，北明啊，形势不妙啊。哦，那么严重，吴三桂的大兵打到哪儿了？长沙失守了，整个湖南都丢了，落入吴三桂之手。现在吴三桂挥军北进，奔咱们湖北来了，湖北吃紧呐、现在咸宁通城一带戒备森严，咱得确保他不能进湖北，要一进来长驱直入，打得五紧锁双眉呀、是吗？我能干点什么？哎，我说于大人，你的武昌怎么样？武昌万无一失，我现在把老百姓全动员起来了，可以协助官军守城，即使吴三桂打来，我也觉着万无一失。好，那我就放心了，把省城要保住了，湖北就算丢不了。前敌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咱湖北兵不少，现抽调来不及了。我说北明啊，既然武昌府没什么事儿，你交给旁人去署理，最好你到前线去给我帮帮忙。行啊，您怎么说帮忙呢？同为朝廷效力，您说叫我干什么吧？拿地图来。把地图拿来，往桌上一摊。这阵儿张朝珍用手指着地图，于成龙也凑过来看着，看见没？这是湖北省湖南省交界的地方，这是咸宁，就是咱们现在待这地儿。往东去，这就是通城，这一带全是我方军兵，能有10000多人吧，在这坚守着。但是呢，为了预防吴三桂大兵北进，有一个最主要的地方啊，必须得守把好了。哦，就这儿。于成龙一看，两个大字儿，蒲圻。蒲圻是个县呐、这蒲圻县是湖北省湖南省交界处，雁过拔毛至关重要。要过了蒲圻，就算打进湖北了。要把这守住，等于把大门守住了。所以张朝珍就说，我说北明啊，你抽出身来，我给你200军兵，你赶奔蒲圻。到了蒲圻之后，看见没，两山夹一沟，这有条河叫黄河，这条河至关重要，你派人把河堰守把好，另外修一座桥，这桥要坚固一些，大兵好从桥上通过，我们的军队过去好抵挡吴三桂的军兵。我不知道我交代清楚吗？我听明白了，您派我去守住蒲圻，另外修一道大桥，有利我军通过，是吗？啊，对。不过北明啊，时间紧迫呀，这桥必须在3天之内完成，今儿个不算，明天后天大后天，3天呢，难度极大，你敢打保修好吗？能。北明，君无戏言呐，3天要修不好，耽误大军通过，你就犯了军令了，就要按军法处事啊。钦差大人静谧大将军贝勒上善一瞪眼，你轻则丢官罢职，重则脑袋可就丢了。大人放心，卑职明白。那好吧，我建议你啊，今天晚上连夜你就起身，争取一点时间试一点啊！我替你着急，我明白。那光于成龙去不解决问题呀、

得带点军队啊。所以呢，张朝珍把最可靠的一个把总，姓陈，叫陈军，给找来了。陈军这小伙子二十七八岁，大个儿，块头也大，五官忠厚，一看就是个武。

你归属鱼的人统领，鱼的人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明白吗？明白。你手下多少人？属下450人，450人留一半，你带着250人跟随鱼的人赶奔蒲齐啊，你辛苦了，听没听见？是，这是命令，不听行吗？准备器械，修桥啊，修桥用什么都得带着。一直到后半夜，一切齐毕，于成龙起身告辞，武昌府先交给旁人，他跟着陈军带着好几百人起身赶奔蒲齐。他不是在蒲齐县里，归蒲齐县管，离这县城30里地以外，来到修桥的地方。于成龙马不停蹄呀，登高往下看，一瞅都眼晕呐。两山夹一沟，下头的水叫狂河，最窄的地方也得有30丈，那水浪翻滚，一泻千里呀！在这上面要修一座浮桥，但这桥得坚固，大军从上面通过，有车辆有马匹，得吃得住分量啊！3天就得完成，那说着玩呢。于成龙赶紧叫军兵把衣服脱了下去，试试水深水浅，怎么个修法，还带了不少专家呢。大伙议论纷纷，有的人就说，大人，这水势太狂，恐怕打桩打不住啊，这事儿不好办，另外还得派人上山伐木头去。于成龙把这200多人分成两拨，一拨休息养精蓄锐，另一拨上山伐木。另外于成龙告诉把本地的老乡，识水性的了解地理情况的老头们找几个来，让他们给做参谋，发动群众嘛。朝清下去了，一会儿领来10几个老头，这些老头没见过大官，一见于成龙有点打怵，大人，于成龙多客气，各位老哥来坐，不必拘束，来坐下，咱们好好谈谈。在山坡上席地而坐，于成龙告诉去，把水拿来，水拿来了，还问你们有吸烟的吗？吸烟你们就吸烟，我不在乎。有的拿着烟袋，吧嗒吧嗒抽上了。于成龙把来意一说，本官打算他是修一座桥，这个桥叫军桥，为了大军通过呀，不定多少军队呢。所以说，烦劳各位出谋划策，你们看看怎么修好。3天之内必须得完成。这些人一开始嘬牙花皱眉，后来七嘴八舌头的献计献策，人多出韩信，这话一点都不假。按照大伙说的，于成龙总结了一下，然后制定个方案，就开始干活。伐木的伐木，打桩的打桩，下水的下水，怕叫水冲跑了，腰里都系着绳子，岸上有人拽着，这活可太难了。于成龙在这监工盘算这时间，3天之前必须得完成啊，不完成耽误了军国大事，掉头之罪啊。但是他又不忍心叫这些人负这么大的辛苦，他把朝清叫过来了，朝清啊，带了点银子吗？带了几百两，以备不时之需。你带几个人买酒买肉，让大伙改善生活，吃得香吃得饱，才能服苦啊啊！另外这些老乡们年事已高，让他们别下水了啊，让他们吃饱吃好，多给他们点铜钱，这就叫会用人。人心都是肉长的，一看鱼的人那么大的岁数了，就在这监工，一会儿跑到这，一会儿跑到那儿，一会儿把鞋袜扒了，还试试这水，老头图什么呢？那么大的官啊，朝廷的命官，所以老百姓心里头也感悟，心说这要打了胜仗，
贼兵不过。

0: 过了，老百姓得以过安定的生活，谁不高兴？换句话说，这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所以大伙干活很卖力气，就这么样干了一晚上，第二天又干了多半天，一工程进展迅速，把桩子巴巴全打好了，就等着往上铺板子了。于成龙一算，才一天的时间，那铺板子要顺利的话，一天就铺完了，提前一天完工了，心里挺痛快。这一松懈，就在那坐着就睡着了。那个说怎么那么乏呀？你想想，于成龙六十来岁的人了，从武昌府一直赶到咸宁，从咸宁马不停蹄的又赶到这儿，老头从来没歇着，眼睛都没眨嘛，能不乏吗？坐着就着了。苏朝清心疼哎，就在这山坡上支个小帐篷，招呼人抬着于成龙，于成龙都不知道，抬到小帐篷里头，让他好好睡一会儿，心疼老头子。于成龙仰面朝天，呼声如雷。他睡着咱不说，朝清没敢睡，他也乏呀。他跟着把总陈军指挥着，忙上忙下，一看工程进展迅速，能不高兴吗？这一晚上过去了，咱也就说过去两天了，这个桥板迅速又往前伸展，铺完了就算完成了，现在完成了三分之二，还差下三分之一。正这么个时候，噩耗传来，朝清往这山坡上一看，这干什么的？漫山遍野全是人，这才看清难民呀。苏朝清一想，怎么有难民呢？这能有上万人呢？从哪儿来的？不行，过去了解了解情况。他快步如飞跑到难民前边，截住一个四十来岁的人，我说老兄，我打听打听，你们从哪儿来？从通城啊，从县城那方向下来的。县城就是蒲圻县。你们这上哪儿去？不知道，跑哪儿算哪儿。为什么不在县城？吴三桂的人马杀来了，县城已经保不住了，落入敌手了，现在没办法，我们就得逃难啊。蒲圻县丢了，我们走那会儿还没丢，现在可能是丢了吧。哎呦我的妈呀，那么说蒲圻县要丢了，证明吴三桂的大军已经进入湖北了，他能不着急吗？不敢耽搁，转身进了小帐篷，把于成龙给唤醒了，问问他这桥还修不修了。吴三桂大兵要来了，修这桥就没有意义了，等于给吴三桂修了。大人大人大人，什么事？哎呀，大人，是大事不好。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

0: 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3: 苏朝清感觉到事态严重，不告诉于成龙不行了。尽管心疼老头子，想叫他多睡一会儿，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了。等于成龙醒了之后，苏朝清把这事儿一说，于成龙顿时是睡意皆消啊，老头就蹦起来了，啊，扑起丢了，那没看见老百姓是那么说的，哎呀，糟糕啊！于成龙就琢磨，不行，我得去看看呢，到底县城丢是没丢啊，我好做的心里有数，光听传言不行。这是战乱年代，谣言四起，不得不慎重啊。因此于成龙做了安排，他告诉那把总陈军，让他负全责继续修桥，起码这桥得保住啊，不许懈怠，继续工程进展，我去去就回。30里地，他带着朝清，带了点亲兵卫队，骑着快马，正好跟这些难民呢走顶头炮，一边走着他一边打听，有的说扑起丢了，落入吴三桂之手，难民陆续的回来，紧闭城门。于成龙跟这罗登云一商量，把老百姓也编成队，比较年轻一点的都上城，准备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协助官军守城。另外贴出布告，城里边各安生业，谁要趁乱打劫，那就地正法。巡逻队也派出去了，他这一来整个都安定了。于成龙也上了城了，尽管不会练武，也不知从哪弄了把刀，于成龙还练练刀，还心说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这玩意也自备。他拄着刀在城头上一站，那军队老百姓士气倍增。你看，刚安定了不到一个时辰，吴三桂的先头部队还真就到了，铺天盖地，书中代言，来的可不是一般的人，都是吴三桂的心腹爱将，还有吴三桂一个当家子，也姓吴，叫吴天成，领着5000大军杀到了。不过他们从湖南刚来，日夜兼程走了200来里地，满脚都是燎炮啊，想要一走一过把蒲圻占领，进城之后大抢他一顿，发点财，然后吃点东西休息休息，等着后头的大部队。他们是先头部队，城上的人就有点发毛啊，一看呀，铺天盖地都来了。于成龙喊 安定，大家不必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要怕，准备弓箭，准备挥平炮子。他问罗登云，把总有炮没有？回大人，有3门炮，老爷不使唤，有1门哑炮，打不出炮。

炮子儿去，还有两门炮不太好使，炮弹一出去就顺嘴流出去了，打个一丈多远，还呸！你说这当官多好，这叫什么炮？没用啊！哎，八总，这么办行不？本官领人守城，你挑精壮的，多带人，在瓮城那儿埋伏好了。看我一打响了，你突然开城门就杀出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我发现了，吴三桂手下的人远路而来，疲惫不堪，不堪一击呀。咱们的人是兵强马壮，吃的也饱，睡的也香，劲头都挺足，这样可以以一兵十，只要挫了他的锐气，他有多少军队咱也不怕了，咱打个胜仗怎么样？行，交给我了。这罗登云呢，真是个干茬子，连老百姓在军兵挑吧挑吧，凑了800来人，各拿兵器躲到瓮城听消息。于成龙虽然是文官，但您别忘了他经验丰富，到现在豁出去了，一看贼兵到了城下不动了，他也没动，他就观察着。再看这些吴三桂的军兵，那骑兵往城上看看，一瞅这小土城不堪一击呀，一走一过就平了，哎呀，有点泄气，实在太累了，从马上下来席地而坐。步行的军兵满脚都是燎炮，哎呀，缓缓发歇歇吧，哎，歇歇吧，东倒西歪，满地躺的都是当兵的。其中有个当官的从马上跳下来，手里头拿着马鞭子往城上看着，哎，当头的有没有啊？啊，守城的谁是当头的？于成龙仗着胆子把这身子就探出去了，啊，本官就是。你是谁呀？于成龙啊。啊，你成了龙了，我看你是个熊。哎，姓于的，咱商量商量，这仗别打了行不？我家周王率领100万雄师随后就到，你这弹丸之地还架得住一划了吗？知趣儿的赶紧献城投降，你不就是个知县吗？那位说他怎么这么说话，他不认得于成龙，难免这么说话，他认为是县官呢。你小小七品官有啥意思？你要开城门投降了，你算立了功了，我家周王千岁一高兴，加封你显官，吃香的喝辣的，你也算立了大功一件，怎么样，有活动气儿没有？于成龙冷笑了一声，哈哈，闭住你的臭嘴，本官受朝廷重恩，守土有责，我与城池共存亡，不许你们越雷池一步。嘿嘿，行，有骨气，看来大清朝用你算用对了。哥哥兄弟，对付这贱种咱还真得费点劲儿。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攻城都起来，都起来，这小城一使劲儿就完事儿，起来，都起来。你说这还能打仗吗？正在这混乱的时候，于成龙一看差不多了，弓箭也够得上了，他把袖子一甩，手一挥，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放箭，啪啪啪，一下射倒了一片。吴三桂的军兵一阵喧哗，乱的时候，罗登云一看机会到了，开城门，这才杀了出去。于成龙和罗登云固守蒲圻县，就这个胆量啊，咱们说容易，

确实难做呀，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一般的人早吓跑了，一看吴三桂几十万大军扑来，早就麻爪了，就于成龙这个胆子值得学习。他跟罗登云商量好了，他在城头上据守，罗登云出击，等城头上一放箭，罗登云率领军兵偷开城门，放下吊桥，嗷一声冲出去，打吴三桂军队一个措手不及。虽然他人多势众，事先没有防范呢，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弹丸之地的小县城居然敢抵抗他们的大兵。人呢，犯错误就是马匹大意，就是没想到才栽跟头，这下乱了套了，被罗登云手起剑落砍倒了一片，那些清军嗷嗷之喊，勇气倍增。哎呦，于成龙在城头上一看，行啊，马上告诉手下的人，冲出去，都冲出去杀，又增援了五六百人，以一当十啊，吴三桂的军队抵挡不住，往下溃退，跑吧。跟开了闸的洪水相似，不用叫人杀死，急死的踩死的大有人在呀，这就阻挡不住了，所以清军士气倍增，越杀越勇，一口气追出去15里。后来于成龙一琢磨，别追了，再追追到吴三桂大部队里头就麻烦了，毕竟我们人数有限呢。跟罗登云一商量，收兵，这就叫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在回来的路上10几里地，锣鼓帐房、枪刀器皿、军需用度堆积如山，捡吧，能背的背，能扛的扛，能推的推，能拉的拉，得了不少战利品。这一回到城里边，把城门紧闭，吊桥高挑，消息传开，咱们打了胜仗了，人们都高兴啊。您别忘了这句话，人来疯，人来疯，这话怎么解释？就是一高兴，精神头来了，跟方才是判若两人。咱这么说吧，这仗打胜了，接踵而来的都是好事，老百姓安心了，军队有勇气了，哎，对于这县城坚守也有了把握了，样样事儿都是好事儿。人心安定之后，哎呀，于成龙一琢磨，我不是这儿的守官呢，这任务不是我的事儿，我是帮忙啊，既然把县城稳定住了，我得办我的事儿去。他把罗登云找来了，两个人一商量，把县城交给罗登云，你在这守把着，我得走。哎呀，于大人，跟您真没处够啊，真没想到您力挽狂澜，把一座死城就复活了，我更没想到咱能打胜仗，这都仰仗着大人的虎威，您要一走我心没底。罗大人，我还有我的事儿啊，再说我是个文官，只能给你出点主意，帮不上大忙，你先在这守着，等着巡抚大人的示下，我相信缓过手来能给你派援兵啊，稳住。我明白。罗登云信心十足，在这手把着蒲圻县，咱不说，单说于成龙带着蒲从回转到山里边去，看看那军桥修的如何了。本来他是守桥修桥，他一掐手指头算，正3天。哎呀，心说我走那阵儿

0: 差三分之一就修完了，耽误了一天还没修上呢。等他回来一看，心放下了，全修完了，功成告竣。哎呀，这的陈拔总高兴，于大人您回来了啊，回来了，你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发生什么事了？
1: 哦，没什么，我帮着罗将军把县城守把住了，击退了吴三桂的军队，我到处守着，我就回来了，甭提这事儿了。桥修好了，
0: 修好了，请您验收。
1: 必须坚固，过人过车，那分量可不轻啊！
0: 哎，那您看看吧。
1: 于成龙心珍惜，领着不少人在桥上往返走了几趟，在上面还蹦跶蹦跶，这桥身一点都不晃动，说明挺挺实。于成龙放心。刚回到桥这边，大部队就到了。这清军的部队是源源不断的开道，想过了桥去抵挡吴三桂的军队。哎呀，于成龙长出了一口气，坐在山坡上在这看热闹，就见这个军队战马稀溜溜直叫，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在这过，过了一队又一队，过了一群又一群。谁也没在这数数，于成龙盘算着一万多人过去了，哎，后边还有多少？他站起身来回头一看，好嘛，铺天盖地呀！这部队都到了。于成龙心说，都在这小桥上过，这小桥能承受得了吗？快过，千万别出事儿。哎呀，行了行了行行了，累得实在扛不住劲儿了，就在这山坡上就睡着了。朝清给他盖上点衣服，一听于大人鼾声如雷呀，跟打雷差不多。这些人呢瞅着都笑，心说可把老头累坏了，让他好好睡睡吧，不家谁也支持不住。本来一切都挺顺利，哎，偏赶上倒霉。就在于成龙睡了不到两个时辰的功夫，天气突变，西北天天是乌云翻滚呢，紧跟着雨星星的，又过了一会儿，雨点吧嗒吧嗒吧嗒飙起来了。这一下雨，于成龙醒了，啊，要下雨，大人，这雨看样还小不了呢，你看这天。于成龙坐起来看，可不是嘛。心说这要下雨可耽误事儿了，一个大军通过必然缓慢，第二这黄河的水要一涨可麻烦了，把桥没了就过不去了，再把这桥冲垮了不就麻烦了吗？他正担心呢，一阵狂风瓢泼大雨是从天而降，那雨点儿都赶上大钱儿那么大，就好像天呐漏了个窟窿，往下泼水相似，对面几步都看不着人呐。你想这么大的雨，当兵的过桥困难重重啊，一个个是叫苦不迭。前面的没走过去，后边人拥上来一挤，嘣嘣吧吧嘣嘣，掉水里了，掉水里就冲走啊。说救人哪有功夫救，人太多太乱了，军兵就骂呀，骂的什么听不清，后边大部队就开道了，骂前面的走的太慢，当兵的也粗野，你推我我挤你，全都挤到这桥上了。于成龙一看坏了，这样陆续的走还行，要都在这停滞着，这桥哪能受得了。他隐隐约约就听着这桥的木头声，嘎嘎嘎嘎嘎嘎，
2: 啊，朝清啊，是不是桥要塌？不至于吧，哎呀，快去看看。
1: 大人，您这么大的年纪，您还跟他们挤，要挤到水里的可怎么办呢？
2: 大人，我去看，您等。

0: 苏朝清领着几个人去看，果然敲身有点颤动了，但上头站着直哆嗦，哆哒哒哒哒嘎嘎嘎嘎嘎。各位呀，快走，别在桥上滞留啊！这是普通的木桥，经不住啊！各位快走。他想在这疏散人马，谁听他的？再说了，风声雨声把他的声音都淹没了，就他周围的人能听见，远处听不见呢。那乱的是一塌糊涂。偏赶这时候，这雨因为下的太大了，上流积水甚多，这洪水下来跟牛吼相似，撞击着木桥，一浪高过一浪，把木桥就给淹没了。这浪过去了，露出木头板来，哎，又一个浪到了，桥又没了，那军兵就冒着危险在上头通过呀，掉下去的人车牲口不在少数。你想上面这一发水，那个水不是那么干净的，树枝子、树叶子、砖头瓦块，还有大石头，还有牲畜，还有死尸，从远处飘到这儿，全都挂在这桥桩上了。要把桥桩的这块给堵死，水流不过去，这不成桥了，成了堤坝了。那一冲不就冲毁了吗？玉成龙看得清楚，糟糕糟糕，快找长杆子，快快！老头子也豁出去了，嗓子也喊哑了，找来几十把长杆子，前头带着钩，玉成龙身先士卒，上了桥，就叫这些军兵拿杆子拨了桥底下那些脏东西，叫河水畅通。那么容易呢？那水多大的劲儿？有几次于成龙好学没栽到水里头，幸亏叫超清把他拽住了。大人，快上岸，这儿没您的事儿，您年岁太大了，不行啊！生扯硬拽，把于成龙架到岸上去了。苏超清都拖巴了，一挥手带着百十来人下到水里去了。那人说他们不能被冲走吗？他们腰里啊都系上绳子了，一串拴在一块了，把住桥桩，这样能确保安全。一边在这抱着，一边在底下干活，把树叶子、树枝子、死人死牲口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把它排出。你说排除啊也不行，因为水越来越多，雨越下越大，狂水猛涨，这黄河的水都要满槽了，那哪能忙得过来？还是那句话，怕什么有什么。桥能有30多丈，宽了下1丈8，上头那人都满罐，连牲口在车，前头的人走不过去，后边的人拥上来，正在这么个关头，就听这座桥咔吧折为数段，紧跟着被河水给淹没，桥上的人所有的东西翻了几个个，哗顺流而下，连影都见不着了。于成龙一看，哎呀，顿时是昏迷不醒。不心疼啊，好几百人呢、啊、那是命啊，那是。老头子等明白过来，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完了完了完了，几天的心血付诸东流啊，这可怎么办呢、啊、这可怎么办？朝清啊，快动员人伐木头，马上修桥。他还想修，那么容易吗？那不是喷唾沫星子，人已经累得是人困马乏。就这样 过了河的算过了河了，没过的算没过，皆为两段，冲走的那算认倒霉。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您说怪得着于成龙吗？则不然呐、啊，要有仇家这事儿就麻烦。仇家是谁？正是河南镇总兵官李国栋。咱们前文书说了，李国栋的小舅子张富贵叫于成龙给杀了，李国栋怎么求情想办法也都落空了，他是恨透了于成龙。偏赶从桥上过的军队是他的属下，你看呐、啊，冲走他那么多人马他没心疼，损失那么些东西他也不以为然，他就惦记上这事儿了。他一打听是于成龙在这修的桥，嘿，冤家路窄呀、啊、于成龙，这回我有报复的机会了，这还有什么说的？嗯，我这损失我叫你包赔，人命关天呐、啊、你赔得起吗？战争年月，你是贻误战机，就这一条你脑袋就得搬家。他马上提起笔来给皇上写了道折子，他是二品大员呐、啊、他有资格给皇上直接上折子，就狠狠地告了于成龙一状，参了他一本。那上大致内容写的是什么呢？把经过介绍了，但是他是歪曲事实，说于成龙修军桥的时候贪污了，质量低劣，致死国家的军队数百人，损失了东西多少多少，请皇上定夺，这家种的可不轻啊。递上折子之后他还不放心，又给两军阵前的兵马大元帅大贝勒上善写了封信，让人专门给上善送去了，说为什么我的部队迟迟没过河呢？倒霉倒在于成龙身上了，于成龙修桥搪塞贪污，损失了国家的巨款，损失了军队若干等等等等，请求对他严惩。这封信也送出去了，他心说怎么样，于成龙啊，我听喜信了，我看你什么时候掉脑袋，我骑着马赶到近前，我看热闹，我喝着酒，我唱着曲儿，我高兴。您说这小子有多坏？于成龙一无所知。哎，后来呢，叫巡抚大人张超真把他招去了。于成龙把修桥的经过做了个介绍，把损失情况也如实地讲了。张超真说这事儿自然灾害，怪不到你头上去。哎呀，一会儿大元帅找我谈话，是不是为你的事儿？于成龙就问了，大元帅为我的事儿，我什么事儿？很难说呀，我眼皮直跳啊。我说北明宫啊，官场如战场啊，时时刻刻都得加小心，我好像听着风言风语，有不谁把你给告了，是吗？听信儿吧。第二天就见这上善在军营之中无官挪移，桌子上放着李国栋那封信，他又拍桌子又喊叫，就叫要把张朝珍张大人给我请来。张朝珍来了，躬身施礼，贝勒大将军您找我。嗯，你先看看这封信，有个叫于成龙的是你的下属吗？啊，新任武昌府的知府。看这个什么东西啊，你的属下怎么用这样的人？你看看信再说。张朝珍把信一看，署名是李国栋，明白了，知道这小子耍坏呀、啊。 哎呦，这一撞告的可不轻啊。张朝珍赶紧给解释，大帅，大将军，下官有下情回禀，您听我解释，肯定不是这么回事。李国栋万告不实啊、哦、李国栋敢骗我，我看他有意造谣生事，是这么回事。张朝珍据理力争啊，毕竟他是巡抚啊，二品大员，他把详细的经过这么一说，上善听了听，哦，这么回事儿，哦，不是桥的质量低劣，是啊，你想过去10000来人了，要低劣的话，这人能过得去吗？后来下大雨，洪水暴涨，把桥冲垮了，于成龙能担什么责任呢？大帅啊，请您三思啊，于成龙是国家的干员，屡立大功啊，尤其这次我还没来得及保举呢，那守住蒲圻城就是他的功劳，要没有他，蒲圻就丢了，他还打了胜仗了，这样的人您怎么能处分呢？妈的嘞，李国栋这小子好悬误了我的大事。张大人，我相信你的为人，你也不能偏袒于成龙，算了，那这皮儿就接过去吧，完事儿了。哎呦，张朝珍这高兴啊，赶紧回来见着于成龙，跟他说了，北明公值得可喜可贺呀，李国栋把你给告了，是怎么回事。于成龙是非常高兴，非常感激张朝珍呢、啊、要没这么个官儿给他撑腰啊，100个于成龙也倒了台了。张朝珍说，这么办，忙里抽闲，来，我知道你爱喝，咱俩喝几盅以示祝贺。在这没喝了几杯，你说怎么那么倒霉，朝廷的天使官到了，张朝珍、于成龙听旨。哟，旨意来了，二人把酒杯放下，准备相爱，穿好了官服，出辕门，跪倒在地，以头触地，臣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天使官把圣旨打开，高声宣读，查于成龙修军桥不利，挪用公款，伪劣建筑，致死军队多人，实属可恶，本应从严惩处，念对国家有功，故从轻处置，着革职拿问，贬家为民，永不再用。钦此。于成龙一听，什么？跟那贝勒说的是一点不假，看来我是丢官罢职。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 一不小心还会被

0: 成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那儿等我。

0: 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1: 妈妈，你看，轱辘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2: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1: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2: 这……
3: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6:16，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小马同学发来短信，想点播一首《锁》，那这首来自张靓颖和曾舜晞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

这一首锁是咱们的微信好友小马同学点播的，送给你哈。那北京时间的16:20，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0.2 兆赫评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北京时间的16:25，听众朋友们，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评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何宝华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我把故乡比苏杭》送给卧龙镇学东兄弟，在这里呢，祝兄弟中秋快乐。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好，刚刚一首《我把故乡比苏杭》是咱们的微信好友何宝华点播的，他说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卧龙镇学东兄弟，祝兄弟中秋快乐。那何宝华想点播一首《三枪打死麻辣烫》，这首歌呢要送给开出租车的小张还有小严兄弟，祝你们天天开心。那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好，刚刚这一首《三枪打死麻辣烫》是咱们的微信好友何宝华点播的，他说这首歌呢要送给开出租车的小张还有小严兄弟，祝你们天天开心。那咱们的微信好友京叶思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大风在刮大雪在下》，那这首歌曲送给你们吧。

泪水就好，刚刚的一首歌曲《大风在刮》，大雪在下，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金叶思。那微信好友何宝华点播了一首《如果累了就回故乡》，要送给施拉哈，镇学兄弟。那感谢多年的大力支持，祝兄弟中秋节快乐。那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这一首《如果累了就回故乡》，没错，如果累了就回故乡哈，在故乡呢，个个都认识我，不管咱们钱赚的多不多，但是呢，快乐却很多。那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微信好友何宝华点播的，他说这首歌呢，要送给石拉哈沟镇学兄弟，感谢多年的大力支持，祝兄弟中秋节日快乐。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4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

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今天在这里想要送祝福的朋友们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的哈，还是可以继续点歌的，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5，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又进入尾声了。明天呢，就是中秋佳节了哈，在这里，小芳再一次祝福大家阖家团圆，中秋快乐，一家人举杯邀月共言欢。啊，当然，在中秋假期期间呢，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这个还是为大家安排了好听的音乐和各类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吧。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周再见喽。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2: 田埂小路上，缺牙巴大婶和她的四个姑娘背着满满的五杯兜秧青，一步一摇晃地走来了。等柯碧洲帮他们把杯兜全部卸下，缺牙巴大婶主动拿过大秤杆招呼着柯碧洲：
3: 小柯，来，快过秤吧。
2: 柯碧洲瞅了他一眼，平心静气地说：
4: 哦，大婶啊，有社员说少部分妇女割秧青玩假，要我在过秤的时候把每个人的背兜检查一下，来，先检查再过秤吧。
2: 缺牙巴大婶的脸色变了，不等他回出话来，柯碧洲已经把一杯兜秧青倒在田埂上，从中捡出了两大块石头。柯碧洲掂了掂，足有十几斤呢。
3: 哎呀，小柯啊，这怕是哪个龟儿开老娘的玩笑，整老娘啊！
2: 缺牙巴大婶连忙扭过身来掩饰。柯碧洲不再理他，挨次检查了五个背兜，每个背兜里都有两三块大石头。柯碧洲瞅瞅说不出话的缺牙巴大婶儿，指着一堆石头说：
4: 这也是开玩笑嘛，大婶儿，用这样的手段骗工分实在要不得呀。工分的价值是大伙儿淌着汗水创造的，你说该不该扣除石头的分量和脚踩背锁的重量呢？
2: 缺牙巴大婶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却是尴尬狼狈，豆大的汗珠顺着他那起皱的脸皮淌下来，他也顾不得擦拭。等柯碧洲说完，他一见身旁左右没人，连忙探过头来，声音低低地说：
3: 小柯啊，这事儿你知俺知天知地知，旁人都不知，你就高抬贵手放俺过门吧，俺一家烧香磕头都尬人。莫非大队主任一年到头还比不上个烧窑汉子？哼，小柯啊，你想想，俺们耍点假挣点工分还不是为了养家糊口啊，这块石头能多给俺挣几个工分呢？和左定法比才是小巫见大巫呢。再说了，这石头俺也是花劳力背来的呀。
2: 柯碧洲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天底下竟有这样不知羞耻的人。他指着那堆石头心平气和地问：怎么，这也当得了肥料啊？
3: 嗨，你呀真憨，就是因为他当不得肥料，大婶儿才要求你行行好啊。
2: 柯碧洲不说话，他知道在湖边寨缺牙巴是个出名的泼妇，见过世面，经过阵仗，哪个把他惹恼了，他能搬一把椅子堵在你家门口，不指名的把你祖宗十八代全部咒翻。今天要得罪了这个人，他真大吵大闹，那该咋办呢？想了一阵，柯碧洲面对眼巴巴盯着他的缺牙巴说：
4: 大婶啊，集体委托我干这事儿 我不能昧着良心对集体。你这件事儿已经承认，

0: 我一点不给你添油加醋，照实报告队长，由领导来管，怎么？你说好不好啊？
1: 哼，嗯，好，好，好，好吧。
0: 缺牙吧，看到柯碧洲一脸的严肃，撇了撇阔嘴，嘴皮子抖动着，话也说不完全。他知道，要叫柯碧洲瞒过这件事儿去，是想用纸去盛水是不可能的。他把脸一沉，气冲冲地拉过竹篾背兜，悻悻地说：“
2: 哼，俺这才认识你姓柯的，走啊，回去，老娘啊也懒得割这个背时的秧青喽。”
0: 缺牙吧气羞羞地发泄着怒气，挺胸昂头，顺着田埂疾步走去。走了几步，他又猛一回头，以命令的口气说：“
2: 西姑娘，你慢点走，淘几把猪草再回家。”
0: 四姑娘应了一声，在狭窄的田埂上停下脚步，磨磨蹭蹭地弯下腰去。柯碧洲看着缺牙吧和他的三个女儿远去了，内心深处还在绞疼。哎呀，这件事儿处置的对不对呢？往后缺牙巴堵住集体户的门撒起泼来，那我怎么办呢？他这个人什么话骂不出口啊，一骂不又要骂到我的家庭出身了吗？哎，做这件事儿可真得罪人呐。余下的半天时间，柯碧洲一直处在郁闷不悦之中。这也难怪，是知识青年，谁不指望自己在山寨社员中有个好印象？招生、提干、招工，如今都兴群众推荐，机会来了，有人在群众会上公开的贬你，你总不能被推荐出去。黄昏来了，割秧青的妇女劳动力一个个从田埂上走来了。柯碧洲聚精会神地给他们过秤计数，妇女们叽叽喳喳地说笑打趣，他都听而不闻，留心每个背兜，注意着过秤时有没有人踩背锁。大伙儿都惊问着，缺牙巴大婶一家下半天为啥没来割秧青啊？他家正工分不是最凶吗？柯碧洲给妇女们称完秧青，发现湖边寨的女社员差不多都回来了，独有邵玉荣还没有背秧青回来。他站在窄窄的田埂上等待他。妇女们顺着田埂鱼贯而行，渐渐地回寨去了。左定法的婆娘每背秧青只割50来斤的秦明娟连连回头望柯碧洲，掀开两片厚嘴唇，尖声拉气地问：“
2: 哎，小柯啊，天都擦黑了你还不回家？”“
0: 哦，还有社员没回来呢。”秦明娟故意眨着眼睛：“
2: 是谁呀？”
0: 柯碧洲的脸微微一红，他指着手中的小本本说：“你看，参加割秧青的共有54个妇女劳力，只回来53个，我不知道哪个没来。”“
2: 哎，我可知道他是哪个。”
0: 秦明娟发出一连串大笑声，背着背兜走远了。柯碧洲被他的笑声弄得脸通红，不知答什么好。好在天色已晚，浓重的暮色从山岭河谷间升了起来，群山已经不像白天那样浓淡有致，气息

0: 像万千，而都像泼了墨一般黑黝黝的。蛙儿在叫，小虫子在鸣，沟渠里的清水在轻吟着流去。早出的星星在紫微微的天幕上婴儿似的眨着眼睛，山野里的小道只能依稀分辨出来。柯碧舟担心地想，哎呀，玉荣为啥还不回来呢？是遭毒蛇咬了，是被镰刀割破脚了，还是割得太多了背不动啊？他的心像沉浸在滚烫的油锅里，焦灼万分。正在这个时候，几十步外传来了玉荣的小心翼翼的探问声，
1: 哎，还有人在田埂上吗？
0: 柯碧舟的心头一阵兴奋，他连忙迎着声音跑去，边跑边嚷着，哦，有人，有人呐。玉荣背着满满一杯秧青，略微弯着腰站在靠近沟渠的那道地势较低的田埂上，看见柯碧舟向他跑来，他无声地微笑。柯碧舟跑到玉荣身旁，帮着他卸下满杯秧青，嘴里委婉地咕哝着说，你看又是这么一大杯兜，叫你少割点少割点，你为啥偏要割这么多啊？你看天都黑了也不知道回来。邵玉荣听得出柯碧舟的声音中抱怨的成分少，爱怜的成分多，心头甜滋滋的，只是默默地笑着，伸手抹去额上脸上的汗珠，不反驳也不解释。看到柯碧舟拿过秤来，他悄声细语地问，
1: 哎，小柯啊，下半天不见缺牙不上坡，你是不是接了他的短呢？
0: 啊，柯碧舟正要用秤钩去勾杯兜，听见这话直起腰杆说，我还怕他撒泼呢。说着他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邵玉荣听完柯碧舟的话肯定地点着头，气愤愤地说，
1: 对，哼，就该这么治他，哪能由着他弄虚作假，尽吃大伙的汗水钱。你要担心他撒泼，晚上啊到队长家去把事情如实汇报吧。
0: 柯碧舟点点头没吭气儿。黑暗中邵玉荣看不见柯碧舟点头，也没听见他回答，以为他犹豫不决，赶紧问，
1: 哎，你怕吗？要是心切俺陪你一道去。
0: 哦，不，不用陪，我不心切，我会去的。
1: 对，就该有这股劲儿。小柯啊，你别怕他撒泼，社员们会支持你。
0: 此时此刻柯碧舟得到这样的支持和鼓励，心头热烘烘的，他忍不住感激地说，谢谢，真要多疼你。邵玉荣嘻嘻笑了，
1: 这也值得谢吗？谁心眼里没有杆秤啊。
0: 柯碧舟把秤钩勾住杯兜，好不容易把玉荣那杯秧青撑起了，但因为天黑不见亮，只依稀地辨出秤星超过了100斤，可究竟超出多少怎么也看不清楚。柯碧舟鼓起嘴嗔怪道，你看都怪你，这么晚才回来秤星都看不清了，割又割得那么多，也不知累不累，你看时间都忘了。邵玉荣调皮地伸伸舌头，
1: 你看见天黑明知看不见秤星还呆站着干啥呀？

0: 这是我的工作。
1: 工作不就是过个秤吗？明天也可以称啊。
0: 我想等等。
2: 科比周有些心跳，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0: 啊，我怕你被蛇咬，怕你的脚被镰刀割破，怕你割的太多了背不回来呀、啊。
1: 你把俺搬到上海城头的娇小姐了，哪有这么多怕的？实话对你说吧，摸黑赶路对俺是常事儿，不用你担惊受怕。哎，你干嘛这么担忧啊？
0: 我也说不上来。
1: 你呀、啊。
2: 邵玉荣既惊又喜的嗔了半句，也不说话。虫鸣蛙叫渠水响，两个人站在田埂上，四面是浓浓春夜的帷幕。两个人都有些心慌尴尬，不知说什么好。一种崭新的，原先似乎是毫无准备的感情，像突来的洪水般在他俩的心田里泛滥着。邵玉荣抓过背兜，把里面的秧青往田头一扔，柯比周一把逮住他的手腕。哦，慢着，还没看清秤呢。就算100斤吧。邵玉荣的手有些颤抖，嗓音也有点激动，但并不把手挣脱。柯比周这才发觉自己的莽撞，他像被火烫了似的缩回了手，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邵玉荣把满满一背兜秧青都扔到田里，双手扶着背兜对柯碧洲说，
1: 小柯啊，想一想今天是啥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哎，你不知道吗？明天是端午节呀、啊、在山寨上家家户户都要团拢来吃饭呢。
0: 柯比周垂下头凄切地说，
3: 啊，什么节日对我都是一样。
2: 邵玉荣温柔地邀请着，
1: 那去俺家吃晚饭吧。
3: 不，我麻烦你家已经太多了。
1: 哎，这有啥，吃顿饭也算不得麻烦。
3: 不，我不去。
1: 为啥那么怕去俺家？
2: 柯比周眼前闪过秦明娟那狡黠的眼神和一连串的笑声，
0: 他迟迟疑疑地说，
3: 我怕人家说闲话。
1: 哪个人说闲话了？
3: 没哪个说，反正我不去。
1: 俺料到你怕去。
2: 邵玉荣说着俯身从背兜底下拿出一只饭盒送到柯比周的胸前，
1: 来给。
2: 柯比周不敢接。
3: 啥呀？
1: 嗨，你接着就知道了，快拿着。
2: 柯比周接过沉甸甸的饭盒，打开一看，他又惊又喜地愣住了。
0: 满天的星斗都出来了，把天幕映成了绛紫色。
2: 借着些微的星光，柯碧洲看到饭盒里端放着一盒子白米粽子。
0: 啊，下乡几年了，
2: 每逢过年过节，春节、元宵、端午、重阳，从来没人送过柯碧洲什么东西，也从来没人请小柯吃一顿饭欢度节日。苏道成和华文文经常送礼品给左定法，一到节日秦明娟便来拉这两位吃顿饭。

王连发、唐慧娟也各有几个相好的社员会来拉他们去过节，连萧永川名声虽坏，但在山寨上和几个赌钱做转手买卖的关系也很亲密，阮廷魁就常拖他去喝酒。这些人吃了回来，少不了说几句贫下中农待客的热情和他们关系亲密之类的话。言语之间，苏道成、华文文和萧永川几个也不避贿赂之嫌疑，大吹自己孝敬了这类人一些什么东西。每当这种时候，柯碧洲不但觉得厌恶，头皮发麻，还受到很深的刺激，这更显出他一个人的孤寂冷漠、无人问津的凄凉境地。可是今年端午还没到，邵玉荣就主动请他去吃饭，还送给他满满一饭盒白米粽子，这怎不叫他激动万分、心潮不平呢？他开始猜到玉荣为啥拖到这么晚才回来的原因了。柯碧洲的胸脯在剧烈起伏，两眼中噙着泪珠，嘴唇微微蠕动，傻乎乎的站着干啥？回寨吧。邵玉荣站在一旁，早看见了他按耐不住的感情流露，他提起背兜催促一句，就顺着田埂走去。柯碧洲端着饭盒，手提着秤杆，随着邵玉荣向湖边寨走去。天早已黑尽了，寨子上空夜色浓浓的，横着一抹淡蓝色的雾纱。邵玉荣那颗少女的心开始不平静地跳动起来，这种微妙的变化除了他自己以外，连他的阿爸邵大山也是看不出来的。夜间他开始失眠，大睁着那一对澄亮秀美的菱形眼望着帐顶，抿着嘴唇默神思索，有时候还偷偷的笑，有时候又莫名其妙的忧郁叹气，有时候还悄声低语的不知说些啥。白天和姑娘们一起在坡上劳动，到了歇歇的时候，他会听不到身旁姑娘们的嬉笑，只是支着锄把瞅着远方连绵无尽的群山，瞅着蓝天白云，陷入沉思。直到姑娘们的大笑声惊醒了他，他才如梦初醒般眨动着双眼，脸颊红红地瞪着伙伴们，误以为他们是在取笑他。收工回到湖边那座砖木结构的小屋里，他会像换了健忘症一样，忘了给马上就要回家的阿爸预备洗脸水，忘了同伙蒸饭，忘了给圈里的猪喂食儿。当阿爸问及他，他只好支支吾吾，勉强找些话语来掩饰搪塞。好在邵大山持有这么个独女，平时溺爱之极，从来没责备过他什么，也不会发觉他健忘的真正原因。这种情形近两天表现得尤为显著，原因很简单，前天柯碧洲接受了社员大会的委托，到鲢鱼湖那一

0: 头的县城去。事情要是办得顺利，他会很快回到湖边寨来。要知道，全寨的社员群众都在盼望着柯碧洲的事情办成啊。可昨天他没回来，害得玉荣假装绣袜垫儿，在窗前一直坐到明月西斜，夜深人静。他把希望放在今天，今天他准定该回来了。自从柯碧洲走后，他的心早随着他去了。往天收工的时候，玉荣总是走在人家后头，可今天呢，刚说声收工，他就噔噔噔地冲在头里赶回湖边小屋。他站在湖边，朝着平静的水面望去，一直望到水天相接的远方，也不见湖面上有一条小船呢。叹了口气，他回到屋里撬火煮饭。昨天他多蒸了一个人的饭，父女俩没吃完，今儿早晨吃了剩饭。今天他又多舀一碗米来淘，他还要多蒸些饭，好让从县城赶回来的柯碧洲吃上一顿香喷喷的热饭。淘完米蒸剩饭，玉荣又在大灶孔里生火煮猪食。烧大了火，他就抽空跑到院子里向着湖面上张望，连望了三次都没见有小船划来。邵大山回家了，玉荣不能再这样毫无顾忌地向着湖面眺望，他的心像被线牵住了。怎么办呢？万一小柯的小船靠了岸，直接回寨子去了，他不就赢不着他了吗？那该多叫人懊丧。玉荣终于想出了办法，他换了一件衣裳，又让阿爸把身上沾满泥巴的衣裳换下来，端着一只木盆到湖边去，一面洗衣服一面等他回来。可衣服全部洗干净了，天也黑下来了，连于湖水在月光下泛金闪银，还是不见有小船划来。玉荣的心像沉到了湖底呀，简直不知道咋办是好了。他颓丧地端着木盆，垂着双肩，脚步沉重地一步步走回屋里。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0: 天黑下来了，玉荣焦急地等待着至今未归的柯碧洲。满脸都是粗黑的络腮胡子的邵大山大感困惑地问女儿，
2: 怎么洗几件衣裳擦洗了这么长时间呢？
0: 玉荣的眼神儿直瞪瞪的，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他能怎么回答呢？一见女儿这副神态，邵大山慌了神儿。
2: 哎，你咋了？是不是哪儿疼啊？
3: 啊，有些头晕。
0: 玉荣头一次朝着阿爸撒谎了。
2: 哦，那就快吃饭，吃完饭早早上床睡去，你是干多些少累晕了，足足睡一觉，明天保管好啊。
3: 嗯，

玉荣端着饭碗却难以下咽，他脑子里在想着，哎呀，小柯去了三天，今天还不回寨，准是事情办得不顺当。老天爷啊，你真不睁眼，三年来小柯头一次到县里去给集体办事儿，你偏偏就为难他，叫他回来可怎么交差呀？小柯到县城里到底办什么事儿去了呢？这还要从前几天的一次会议说起。这次会议先是议决了缺牙巴大婶割秧青玩花招的事儿，社员们谴责了他的弄虚作假，一致同意扣他10个劳动日的工分。缺牙巴纵然生有10张嘴，也辩不过全寨老少几百张嘴，只得自认晦气认了输。当然敢说话的也表扬了柯碧洲称秧青的认真负责。而后人们便你一言我一语，七七叉叉地说起湖边寨的生产形势。说到问题，自然又扯到了劳力紧张，偏偏还要出外冲米换面榨油耽搁时间。最后人们差不多众口一词地诉起没有电的苦处，发一通牢骚，怨湖边寨没有福气交不来电，满寨的人只能活受罪。每次会开到这儿时已半夜，人们也都累了，会议就在不了了之中宣告结束。可这一次两只耳朵里灌满群众意见的队长刚站起来正要宣布散会，一直坐在角落里的柯碧洲不知啥时候走到大煤油灯前来了。他用与平时截然不同的高昂嗓门胸有成竹地对大伙说，哎，没有电咱们为啥不来搞个水电站呢？队长斜了他一眼，头一个朝着他伸出巴掌说，哎，没钱呐，小柯，要有钱这话还等你来说。人们又跟着七嘴八舌的叫嚷，小水电站早几年就扯过，可能要好多票子呢。是啊，国家不贷款，别说湖边站，就是暗流大队镜子山大队凑拢来，嘿，也拿不出这笔钱呢。嘿，唱高调那哪个不会啊，这小子真是白日做梦呢。哎，只要手中有票子，小水电站半年就能建起来，还用你柯碧洲讲？当时邵玉荣坐在矮板凳上，心里那个急呀，没法用话形容。他眼巴巴地盯着柯碧洲，真怕他给大伙儿嘈杂喧哗的哄闹吓住了。柯碧洲不等嘈杂的喧闹平息下去，拉开嗓门说，哼，依我看呢，湖边寨有的是钱，只是大家没留神呢。这一来会场上刹那间静寂下来，顿时分作两摊人，一摊人瞪大眼望着柯碧洲，看这小子是不是疯了。另一摊人眨巴着眼皮，倒是想问个123。烧窑师傅阮廷奎因为婆娘受到批评心里还窝着气，他用嘲弄的语气说，嗨，小柯啊，你看湖边寨哪里有钱呢，坡上的石头是不是你眼花都看成金子了啊？阮廷奎的话引起众人一阵哄笑。柯碧洲不笑，

0: 什么？八月竹？
1: 嗨，八月竹算啥钱呢？人们都大为惊诧。柯碧舟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着。自古以来，湖边在山岭上的八月竹因为交通闭塞、运输不便，从来没引起过谁的注意。除了砍下来搭豆架、瓜架之外，任凭它自生自灭。可如果把它们砍伐下来，运到外面去，它是造纸的最好原料，国家正缺呢。咱们大伙儿想想，这些年闹文化大革命，写大字报、贴大幅标语，我们国家用去了多少纸啊？纸张正紧呢、啊，咱们把造纸原料给人家送去，还有人不要吗？说完，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不但是满寨社员，就是集体户的王连发，从县城学医回来的唐慧娟，从上海探亲先后回寨来的苏道成、华文文、肖永川，也都大大吃了一惊。真没想到，一句话不说的柯碧舟竟能想出这么个高明的主意来。对呀，那些取之不尽的八月竹，晚春初夏的五月间正交成熟，把它们卖给国家，人们所筹的钱，也就是建小水电站的经费，不就有了吗？只有邵玉荣知道小柯的这个主意是怎么产生的。那天，伯伯邵思雨给玉荣寄了一些书籍杂志，柯碧舟来借去看。当他看到一本杂志上说到国家纸张紧张，小学课本开学了还印不出来，练习本不易买到的时候，他灵机一动，猛然想到了竹子是最好的造纸原料之一，坡上那些八月竹为什么不能卖给国家呢？群众大会通过了决议，并且决定派柯碧舟到县里有关单位去打听联系，看哪里需要造纸的原料八月竹。就这样，柯碧舟到县城去出差了。前天一大早，绚丽的晨霞映在鲢鱼湖面上。邵玉荣依依不舍地送柯碧舟上了小船，站在岸边，一直注视着小船消失在远方。他在心里默默地祝愿，愿小柯一路平安，愿小柯办事顺利，愿他通过这件事被湖边寨社员群众公认是一个好知青啊。这么一件大好事，为什么要办那样久呢？他在县城碰上了难题，一个人找谁商量呢？邵玉荣等不见小柯回来，吃不下饭了。这种感情是怎么滋生的，连邵玉荣自己也没来得及去细细的体察。也许可以说这是女性的特征，由怜悯与同情引起的。但仅仅是怜悯与同情，邵玉荣还不至于陷入忘我的情形，还不至于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变得沉思默想、心情不安呢、啊。在湖边寨长大的山寨姑娘邵玉荣，熟悉暗流大队的山，熟悉美丽如画的鲢鱼湖，也熟悉读过三年初中的县城，却从不熟悉上海这个祖国著名的大城市。他接触过县城和山寨的小伙子，却从没有接触过上海的小青年。但这么说，

们一定会误认为玉荣是个爱虚荣的山寨姑娘。事实恰恰相反呢，玉荣看中的正是艰苦朴素、任劳任怨、不爱夸夸其谈这些质朴的个性。衣裳破烂、消瘦忧郁的柯碧舟，每次在他身前走过，不像苏道成、王连发、萧永川那样笑吟吟的，目光直往他脸上溜，或是同他和和气气的打招呼。柯碧舟怕见人，同他擦身而过，他垂着眼睑，目不旁移，悄悄地避开一点。这副不由自主流露出来的可怜相，在玉荣从没有和小柯讲过话之前，已经深深地激起了他的同情心了。他知道，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是怕受到人歧视轻蔑。有几次他真想叫住他，请他挺起胸膛，扬起脸，像其他小伙子一样走路。可姑娘的羞涩和自尊使得他没有这么做。但柯碧舟比其他知青留给他更深的印象，那已经是不可否认了。后来他接触了两个女知青，听到了这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对柯碧舟的评价。华文文说柯碧舟是个道地的傻瓜，又穷又寒碜，任何姑娘都不屑一顾。但平心而论，他绝不是一个坏人，他不像苏道成那样风度潇洒、八面玲珑，他也不像萧永川那样粗野无耻、手段恶劣，他更不像王连发那样讲究实际、会对人敷衍应付。他就是他，一个叫人无法接近的年轻人。唐慧娟的评价要更为公正些，他觉得柯碧舟为人正直、劳动踏实、吃苦耐劳，从来不在人前说三道四，从来没见他贿赂过哪个干部，也从来没见他对谁说句恭维话，而且看得出他很聪明，下乡才多少日子，他能挑100来斤重的担子，能记住湖边寨那些田块的名字，也学着犁田霸田，插秧季节他能栽出一手匀称齐整的秧来。可惜的是，他的家庭出身太不好了，况且自己又背着包袱，整天沉着个脸，让人不好接近。从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女知青口里听说了这些话，证实了玉荣自己的观察，也使他认定柯碧舟是个好人呢。有了这个认识，促使着也吸引着玉荣情不由己的去接近他、了解他。那么玉荣这个山寨贫农的女儿，明明知道柯碧舟家庭出身不好，为什么还会倾心于他呢？这就不得不提到玉荣的身世和他的父亲邵大山伯伯邵思雨了。清匪反霸那一年，土生土长的邵大山跟着解放军剿匪、查枪、带路、抓匪首，爬山涉水、钻林过洞、废寝忘食，为此土匪恨死了他。但他日日夜夜和解放军在一起，土匪也奈何不了他。于是这帮家伙派人趁邵大山婆娘上坡薅土的时候开冷枪打死了他。那时候
玉荣还被娘

背在身后。娘倒在土里时，他惊得哇哇大哭。附近的农民闻声赶来，解下了背山，把玉龙交给了邵大山。此后，邵大山背着玉龙继续给解放军带路剿匪，直到净化了鲢鱼湖地区。邵大山还当上了农会主任，搞互助组，闹合作化，成立人民公社。老土改根子邵大山都是忙了外头又忙屋里，照顾了集体，回家来又照顾独生女儿。就这样，小玉荣在父亲的身旁逐渐长大了。57年，玉荣7岁，到了进学校的年龄，邵大山送他进了公社的小学校。那时候，在鲢鱼湖周围的偏僻山区，扫盲运动正在开展，但还不彻底呀。山寨的人家只愿把小子送进学堂，不愿意送姑娘上学。可邵大山望女成大事，也希望脱开身来更好的把心扑在集体上，就毅然的把女儿送进了公社小学。公社老书记挺支持他，让玉荣在自己家里吃住。别小看了玉荣这姑娘，她不但能读书识字，还尝试名列前茅。63年，他小学毕业，正好14岁。邵大山想把他叫回家来，挑担水，煮锅饭，把屋里的事儿一肩担起来。会写字，会演算，还会打算盘的玉荣，也愿意回家来扶持老爹。他开始懂事了。阿爸整天在外忙，身旁需要个人照顾。可巧得很呢，就在父女俩做出这一决定时，伯伯邵思雨回乡探亲来了。邵思雨比邵大山年长4-5岁，是大山的嫡亲哥哥。1948年被国民党拉夫抓了去，几年都没有音讯，直到1953年。他才回家来看望兄弟。原来他被拉夫抓去之后，不愿意给国民党军队挑担驮粮赶马车，伺机逃跑，参加了解放军。全国解放以后，他转到地方工作，但因为不在家乡附近的县份，一直没有机会回来看看。53年那回探亲也只住了几天，以后他每隔1-2年都要来看望兄弟与侄女一次。60年，邵思雨调回本县的气象局任副局长，两兄弟的接触频繁了些。邵大山去县城开会，总要去哥哥家坐一坐，喝杯茶，吃顿饭，歇几晚上。逢到县机关下乡，邵思雨也总是争取回家乡来和乡亲们一道春耕秋收。邵思雨和大山的感情很好，也非常爱自己的侄女，因为他结婚多年，妻子滕云琴都没生育，对玉荣就分外喜爱。63年他回家探亲，是刚调任县气象局的局长，特地来告诉兄弟，顺便也打听一下侄女儿是否报考了县中。那时候各公社还没有中学呢，要进县中非得报考不可。可听说玉荣不想上中学，邵思雨极力反对，他两头做工作，两头劝说，要大山兄弟把眼光放远大一些，要侄女儿立下雄心壮志。就这样，玉荣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县中。3年中学期间，

玉荣都住在伯伯家里，伯伯的家庭条件自然要比湖边寨好多了。伯母在县公安局工作，老两口一共130多块钱的工资，没有子女，生活过得挺宽裕舒适。侄女来了，伯伯为她订阅了一些书报杂志，还经常去县图书馆借书回来，作为玉荣的课外读物。知识就是力量啊。这3年的中学生活，不但是玉荣学到了初中的课程，还使他有时间认认真真地读了许多书。书本会陶冶人的情操啊，因此他既有山寨姑娘健康的体质，又有从书本中潜移默化间增长的学识涵养。沉思默想时，玉荣显得利雅俊秀，劳动和嬉耍时，他又显得活泼健朗。简而言之，他是个柔中有刚、温存而有主见的人。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玉荣不能继续升学，他们那一届中学生都要上山下乡。他本来是湖边寨人，就理所当然地回到了湖边寨，开始了他的劳动生活。在伯父身边，他学到了一些气象知识。种了几十年庄稼的邵大山本来就有些测天的本领，肚子里有几十条测天经。回乡以后，玉荣把阿爸的民谚结合从伯伯那儿学来的知识分析比较综合，掌握了一套比阿爸更灵的测天本领。按刘大队成立了气象站，需要不脱产的气象员，玉荣就被大伙儿选作大队的测天姑娘。这样的一段经历似乎不能解释玉荣为啥要倾心于柯碧洲，但只要稍稍熟悉一点邵大山与邵思雨的人，就都知道这两兄弟虽然相貌不一样、性格不一样，但有一点惊人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两兄弟都讲究实事求是，绝不夸夸其谈。他俩看一个人都是看重表现，不看他相貌如何漂亮，不看他吹得怎么天花乱坠。他们不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当柯碧洲在冬雪天挨打时，邵大山义不容辞地带着女儿赶到集体户去。当柯碧洲失足跌下山谷的时候，邵思雨奋不顾身地扑出去抢救。这些行动也在无意中影响着玉荣啊。总而言之，玉荣由对柯碧洲的怜悯、同情、关切、熟悉，而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初恋的罗网。像每一个经历初恋的人一样，他陷得很深呢。当期待中的小柯没有按时回来，玉荣焦急地失去了常态。他吃不下饭，心神不宁。坐在父亲对面，他觉得头皮像被人扯紧了。想到小柯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县城街头踟蹰徘徊，玉荣的心像被人抓破了一样疼啊。他坐不住了，搁下饭碗，转身走出屋子。见女儿的脸色苍白，邵大山抬起头来盯着她的背影问，怎么

0: 你到哪儿去啊？
1: 到湖边透透空气。
0: 玉荣低声答着，迈出了门槛。夜间的鲢鱼湖是多么静谧，安宁的湖面泛着清涛细浪般的涟漪。从树林里峡谷深处升腾而起的淡雾和湖面上的水汽交织融化在一起，使得较远的地方就看不清晰。湖两岸如画的山峰在幽光微闪的月色里时隐时现，身后的田野、谷地、寨子、河流都呈现出一派迷蒙暗淡的情态。这景致，这意境，更使玉荣的心惴惴不安，更增添了他凄切哀愁之感。玉荣脸上常有的那股红光消退了，眼睛里显出了绵长的情丝，两条鸽子肩头的粗黑辫子也露出了丝发蓬乱的迹象。恋爱着的少女啊，为啥要有这么多的牵挂和烦恼呢？停泊小船的湖岸那儿长着几棵老柳树，柳枝婀娜多姿，垂落在湖面上。小船四周的水面不时跃起一尾两尾白条鱼，发出泼拉泼拉的响声。玉荣凝神向那儿望去，突然听到轻微的哗啦哗啦的船桨的拍水声。玉荣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上，他转过身去，划船声越来越清晰了。玉荣踮起脚跟，睁大充满稚气的菱形眼，向湖面上瞅去。
2: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久久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市城管局召开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盛世社区举办迎中秋主题活动，王土房乡开展中秋节志愿服务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久久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进入“十五五”，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 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增强党性绝非一蹴而就之功，尤需持之以恒之力，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奋进新征程，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上的坚定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从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到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把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和船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锤炼党性的强大力量。本台消息，日前，市城管局召开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切实增强做好双节期间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会议要求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燃气安全、供热企业、户外广告、环卫等关键环节，实行拉网式排查、台账化管理、闭环式整改，确保隐患清零。要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机制，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压实各方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强化督导检查，以严标准、硬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城市安全有序运行，为群众营造安全、舒心、有序的节日环境。恒盛燃气有限公司安全员朱秋华：
9: 我们公司将对场站日常巡查和配送安检人员末端进行检查，主要是充装环节，我们对充装环节要严格要求。另外，安检的时候，我们会对9号诊所和居民用户进行隐患排查。
8: 市城管局应急安全管理科科长赵伟光：
10: 此次会议是我局对我局管辖范围内的企业进行安全生产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两节期间，我局将对所管辖之内的企业进行随机抽查，对发现重大安全隐患的进行顶格处罚，以确保人民群众两节期间的正常安全生产生活工作。
8: 本台消息，日前，盛世社区举办以“情系邻里迎中秋，党建引领共团圆”为主题的中秋联欢活动，采用文艺汇演、手工体验、反诈科普的多元形式，让辖区居民欢聚一堂，喜迎中秋佳节。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序幕，歌曲、舞蹈轮番登场，为居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演出结束，居民踊跃参与，积极动手制作月饼，社区提前备好面粉、馅料、模具等各类食材和工具，大家相互请教、互帮互助。邻里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中秋民俗文化的魅力，亲手制作出一个个造型精致、寓意圆满的专属月饼，在动手实践中拉近了邻里情谊，收获了满满的节日幸福感。社区居民刘玉：
11: 以前都是买现成的月饼，今天亲手制作，特别有成就感。 中秋就是团圆的日子，希望一家人平安。

0: 家健康，岁岁团圆，也希望咱们邻里常相聚，越住越暖心。
1: 同时，社区特邀河北银行工作人员普及反诈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讲解诈骗分子的常用手段、识别技巧以及防范要点，切实将安全知识送到居民身边。盛世社区党支部书记陈小凤：
2: 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常态化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惠民活动，用心服务群众，持续打造睦邻友爱、温馨祥和的社区氛围，用心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1: 本台消息，日前，王土房乡联合市公安局、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来到善帐子村开展中秋节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为乡村群众送上节日关怀与美好祝福。活动现场，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以镜头传温情，以光影赴团圆，为村内老人拍摄以福字为背景的纪念照和全家福。一张张暖意融融的照片，让平凡的乡村秋日盛满浓浓的中秋温情与团圆暖意。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刘望新：
3: 今后平泉青年志愿者协会呢，将持续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拓展服务覆盖范围，带动更多爱心力量参与进来，以常态化有温度的志愿行动呢，为平泉城市文明建设和民生暖心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1: 随后，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深入农户家中走访慰问，与群众面对面亲切交谈，细致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家庭收入以及当前存在的实际困难，耐心倾听群众诉求，并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物资，鼓励他们乐观面对生活，积极克服困难。王土房乡祖宣部长陈梦元：
4: 下一步，王土房乡将持续整合资源，创新活动载体，深耕敬老助老、惠民利民服务，传递社会温暖，涵养文明乡风。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

0: 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

0: 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2: 爸爸，
1: 还没睡啊？
2: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2: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

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3: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3: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3: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欢迎欢迎，
1: 热烈欢迎，
2: 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
3: 热烈欢迎，
4: 欢迎
5: 欢迎，
1: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

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极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

0: 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

0: 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慕阳表示，
8: 创新 文旅

0: 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2: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3: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5: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4: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访检查，
8: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9: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1: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0: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

0: 入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3: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
1: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两碗面。
6: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7: 上文书咱们说到乐毅、邹衍、巨星这三个人呐，带领的几名士兵就从这个临淄城出来啊，奔往华邑。一方面呢要看一看王竹，哎，要想凭着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劝说王竹归顺燕国。一边走啊，他们在马上就聊开了，说王竹这个人你们知道不知道？你说那我们怎么不知道啊？王竹的学问呢还了得呀，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晓人和，诸子百家无所不知啊。对，而且这个人呢还熟读兵书战策，确实是齐国的一位忠臣。可万也没有想到这个人呢脾气不好，老是据理犯差，什么时候他一有理了他就敢于直言，所以齐王呢 不喜欢他，把他给罢免了，把他给革职了。嘿，他可是齐国的两代重臣。那巨心呢，扑哧一笑，哎，巨人兄，你笑什么？我笑什么呀？什么叫人才呀？啊，乐毅，人才跟奴才这两个才呀，是相互相成的。啊，乐毅糊涂了，这人才跟奴才怎么会相互相成的呢？

你看看，如果说这王竹要在齐王面前先当好这奴才，他自己的本事就得以施展，他就可以当为人才。正因为他特别耿直，不愿意在人家手底下当这个奴才，没人用他了，再有本事也不管用，所以呀，他也不是什么人才。你看咱们没有，现在燕国高达黄金台招贤纳士，把咱们都给请去了，对咱们客客气气的，咱们是人才不是？嗯，你愿意领兵打仗，统领我国家的人马，攻下了临淄城了，你是人才不是啊？是吧？哎，就是现在你等把这大仇报完喽，燕王霸业也成。哎呦，这剧情说到这儿啊，直抽自己嘴巴，我这胡说八道什么呢？嗨，我怎么一着急把心里话都给说出来了，这不是犯糊涂吗？他们一边说着话呀，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画艺了。到了画艺，跟别人一打听，说这个老太师王竹到底是住在什么地方啊？人家老百姓一看他们这打扮啊，领兵打仗将军，打听王竹，吓得呼啦全跑了，费了好大的劲才来到王竹的房前。到门前这么一看呐，这几个人立刻是目瞪口呆。怎么？谁也没有想到啊，不管怎么说，王竹那也是齐国当朝太师啊，三公为首，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一国之下万人之上，是最大的官员了，怎么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边啊？破破烂烂的这么一个小宅院，这是王竹的住宅吗？是王竹的家吗？怎么能这样呢？他们哪知道啊，王竹这个人呐，太耿直了，不仅是两袖清风啊，做这么大的官员，自己虽然说有应得的俸喽，但是有一样啊，他还接长不短的在街上捡了不少的孤儿，生活特别的贫寒。说回到原籍了，家乡这些乡亲们能看着他不管吗？人家根本就不理他。什么原因呢？原来他做大官的时候，乡亲们到城里边去求他，这个人呐根本就不徇私情，顶多了就从自己家里边，也没有多的可给你，送你点刀币啊，送你点银两啊，给你点粮食，这就相当不错了。打算让他给办点什么事儿啊，说走走谁的门路啊，要做做买卖啊，请这位老太师给说句话呀，根本就办不到。他这一革职回家，人家一看，哎，干什么你也有今天呐。所以街坊四邻们，这些乡亲们对他呢也非常的冷淡，再加上人在人情在啊，当官的时候那毕竟还有人来看望看望，现在您被罢官了，这么灰不溜丢的回到乡里，谁看你去？门前裸雀，根本就没人搭理你了。这几个人在门前下马，当兵的把他们马都给拴在树上，往里边看了看，那有一位老太太出来抱柴火来了，是不是他们家的佣人呢？上前问了一声，哎，打听一下，这是老太师王竹的住宅吗？啊？这位老妇人抬头看了看他们，你们是什么人呢？啊，告诉你，这位啊，就是五国联军的统帅

0: 岳毅岳元帅。
1: 哦，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这
0: 不就是老太师家里的仆人吗？现在老夫人微微一笑，实话对你们演讲吧，我就是王竹的老妻呀。
1: 啊，这岳毅一看干嘛，这就是老夫人呐，
0: 赶快上前行礼，在下有所不知，多有失敬，老夫人您多多的见谅吧。
1: 你来到我们这地方干什么来了？
0: 啊，没有别的意思，听说老太师身染重病，我们特意的来看望看望老太师。
1: 你是哪国人呢？你看王竹干什么呀？你不是领兵打仗，已经占领了临淄城了吗？难道说你们还不放过王竹吗？
0: 哎呀，夫人呐，我们可不是这么一番意思。虽然说人各为其主，但是天下的英豪都爱惜天下的英豪。过去呢，我就一直敬仰王老太师的才学。今日我们来啊，不谈战事，我们就是为了看望看望王老太师，久仰他的大名。请老夫人您进去给我们通禀一声，就说呀，岳毅、巨星、邹衍来拜望老太师。
1: 哦，既然是这么一番心意的话，这样你们在门口这等一等啊，我进去啊给你们说一声去。
0: 那么王竹这些日子心境到底如何呢？您想想啊，自从王竹罢官回来以后，就得了这样的病，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啊，每天由他的老妻亲自的来侍奉他。这个病人呢，往床上这么一躺，尤其王竹王老太师这个性格，他跟自己较劲呢，看哪儿都不顺眼，甚至于老妻这样耐心的侍奉他，他还经常的发脾气。不是今天这饭不可口啊，就是明天这水太烫啊，不打牙，已经好几天了，而且还不断的痛哭。现在是这样的心境，他的老妻慧云来到他的病床前边，他呀一睁眼先狠狠地瞪了一眼，特别烦，不愿意看见任何人。
1: 老妻告诉他说，现在外边啊来了三个人，
0: 他呀把眼一闭，把头一摆。
1: 那老妻也得说呀，一个呀叫岳毅，一个呀叫邹衍，一个呀叫巨星，这三个人呢都是慕名而来，说呢不为战事，跟打仗没关系，就是久仰你的大名，想来看望看望你，人家是远路而来呀，你是不是能让他们进来呀？没想到这王竹把牙咬得嘎巴嘎巴直响，不住的摆头，用着手啪啪啪直敲这床板，把这老妻给吓得，哎呦，你别发脾气，不见就不见，我出去跟人家说一声，让他们走就成了，你别发脾气还不行吗？把老妻给吓得赶快出来了，告诉这三位，那么三位赶快请回吧，我刚一跟他说，哎，他又是摇头，又是咬牙，又是拍床板，看起来他决定不会见你们的，你们赶快离开此地吧。哎呀，这可怎么办？巨星告诉岳毅

0: 既然这样的话，那吴宇飞这个事儿，干脆咱们就回去吧。旁边有的士兵一听说，哎，元帅，他说不见就不见呢，那么大的临淄城咱们都攻下来了，他这小黄怕什么呀？咱们就闯进去，你们就见着他了吗？乐毅狠狠地瞪他一眼，放肆，没意思，哪有你讲话的份儿？转过身来，面对巨星、邹衍两人，二位仁兄啊，当初楚国遭受兵灾的时候，那个申包胥就为了借兵来到秦国，就在秦国呀，这个秦城的门口，一连哭了七天七夜，眼睛都哭出血来了，这才感动了秦王发兵。今天我们为了燕国求得大财，难道说就因为人家不见我们转身就走了吗？哦，那么按照元帅之意呢，来来来，天也冷啊，咱们呢拿点草垫在地下，咱们就在他们家门口坐着，咱们等着。哎，他一时不见呢，咱们等他一时，半天不见，咱们等他半日，一日不见，咱们等他一天，你们看如何呢？呵，这邹衍呢跟巨星也明白，乐毅这个人呢也有个犟脾气，也就是说他要办成的事儿啊，嘿嘿，他甭管用什么方法，非把这件事情办成不可。既然跟着他来了，找草去，铺在地下，就在王竹他们家门口啊，是席地而坐。哎呀，这是什么天气呀？三角天哪，寒风怎么一吹，雪花怎么一飘，整整的等了多长时间呢？半天一夜，就在这儿这么坐着。王竹的老妻这么一看，这还了得，不把人给冻坏了？有你们这么见人的吗？人家不见你们，你们就走得了，就在人家这么冻着，万一再冻死一口子，这可怎么办呢？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跟自己的儿子王仪商量，孩子，你出去看看去吧，劝劝这几位吧，你爸爸那脾气你不知道吗？他们就在门口这么坐着，这么大冷的天，雪花这么飘，万一要把他们冻坏了，咱们也吃对不起，你赶快出去看看去吧。他的儿子王仪这才出来，一看这几位啊，呵，揣着手缩着肩，冻得嘚嘚直打颤，就在门口这么坐着。王仪转身回到里边，见到他的父亲，爹爹，这三个人是真心实意的想见您，他们呐已经在门外就这么席地而坐等您半天一夜了，整整冻了一夜了，爹爹您还是见上一面吧。王竹微睁耳目，把头这么一点，让他们进来吧。呵，真不容易呀、啊！王姨赶快出来，几位赶快惊喜惊喜，你手都麻了吧？啊，冻坏了没有啊？你看看你看看，嗨，要说可真不容易，我刚才进去以后禀告我的爹爹，我爹爹总算点头答应了，让你们可以进去了。啊，曾远居心这两个人一看乐毅，心想，嘿，不亏是你是领兵的元帅，你这主意还真高，真让咱们进去了。于是三个人呐，就跟着王仪来到了王竹的卧室。来到卧室这么一看，仨人更傻了，心想，门口那破破烂烂的，有情可原，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也没准人家值钱的东西都在家里边呢。来到王竹的卧室这么一看，哎呀，四壁皆空啊，就是这么一张床， 那儿有个书案，那儿有个书架，摆着点检测，其他别的家里边真是一贫如洗呀。这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安条大指，哎，这才称得起是真正的两袖清风啊。来到冰塔的前边，抬头再一看，王竹，王竹啊，虽然说是病入膏肓，这个人特别讲究气节，就在他们进来之前，已经让自己的老气搀扶自己，挣扎着，靠着背后，在那是端然稳坐，那是我得逮出点拍头来。三个人赶快上前，我们见过王老太师，我是罢了官的官员了，就叫我王竹，可以了，说话都不利落了。啊，老太师，您不必过谦。啊，老太师，现在您病体如何呢？现在国都破了，我的病不足一论。三位来到我的家中，就为看一看老夫我的病情吗？
1: 这三个人一碰眼光，愿意赶快上前，我们有几句话想跟老太师您商量商量。老太师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了，老太师咳一下，那是对大齐忠心耿耿啊，想不到那个昏王他呢不认贤良，偏听奸佞，几次的陷害老太师，把老太师罢官回到家中，直到现在您身染重病，我们想劝老太师。这话呀还想往下说呢，想不到王竹把眼睛一瞪，不好，不要再讲下去了，你们的来意老夫我心里边特别明白，有一句话你们可以记清楚了，一臣不是二竹，我绝不像有的人从这个国家又跑到那个国家，那算是什么东西啊？如果想劝说我王竹投顺你们燕国，纯属是痴心妄想。话已至此，出去吧，出去吧。这仨人啊不管在说什么，王竹就是把双眼这么一闭，跟没听见一样。他说看看太没意思了，赶快冲着王竹行礼退出了房间。王姨呢往外送这三位，啊，三位不要见怪，我老爹爹就是这样的脾气，这件事情啊看起来很难办到，因为我老爹爹呢过去我们家里边全都求过他，可是他自己呢一直说生为大齐的人，死为大齐的鬼，所以呀再怎么劝他也不管用啊。尽管如此，这个巨心呢还告诉王姨啊，王公子，你的情况我们也了解，知道您呢熟读孔孟之书，我想您呐应当也劝说劝说您的父亲，毕竟你们是父子嘛，都到这个时节了，看老人家病成这个样，我们也于心不忍，如果说真的归顺我们燕国了，我们可以把老人家接到燕国去，到那个时候请良医医治，一定能够把老人家的病体给治好喽，您看如何呢？王姨一想啊，这不是好事吗？这样你们三位在外边等一等，我进去去看看吧。 王姨呀、啊。

转身行，来到王竹的卧室门前，挑门帘往里这么一看，啊，这王爷呀、差时间顿足捶胸，是嚎啕大哭。上文书咱们说到啊，乐毅、邹衍、巨星这三个人来到老太师王竹的家中，来劝说王竹归降。王竹呢，把眼睛一闭，不理他们了，而且往外轰他们。王仪送这三个人，这个巨星呢就跟王仪讲说，我们知道王公子您呢手读孔孟之书已去，我是大齐的当朝太师，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这三个人前来劝说于我，虽然说让我给轰出去了，他们能甘心吗？一定会三番五次的来劝我来，干脆我自己呀、不如从速了断。想到这儿，老太师啊浑身这么一较力，当用这头啊一撞那墙壁，脑浆崩裂，心血直流，身子这么一呆歪，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是气绝人亡。王爷挑门帘看到这种景象，他能够不嚎啕大哭吗？爹爹爹爹呀、就这一声惨叫啊，王竹的爱妻惠云，还有王竹的女儿王梅，这家里边人全都知道出了大事情了，呼啦全往这儿跑。乐毅、巨星、邹衍这三个人也知大事不妙啊，噔噔噔噔噔噔，赶快来到门前，这么一看，啊，乐毅顿足捶胸，哎呀，老太师啊，千不怨万不怨，多怨我乐毅，我逼您逼得太紧了，您是让我给逼死的。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乐毅跟王竹家里边的人商量了一番，他拿出钱来厚葬王竹，而且找石匠刻下了一通碑文，上面写着大齐忠臣王竹之墓。料理完王竹的丧事以后，乐毅、邹衍、巨星回到临淄城，突然间有探马来报说，现在已经打听到田丹的消息了。啊，乐毅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啊，虽然说劝说王竹不成，田丹下落现在已经有了，说田丹现在在什么地方呢？说离临淄城不远呢、也就是19里地，那有一个小城市叫做安平城，现在田丹携带他的妻子已经在安平城里边隐藏下了，有人已经发现他了。哦，乐毅心想啊，这一次可不能够操之过急了。哎，如果说能够找到田丹，不管花出多大的代价，能够把这位田丹田先生给说服的，能够回心转意了，他愿意归顺我们燕国了，哎呀，那可是喜事一件呐、那是我乐毅立下这么一件大功啊。问了问说什么人发现他的，哎，说不是别人，还是您府中的一个幕僚，此人呢姓袁，叫袁毅，是他呢带领着人打听到这个消息，而且派人呢到这个安平城里边也发现这个

0: 人丹了。
1: 哦，你赶快把园艺找来。园艺急急忙忙的来到了乐毅的面前。哎呀，园艺呀，你可真是个有心之人啊，想不到你能够发现田丹的下落。
0: 对对对，是我发现田丹田贤士的下落了。
1: 这样我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你办啊，你呀可以带着人去，但是有一样你记住喽，想方设法的得劝说田丹啊，他跟你发脾气你要耐着点性子，甭管他说出什么样的话来你也不要恼火，只要是能把田丹说服的回心转意，愿意归顺我们燕国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是奇功一件，回去以后在大王面前我一定保举你的官职，权杖昌国君。那田丹是不是在安平城呢？田丹呐，确实就在安平城呢，也就是说林子成将要攻破时节，田丹一想啊，兵临城下呀，现在昏王已经逃跑了，这个城市肯定是保存不下了。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得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找个安妥的地方暂时隐身。至于说要报仇，要抵御外来之敌，保住大齐的江山社稷，我要从长计议。于是啊，他就找到了他的族人，此人姓田，名叫田黄，跟这个田黄呢商议了一番。田黄说，田先生您讲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么一番意思。现在啊，如果说在这个临淄城里边要跟这个敌军硬顶的话，咱们等于是以卵击石，咱们应该马上逃离是非之地，找个隐身之所，再图大计。

0: 在那个城里边有我的好朋友，此人复姓淳于，单字明珠。哎，我们两个人呢，可以说是过命的朋友啊。咱们可以投奔那个地方，暂时隐藏起来。而且淳于公这个人，侠肝义胆，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也是和我们共事之人。好，于是主意已定，田丹要跟妻子胡彩商量一番，赶快打点行囊。就近那两天呐，城中大乱之际，他们就驾车逃出了临淄城，奔往了安平城。来到安平城以后，这秦皇呢，领着田丹夫妇二人就投奔了淳于衷。来到淳于衷家中，这么一看，淳于衷啊，确实是条好汉。他还有个妹妹，名叫做淳于兰，那也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之人，手持这么一把钢鞭，嘿，外号人称啊叫做神鞭女。见面之后，田丹把自己的意思跟这个兄妹二人这么一讲，兄妹二人心想啊，田丹田贤士久仰大名啊，现在国家到这种程度了，临淄城马上就会被人家攻破了，只有依赖田贤士才能够力挽狂澜。现在能不能够让田贤士暂时住在自己家中，跟田丹这么一讲，田丹一看淳于家地方不大，而且自己还有爱妻，住在他们家多有不便，一旦要是被别人发觉了，恐怕人兄妹二人也要受到连累。于是就跟田皇呢商量了一番，说这样，你呀住在他们家，哎，你跟那个淳于衷那是多少年的好朋友了，我跟我的爱妻呢暂时啊住在城里边那破庙里边隐藏起来，每天由你呀给我送点吃食，咱们观察一下动静，有什么话过几天咱们看看情况，咱们再共商大计，你看如何。田皇跟那个淳于兄妹商议了一番，说既然田贤士愿意住在庙里边，那么暂时哎，咱们就听田贤士的吧，反正每天呢咱们都到庙中去观看观看，送点食品，也就这样吧。可是此事千万千万不能够泄露出去。于是田丹就跟那个洪凯在一座破庙里边暂时栖身。过了几天以后，万也没有想到啊，已经被人发觉了。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梅德堂，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

0: 墙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久久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市城管局召开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盛世社区举办迎中秋主题活动，王土房乡开展中秋节志愿服务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久久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进入十五五，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增强党性绝非一蹴而就之功，尤需持之以恒之力，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奋进新征程，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上的坚定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从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到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把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和船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锤炼党性的强大力量。本台消息，日前市城管局召开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切实增强做好双节期间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会议要求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燃气安全、供热企业、户外广告、 环卫等关键环节，实行拉网式排查、台站化管理、闭环式整改，确保隐患清零。要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机制，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压实各方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强化督导检查，以严标准、硬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城市安全有序运行，为群众营造安全、舒心、有序的节日环境。恒盛燃气有限公司安全员朱秋华：
4: 我们公司将对场站日常巡查和配送安检人员末端进行检查，主要是充装环节，我们对充装环节要严格要求。另外，安检的时候，我们会对9号诊所和居民用户进行隐患排查。
3: 市城管局应急安全管理科科长赵伟光：
5: 此次会议是我局对我局管辖范围之内的企业进行安全生产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两节期间，我局将对所管辖之内的企业进行随机抽查，对发现重大安全隐患的进行顶格处罚，以确保人民群众两节期间的正常安全生产生活工作。
3: 本台消息，日前盛世社区举办以情系邻里迎中秋、党建引领共团圆为主题的中秋联欢活动，采用文艺汇演、手工体验、反诈科普的多元形式，让辖区居民欢聚一堂，喜迎中秋佳节。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序幕，歌曲、舞蹈轮番登场，为居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演出结束，居民踊跃参与，积极动手制作月饼，社区提前备好面粉、馅料、模具等各类食材和工具，大家相互请教，互帮互助。邻里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中秋民俗文化的魅力，亲手制作出一个个造型精致、寓意圆满的专属月饼，在动手实践中拉近了邻里情谊，收获了满满的节日幸福感。社区居民刘玉：
6: 以前都是买现成的月饼，今天亲手制作特别有成就感。中秋就是团圆的日子，希望一家人平安健康、岁岁团圆，也希望咱们邻里常相聚，越住越暖心。
3: 同时，社区特邀河北银行工作人员普及反诈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讲解诈骗分子的常用手段、识别技巧以及防范要点，切实将安全知识送到居民身边。盛世社区党支部书记陈小凤：
7: 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常态化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惠民活动，用心服务群众，持续打造睦邻友爱、温馨祥和的社区氛围，用心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3: 本台消息，日前王土房乡联合市公安局、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来到善帐子村开展中秋节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为乡村群众送上节日关怀与美好祝福。活动现场，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以镜头传温情，以光影赴团圆，为村内老人拍摄以福字为背景的纪念照和全家福。一张张暖意融融的照片，让平凡的乡村秋日盛满浓浓的中秋温情与团圆暖意。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刘望新：
8: 今后平泉青年志愿者协会呢，将持续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拓展服务覆盖范围，带动更多爱心力量参与进来，以常态化有温度的志愿行动呢，为平泉城市文明建设和民生暖心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3: 随后，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深入农户家中走访慰问，与群众面对面亲切交谈，细致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家庭收入以及当前存在的实际困难，耐心倾听群众诉求， 并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物资，鼓励他们乐观面对生活，积极克服困难。王土房乡祖宣部长陈梦圆：
9: 下一步，王土房乡将持续整合资源，创新活动载体，深耕敬老助老、惠民利民服务，传递社会温暖，涵养文明乡风。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3度。平泉镇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2度。北五十家子多云转雷阵雨，12到21度。黄土梁子多云转雷阵雨，12到21度。毛兰沟多云转雷阵雨，12到21度。平北多云转雷阵雨，12到21度。柳溪多云转雷阵雨，12到21度。王土房多云转雷阵雨，12到21度。西家带多云转雷阵雨，12到21度。辽河源头多云转雷阵雨，8到17度。榆树林子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大庆水库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卧龙镇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抬头山镇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杨树岭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清河镇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南五十家子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小四沟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稻虎沟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七沟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党坝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菠萝树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 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4: 帮我拍背。啊！
7: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10: 不再加点？
1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5: 真棒。
16: 妈，我考上大学了。
15: 太好了。
1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5: 好好好。
1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

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2026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重理论坛在张家口举行，何宝祥、王正甫等致辞。
1: 全省河美乡村建设推进会议召开，强调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河美乡村，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罗文作出批示，王正甫主持并讲话。
0: 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空天信息产业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1: 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塞罕坝三文鱼养成记。
0: 石雄铁路与石吉客专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建设再提速。
1: 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0: 国庆假期预计出行人次达21.3亿，平均每天3亿人次。
1: 伊朗总统在联大演讲，誓言永不屈膝投降。
0: 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9月22号，2026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重理论坛在张家口重理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宝祥、省长王正甫出席论坛并致辞。何宝祥指出，能源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向着能源强国目标迈进的重要时期，要注重守牢安全底线，夯实新型电力系统稳定根基，注重强化系统协同，提升能源电力优化配置效能，注重激活消费潜能，持续深化能源消费革命实践，注重服务发展大局，放大能源转型综合赋能效应，为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王正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能源保供和绿色发展政治责任，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创新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加快推进能源电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大家借此论坛交流思想，分享经验，更好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何阳、世界能源理事会主席阿德南·阿敏出席并致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致欢迎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勇、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季明山、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树彪、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国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傅振邦等做主旨演讲。随后，王正甫与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共同见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信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张家口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重理论坛永久会址意向落地。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莹、省政协副主席何炳群、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全省河美乡村建设推进会议在保定市易县召开，省委书记罗文作出批示，省长王正甫主持会议并讲话。罗文在批示中指出，建设宜居宜业河美乡村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 要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切实提高乡村建设水平。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培育文明乡风。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真抓实。

0: 实干久久为功，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王正甫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坚持群众立场系统思维，坚持因地制宜党建引领，加快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要突出环境整治，抓好农村改厕、垃圾治理等工作，要完善公共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突出产业支撑，做强县域优势产业和乡村特色产业。要加强基层治理，筑牢乡村善治根基。要压实各级责任，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日前，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现场发布多项创新成果，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大会期间，多位院士专家围绕低轨卫星网络、6G 演进、太空智算、天地一体组网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分享，研判15-17空天产业发展机遇。活动现场，北京邮电大学、复旦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就产学研合作、标准化共建共识及空天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助力雄安打造国家级空天信息产业创新高地。卫星载荷、卫星平台关键部组件领域企业与雄安新区签订产业落地协议，进一步完善新区商业航天产业链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会同多家国家级标准化机构签署标准化合作共识，共同推进卫星互联网行业标准建设。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副理事长、秘书长丁锦军：
2: 我们要抓住核心技术的攻关，共推一批场景，用应用带动产业的发展，带动前端的卫星制造和运输火箭的商业航天类的一个发展。
1: 大会期间，空天信息创新成果展示同步开展，1500平方米展区完成展示空天基建与前沿技术、行业应用、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四大板块成果，集中展现我国空天产业体系化建设成效。展区内，蓝箭鸿情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1:1比例雄安一号技术验证卫星模型格外引人注目。今年八月，雄安一号由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送入预定轨道，成为首颗雄安造卫星。蓝箭鸿情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史耀忠：
3: 雄安一号上面也是进行了多项的关键技术验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金乌啊霍尔电推进的这个动力系统，包括我们的白泽系列的这个新上的综合电子啊，也包括我们赤羽的这个太阳翼啊，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在目前的话，雄安一号在轨的这个状态呀、运行良好啊，已经从400公里左右的轨道升至了450公里左右的一个轨道位置啊，相关的这些关键的技术实验正在有序展开。
1: 大会现场发布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行业发展报告，面向行业部门和产业伙伴发布了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智慧林草与生态安全、远域施工作业等卫星互联网与北斗深度应用十大创新场景，还发布了可重复使用火箭实现海上与陆上成功回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升级民用服务保障等2025至2026年度十大科技创新进展。这三项成果共同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加速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
0: 昨天，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电子信息产业石家庄专场对接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听报道。
4: 本场对接会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设置主题发言、主旨演讲、主题推介、项目路演、洽谈对接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宣传推介石家庄市投资环境、园区承载能力及重点合作项目，集中展示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态势与合作机遇。石家庄市投资促进局投资促进一科科长张太真：
5: 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100余家

家的、本次世博会的客商、展商以及石家庄的在谈企业、本地重点企业，进一步的来宣传我们石家庄市的产业投资环境，希望将展商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商，与我们一起共筑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

0: 三会企业围绕产业链配套、项目落地、技术协同、资本合作等进行深入对接，现场交流气氛热烈。参会客商、展商纷纷表示，石家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具备广阔的投资合作空间，期待进一步深化对接，探寻落地合作契机。河北瑟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米亚林：
1: 借助本次会议的话，然后我们认识了行业内的许多的企业家朋友们，然后展示了我们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除此之外啊，然后我们为什么会从杭州来到我们石家庄？石家庄是一座火车拉来的一个城市，它是可以就是立足于石家庄，然后辐射我们整个华北地区。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去推进我们产学研的一个联动，然后和我们石家庄本地的高校然后开展合作，搭建我们共建的一个实验室，去拓展我们整个华北的一个区域市场。
0: 河北京驰机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淼：
2: 参加这次的那个树博会呢，对本地的扎根呀，还有跟本地的一些产业链接呀，也有一定的帮助。从我们立项之初，政府就分派了专人专项来分管我们项目，政府也多次主动的就是组织当地的一些企业负责人，让大家一起来深度交流咱们的产业资源，在交流中深度挖掘各个企业之间是否有合作的机缘呀。
0: 据了解，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石家庄市两大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承载体系。下一步，石家庄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推动对接成果加快落地转化，聚力打造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3: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4: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3: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5: 提到三文鱼，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这是来自遥远深海的美味。可你知道吗？在深山里也能养三文鱼，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探寻答案。
6: 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燕格柏乡北侧紧邻塞罕坝机械林场，河北省首个淡水三文鱼陆基循环水养殖示范基地就坐落在这里。
7: 塞罕坝的这种本身自带生态嘛，因为它生态比较好，然后就是森林覆盖率又这么高。
6: 说话的人叫白春雨，是承德青青景瑞渔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说起这里的好生态，他如数家珍。
7: 林子多了，它地下的水当然就富集了，而且我们养这条鱼需要这种冷凉气候和这种冷水资源。
6: 白春雨介绍说，三文鱼属于冷水性洄游鱼类，鱼卵在淡水中孵化，鱼苗在淡水中完成幼体生长。围场森林覆盖率超过60%，深层地下水水温常年保持在8摄氏度到16摄氏度，溶氧量超过每升9毫克，水质达到国家一类标准，是三文鱼养殖的理想环境。在深山里要养好三文鱼，还离不开现代科技赋能。换上防护服，记者在公司生产总监彭勇的带领下走进养殖车间。88个养殖池整齐排列，池内水温恒定，水质洁净，一尾尾鱼苗逆流游弋，活力十足。彭勇说，运用陆基循环水系统加物联网技术，实现智慧化规模化养殖。
8: 鱼池返回的水首先经过物力机水体进行杀菌，杀完菌之后这个水去除氨氮亚盐，然后把这个二氧化碳、氮气等有害气体然后排出去，最后再回到养殖池啊，这么一个循环过程。所有的水温、溶氧、pH 值，然后设备有没有在正常运转，包括有没有缺水，这个智能控制柜会采集到这些数据，它会给出相应的自动化的操作。
6: 基地2024年4月份开工建设，当年12月份迎来首批鱼卵入场孵化，2025年首批30万尾优质三文鱼苗交付客户。目前基地孵化鱼苗成活率达93%，年孵化能力超过1000万尾。在白春雨眼里，这些鱼苗就像孩子一样，到基地就像是来上学。

0: 我们首先要把鱼卵进回来，开始到我们的月子中心开始进行孵化，大概待一个月就开始破膜上孵，我们把它进入到我们的幼儿园，等到在这里面养到五克左右吧，我们开始让它进入到小学，小学养到了20到50克，我们开始进行分池，让它上了中学部，到中学以后这个阶段就大概养到了500克到1000克，我们开始做山海协作，让它进入到更广阔的海洋大学去上学。
1: 2025年9月，承德清清锦瑞渔业有限公司与山东烟台一家渔业公司签署墨兰一号深远海养殖合作协议，在河北率先落地淡水育苗加深海养成陆海联动模式。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张洪阳说，内陆冷水资源优势与深海养殖空间优势有效互补，养殖效益将显著提升。
2: 鱼卵在围场孵化，鱼苗长到1公斤左右后，再运输到山东等地的深海网箱进行成鱼养殖，养殖全周期可从传统24个月缩短至18个月，显著体现出资源禀赋向产业效益的高效转化。
1: 好生态引来产业落地，产业发展又反哺一方乡土，基地扎根雁阁百乡，给周边老百姓创造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今年46岁的王小华家在距离基地10几分钟车程的阿抹村，他主要负责在育苗池投喂饲料，
3: 每个月4000多块钱，还有4天休班可以照顾家。
1: 承德清清锦瑞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宏伟说，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带动周边村集体稳定增收，随着基地规模扩大，还将有更多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4: 三期项目全部运营以后，我们可以提供8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实现50余个村集体稳定增收300余万元。
1: 基地2期和3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中，提升产能的同时，还将推动三文鱼产业与精深加工、生态旅游融合发展。9月底，白春雨又要去山东烟台签订新的养殖订单。
0: 我们接到了全国各地的订单，在积极的扩大产能，同时也保证鱼的质量，希望国人能吃到我们来自塞罕坝的三文鱼，更希望塞罕坝的三文鱼能游向世界。
5: 今天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河北省供销社主题日活动在邢台市51供销广场举行。
6: 活动现场68个展位整齐排列，500多种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涵盖林果蔬菜、粮油副食、休闲食品等多个品类，全方位展现供销系统助农兴农的丰硕成果。河北良才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司钦学，
7: 今年威县300西瓜迎来丰收，我们带来了300西瓜，还有以新采收的300西瓜为原料加工的瓜醋、瓜酱、西瓜羹，借着这个平台展示威县特色农产品，擦亮300西瓜品牌，带动瓜农增收。
6: 除了河北特产外，许多省外参展商也携当地名优农产品亮相，开展对接洽谈，现场购销两旺。内蒙古敖汉旗万家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春峰，
8: 我们460亩基地的菌菇今年产量很高，这次把香菇、虫草花、木耳还有深加工产品带到邢台，看到大家喜欢我们的产品，我们特别开心，也想借着本次活动让更多人知道赤峰菌菇，打开邢台及周边市场。
6: 琳琅满目的农特产品，亲民实惠的价格，吸引逛展群众驻足选购，大家穿梭各个展位挑选心仪货品。秦皇岛游客赵博：
9: 我是从秦皇岛过来的，这里的农产品很丰富，种类齐全，逛一次就能买到好多地方的特产，非常方便，也充分感受到了咱们丰收的喜悦。
6: 不仅有特产展销，现场还开展土特产电商直播，主播实时带货，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打通农特产品外销新渠道。本次活动由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邢台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将持续到中秋节当天，依托供销系统产销服务体系，拓宽农特产品销售路径，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夯实基础。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流通网络处处长苗艳云：
10: 我们大力开展农资保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产权交易、农产品产销对接等工作，不断织密为农服务的网络。接下来呢，我们将

0: 继续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农产品品牌推广、跨区域协同协作等方式，不断促进农产品销售，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聚焦货车司机出行痛点、服务难点，我省持续推进标准化司机之家建设，优化网点布局，完善配套功能，创新便民服务，全力打造暖心舒心的货运出行服务体系。目前全省已分5批次建成77个标准化司机之家，其中5A级司机之家有9个，建设规模居全国前列。
4: 昨天经过400多名建设者9小时鏖战，在建石雄铁路引入10几客砖石家庄东站的关键连接设备42号道岔插铺完毕，石雄铁路建设再提速。
5: 此次插铺的42号道岔全长157.2米，总重量达247吨，是目前国内铁路插铺型号最大、长度最长的油闸高速道岔。通过在既有10几客砖线路上插铺道岔，相当于打开一个铁路岔路口，列车通过道岔转换即可在2条线路间转线运行，从而大幅提高通过速度，缩短转线时间。
6: 此次施工作业场地狭小，天窗点有效时间短，我们采用场外整体拼装焊接加远距离横移就位的专项施工方案，保证了道岔一次性插入到位，实现了精确对接。
5: 为确保道岔插铺顺利推进，项目团队将道岔插铺分解为19个步骤。经过9个多小时连续施工，石雄铁路与10几客砖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形成1小时直达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广高铁京石段运输压力。
3: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至韩国大邱往返国际航运线昨天正式开通，这是继首尔、釜山、青州之后，石家庄机场开通的4条韩国航线。
4: 日前，沧州市启动2026年度引才突出贡献奖评选工作，面向全市民营企业征集申报主体，最终将评选出10家引才成效突出的企业，每家给予10万元的奖励，激励民营企业广泛吸纳高校毕业生。
3: 今天第20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摘金夺银。在下午结束的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我省运动员李冰洁携手3位国家队队友，以7分49秒37的成绩强势夺冠，摘得她本届亚运会的4金。我省运动员高维忠参加了上午的预赛，因此他也获得了这枚金牌。目前，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已获8金1银。
4: 今年以来，石家庄藏黄县农村信用联社持续推进一池两心万企行动，传承发扬农信社、农信人拎包挎包精神，全面摸排辖区内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经营情况、金融服务需求等信息，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信贷产品，开通绿色审批通道，全力满足中小微企业合理的融资需求。截至目前，已累计走访小微企业6984户，走访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经营主体1967户，支持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1806户，累计发放贷款金额51.89亿元。
3: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去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
4: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15/5时期将推动服务精细化，让人民群众旅游更舒心。聚焦破解拥堵滞留、停车如厕、服务质量、环境卫生等问题，努力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
3: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表示，国庆七天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
4: 明天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专家表示，这是2026年到2035年十年当中，农历八月的最圆月唯一一次出现在农历时期。
3: 日前，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了7.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4: 伊朗总统佩泽齐西扬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的权利基础上的。
3: 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4: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日前表示，欧盟目前正在计划窃取被冻结在欧盟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从而为乌克兰提供资金。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4: 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射击项目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当中，由谢瑜、布帅航、胡凯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冠军。飞碟双项混合团体赛决赛中，由江一婷、吕建林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
3: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请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1: 欢迎您收听《继鬼吹灯之后》，惊悚玄幻小说又一部巅峰力作《古墓秘咒》，作者老龙，播讲公子清，惊险接踵而至。
2: 其实我的心里跟明镜一样，我也知道绝对不能这么容易就直接找到陵墓中心。我一拍胖子，我说胖子，你对古墓结构这般了解，该不会年轻时候干过摸金校尉吧？胖子就直尴尬，
3: 这哪能啊，咱文化人。
4: 喂，臭警察，什么是摸金校尉啊？
2: 这盗墓嘛，自古就算得上是一个职业，根据盗墓手法不同分成几个派别。这摸金校尉说白了就是盗墓贼当中的一种。王娇哦了一声表示明白，我就又一拍胖子肩膀，胖子下吧。胖子的身体就往后一缩，
3: 哎，我说你可是警察呀，干嘛要我先下呀？这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得你先呢，你为什么不身先士卒？

啊。嘿，你个死胖子啊，咱们现在可是一根草上的蚂蚱，先下后下都得下，难道咱们还能退？再说了，这唯物主义你知道吧，既然知道，你怕个鸟啊，难道还会有僵尸？就算有僵尸，呵呵，你看哥哥我这手上这啥玩意儿。说着我掂了一下挎在肩上的枪，可这胖子就是不干，打死他不先下，那一张肥面白得像张纸。当下我着急了，掉下去的火把可快灭了，要下就给我快点。我话音刚落，忽然呼的一声，一阵阴风从洞口直接吹了上来，掉在下面墓室那火把一下子灭了，墓室顿时一片漆黑。这个时候别说是胖子，就是我心中都一阵阵发怵。人在过于紧张的时候，这情绪就很容易冲动，我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你个死胖子，他妈让你下你不下，这下好了，你说怎么办？胖子仍然不服软，不停嘟囔：你不也不敢下，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真是五十步你笑一百步啊你。我就急了，我挥拳我就揍他，中尉赶紧把我拦住：还是我先下吧。算了，还是我先下吧，可是现在只有一根火把了，我要是拿着火把下去，你们在上面怎么办呢？中尉从腰中就摸出两个玩意儿：我这里还有照明弹，没事的，你下去的时候小心一点，我总觉得这个墓不大对劲儿。我一点头，也不管胖子愿不愿意，一把抢过他手中的火把：死胖子啊，我先下去，紧接着就是你，然后你们一个个跟下来。说着我就扶着洞口旁边一根一直延伸到底部的软梯，我用力地扯了扯，觉得承受我的体重应该没问题，可是胖子那吨位级的可就难说了。当下我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往下爬，这50多米说高它不是很高，说低也绝对不低，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这才下到底儿。哎，没事，你们都下来吧。于是阿娇、小刘、胖子、中尉依次陆续而下，总算这软梯还算结实，没有出什么意外。说来也怪，这中尉刚一下来，只听轰隆又是一声巨响，抬头一看，这洞口被青石板就给封了。我心中暗道：好险呐，要是中尉动作慢上一点儿，保不定此时就跟我们分开了。而墓道那儿退路已经被封了，进也进不得，出还出不去，中尉非得活活在这墓道之中饿死不可。我把地上那根熄灭的火把捡起来重新点上，顿时整个墓室亮了很多，同时我们也看清了周围的一切。这墓室很大，大约150平米左右，长方形，墓室正中央一口石质的棺椁，棺椁四周都是空地，一直延伸到墓室的墙边，这才有一些石人俑、石马俑这样的陪葬品。除此之外，地面上还有一些类似于油灯那样的小玩意，别的就什么都没了。哎，我说胖子，你说这墓室是陪葬室，现在你看，别说陪葬的人呢，就连陪葬品都这么少，而且这墓室的地面居然是打磨的滑不溜手的大理石，一尘不染，你们不觉得这不大对劲儿吗？胖子也不停地点头：确实啊，我也觉得挺奇怪，干考古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干净的墓室啊。王娇心下害怕，一个劲儿往我身后缩，瑟瑟发抖。我说：“
地面上那几盏油灯

0: 还有没有油啊？有的话把它们点上，这墓室也亮一点啊。
1: 我摇头一阵苦笑啊，本来我打算找些词语打击一下她胆小，可是想了想还是算了，人家毕竟是个女的，你说万一被我弄哭了，这怎么好意思。当下拿着火把走上前去点那些油灯，哎，你别说，这铜制的油灯中居然真的有很多油，感觉根本就不像是几百年前留下的东西。不过我也没管它，油灯一盏接着一盏全都被我点着了。哎，我说这些油灯还真是奇怪啊，居然放在墓室中心棺椁附近，按常理来说这些油灯应该在墙边上吧，又或者是挂在墙上吧。小刘也大声说，哎，可不，陆警官，我也觉得奇怪，换作是我，我肯定也不会放到地面上，这碍手碍脚不说呀，还居然摆出一个北斗形，嘿嘿，看来古人这天文呢学得真不错。北斗形，听了这话我心头一紧，确实刚才点的时候没有数，现在一看的的确确七盏灯还做北斗状，而那斗柄就指着棺椁，每一盏灯之间相隔的长短不一，这一下子就迷糊了。我转头就看着胖子，我说胖子，你不是懂什么阵法什么鬼神之说吗？这才能到底怎么回事啊？可是胖子的额头上却渗出了豆大的汗水，他脸色大变，急声的叫，快快灭了灯，快。我一看这死胖子急成这样，下意识就知道这肯定是有严重后果的，当下来不及多想，上去一脚一个就把油灯全部踩灭了。刚刚做完这一切，我刚想松口气，却只听得咣当一声，中间那石质棺椁的盖子突然间就他妈开了，吓得我急忙连滚带爬滚到墙边上。我说胖子，这他妈怎么回事啊？这石头棺材怎么开了？难道又碰到了什么机关了？可是胖子这个时候脸色铁青，嘴唇发紫，这他妈不是吗？这不是什么机关呢，我说小同志啊，这是棺椁里的尸首，他妈活了啊！那尸首活了，哼，我靠，活了又能如何，老子就不信这个邪，老子今儿个让你再他娘死一次。没用了，没用了，我看咱们是死定了。这灯做北斗之行称为七星灯，这灯还叫续命灯、招魂灯啊。此时这胖子已经语无伦次了，我心中暗骂一声，这孬种，像咱们这种受过如此高等教育之人，又怎能相信这些怪力乱神之说。可是我念头刚刚一转，我就看见石棺材里边居然慢慢地伸出了一双枯槁的手，指甲非常长，还是黑色的，而且没有肌肉，皮肤是灰白色的，紧紧贴在骨头上，这不是一具骷髅，这分明就是一具干尸。我是彻底傻了眼了，我见到了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算得上我人生之中第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下我屏住呼吸，端好枪，就已做好射击准备，小刘也抽出那把军用刺刀，中尉没什么动作，但借着火光我看见他面色铁青，双手紧握，手掌之中却是两颗威力极大的手雷。我大气儿都不敢喘，我的双眼就这么死死盯着棺椁，

0: 我相信胖子他们也都一样，四周静得可怕，绝对是静可闻真。此时此刻，我的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我双手紧紧地握着枪，我才发现我的手心之中居然全是冷汗，甚至我都听到了我的心跳声，砰砰，跳得非常有力，但是节奏却非常的快，就好像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刚跑完马拉松一样。这个时候，小刘凑到了我的耳边，他一看石果当中伸出那干枯的手，就紧紧扶在石果边上，就低声说：陆警官，用枪打他的手，别让他出来呀！打手？打个鸟的手啊！打手不致命，还浪费子弹，打完了这东西还会出来。顿了顿，我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你没看你石果盖子多厚一层青石板，被这东西轻而易举推到一边去了，看样子这家伙力大无穷啊。不过他手上的动作却非常的缓慢。胖子在旁边哭丧着脸，赖赖唧唧：完了完了，这里没发现别的出口啊，看样子咱们几个人呢都得葬身于此喽，哎塞呀。而中尉此时看上去是最冷静的一个，可是我明显听到他口中的牙都在打架。不过再怎么说他是一个军人，素质肯定比胖子好多。只见他一咬牙，果断地说：我把手雷扔到石锅里，管他是人是鬼，老子要他化成灰。说着就拉开了手雷的保险，上前两步对准石锅往里一扔，然后一声大叫：趴下！小刘迅速双手护头就往地上一趴，而胖子早就吓得腿软了，听到中尉的吼声，已是烂泥一样瘫软在地。我急忙双手护头往地上一扑，我斜眼一瞥，却发现王娇仍然站着不动。我知道这丫头肯定被吓傻了，当下不假思索，伸手就把她拉倒在地，然后用身体紧紧地把她护住。然后就是震天的一声巨响，由于在密闭的墓室之中，这爆炸声格外响亮。这手雷威力大，我只感觉整个墓室的地面都在轰轰不停的震，空气当中的硝烟味更是刺鼻。不过这墓室也真是坚固啊，并没有因为手雷爆炸坍塌。既然墓室没有坍塌，我就心中暗喜，那怪东西哼哼，只怕早化成一堆肉沫子了吧。想到这儿我才放下心来，我站起身，拍拍头发，拍拍身上的尘土：中尉，中尉，你没事吧？刚才中尉扔手雷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他趴在地上了，料想了也没什么大事儿。他可是有经验的军人，当下也没顾得上他，我只是把王娇从地上拉起来：阿娇，阿娇，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没事。
0: 王娇说话仍然透出心有余悸的味道，一边说着拍拍身上的尘土。小刘胖子也都站起身，小刘脸上居然洋溢着笑容：哼哼，干你娘的，这一下我叫那鬼东西粉身碎骨。我说中尉啊，你这方法真不错呀，手雷炸僵尸真是一绝呀。哎，中尉，中尉，他不会被震晕了吧？中尉，你还不起来？这地上很舒服。中尉此时趴在地上一动都不动，他离棺椁最近，手雷又在这密闭的墓室当中爆炸，要说被手雷爆炸震晕那也很正常。于是我转头对王娇说：他被震晕了，阿娇赶快看看他有没有被手雷炸伤。可是王娇听了我的话之后，

却望了望不远处的石椁，胆怯地退开了几步，并且把求助的目光射向了我。我知道这丫头还是很害怕，不过那双搭在石椁边上枯槁的手已经不见了，我的胆子也壮了不少。当下我掂了掂手中的枪，走，我跟你一块去。然后和王娇一步步的就向中尉走去。走到中尉的身旁，我用脚尖轻轻踢了踢中尉的身体，没反应，于是我只好说把他翻过来。说着我就把枪扔给小刘，和王娇一起就把中尉的身体给翻了过来。王娇一声惨叫，急忙就往小刘身边跑。我整个人跟触电一样，我也呆住了。中尉的身子是被翻过来，可是他的头仍然面向着地面的方向。细看之下，他的头已经和身体分开了，这他娘绝对不是手雷炸的呀，手雷威力再大也不可能把中尉的头和身体齐齐的炸断呢。这他妈究竟是怎么回事？从中尉的断颈处来看，他的头似乎被极为锋利的利器切断，难道是我根本不敢多想，我看了看周围地面，壮大胆子往石椁走去。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了，我他妈倒要看看那东西是不是被手雷炸死在石椁之中。我端着枪，我屏着呼吸，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就走到石椁旁边。我伸头往石椁里一看，我就傻眼了。石椁之中是一副木质的棺材，棺材早已腐朽不堪，手雷威力颇大，早把腐朽的棺材炸得面目全非了。而这棺材中却只有一面古铜镜，什么玉器啊、瓷器的陪葬品一件都没有。不过我却注意到，在棺材四周的角落有一些液体，除此之外什么都没了。那刚才我们看到的从棺材当中伸出来的手，难道是幻觉？不可能啊，如果是幻觉，为什么不止我一个人看到？棺材里散发一股恶臭，同时夹杂一丝刺鼻的气味，我不禁眉头紧锁。这棺材里边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面古铜镜，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好像是水银呢。说着我转过头去看小刘他们，我刚想迈开步子向小刘他们走过去，可是这一转头，我迈出的步子就停在了空中。我见到了这一辈子所见过的最稀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小刘的身后此刻突然多了一个东西。此时此刻，我发现小刘身后正站着一具尸体，然而这尸体却瞪大着双眼，眼珠子虽然没有神，但很明显是睁着的，脸上一片漆黑，也没有肉，就好像是脸皮紧紧贴在头骨上。而且这尸体的双手正高举一柄弯刀，这弯刀我在电视上见过一次，正是契丹武士所用的那种弯刀。这尸体身上还披着一件不知什么东西制成的铠甲，
他就站在小刘身后，那刀就悬停在小刘头上，而小刘端着枪，浑然不觉自己身后正有一具手持弯刀的契丹武士，已对他的生命构成了威胁。我的一颗心已经乱得不是个个了，早就提到嗓子眼上了。我想出声提醒他们，可是我又怕惊动身后的契丹武士尸体。可是就这么僵持下去，这也不是个办法呀。又有谁料得到这干尸手中的利刃什么时候劈下来？我连连使了几个眼色，想要提醒小刘在他身后有个东西，可是我向小刘努努嘴，他就向我眨眨眼，脸上一片骇然之色。不仅仅是小刘，就连胖子和王娇也都是吓人的表情，而他们的眼睛也都直愣愣地盯着我的身后。我心中大骇，难道说我的身后？想到这儿，我顿时觉得身后凉飕飕，我不由自主就打一个冷战。我下意识感觉到我身后有东西，我急忙又向小刘狂打眼色，然后直勾勾注视他身后。小刘的脸唰的一下就白到了底儿。不过我却松了一口气，因为小刘终于知道他的身后也站着一个东西。由于这干尸是站在我们身后的，想要转身对付他显然不可行，因为只要我们稍有异动，那锋利的弯刀一挥而下，说不准连疼的感觉都没有，这脑袋就搬了家了。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对付小刘身后的干尸，他对付我身后的干尸。想到这儿，我急忙对小刘比了一个手势，然后我握紧右拳，慢慢伸出一个手指。小刘目不转睛盯着我的手指，我又慢慢伸出了第二个。与此同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当我伸出第三根手指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往前一扑，小刘跟我做了相同的动作，他的身子扔在空中的时候，手中的枪就抛了出来。我双手接过对准小刘身后的干尸，我日你娘，我就打出了一梭子。就连威力巨大的手雷都炸不伤的干尸，我手中的枪具不具备杀伤力确实值得怀疑，可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目前我们几个人手中只有这支枪具备最大的杀伤力了，与其闭目等死，倒不如试上一试。我咬着牙打了一梭子，然后急忙换上一个弹夹，就把枪扔给小刘，他也同样打出一梭子子弹。就这样，干尸的目标就集中在我跟小刘身上，胖子王娇暂时是没有危险了，可是我跟小刘这个时候小命不保啊。意料之中，这子弹没让两具干尸倒下，两具干尸一前一后就围了过来。他们的动作并不像电视里放的那样十分迟缓，反倒比正常人还要快，一步步就向着我和小刘逼了过来。小刘，小刘，怎么办呢？刘警官呢？这他妈什么玩意儿啊？这打不动啊！这干尸身上好像有盔甲，也不知什么玩意儿做的，子弹居然打不穿。刘警官，这不可能啊！就算是他妈盔甲，契丹族可是游牧民族啊，这冶炼铸造技术可没宋朝技术高啊。普通士兵身上穿的盔甲，这大多是牛皮革制成的，这牛皮革再怎么厚，它不可能挡住现代化的子弹呢。再说这过了几百年了，这牛皮革应该早就腐朽不堪了呀。陆警官，陆警官，
你还管他身上是什么牛逼

有盔甲啊，还是什么轻松甲，这子弹打不进去，这事实啊。而且现在就只有这一个弹夹了，快想办法吧。废话，全他妈是废话，老子要是有办法早把这两个家伙撂倒了，用着你说。说到这儿，我脑海中灵光一闪，别打身上，打头，就算穿了盔甲，他们的面部仍然裸露在外，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说到这儿，我不等小刘同意，我端起枪就瞄准离我们最近的一只干尸的眼睛，我就扣动了扳机，打了半梭子子弹，果然如我所想，高速旋转着，这子弹就射进干尸的头里。正在欣喜之际，突然间我心里升起一股更为恐惧的感觉，这子弹倒是射进干尸的头部了，可是有如打在一堆棉絮之上，除了四下飞溅的腐肉，那干尸并没有倒下。本来准备再打另外一只干尸的，可是现在我却张大了嘴巴，我愣在了那儿。小刘哭哭咧咧不停地嚷嚷，我说陆警官呐，这真他妈活见了鬼了，早知这样，说什么老子也不会带你们来这儿啊，就算上头要枪毙我，我都认了呀。这一刻我的心都凉到了底儿了，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枪威力大小我比谁都清楚，若是一个活人，这几颗子弹足以把这人脑袋给爆开，可对方是一具干尸，子弹虽然射进干尸头部，却没能使他倒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可是根本就没有给我时间多想，这个时候被我射中头部的干尸已经高举着弯刀，呼的一声向我的头顶直劈而下了。想到中尉的死状，这一刀若是劈得实了，大悟他们是在憋着气，而我这么一说话，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把另外一具干尸给引了过来。可突然之间，我就瞥见正在拔刀的那干尸的手臂，这弯刀如此锋利，那我不如把另外一具干尸引过来，让他砍了那具拔刀的干尸。想到这儿，我心中一喜，喘了几口粗气，口中我就开骂了，臭干尸爷就在这儿，有种冲老子来吧。话音刚落，只见另外一只干尸向前一跃，弯刀就已高高的扬起向我劈下。此时我正在那具拔刀的干尸身旁，这一刀劈了过来，我急忙就屏住呼吸，就地一滚，就避开了刀锋。只听得嗤一声轻轻的响，随后那只正在拔刀的干尸的手臂就被另外一具干尸给斩断了。干尸的断臂之处没有血液，却流出了一种黑乎乎的液体，而这断了臂的干尸似乎非常痛苦，另外一只手臂拼了命地挥动着，不断地拍打着石墙，顿时就把石墙拍得石屑四溅。如果说一个人被他拍得实了，保不定就会变成肉饼子。我急忙站起身来，伸手就要去拔那名卡在石墙当中的弯刀，可是无论我如何使劲儿，那只断臂却死死抓着刀柄，根本就不松开。无奈之下，我只好抱着断臂，就把弯刀从石墙当中抽了出来。做这一切动作的时候，我一直是屏着呼吸，等刀拔出来的时候，我差点没憋得背过气去，我忍不住，我就想大口喘上几口，可是我还是硬生生地忍住了。我抱着直刀的断臂，小心地走到另外一具干尸旁边，我一挥断臂，向那干尸直刀的手就砍了过去。这把刀那才真叫刀啊，根本不知什么材料造的，
经过几百年了，居然没有

0: 锈蚀，而且还这般锋利。一刀砍过去之后，只听当的一声响，那干尸执刀的手臂就被斩了下来，而那干尸痛苦地挥着另外一只手向我头顶就拍了过来。我暗道一声来得好，刀锋向上一迎，由下往上就削了过去，另外一只手臂就也被卸了下来。此时此刻我才彻底放下心来，我心中大喜，连挥数刀，我砍我砍，嘿、哎、啊！我把两具干尸的双臂双腿全都斩断，这才无力地把断臂一扔，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像条狗一样大口地喘着。没了手脚的干尸在地上依旧不停地挣扎，虽然他们闻到我们的气息，可是对我们已经无可奈何了。小刘就跑到我的身边，从包里抽出两根极品大云来，点着了，递给我一根。哎呦，陆哥，陆哥，真有你的呀！我没好气就给他一拳，我说你小子太他妈没人性了啊！这么好的烟你居然藏着，你说万一咱们干不过这干尸，临死都没抽上一口好烟。这个时候王娇也非常兴奋就跑了过来，而且趁我不注意，绝对是趁我不注意，嘣，就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还说哎呦陆哥你可真棒。我洋洋自得，我就感觉我像个民族英雄，嘿嘿，我飘飘然忘乎所以。这个时候胖子才从他的包中找出两个黑乎乎的玩意儿。可算他妈找到了。小刘一听胖子的动静，张口就开骂，你个死胖子，要不是咱陆哥机智，等你找着，哼，早他妈身首异处了。王娇也附和，那是那是，还是陆哥，陆哥快说说当时怎么想到这个方法杀干尸的。
1: 各位听我从头到来，实际上啊，那也没什么，就这干尸身上不知穿了什么盔甲，子弹都打不穿，可是偏偏他们手中这弯刀又如此霸道，因此我就想到古代一个成语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他们的无坚不摧的弯刀斩了他们自个儿的手脚，嘿嘿。哎呀，真是败兴，太败兴了。我这边正吹得兴致勃勃呢，那边死胖子走了过来，真是个没眼力劲的货呀，看了看两具扔在地上挣扎的干尸，摇头就是一叹，可惜了，可惜呀，这具文物就这么完了。我说你个死胖子，再敢说一句话老子弄死你，还他妈文物，狗屁文物，老子小命差点没扔这儿，这文物有个屁用啊。小刘都看不惯了，张口就开骂，胖子就瞪了小刘一眼，漫不经心地说，哎呦你们不懂啊，这生命诚可贵，文物价更高啊，真是可惜呀、啊、如果把这黑驴蹄子早点拿出来，这两具干尸也就不会被毁了。一边说着，把那黑驴蹄子往还在挣扎的干尸嘴中一塞，然后就看见一阵青烟冒起，同时闻到一股恶臭，这两具干尸立刻直挺挺地放倒在地一动不动，然后又把那黑驴蹄子给收回到包中。我说胖子，哥有个问题要问你，你手中这黑驴蹄子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2: 这你都不知道？黑驴蹄子还用说，黑色毛驴的蹄子外具有辟邪作用，不过我可告诉你们，这一般呢是摸金校尉的必备工具啊。
0: 我就一皱眉，我说死胖子，这干尸为什么会动啊？这可大为唯物主义理论呢、啊、还有你不是考古学家吗，你小子怎么会有黑驴蹄子？这不是只有摸金校尉才有的吗？呵呵，还有你好像还懂什么阵

0: 就连那七盏油灯都知道是什么七星灯、引魂灯。我说，胖爷，您到底是哪位上仙呢？胖子就微微一愣，有些尴尬的一笑。
1: 我说老弟呀，不瞒你啊，其实我祖上就是干摸金校尉的，因此也略知一二。至于这干尸它为什么会动，这个我还真就解释不了。不过我却知道，这两个契丹武士啊，就是陪葬之人，而且经过特殊的处理，肯定是还没死呢，就给弄进这石椁之中了。
0: 哦，怎么回事？
1: 哎，我说你们看呢、啊，这两具干尸的断臂断腿之处，流出来的并不是血，也不是尸体腐化产生的尸液，这什么呀？这是水银呢。这两名契丹武士这种防腐技术可以和埃及木乃伊的制作方法相提并论呢。所不同的是，这木乃伊是在人死之后进行防腐处理，而这种灌水银的方法则必须要用活人，否则这人死了，体内血液不再循环，这水银灌进体内也不会随着血液而循环到全身呢，所以必须得用活人。这大活人搁头顶百会穴处开一洞，然后在两只脚底再各开一洞，把水银灌入，水银随着血液循环流遍全身，这样尸体就不会腐化，而且还形成了干尸。
0: 不对吧，胖子，这水银可有毒啊，尸体倒防腐了，可是他们毕竟也死了呀，为什么还会活过来呀？胖子一指地上七盏油灯，
1: 这可就是它的作用了。这七星油灯又称为续命灯、招魂灯，一旦七盏油灯全点亮了，这两具契丹尸体的魂儿就给招回来了，这尸体自然就会动了。想当年诸葛孔明不也就用过了吗？他点七星油灯为的是续命，却不想被魏延给踏灭一盏灯，因此续命失败，这才死在了五丈原呢。而这七盏油灯用的不是香油，用的是尸油，这作用就是招魂。这间陪葬的墓室到处都是封闭的，人死之后灵魂依旧在墓室当中游荡着，点燃这七盏油灯，这魂自然轻易的就招了回来呀。
0: 我说死胖子，狗屁的灵魂，你还真信这玩意儿？
1: 哎，这
0: 胖子尴尬的一笑。
1: 哎，说实话，本来我也不信，哎，可是你也亲眼看见了，这尸体它真的会动啊。
0: 我靠，我是死胖子，哥我可堂堂一刑警啊，我是破案的，如果这下回去王局让我写调查报告，我就说我在古墓当中被尸体攻击，这谁他妈信呢？吃不准呢，哥这警察都当不成了。
1: 哎呦喂，我说小同志，哎，这种事情现在的科学无法解释啊！哎，你想啊，咱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很多东西那根本弄不明白，对吧？也只好按照前人方法来做了。如果说没有猜错的话，这间墓室的出口就在这石椁之中。
0: 听了胖子这话，我就一笑，我说胖子，这石椁我可亲眼看过了，这里边哪来的出口啊？胖子就哎了一声，
1: 啊，是吗？那咱再去看看，要是没出口，老子把脑袋割下来让你当足球踢，怎么样？
0: 好，非常非常好，死胖子，你不是嘴硬吗？这可是你说的。说着我站起身，跟胖子一起走到石椁旁边，王娇他们也跟了过来。我指着石椁当中的棺材就说，胖子，看见没有？哪来的出口啊？
1: 你也不懂啊，你屁都不懂啊，这是石椁啊。

是什么你知道吗？椁是用来装棺材的，咱们呢把这棺材抬出去。我跟小刘一起动手，就把那腐朽不堪又被手雷打得稀烂的棺材抬了出来。果然木棺材之下有一个洞。

0: 贴了下来，然后走到石果旁边。胖子，既然你懂得这么多，行，那这洞你先下吧。胖子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不过还是挺像个爷们，一咬牙一瞪眼就跳了下去。然后我跟小刘拽着王娇的手就把他放了下去，这才松了一口气，转身看了一眼身首异处的中尉的尸体。我走上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礼，中尉，我为你的英勇感到骄傲，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安全地走出这座土城，然后回来把你的遗体好好安葬。小刘也走上前去，包里掏出那包藏了许久都舍不得抽的极品大云拿了出来，点了一根，然后把烟塞到中尉的口中说，中尉，我这里的好烟你都还没有抽过，现在我让你抽个够。想了想，又把整包香烟都放到了中尉的上衣口袋之中，这才转头说，咱们也下去吧，那个死胖子手无缚鸡之力，他和王彪在下面难不准遇到危险。我一点头，然后小刘就跳了下去，我也紧接着跳了下去。这个位置高度不是很高，可是我跳下来之后却发现这下边又像是一个走廊一样的通道。王娇站在我的身旁，我环顾一下四周，我很奇怪，小刘呢？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王娇就古怪的一笑，说他们两个往左边去了，说是寻找出口，他们让我在这儿等你，咱们往右走。我感觉很诧异，我往左边看了看，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可是不对呀，我紧跟着小刘跳下来，这前后时间不超过20秒，小刘动作再怎么快，我也不可能看不见他。我凝神一想，不对呀，刚才王娇那古怪的一笑一定有问题。我立刻举起手中的弯刀直指王娇，小刘下来不过20秒时间，我不可能见不到他，而现在胖子也不在了，你到底是谁？快说，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 喂，陆警官，我是阿娇啊，你怎么不记得我了？
0: 嘿嘿，不可能，你说你是阿娇，那我问你，刚才你叫我什么？
1: 我叫陆警官呢。
0: 不是，我是说在陪葬室的时候，你曾做过什么，叫过什么？
1: 我。
0: 王娇脸上一红，娇羞地说，
1: 我叫你陆哥，然后还亲了你一下。
0: 我心头一块石头这才放了下来，不错，你是王娇。我轻松地笑了笑，又说，可是小刘和胖子往左边去，不可能不等我呀，啊，这究竟怎么回事啊？王娇就是一笑说，胖子说，这墓道啊长得很，为了节省时间就不等咱们了，让我在这等你，他跟小刘走左边，咱们两个走右边。我伸手往墓道右边看了看，借着王娇手中火把的光还是看得不清楚，这墓道当真是诡异之极，往左边看的时候却是黑乎乎的一片，往右边看却不是很黑，可是却好像在迷雾当中一样，影影绰绰的，灰灰蒙蒙的，还是什么都看不清。我心里就打了一个突，要不咱们在这等胖子吧，他们回来之后咱们一起往右走怎么样？王娇就笑了，
1: 我还当陆警官是个英雄呢，想到和干尸一战竟然成了惊弓之鸟了，早知道啊，你和胖子去左边，我跟小刘走右边。
0: 这明显是激将之法呀，我当时心里明白，可是我不能服气。哼，小刘整个一狗熊，遇到干尸还不得靠我，谁说我成了惊弓之鸟啊，走就走，我还不信邪了，你都不害怕，难道你陆哥我还会怕了不成？随后王娇就把手上的火把递给了我，火苗跳动，晃得人头脑直发晕，我每迈一步都十分的小心，因为这火把毕竟不比手电，照射范围十分的有限，
1: 借着

火光，我就发现阿娇的脸有如一张白纸一样，一点血色都没有。我还以为他还没有从刚才和干尸大战的情形当中恢复过来，当下我半开玩笑跟他说，阿娇，你还是搞法医的啊，对于几百年前的干尸还会动，你是怎么看的？他就微微一笑，其实我也不知道，不过尸体会动那也很正常，不过说不准咱们所看到的都是幻觉。呵呵，我说阿娇啊，幻觉这不可能吧？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人在高度疲惫的情况下精神恍惚，看到幻觉都会误以为是真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可是我却摇了摇头，阿娇，看到幻觉是不奇怪，奇怪的是为什么咱们每个人都看到，况且我现在手中那干尸的弯刀，你不会总觉得也是幻觉吧？那刚才你怎么不去检查一下那个干尸啊？这有什么好看的，干尸就是干尸嘛。对呀，是啊，这种东西还是少接触为妙。哎，前面有光，走，咱们看看去。说着我大步往前走去。王娇心下有些害怕，双手紧紧抓着我的胳膊。走了一段之后，仍是觉得离那光还是很远。仅从目测来看，那光也就大约离我们200米。可是我们一直不停地往前走，仍是遥不可及，而这距离也没有明显缩近。莫不是我老眼昏花看错了？当下我揉揉双眼，没错呀，前方仍然有光，又不像传说中的鬼火。如果是鬼火的话，那光应该是蓝色的，可是这光很明显是黄色。如果说没有估计错的话，应该是火把、油灯之类的光亮。我心下骇然，明明目测只有200来米，可是怎么走都走不到那光亮处，莫非咱们现在又中了邪了？王娇的身子瑟瑟发抖，她紧紧依偎着我，我伸手和她的手掌相握，我觉得她的手掌一片冰冷。阿娇，别怕，你是女孩家，说什么也会保护你的安全，更何况我本身就是一个警察，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是我分内的事情。说着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加快脚步向前方那朦胧的光亮处走了过去。这一次真的是近了，而且随着距离拉近，这下我看得清楚了，前面的光亮是火把的火光，还有三个人影。从这三个人影上看呢，有两个非常像胖子小刘，还有一个人影比较妖挑，一看就知道是个女人，而且她很眼熟。我就纳闷了，这会是谁呀？难道是中卫他们连队的，还有女兵幸存？可是为什么这个人影又如此熟悉呢？可是一时却想不起是谁。想到这儿，我扯开喉咙开始喊，小刘，胖子，是你们吗？听到我的喊声之后，胖子他们就停下了脚步，转头看我。火光映在他们的脸上，我不由大吃一惊，我的身子不由自主就是一颤，手中的火把差点没掉到地上。我实在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当时内心的极度恐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前面的三个人，一个是胖子，一个是小刘，还有一个竟然是王娇。他们三个人脸上也都露出十分古怪的神情，似乎看到了世界上最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和胖子他们走在一起的人是王娇，

0: 的话，
1: 那么直到现在还一直勾着我胳膊的王娇又会是谁？我的心底升起一阵寒意，手上猛地用力一挣，就挣脱王娇的手，急忙往前就迈开几步，然后一转身用刀指着他说，你到底是谁？王娇就微微一怔，
0: 喂，我是阿娇啊，你不认得我了呀？
1: 你是王娇，那胖子身边那个又他妈是谁？小刘一看有两个王娇，心里也没底了，手一伸就把胖子拉到一旁，然后也用刀指着他们身旁的王娇，
2: 你真的假的？
0: 那个王娇明显也有些着急，我当然是王娇啊，怎么小刘你居然怀疑我？说着伸手就要拉小刘的胳膊，
1: 小刘心中大骇，退开了几步，一声喝，别过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说着急忙向我一招手，陆警官快过来。
0: 我赶紧快步走到小刘的身旁，我低声跟他说，这两个王娇肯定有一个是假的。
1: 我说陆警官，这不废话吗？关键是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呀？
0: 两个王娇都上前几步，我和小刘急忙喝着，
1: 谁再过来别怪我不客气。
0: 两个王娇一听，当真不敢往前上一步，纷纷说自己是真的。我看着面前这二人呢，突然之间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第一次来这土城，所遇到的事情一件比一件奇怪，一件比一件离奇，搞得我自己都几乎要精神崩溃。本来呀，我女朋友的死对我的打击已经够大了，想来调查清楚案件，却接二连三发生怪事。先是飞机失事，然后王娇在沙丘后神秘的消失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又失去了时间，驻守土城的官兵全军覆没，除了包裹在茧中的尸体和惨死的中尉之外，其他人连尸骨都没有看见一具。后来又被魔化迷失了心智，然后遇到复活的干尸，现在倒好，出现了两个真假难辨的王娇。天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的一个核心来源，
1: 嗯，
0: 就是我们在面对社会组织的变革的时候，人的想法是非常多元且复杂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迎接这种技能转换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也一定会有新的办法和新的策略，
1: 嗯，
0: 那说到对于 AI 的依赖，或我觉得至少咱先从用开始吧，
1: 嗯，
0: 然后再说能不能驾驭它，因为你要想驾驭一件事，
1: 嗯，
0: 你至少要先了解它，
1: 先了解再熟练啊。所以你看

0: 像世界技能大赛，哎，也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对吧？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我们总会发现世界的一些变化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去应对、
1: 去推动。
0: 哎，这些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孕育出新的机会。
1: 嗯，
0: 我们也谢谢徐冉和包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1: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

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欢迎，
2: 欢迎
1: 欢迎，欢迎
3: 欢迎，
1: 欢迎
2: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8: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

0: 宝贵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you're...

0: 间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时隔12年，羽毛球女队再拿亚运会的女团冠军，先赢后输，羽毛球男队呢被印尼逆转，最终获得银牌，3-0完胜，国乒女队再度问鼎亚运会乒乓球女团的冠军。打满5场，国乒男队惜败日本男团，无缘乒乓球男团亚运卫冕。首先呢，目光聚焦一下乒乓球赛场。今天呢，第20届的亚运会决出了男女团体的金牌，其中呢，中国女队积于卫冕，中国男队很遗憾错失冠军。马上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云奇。管云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说一下男团的比赛哈。
1: 好嘞，我刚刚是从丰田天空体育馆离开哈。这场男团的比赛，说实话打的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和精彩，一直是两队厮杀到了第5盘啊，孙睿博和松岛辉空的比赛才最终是分出胜负。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5盘的对决，第一场是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第二场是温瑞博对张本智和，第三场是林诗栋对户上隼辅，第四盘呢是王楚钦对张本，第五盘是温瑞博对松岛辉空。其实这个对阵出来的时候呢，我一度还是比较自信的，因为呢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过是以前打过8场比赛，我们赢了6场，而温瑞博对阵张本智和呢打过了1场比赛，温瑞博也是赢球的，林诗栋对户上隼辅呢战绩也是在上风，所以这一场比赛的对阵图出来之后呢，我一度觉得咱们是有可能3-0赢球的。但是这场比赛说实话和我的这个进程和我的预期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啊。首先对于王楚钦来说，僵持阶段呢他跟松岛辉空打的就是非常的有来有回，这次决赛的登场的三名队员只有王楚钦呢有亚运会的比赛经验，松岛辉空的打法呢大开大合，容易直接进入僵持球，而他站定之后的进攻质量是很高的。王楚钦第一局是希望通过发球的变化进行抢攻，但是效果不好。第一局松岛辉空呢反手位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王楚钦几次请加旋转都被松岛辉空利用反手啊算到了抽球得分。第一局呢王楚钦就输球了。第二局王楚钦希望是主动求变，利用正手短去调动松岛辉空，希望限制松岛辉空的反手劈长强攻，尽量不退台。但是今天啊我注意到王楚钦他的反手质量不高，我注意到他在场上有一些小小的细微的动作啊，似乎一直在想办法调整自己的反手，但是呢他的调整一直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比如说呢他吸管不管用的话呢就改成劈长。今天王楚钦的主要问题啊就是反手的失误太多了，这让松岛辉空这种状态型选手啊就敢于去冒险打一些冒险性的进攻。王楚钦虽然很努力的在缩小分差，但是松岛辉空啊属于这种兴奋了你很难拦得住他的这种运动员。王楚钦第2局又是输了。第3局呢王楚钦是退无可退，进行了这种搏杀式的打法，顺旋转逆旋转还有不转的这种球轮番使用，两人的缠斗一直到局末阶段，第3局王楚钦呢是11-9那么下。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啊，我注意到王浩指导在离我们比较近啊，我已经听到他对王楚钦的一个指导，就是让王楚钦一定要兴奋起来，不要害怕自己失误啊。第4局松岛辉空主动求变，开始瞄准王楚钦的正手进行攻击，两人的比分呢僵持从1-1一直打到5-5。王楚钦第3局侧身的这个意图啊非常的明显，就是打这个名牌。而随着王楚钦的状态逐渐回升，松岛辉空呢也被迫加速，但是关键分上网带有点出来添乱，几次弹网擦网都是他死网，打乱了王楚钦的节奏。但王楚钦呢毕竟是经验丰富，没有受到对手的干扰，反手的中台对拉以及正手的加质量，我们连续呢得分，最终王楚钦拿下了第4局。决胜局呢王楚钦希望通过长台拉来发动，只要能抢到主动发动我们就能够得分。说实话啊，这种团体赛的第一场比赛很不好打，不只是一场比赛，而且是团体赛的第一分，肩负着为队伍呢今天的比赛定下基调的作用。在第5局的关键分上呢，王楚钦利用自己的稳定性中台对拉拿下分数，最终呢是帮助中国男团拿下了团体赛的第1分。第二场比赛呢是温瑞博对张本智和，以前呢我们都是说张本智和来冲击我们，现在换到了更年轻的温瑞博去冲击张本智和了。温瑞博今天的发球分呢更多的是以主动上手为主，他比较忌惮张本智和的这种台内短球，想要摆过来啊拧的难度比较大，而且张本智和呢今天这种长短

0: 结合的打法，让温瑞博很难防范。温瑞博第一局呢是7-11失利。我听到啊，王浩指导在场边指导温瑞博说，温瑞博打太谨慎了，要他放松一点。确实呢，第一局温瑞博打得比较拘谨。温瑞博呢，我们比较熟悉了，他的优势呢在于他身高手长啊，他的护台面积很大，但他自己的小三角就容易比较拘谨了。第一把的拧拉敢于加质量，第二局呢就主动换成了这种高抛的长球，利用上旋的对抗和发抢来和张本智和周旋。但是问题在于啊，温瑞博的这个比赛经验有点欠缺，比赛中啊情绪受到了压制，王浩指导暂停之后呢，要求温瑞博一定要多释放，多一些肢体动作。暂停回来呢，温瑞博拱了一个极长，打乱了张本的节奏啊，温瑞博是扳回了一局。第三局呢，温瑞博是打得有点太过于释放了，想延续第二局局末的这种体势。但是温瑞博的这种无谓失误比较多，越是着急得分，我们就越容易出现失误。最终呢，第三局是4-11失利了。第四局呢，温瑞博是找回那种敢打敢拼，但又不会过于急躁的状态。但是关键分上，比赛经验还是差了一点，最终是9-11输球，最终总比分1-3失利。之后呢，是林世栋和顾尚存甫的这场比赛打得波澜不惊吧？我觉得林世栋进步的地方呢，在于顺风的时候呢能扩大优势，但是呢，对手状态好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崩盘啊。第一局呢是11-9拿下，第二局4-11失利的时候呢，林世栋没有像以往的这种打逆风球容易就心态崩了啊，他能够保存每板球的质量。11-7、11-6又下两局，帮助中国队呢是又一次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接下来这场比赛啊，万众瞩目，王楚钦对张本智和。前两局啊，王楚钦的状态还是不太稳定，主要就是这个反手啊，今天一直不在线。因为王楚钦他的正手一直不是他的最强点，他的强点就是反手。但是呢，如果反手也出问题呢，确实容易把自己打着打着就很着急了。张本智和呢，今天也注意到了王楚钦的这个状态问题，他完全不退台，打得非常凶。我可能不太理解的是啊，王楚钦在自己反手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他不太敢于用正手发动，一直强行用自己想激活自己的反手，但是一直没有激活成功。这样呢，这场比赛呢，王楚钦呢也是没有能够赢下张本智和，两边就打成了一个2-2。第五局呢是温瑞博对松岛辉空，我们平心而论啊，我们确实给这位小将太大压力了，而且本身呢，温瑞博的比赛经验呢就相对欠缺。其实今年的 WTT 重庆冠军赛上，我和他交流过，给我的感觉啊，他就是一位性格比较闷的选手。温瑞博呢，想去放手一搏，能够取得领先，但是呢，松岛辉空他的这个比赛经验很丰富，意识到了温瑞博这种移动比较慢、护台能力强，但是变向的能力比较差，因为他重心太高的问题，连续调动温瑞博的脚步移动压反打正。好在呢，温瑞博第二局领先比较多，他能够拿下。但是之后呢，温瑞博这种移动慢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有点紧张，而且一旦遇到压力啊，就会不自觉的退台，这是这位小将接下来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他经常在正手对拉的过程当中啊，打着打着就陷入被动了，这是一个大忌。如果你顶不住的话啊，就会被对手上手。最终呢，第五局啊，决定这场男团金牌归属的第五局呢，温瑞博是输给了松岛辉空，中国男团呢也是没有能够赢下日本男团，最终拿到了银牌。浩迪，
1: 嗯。我们再来听听赛后林世栋的表达，
2: 评价一下今天自己的表现吧。
3: 我感觉今天其实，我感觉双方都发挥得非常好嘛，比如从头哥的第一场0-2能赢下来，到第二场虽然温瑞博输了，但是其实我感觉他打得非常好了。再到第三场自己1-1上去，也是希望能为队伍拿下这一分嘛。可能一上去整个人的调度，包括各方面，我感觉做得还可以吧。
2: 接下来准备如何调整？
3: 其实我感觉，其实今天虽然说输了吧，但是可能后面还有比赛，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团队整个人是积极的去调整。其实团体结束了，其实大家都非常辛苦吧，我也是转战到单项，然后自己还有三个项目，我也是希望无论打哪个项目，也是能像今天这样能全力以赴，然后一分一分去拼着对手。
1: 再来听听王楚钦赛后的表达。
2: 今天打张本智和表现上出现了一些起伏，怎么看自己的团队的发挥？
4: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着急吧，我觉得到了第四场可能更想做得更好一点，有些球的处理上来说还是不够稳定吧。我觉得还有比赛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全力以赴去准备好下一个比赛。
1: 再来介绍一下女队今天女团这个获得金牌比赛的情况。
0: 今天第一盘女团的比赛呢，是孙颖莎面对早田希娜。第一局呢，就是十一

0: 几次。首先呢，体现的就是孙颖莎在前三板环节建立起来的一个主动权。面对早田希娜呢，孙颖莎没有给对手太多组织舒服组织进攻的机会，而是通过发球、接发以及前三板的衔接，尽可能的把回合控制在自己熟悉的速度和节奏当中。对于早田希娜而言呢，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正反手都有较强的连续进攻能力，而且呢同时具备不错的中远台相持。如果让他把球拉开，把回合打长，他就有机会利用旋转和落点变化来寻找反击机会。因此呢，孙颖莎开局阶段的核心思路很明确，不让早田希娜舒服的把比赛拖入自己的节奏。从第一局的比分来看啊，孙颖莎也很快建立了优势，最终是11-4拿下。第二局啊，对于孙颖莎来说很关键，因为第一局大比分领先之后呢，考验他的并不是能不能持续进攻，而是能不能保持对比赛的一个灵活判断。早田希娜呢，也在主动寻找变化，面对孙颖莎的这种快速衔接，他需要尽量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同时通过旋转线路和节奏变化，把孙颖莎拉入多拍相持当中。但孙颖莎呢，在第二局并没有出现领先后保守的这个问题，他依然去主动的寻找机会，尤其是在形成进攻机会之后啊，没有把主动权交出去，这种比赛方式啊，非常符合他的比赛特点，速度快，衔接快，而且呢，在进攻当中可以不断的改变落点，最终呢是11-6，孙颖莎把比分扩大到了2-0。前两局呢，孙颖莎是逐渐掌控了比赛节奏，但第三局确实出现了一些变数。早田希娜并没有放弃，在0-2落后的情况下呢，她开始更积极的去寻找比赛节奏，通过增加变化和提高主动进攻质量，让孙颖莎不再像前两局那样连续的建立优势。最终呢，是早田希娜扳回一局。对于孙颖莎来说啊，丢掉一局其实也是提醒她比赛还没有结束。前两局建立起来的优势呢，并不意味着后面的比赛可以按照。对他来说呢，真正的困难往往不是顺风球，而是在比赛发生变化之后能不能迅速意识到问题。关键时刻呢，孙颖莎还是稳住了节奏，并且在比分交手阶段呢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处理球质量，最终是拿下了第四局，从而也是3-1赢下了这一局比赛。确实呢，我们要赞叹孙颖莎在关键分上的这种处理比赛的能力。而下一场比赛呢，中国女团对日本女团的第二盘呢，是王曼玉3-2逆转了张本美和啊。这场比赛之前呢，我们得知啊，张本美和身体今天出现了一些不太舒服的情况，但是呢他确实打得很主动啊。第一局张本美和是率先拿下了，他一上来并没有因为这场决赛的压力以及身体的不适而收缩，而且打得非常主动。张本美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进台速度快，反手型衔接快，敢于在前三板去直接抢主动。面对王曼玉这种护台能力很强的选手呢，如果陷入中远台的相持，很容易被王曼玉的力量和旋转压制。所以张本美和的思路很明确，就是把击球点提前，把回合压缩。而王曼玉在第一局输球之后呢，并没有说去想办法把球打得更重，而是呢把比赛带回了自己的节奏。第二局呢是11-4拿下，从6-11到11-4啊，王曼玉的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张本美和呢第三局又是11-9拿下，这意味着王曼玉又一次站在了悬崖边。而第四局呢11-6，王曼玉重新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而这一局非常重要，因为它体现的是王曼玉的比赛气质啊，越是到关键时刻越能够坚持自己的这种战术逻辑。他没有因为张本美和说连续得分就去冒险的搏杀，而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反手啊、正手以及落点变化去寻找机会。如果说呢之前的比赛是比技术，那么第五局的比赛呢更多的是比意志力和关键分的处理能力。决胜局其实打到最后呢才分出胜负，而且这种非常接近的比分呢也能够说明比赛的紧张程度。王曼玉这名球员最可贵的地方呢，就是他在关键分上从来不会慌乱，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一点。下一场比赛呢是伊藤美诚对阵蒯曼。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我并没有看得太多啊，因为这场比赛我一直在综合采访区等待他们的赛后采访。但是通过这个现场球迷的欢呼声，以及我简单的从这个混采区的这个缝隙看到了比赛的一些画面来看呢，蒯曼还是积极主动的。我觉得蒯曼并没有遇到什么太多的问题啊，就是战胜了对手。这样呢，中国女团也是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女团，最终拿到了名古屋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团的金牌。
1: 好，就是本场比赛呢，我们再请进体育评员李戈老师啊，展开再聊一聊。李戈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郝迪。
1: 这场比赛呢，刚刚小管说的非常细了，就是每一局啊，每一场都说的很细。那我们今天呢，就聊一些整体的一些概念哈。首先，今天这个男子团体这个决赛呢，我们才排兵布阵上，其实就有自己一些想法。我们一单王楚钦啊出战对方的二单松岛辉空，温瑞博承担了二单，然后呢去打张本智和。
2: 对。
1: 然后我们三单呢是临时动打一场，对对方的

0: 上存服，王楚钦和张本智和将会是一单汇合在第四场比赛。而如果打成2-2的话，小将孟睿博将会去挑战松岛辉空。其实从这个排兵布阵上，我们开始想的是最好3-0、3-1拿下比赛。所以某种程度说，当王楚钦没有拿下张本智和的时候，当时这个比赛的难度一下就骤然提高了哈。怎么看这个排兵布阵和男队现在面对的这一个整体的困难哈？
1: 这个排兵布阵啊，确实一出来之后啊，就成为一个啊，当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啊，就成为一个网上讨论的热点啊。主要的之所以能成为热点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男队在这场啊中日男团的决赛之中排出的这样一种阵容和出场的顺序啊，如果成功了，最多也就是3-1，那叫奇阵。啊，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么像现在2-3输掉了这场男团的决赛，那就叫做一个凶阵，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阵容排的有点过于凶险了啊。最终输掉2-3，我觉得是跟整个阵容是有直接关系的。咱们先说说奇阵，如果能胜了的话，为什么说不可能是3-0？最多就是3-1，因为把这个王楚钦排在男单的一号位，把应该排在男单二号位的林诗栋降档去打一个三单，而且在整场的五局比赛中只打这第三盘，那么把一个19岁的年轻的队员文瑞博去打一个二单，意味着他要打两场比赛，就是第二盘和第五盘。那么这样一种排阵，我觉着啊，它的依据在哪里？依据就是让这个三单林诗栋降档之后去抓这个沪上隼辅啊，这个呢，以这个林诗栋目前的综合能力来看，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可能性的，就是或者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至少在60%以上。那么另外呢一点，要想3-1获胜，就必须寄托在王楚钦这两场必须都得拿下。那么第二个出场的温日博啊，去打的话，那很难获胜。那么最终就是一3-1的比分，这叫奇阵，创造一个奇迹。他赌的就是这一点，但是最终输了，输了什么原因呢？不是输在温日博这两场比赛，输给了张本智和，输给了松岛辉空。19岁的一个小孩，在整个进入到一个洛杉矶新奥运会周期之后，我们看一看，无论像亚运会男团决赛这样的一个大赛的场合，还是其他一些，比如说世乒赛，还是其他一些比赛中，有没有给过温日博这样一个重担的机会？有过吗？没有过，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把温日博放在二单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小伙子根本不要指望他去能拿下这两局，拿下这两盘比赛。我们看，无论是对张本智和还是对松岛辉空，他能用两个11-8，在这两个日本男乒的最强的对手手中都拿下了各一局的比赛。另外，在其他输的这3局比赛中，他整个的比分除了对张本智和有一场是4-11，比分有点拉开之外，其余的都很正常，6-11啊，7-11啊，8-11等等都有。这种比分啊，我觉得以温日博目前的这种综合比赛能力，特别是大赛经验来看啊，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现在问题就输在了第四场，就是双方男队的主将啊，这个王楚钦和张本智和这场比赛中，而且比分是0-3。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边倒的一个这种局面？那么从两个人过往这么多年以来多次的交手来看，从来没有出现过王楚钦0-3这么干脆利落的输给张本智和。原因在哪里？不是因为王楚钦的整个能力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不如对手了，就是于在第一盘比赛中至关重要的这个开门红，那场比赛打的是极其艰难的。我们现在那盘刚完了之后，很多的球迷可能是欢呼喝彩，对吧？认为是先失2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实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逆转。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了，第一要看到了松岛辉空对我们现在南线的这种冲击力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了。这场3-2的逆转，其实我觉得真是有点奇异的味道。如果说输掉了呢，是也很正常了，这是第一。第二，这场比赛虽然是3-2逆转了，但是对于王楚钦的整体的精力的消耗，特别是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剧烈的。这是他在第四盘出场0-3输给张本智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想他完全恢复精力去打一个日本，这个从上一届奥运周期到这一届奥运周期，一直是日本男队头号主力的张本

0: 之后，双方又那么的彼此熟悉的话，这个也是难度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所以这个凶阵之所以没有能够实现一个奇迹般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就在这里头。一个是过度的去把自己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年轻选手派在二单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理。但是与此同时，为什么主教练王浩会派出这样一个凶阵，我觉得就是由于手中这把牌没有让他更多的腾挪的空间。他除了这么牌，那就是正常牌，那就是第一单是王兆钦，第二单是林志栋，第三单是温日博，或者说换一个向鹏，也就最多也就这样了。甭说王浩举牌，咱俩举牌也就是这么两个选择。
1: 但是那个局面有可能是林世栋两场接负，
0: 对，
1: 然后呢你的三单也打不过沪上孙富，
0: 没错。所以他就料到了这个，他就想排一个凶阵，或者是成功的就叫奇阵，就是原因。因为在今年的 WTT 重庆冠军赛中，这个温瑞博战胜过这个张本智和一次，
1: 赢过一次、
0: 啊、哎，赢过一次。所以呢小伙子呢又是一个新人，对吧，那是吧，有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就冲一冲张本智和和松岛惠空。如果万一呢这两场中的有一场冲成功了，哎，那中国队就是3-1甚至3-0的比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如此重大的这种关键的决胜局中，我想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奇迹，和我觉得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啊，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1: 对，其实、
0: 啊、所以今天这场输，我觉得第一不要怪罪于温日博，两场比赛都输了、嗯、我觉得这个你看看比分很正常，这反而让我看到
1: 也不能把问题集中在王楚钦身上。王楚钦第一场比赛是让二追三呐、啊，就是松岛辉空其实说白了这比赛打的一直状态很好，只是说王楚钦把自己调动起来了以后才把这比赛硬拿回来的、啊、
0: 不是，人家虽然输给你了，但是人家有效的消耗了你的所有的精力， 对吧，你虽然拿回来了，但是取得了开门红，但你的基本上的精力消耗到了70%。你这种情况下你再打第四盘去打张本智和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精力去跟他对抗了、
1: 嗯、
0: 如果说双方都是在第一场出战的话，我相信胜利还是属于王楚钦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从这儿来看就点出了目前中国乒乓球男队我们一直在谈到的人员结构上的重大缺陷。
1: 嗯，
0: 我们看看上一个奥运周期，也就是巴黎奥运周期，当时中国的男队是谁呀、啊？是马龙、樊振东、王楚钦三员大将。咱不说年龄，正好是一个合理的
1: 底下还有梁靖昆，嗯，
0: 啊，底下还有梁靖昆，还有林高远呢，
1: 对
0: 吧？那都是随便排，你怎么排还排不上去的问题。就是我刚才点到这三位，你在任何一场综合大赛中，你这三位出来，说句实话啊，甭管是最年轻的王楚钦，还是年龄最大的马龙，每个人都有拿分的这个可能性，没人去单独指望着哪一个人，每个人都能拿分，它是这样一种人员和实力的结构组成。那当然，中国男队主教练的底气是十足的，这边还像你说的，放着梁景坤，放着林高远，随时还可以轮换的，不一定打决赛，你打半决赛，打前面的小组赛的时候，可能就不用上这些主力了。上上林高远，上上梁景坤也就够了，让主力得到充分的休息，打到最后半决赛决赛的时候再上，那就更有把握了，对吧？那你现在中国男队的结构，你现在都有谁呀、啊、你现在没有人，
1: 包括我们打泰国的时候，当时我们说林世栋丢了一场，那就是王楚钦还得上面拼一场。
0: 对，所以你现在来看，就是说句实话，中国男队甭管出谁，就是王楚钦能够有把握拿下来、嗯、但是还要在不是消耗太大的情况下，你比如打半决赛中国台北队，那王楚钦上来，因为他消耗没有那么大，不像这场对日本队消耗那么大，所以他还能再来一盘，再能下一盘。但是如果消耗过大了，超出他的综合能力了，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第四盘输给张本智和，而且是0-3啊，这样一种比分比较悬殊的这个输法，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难解决。所以现在我们看这场亚运会，我们知道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中考，不论是对于乒乓球而言，还是对于羽毛球，还是对于其他体育项目来言，我们都是这样一种目标和考察的这种方式标尺。但是从这一场亚运会男团的决赛来看，我觉得标尺告诉我们的潜台词已经非常明确了，在未来的两年之中，指望着现在中国男队的温瑞博、黄友正、陈元宇这些人迅速的成长起来，成为中国像上一个奥运周期那样一个实力整体团队人人可以拿分的这种，几乎是不可能的。
1: 嗯，这面其实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日本队还在成长，就比如说松岛辉空，他今年19岁，
0: 对，
1: 他这个打法其实是目前男线当中最先进的，就是爆冲速度怪球再加反手胜交，
0: 对，
1: 就他这种打法

0: 其实某种程度比张本智和未来对我们的冲击
1: 还要
0: 大，
1: 还要凶。
0: 对，因为他才19岁啊，就今天这个比赛，明显看到王楚钦也极度不适应。其他甭管上林诗栋、上温瑞博，乃至在下面的黄永正和向鹏，没有人能说能赢宋小辉。
1: 王楚钦今天上就是第一盘上来说一个5-11、8-11，不是说王楚钦进入比赛状态，
0: 是对方打太好了。
1: 对，是你反手，我还跟你反手，而且我单板回来的反手质量我还要比你更强。
0: 对，
1: 而且不是单板、两板、三板、四板，
0: 并且他那个反手还是生胶，那球回来还比较怪啊。
1: 对，所以是这种强对抗的情况下，人家是一步不退，一步不让，一球不让，然后就跟你硬对硬，你正手我正手，你反手我反手，你变节奏你变节奏，然后板与板的衔接，我各个环节上跟你硬拼。
0: 是，
1: 虽然前两局就给你拿下了，后面当然是3局9-11，虽然是输了，但是临到他彻底突破你的那个，也就是临界点了。
0: 嗯，今天其实我一度在想啊，如果是小胖在的话，今天打能不能赢，这都要打个问号。实打实
1: 说，你说是任
0: 坤是吧？樊振东
1: 啊。樊振东，樊振东要在的话，我觉得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尽管在今年德甲的联赛之中啊，樊振东曾经输给过沪上损浦的一场比赛，但是呢，不要因为一场比赛就否定了这个樊振东的综合能力。如果樊振东在，那你看看王皓怎么排，他怎么排都有道理。那这两个一单二单一撑呢，这俩谁都能打一单，谁都能打二单，然后让林诗栋去打一个只有一场比赛的三单，
0: 就稳拿的一个，
1: 哎，这个就稳了。
0: 对，稳拿的三单。
1: 对，
0: 对，其他的你就是相当于小炮那两场能拼吗？
1: 对，
0: 整个比赛的这个天平完全会改变的。
1: 是，
0: 沪上损浦啊，他这个应该在欧洲打球时间长，他也是这种打这种相持球能力很强的，所以今天其实林诗栋那场比赛也是及时调整，不及时调整的话，第一局、第二局打的也不是很好。我们
1: 林诗栋也就是说句实话，是全团一直在给小伙子鼓劲打气。我们看这一场比赛，包括他半决赛中每打一球都振臂高呼，
0: 是
1: 就是完全在主动的想尽一切办法
0: 把自己调动起来，把自己调动起来，
1: 对对对，坚定自己的信心。
0: 对，
1: 其实林诗栋其实还是有很强的综合能力的，他现在最大一个短板就是可能有点过于年轻，哎，心理抗压能力上啊，打关键分那种狠劲儿上，我觉得还是欠缺一点的。你看上一届的那个马龙，你看那个樊振东，你看王诗栋，这个王楚钦这几个人，那性格太倔了。你看王楚钦，你看在比赛中基本上不吭声，是吧？不像那个张本智和了，哎，有那高喊的。你看，但是王楚钦，你能感觉到，你从眼神，你从表情上，你能感觉到，那绝对是不会让你一分一毫的。他这个梗劲是有的，但是现在啊，林诗栋身上表情上是没有这个的，这个要在后续的这个比赛中加强他的比赛气质和心理这方面的这种锻炼。
0: 嗯，最后我们简单一点时间再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的女团。女团今天非常出色，3-0啊，砍瓜切菜拿下日本队啊。
1: 嗯，女团跟男团一比，其实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高度的相似。就是女团我们面对日本队，他对我们的冲击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你再怎么冲击我，最后就是让你多拿一局而已啊，是3-1还是3-2的问题。那王满玉就是3-2，孙颖莎就3-1，是吧？那总归说你要想突破我这两大高手，那难度太大了。咱就说啊，第二盘王满玉是吧，如果说2-3输给了今天的张本美和的话，放心，后面照样给你拿下了。孙颖莎上这个第四盘，王满玉上第五盘，还是能拿他们一样的，这就只是3-0还是大比分3-0、3-1的这种关系。
0: 嗯，
1: 然后打到第三盘，我们看看22岁的年轻选手快慢去打他一个伊藤美诚，那就横扫了，11-6、11-5、11-7，对吧？
0: 嗯，
1: 他还跟半决赛他还换了一个人选，半决赛他上的是长崎美优，那么长崎美优一看整个
0: 长崎美优打不过快慢，
1: 对，肯定打不过，而且综合能力也不行，然后比赛经验也不行，好，上一个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伊藤美诚，利用他的经验是吧，然后跟我们年轻选手
0: 冲一冲打遭遇战，
1: 对，打遭遇战冲一冲看看，也就试问手，跟我们派这个温日博去冲这个张本智和和松岛辉空那个想法是一样的，但是你看冲得动吗？根本就冲不动。
0: 先大家每人教一招，告诉你怎么打伊藤美诚就足够用了，因为所有人都会打的。
1: 对，所以呢，最终我们看就是最终还是3-0的比分就把他给干掉了。
0: 嗯，是，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李老师聊这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多多连线。好，谢谢李老师。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目光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呢，亚运会迎来了羽毛球男女团体的决赛，其中呢，中国女队是3-0干净利落啊，那战胜了日本女队获得冠军。但是呢，乒乓球男团这边呢，打满了5场，打了5个多小时，最终呢，还是失掉了这枚金牌。我们连线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4: 哎，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天的羽毛球男团决赛我们是先胜2场，但此后的2单2双都输了，尤其是这个何继廷刘毅啊，21-23、10-21不敌对方的2双啊。你觉得这个林佩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两个能画一个等号吗？
4: 肯定是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我觉得我特别想指出一点，这也是他们我觉得最值得敬佩的地方，因为这对组合呢确实是临危受命。原来啊，和刘毅搭档的男双主力是陈柏杨，但在亚运会开幕之前，因为身体原因，中国羽协呢9月中旬的时候正式官宣由何继廷替补他登场。应该讲何继廷和刘毅的组合从来没有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在国际正式比赛当中搭档过，所以你想想，合练不到10天就要登上亚运赛场，还要兼顾男团男双两个项目，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要看看他们在此前的亚运会比赛当中一路走来是什么样的战绩。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1-2落后的时候，被逼到悬崖边上的时候，就是他们2-1力克了韩国强档姜明赫、祁东柱，把队伍拉了回来。半决赛又是他们2-1战胜了印度组合，决胜局还21-9大胜，两场生死战都是救火队长的角色。所以结合这样的这样一个表现，我们再看决赛里面第一局21-23那个差距是在1-2分之间，再考虑刘毅还是带伤作战，我们说一方面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临时配对带来的默契短板肯定会在高对抗当中被放大，但是你用合练10天的组合打进亚运决赛，而且一路走来2度曾经挽救危局，我觉得这也恰恰说明了中国队的板凳深度。所以这场球输肯定是输了，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这对新的组合新的起点。好的，
0: 嗯，李世峰1-2不敌法汉，这场比赛打了将近90分钟，但很多细心的球迷也看到李世峰今天的整个的移动包括他弹跳都不是很顺畅，是不是有些伤病影响？
4: 肯定是有伤病影响。我们知道李世峰去年总决赛崴脚之后右脚踝的旧伤呢就一直有，今年4月他曾经在接受比赛之后采访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很比较直白的一个表达，他甚至对着镜头讲过到5月份大马赛的时候曾经说过说脚踝好不了了，这样类似的表达。亚运会之前呢还生过病，所以包括这次亚运会比赛里面前面比赛他也说过说当下状态确实不如以前，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脚踝的伤，另外一方面就是受伤之后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和心态，就是有些动作当你平时不怎么做或者到关键时刻你不太敢做的时候，实际上多多少少它会影响到你后续面对类似情况的时候你的面对的这种方法，这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生理和心理它可能是相互印证的。但我觉得这场比赛更值得记住的还是他的态度，比如说从半决赛一路走来2-0当时横扫印度小将阿尤什，决赛今天拼了将近90分钟啊，从21-23惜败首局到第二局21-15强势扳平，全场没有放弃过哪怕一分。实际上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说需要自己站出来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为团队拿下这一分，带伤坚持本来就是一种勇气。我觉得这场比赛，今天这场比赛，李世峰毫无疑问，他的失利某种程度上是失利的一种转折点，这是客观的现实。但是从伤病的恢复的角度来说，从带伤坚持的本身角度来说，我依然对李世峰充满敬意。
0: 嗯，
4: 好的。
0: 三单的差距是不是稍显大一些？但三单其实上来以后，第一局打的还是不错的啊，非常焦灼。但是呢，第二局胜负的关键手这块好像是拉的比较大一些啊。
4: 最主要的问题是法汉没有任何包袱，印度尼西亚队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包袱了。你想他们拿得出手的一双被我们打败了，然后他们的世界第一一单乔纳坦，当然我们都知道乔纳坦打李世峰打石宇奇，尤其是在团体赛里面上来碰石宇奇，这个大家都知道石宇奇团体赛是惹不起的，所以本来大家伙觉得前两盘有可能会是一个1-1的局面，就是关键在于他们的这个一双，但一双被两网组合打败之后，确实所有的信心都在中国队这一边，所以反过来来讲，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印度尼西亚队的二单，就是我们说的法汉，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包袱。那么相反，对于李世峰来讲，这场比赛无论是大家对他的期待值，还是他自己面临的这样一个局面，赢下来就是3-0，他肯定是有压力的一边。所以一边是没有压力的小将去完全去冲他，另外一边多多少少又受到伤病的困扰，所以这个局面是可想而知的。
0: 嗯，好的。那石宇奇和梁王组合今天你说的是发挥的不错啊，特别是我们说石头在这个团体赛的这个第一个登场一般都不太好惹。通过现在比赛的观察，特别是团体赛观察，因为后面还有这个个人的一些单打项目啊，怎么看他们现在手感是不是已经恢复到一个活儿的状态？

0: 也就是说每一场比赛的用时都是递减，刚好十一分钟左右，花的时间越来越短。就说明什么，我们有问他说你自己怎么想，他也乐，他说这个他倒没说是巧合，但是他那个表情的意思就是没想过。然后他自己说了一点让我也觉得很意外，他说这起码说明我在体能的分配上可能越来越省力。这就让我们想到一个老话，就所谓经验，经验可能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是对于石宇奇这样的身经百战的运动员来讲，当然也曾经伤病缠身的运动员来讲，就是怎么样把所谓的好钢用在这个刀刃上，就是最需要我百分之百付出状态的时候，那场比赛我绝对不能松懈，绝对要全力以赴。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石宇奇给我完美的这样一个答案。换句话说，一方面是手感可能在逐渐的恢复，但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在自己的电量可能很难在达到年轻时候那种满格的状态下，什么时候把我的这个电力完全的输出出去，我觉得石宇奇今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答案。
1: 嗯，最后再简单说说女队今天呢，最艰难也是最提气的是双方一丹王芷怡和山口茜的较量，这场比赛耗时也很长，完全是个拉锯战。赛后你也采访到王芷怡，怎么看这场比赛这个艰难度啊？
0: 我觉得关键的转折在第二局，就是第一局山口茜一度是12-3大幅度领先，而且21-14先下一城，这个分差比较大的情况下，第二局王芷怡一点没有慌，调整战术，加强后场控制，顶住山口茜的连续突击，然后主动把回合拉长，把节奏放慢。通俗的讲就是用山口茜的办法去打山口茜，你不是想加速吗，我就让你跑，把这个节奏，把你得每一分的可能性所花的时间把它拉长。所以第二局打到21-19艰难扳平之后，你会发现山口茜的回球质量肉眼可见的下降，前场小球开始出台，后场的高远球也压不到底线。决胜局前半段两个人还咬得很紧，后半段他的腿已经明显跟不上了，蹬踏步已经完全蹬不出去了。所以21-17鏖战约75分钟完成逆转，我觉得今天可以算是王芷怡的一个名局。在我采访他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届的亚运会，当然还包括此前的这个尤伯杯，王芷怡是第一次作为中国羽毛球女队女团的一单来出场，亚运会这是第一次他作为一单来打亚运会的团体比赛。我说这个肯定会有压力，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压力？他自己承认，他说包括赛前包括今天的第一局他都很紧张，但是打着打着，他说包括现场无论是日本的观众还是中国的这个远道而来的这个为他为整个中国羽毛球队支持的这个鼓掌的这个助威的这些球迷朋友，大家的这个山呼海啸的声音，这种大赛的氛围一上来，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压力让我感到兴奋。我想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有实力的同时，当你能够解开心结以后，不仅仅把每场比赛的准备盯在技战术环节的时候，这就是一种成长，这就是一种历练。
1: 好的，方亮，再来请回李哥老师，我们再来聊聊这个羽毛球项目。李老师晚上好。
2: 好，晚上好，晚上好。
1: 这个女队其实是两届亚运会无缘女团冠军了啊，这次我们是3-0赢下日本队，包括呢王芷怡和山口茜的比赛，刚刚方亮简单介绍一下，以及圣坛组合，打这个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这个第一局都是在压力下拿下的哈、啊。怎么看这个我们在两届无缘冠军情况下，这次强势的一个反弹啊？
2: 两届也没有拿到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冠军，对于我们中国女队来说肯定是一个动力啊，心里肯定是憋着气不服的。所以这次虽然是来到了日本地盘上啊，日本女队又是东道主，但是肯定我们要跟她掰手腕的。那么这三场比赛3-0拿下来，每一场比赛都各自的不同看点啊。方浪老师刚才在现场的观察非常的仔细。那么第一场双方女单的较量中，王芷怡2-1能够逆转击败山口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之所以第一局丢掉了，那么赛后我也看到了啊，这个王芷怡自己的总结就是太紧张了啊，手脚放不开，所以出现了很多很简单的网前的放球都没有过网，这个不是能力技术上的问题，这是心理上的问题。那么后面啊，第二局打了关键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情绪上完全缓解了，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了，所以21-19很关键的拿下了这一局。大比分扳平，那进入到决胜局之后，我们看已经进入到了王芷怡的擅长的比赛节奏之中，他就完全是正常了，这才是双方真实实力的一个体现。其实在上一个奥运周期包括更早一点的时间的时候，在女子羽毛球单打这个领域之中啊，我一直认为构成了两个人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档次，一个是韩国的安喜盈，一个就是日本的山口茜，这两个人确实综合能力非常非常强，打法上也很相似，都是通过多拍的拉吊之后寻找 进攻得分的机会。但是最近进入到这个新的奥运周期之后，我们看到王芷怡目前世界排名已经高居到第二位了，她现在整体的综合能力在无限的接近这两个顶尖的高手，

0: 其中率先能够抵达的就是山口茜这个档次。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啊，无论是在今年的尤伯杯中，还是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女团的第一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我们能看出来王芷怡的这个成长现在基本上已经跟山口茜啊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就看临场每个人的发挥了，技战术的调整了，这是这一场比赛的特点。那么盛坛对于福岛由纪和松本麻友这对日本啊年龄比较大的组合，应该说一直是占据着双方交手的这个上风的，所以这场比赛拿下来一点不奇怪。但是第二局还是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因为第二局从一开局开始一直是比分处于落后的，最多落后了大概六七分之多，啊，几乎上这场局这第二局基本上没戏了啊，可能双方要打决胜局了。但是打着打着，哎，这比分慢慢就扯平了，一直打到了19平之后，我们看通过几个回合的这种硬性的较量，最终是25-23，这个很高的比分拿下来了。这个对于日本这对女双的组合，我相信影响不仅仅止于女子团体决赛的一双较量，那后续还有双方的女双较量呢，还会影响，能看到这场的影响。那么第三就是二单的较量，老将陈雨菲对阵的日本20岁的宫崎有华。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老将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这种丰富的比赛经验，把整个的比赛节奏完全罩住了。其实宫崎有花是一个进攻型的打法，在跟他跟陈雨菲的这场比赛中，在前半段的时候其实一度表现得相当优异，尤其是第一局上来啪啪啪几个那个头顶的那个直线的那个扣杀非常有力，对陈雨菲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扰。但是呢，关键是在正常的拉吊互相对拉的过程中，出边线出底线的次数都是莫名其妙的失误，那这个就比赛就没法打了。所以两局是21-10、21-11，不是双方实力上的真实体现，就是经验上的一个巨大的差距。所以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无论是羽毛球还是乒乓球，打到关键局关键分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拼的不一定是技术战术，就是比赛的经验和心理的这种抗压能力。所以在这个双方单打的二单的较量中，陈雨菲就完全赢得了这个环节之上，所以3-0啊，还是横扫了日本女队，我觉得值得好好给中国的女队啊点个赞。这是2014年啊，这个之后啊，再次拿到了亚运会女子团体的这个冠军。这个冠军对于接下来的5个单项，我觉得都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1: 男团这边呢和男乒很像啊，就是国羽的男团解释最后压力来到了三单的身上，就是孟宏阳身上，因为一单一双赢球，二单二双失利，就对方呢其实是个让二追二的过程当中，气势其实某种程度上对孟宏阳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拿到了4个局点，其实第一局21-23不敌这个乌拜迪拉，这其实挺伤士气的哈。
0: 没错，非常伤士气啊，因为在第一局的关键分的时候他是20-16，四个局点，以他的能力和这个第一局前半段的表现来看，孟宏阳完全应该是拿下的。那至于是不是拿下了第一局，一定会2-0或2-1战胜这位今年才19岁的印尼的这个后起之秀，这个还不敢打保票。但至少你先拿下一局，手中先心里稳定一下。但是该拿而未拿下了这一局比赛，失掉之后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让孟宏阳这种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又加了一块啊，这分量又沉了一点，另外让年轻的乌拜迪拉那就打疯了，完全搂不住了。所以这个新闻点就产生了，就这一次我看了一下，印尼男队派出的是4员单打，除了第一盘输给了世预期的那个乔纳坦29岁之外，剩余的这个印尼男单的三个人，法汉21岁，乌拜迪拉19岁，还有一个没出场的尤素福20岁，啊，这三个人加起来平均是20岁，所以这个就能看出来，印尼羽毛球的男单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明显的人才的交替的阶段。他那个老将我们更熟悉的金廷根本就没有入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男队的那个像20岁。左右的那个年轻人在哪里呢？都在家里那儿猫着呢啊！甭说亚运会这么关键的团体比赛上不了场，你就是平常那种巡回赛、高级巡回赛中受制于各自的排名，也很难有参赛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这场团体决赛输给了印尼队之后，我觉得是最让我们担心的一点。
1: 就是现在其实说的再简单点，两支男队都遇到了人才断档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急需啊，在这个后备人才方面呢，培养出更好的一些有能力的运动员哈，包括世预期其实年龄也大了，
0: 30了，
1: 世预期不打的话，现在我们的

0: 乒乓球团体赛包括个人赛会有很大的一个困扰在南线方面，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是，
0: 好，今天呢感谢李克老师的连线，辛苦，再见。
1: 谢谢，再见。
0: 最后来关注一下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其他赛场的优异表现哈。那射击赛场的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的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和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最终是获得了冠军，力压印尼队。举重赛场呢，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获得了男子60公斤级的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奥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呢，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收获了9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项目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的冠军，队友呢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潘展乐、张展硕、王浩宇、赵佳悦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获得冠军。那女子4×200米自由泳的接力赛呢，是由李冰洁、于一婷、刘雅欣和李佳平组成的中国队以7分49秒37的成绩获得金牌。体操赛场呢，进行了多个单项的决赛。那体操女子高低杠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邱奇媛以15.100分获得金牌，张清颖呢是14.233获得了铜牌。体操男子吊环决赛中，中国选手蓝星宇获得金牌，邹静媛摘得铜牌。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欢迎欢迎，
1: 热烈欢迎，
2: 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1: 欢迎
3: 欢迎，
1: 欢迎
2: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报告指出，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当地时间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货轮共装载252个标准集装箱，主要货物包括木板、圆明粉和汽车配件等，货源是中国川渝等西部地区。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2座城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中秋与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对那些今年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第一次开始离家生活的新生们来说，这个假期有些特别。有人也许会选择回家团圆，也有人会决定留下来花上几天时间，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学校。或许您会好奇，这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对于教师和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他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然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漫步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时，或许都能看到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座教学楼、一所图书馆，甚至也许就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建筑物，它们很可能见证了一代代学人的青春，也沉淀着这所大学甚至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故事。对于那些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来说，这样的老建筑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每天都从他们身边走过，却未必知道或者留意过，在他的那扇大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往。那么在国内那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大学里，都有哪些知名的老建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几所大学里老建筑的门，听听砖瓦梁木之间藏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如果提到大学里那些知名的老建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来举例，不论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你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或者是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这些建筑早已不只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了文化符号。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第一所大学，它的老建筑和上面说的那些略有不同。这栋建筑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它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片古建筑群仍然属于这所大学，仍然有学生从它门前经过，仍然有讲学的声音在它周围响起。或许有朋友已经能猜到了，我说的这座建筑正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

0: 岳麓书院。对于一些刚入学的学生们来说，当他们走过这座建筑门前时，或许会好奇，这座书院与他们的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使得它在几百年后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就像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松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智玄、智睿两位僧人割地建屋、购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一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利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世界最早采用导师制进行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采用导师制的时间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开始被定为皇帝赐封的讲堂，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

0: 细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1: 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古老书院与现代大学的奇妙结合。书院不再只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学养传统的延续。当然，这些校园内老建筑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有的建筑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它的砖瓦之间刻着的是一代人的不屈与坚守；有的建筑藏着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还有的建筑用最朴素的外表包裹着最硬核的报国志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时间的远方》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今天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曾汇聚于此。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南迁，先到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因为战火逼近，被迫一路西迁至昆明，于1938年组成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咱们刚才提到的那间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正是当年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校舍，没有充足的经费，师生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读书、做研究。从这里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飞升中外的杰出人才。有人形容西南联大，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栏目，听听一位西南联大亲历者的讲述，共同感受一下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读书生吧。
15: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16: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17: 我是 19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文科成绩好，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有7-8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系，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只好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5: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16: 这个暑假，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15: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18: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呢？
15: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16: 铁皮顶土皮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17: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有时候下雨啊泡半夜，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16: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19: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17: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统统在，你把书包丢了，你就帮你找了，就完了。
16: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8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2弹1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17: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候是艰苦，但是作为想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文艺都教中文，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就想自己记，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16: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17: 可以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这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

0: 人啊，为人应该有些什么条件啊？这些
1: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现在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2: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3: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2: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4: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地展示出来而外，
2: 因此呢，
4: 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2: 上课和
4: 因此，我特别期望年轻人他在
2: 美景宴
4: 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0: 万里长征只求了五朝宫阙，战斗都横山相随留战临别月球。
3: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2: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还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5: 离开昆明，我们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上海的复旦大学，它的名字出自《尚书大传·余下传》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自1905年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算起，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20多年的岁月。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一条安静的马路旁，有一栋3层的小洋楼。他安安静静地立在街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然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提起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有着极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5年。陈望道先生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焦点访谈一起去了解一下。
6: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的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它曾经呢是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旧居。那大家就请跟随我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的宣言展馆，来看一看我们视频当中。
6: 他们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7: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3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2楼。
6: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2: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部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100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我们平常
6: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7: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他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大家可以跟他进行
6: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7: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6: 红色历史不仅仅是党史，对于大学校园来讲，有的学校本身就是一部红色史诗，一些大学博物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5: 从上海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冰雪之城哈尔滨，这里有一所大学，它的校园里有这样几栋教学楼，建筑外观看上去庄重大气，青岩碧瓦，古色古香。然而在屋顶上，原本应该装饰象征吉祥的五脊六兽的地方，却装饰着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现代军事装备。更特别的是，这所学校里上下课的铃声也与众不同，它不是电铃，而是军号。自1953年起至今，嘹亮的军号声在这所校园里回荡了70多年。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哈军工。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装饰有飞机大炮的教学楼，正是当年哈军工时期建造的。这些教学楼不仅见证了一所大学的诞生与变迁，也记录着新中国国防科技走过的足迹。2025年10月，他们还成功入选了第7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成为那个批次中全国唯一入选的高校就职项目。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会把飞机、大炮、坦克请上屋顶？ 那些坐在军号声里上课的年轻人又从这些老建筑里学到了什么？就让我们走进同样位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内的哈军工纪念馆，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8: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学楼青岩碧瓦，巍峨庄重。

0: 1953年建成起，辽亮的军号就是这所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如今已经沿用70余年。
1: 军号声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命令一样，就是一种号角，哎，就是感到很振奋。
2: 我们上课铃、下课铃是。

0: 然后就能再靠近他们一点。
1: 军号响起，使命召唤，在哈军工纪念馆展馆内，这张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美武器装备对比图震撼着世人。中方空军零，海军零，坦克零，作战飞机零，舰船零，如此悬殊的装备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顽强战胜强敌。这个展板同样震撼，这所伴随抗美援朝炮火诞生的学校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从零到一的奇迹。我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辆水陆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
2: 而当时的那些学生，就算再苦再累，都要把最尖端的技术给它啃下来。
1: 想的是党，为的是国，强的是军，这是刻进哈军工人骨子里的信念。哈军工首批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间仍澎湃着当年青春的炽热。如何提高火炮的射程？怎样增强装甲车的破障能力？他们的课题直面国家战略需求，为军向战。
3: 我们当时在建立哈军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落后的啊，我们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设备还是在这种财力上都是很稀缺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这个需求的大背景上呢，我们第一批哈军工学员，他们的毕业设计，他们就从这个部队的各个需求开始解决，他们的图纸的这种画，还有他们的答辩，以及他们最终的这种实践，都是紧贴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去解决的。
1: 哈军工筹建初期，中央举全国之力，师资不足，就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队选调教员助教。教材匮乏，出国培训的教师便手抄外文资料，回国翻译成册。不畏艰难，矢志奋斗，哈军工在筚路蓝缕中淬炼成钢。
4: 这是一份杨士俄院士用四种语言写的一份科研手稿。1956年，杨士俄院士呢到苏联去留学，他在列宁图书馆，当时呢是抄写技术资料。我们也曾问过院士，为什么要用四种语言来抄写这样技术资料呢？他说，只能掌握这门语言，才能够精准地掌握最前沿的技术资料。
1: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1952年，杨士俄奉调来到哈军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国家急需的水生学，从天文物理转行投身陌生领域。回国后，他牵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也为研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5: 杨院士一直常说，就是个高的你就要去顶着，天塌了你就要个高的就去要顶，你不去担当谁去担当。
1: 90高龄时，杨士俄院士还坚守讲台为学生授课，被学生们尊称为一站到底院士。他的言传身教让哈军工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
6: 杨院士经常讲的啊，就是关键的技术装备你是买不来的，这些东西只能靠自己实现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那我们国家才会掌握这样的技术，啊，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立于这种，不败之地。
1: 从哈军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始终指引着学校发展。进入新时代，从打造悟空号无人无缆深潜器，刷新万米深海下潜记录，到自研关键技术助力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成功交付，再到打造我国首个船海学科教育专有 AI 大模型，学校始终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与强国强军同频共振。在杨士俄院士曾经奋斗过的水生楼博士办公室一角，记者见到学子们手写下的一句话：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这是哈军工精神的底色，也是跨越时空的传承。
7: 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面，我们才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的生活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空中楼阁这么来的，而是后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再去匍匐前进，然后再去后面支撑。那么到了我应该拿过这个接力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再往前再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那句话，叫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我们国家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一定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种接力。
8: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前往四川成都，在成都的锦江沿岸。

0: 有一组现代歇山密檐楼阁的博物馆组群，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说起来，这座博物馆的身世颇为特别，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100多年来，一代代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征集，积累起了惊人的藏品，历史人文类文物80000余件，动植物标本近100万份。更特别的是，它的展柜里还有当年三星堆最早科学发掘的日记，有植物学家在峨眉山采集标本的手稿，有一代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留下的记录。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走进了一部活的学科史。为什么一所大学的博物馆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百年沧桑，这座博物馆与它所在的大学与这座城市之间又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象牙塔里的博物馆吧。
1: 具有百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宗立意就是保存文化、服役教育。百年时间的积累，换来了惊人的藏品。目前馆藏文物达8.5万件套，动物标本有14万余号，植物标本有84万余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基本陈列展之一西南天地云汇大川。在服务教学科研方面，博物馆当仁不让，为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为相关课程提供教学观摩。走进展厅，探秘西南天地的深度地图徐徐展开。在4600余平米展厅面积里，以祖国西南天地的自然人文知识、科学家的调查活动和研究视野分别为主线和辅线。细听中，连绵山脉之间浮现西南地区的珍贵自然资源和重要的人文遗迹，当年的文化大家陈寅恪、朱自清、顾颉刚也曾在这些展品前屏息驻足，浓缩了西南地区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分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历程一一呈现，透着一股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的学院派的味道。
2: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学者的视角、学科的维度，自然与人文并置的内容建构，实物和旧档文献结合的叙事方式，较大程度上呢，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博物馆展陈，体现了四川大学在博物馆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和理路。通过文物、标本、情景的重组吧，实现了藏品的再情景化。我们的理念呢，实际上是一个词，回到现场。我们为观众呢勾勒了两个现场，那么第一个现场当然就是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实物的原生现场，第二个现场呢是这些标本文物在研究者的田野调查、野外工作中被发现、采集、记录和研究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述研究者的研究故事，同时呈现展陈的档案，有了人性的温度。
1: 西南天地云汇大川的自然篇章，作为基本陈列展的开篇之作，生动展现了青藏高原东缘及横断山系那雄伟山川与地势如何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在这片广袤的西南大地上，无数物种竞相生长，多彩的生命在此繁衍，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四川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在这片区域辛勤耕耘，以专业的科研精神引领观众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西南天地的奥秘，共同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成都平原，也俗称的川西坝子，3、4月份的农田生态系统，也是这个季节我们最能常见的油菜花的生态系统。我们通过油菜花育种研究以及向大家展示农田生态场景，也是希望观众能知道在这一片片金灿灿

0: 油菜花的背后，也有我们川大的科研的贡献。
1: 以历史标本和文献参护研究作为提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就是这部峨眉植物图志。
0: 我们向大家展示了这一整套峨眉植物图志。那这套书呢，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方培先生1942到46年期间编撰的这套那个地区性的植物图志，它代表着我们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所以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植物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套书的旁边呢，我们还有呈现了一些在峨眉山这个区域我们采集的标本，那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师生2022年去峨眉山实习的一些标本，那下面就是不同时期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在峨眉山采集的标本。
1: 展陈正是通过川大师生亲自采集的标本、手稿、著作，让走进展厅的观众能够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四川大学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14年开始筹建，到20世纪40年代，华大博物馆就已经发展为一座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考古是这家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面貌如拼图般连点呈现，连线成面。早期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及出土文物就在这一章里展现。
2: 这个展览呢是设为考古篇，它是由三星堆、汉墓、龙兴寺和琼瑶陶瓷几大发现构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葛维汉1934年在三星堆进行发掘的发掘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发掘的每一天，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现场的地层图、器物图。这件材料当中我们发现了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 发现的最早年份是1927年。
1: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的古城遗址，1927年当地农民晏道成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共300多件。1934年，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考古队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400多件套。这一发现揭开了三星堆古遗址的神秘面纱，使其成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窗口。1934年3月，那场震撼人心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珍贵的照片，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当时的发掘盛况。照片中的主角葛维汉正是这次发掘的领导者，他与团队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化为了这一批批出土的珍贵器物。发掘结束后，葛维汉作为代表郑重地接受了这一批新发掘出土的文物捐赠，并庄重承诺将永远为华西的人民守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3: 自己与所在学校的记忆深深留存在砖瓦梁木之间，如果有一天您也有机会进入某一所大学，不妨也去找一找校园里那些有着年代感的老建筑，也许在您每天经过的路旁就藏着一个值得被听见的故事。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宋词《西江月·祖峰三峰下》，由姚科为您朗诵。
5: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经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

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1年9月18号晚上10点整，一列火车从旅顺站缓缓开出，在沉浸的夜色当中向北驶去。车上坐着的是刚刚从司令部秘密出发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这列火车是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专门为他准备的。没有人知道，当这列火车在夜色中轰鸣着驶向沈阳时，300多公里外的柳条湖，一段铁轨刚刚被日本人自己炸上了夜空。第二天清晨，沈阳沦陷。而这家挂着铁路公司招牌的机构，将在接下来的14年里为侵华日军运送兵员、搜集情报、掠夺资源，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总后勤部。那么满铁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一家铁路企业怎么会成为侵略战争的总后勤部？它和关东军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殖民扩张野心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铁轨上的侵略机器，918事变前后的满铁公司。满铁成立于1906年，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那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当中获胜，从沙俄手里夺来了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的经营权。11月26号，满铁在东京正式成立，第二年把总部迁到了大连。他的第一任总裁是曾经担任过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后藤新平给满铁定的经营方针叫文庄五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时用经济、教育、卫生这些文明手段经营殖民地，一旦有事立刻就能变成军事机器。从成立那天起，满铁就不只是一家做生意的公司，而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最大殖民机构。到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已经经营了25年，在中国东北修铁路、开煤矿、办工厂、设学校，触角伸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31年9月18号下午，一列客车静静地停靠在旅顺火车站的站台旁，满铁的技师们正忙着为他加水。

装煤检查。这时候，除了满铁总部的几个核心人物，几乎没有人知道这趟列车将要驶向哪里。晚上九点多，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在一群军官的簇拥下登上了这列火车。十点整，列车缓缓驶离旅顺站，一路轰鸣着向北奔去。20分钟之后，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线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日本人自己炸断了铁轨，却反过来污蔑是中国军队破坏了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集结在沈阳的关东军立刻向中国军队的驻地北大营和飞机场发起了进攻。熟睡中的东北军官兵被隆隆炮声惊醒时，军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与此同时，在戒备森严的沈阳火车站，两个中队的日本军人迅速登上了满铁编组的军用列车，直奔柳条湖增援。驻扎在铁岭抚顺的日本铁路守备队也搭乘满铁提供的火车直奔战场。柳条湖事件的每一步都按照关东军事先设计好的剧本进行着。关东军发动突袭的时候，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他正在沈阳参加一个赈灾会议。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群龙无首的中国军人手足无措，连一点像样的抵抗都没有能组织起来。第二天凌晨战斗结束，日军仅以伤亡24人的代价就占领了北大营。9月19号清晨，日军在沈阳城实行全面戒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整个事变中，关东军和满铁就像同一辆战车上的两个轮子，同步旋转，滚滚向前。关东军挥舞着刀剑冲在前面，满铁则提供了全部的运输保障。日军占领沈阳之后，长春、吉林、哈尔滨相继失守。日本军队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比日本本土面积还要大的中国东北领土。随着侵华日军长驱直入，满铁这台战争机器也是开足了马力。从事变爆发到1932年3月，满铁共开行军用列车4056次，平均每月676次，每天22次，运送军需物资近20万吨，平均每天1000吨。满铁在承担军事运输的同时，还派出大批人员抢修被破坏的铁路和桥梁，保证军运畅通。本庄繁在给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感谢信当中写道，能够如此随心所欲的东西转战，全靠铁路，全靠担当军事运输的满铁社员各位的献身与努力。刽子手的感谢一字一句都是满铁参与侵略的铁证。其实早在918事变发生之前，满铁就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加入到了侵略中国的行列之中了。1931年6月的一天，东北军抓获一个日本人，经过审讯，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尉中村镇太郎。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满铁调查部的顾问。满铁调查部是满铁成立之初就建立的机构，对外公开的业务是搜集商业资料，调查满洲的矿产资源。但是实际上，调查部的触角从一开始就伸向了全中国，他调查的内容早就超出了一家商业机构应有的范围。巅峰时期，满铁调查系统的人员多达数千人，积累了数10万件调查报告和资料，被后人称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最大的情报机构之一。918事变刚一爆发，满铁调查部就为关东军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支持。918事变后的1932年1月26号，关东军以满铁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直接为自己服务的经济调查会，简称经调会。这个机构虽然挂着满铁的牌子，成员也都是满铁社员，人事费和活动经费全由满铁提供，可实质上它的编制和预算

都不受满铁的约束，满铁也无权干涉他的业务。名为满铁机构，实为关东军的参谋部。当时的人给他起了个更贴切的名字，关东军经济参谋本部。京调会成立后的头几年，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伪满洲国画蓝图。1932年，他炮制了满洲经济第一期综合计划案，还制定了满洲国铁道网计划说明书。东北要修多少铁路，通往哪里，怎么布局，全在这份图纸里。他还起草了伪满洲国的经济统治政策，把东北的煤炭、钢铁、电力、金融全部纳入为日本战争机器服务的轨道。除了这些大规划，京调会还搞了大量具体的特殊调查。1934年，他派出调查班深入河北石门寨做无烟煤矿田的详细勘探，他编印的京调资料4年出了126编，最长的报告达900页，内容从农村时态到资源分布无所不包。这些调查大多由关东军和满铁共同进行，目的只有一个，把东北尽快变成日本总力战的经济基地。918事变刚一爆发，日本政府内部的态度一度摇摆，外相毕原喜重郎甚至命令满铁一概不得协助关东军，又命内田康哉回东京汇报事变情况。可内田康哉没有直接回到日本，而是先在10月5号赶到奉天，他要当面听听关东军怎么说。10月6号下午，关东军全体参谋一起出动，本庄繁亲自坐镇，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这些核心人物轮番上阵，向内田说明情况。当天夜里，板垣、石原等人又追到他下榻的大和旅馆继续试讲到深夜。这一番情报共识下来，内田康哉当场就变了态度，从不扩大急转为全力支持。当夜他就和本庄繁一起从奉天向日本国内做广播讲话，又召集满铁奉天办事处全体支援宣布，满铁应竭尽全力去支援关东军。此后内田康哉回到日本，在3周时间里频繁出入政府主要部门，约见高级官吏，向他们阐述918事变与日本帝国利益的关系，为关东军的侵略行为奔走游说。最终他等来了日本天皇颁发的敕谕。这份敕谕对满铁在918事变中从军报国的行动大加表彰，对在事变当中死亡的满铁社员表示哀悼。而根据满铁档案统计，事变后共有23301名满铁社员获得日本天皇授予的勋章，这个数字几乎囊括了满铁的全部日本社员。一家外国企业因为参与侵略别国而获得本国天皇的表彰，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页。面对日本的侵略，软弱的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了当时的国际联盟身上。1931年9月21号，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向国联递交声明书，请求国联出面干涉。4个月之后，国联才正式成立调查委员会。1932年4月21号，以英国驻印度前总督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千呼万唤终于来到沈阳，他们下榻的地方正是由满铁经营的大和旅馆。在凶顽蛮横的日本人面前，没有实权的调查团力不从心，他们像演员一样被日本人带到柳条湖。在那里，调查团除了看到日本人立起的一块石碑之外，铁轨上一点爆炸的痕迹都没有留下。由于日本人百般阻挠调查团与东北民众接触，再加上调查团自身的偏见和软弱，调查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可这并不妨碍李顿等人有充裕的时间到高尔夫球场去消磨时光。经过近8个月的调查，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特别大会，与会的多是各国的外交官，而日本派出的代表

正是曾在满铁担任副总裁的松冈洋右。大会上，国联调查团虽然做出了承认中国对东北主权、对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不予承认的结论，但是却没有明确认定918事变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军事侵略。他们荒谬地认为这只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利益之争，甚至提出了由列强国际共管东北的方案。国民党政府委曲求全的求助在国联那里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宣布，日本不接受大会的决议。对日本人来说，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仲裁，他们需要的只是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关上了与国际组织对话的大门。日本人侵略战争的步伐并没有因为世界舆论和国际压力而稍有放缓。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却为满铁垄断东北铁路和交通设施提供了契机。918事变之后，在辽宁，满铁接管了沈阳到海龙的铁路和英国人控股的北宁铁路关外段，吉林省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也全部丧失。在黑龙江，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与汉奸头子张景惠也签署了一系列合同，黑龙江的铁路权大半落入了满铁之手。1932年，关东军司令官明确指示满铁总裁内田抗灾，要利用事变的绝好机会，以委托经营的名义夺取东北原有一切铁路的路权。1933年，日本通过所谓委任经营合同，把东北近3000公里的铁路全部交进满铁囊中。1935年3月，满铁又从苏联手中收买了中东铁路。至此，中国东北的铁路交通被满铁一家独占。关东军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为满铁圆了做了20多年的梦。918事变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种政治力量迅速洗牌，最大的变化是关东军一跃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核心。而25年前，这支所谓的统治核心仅仅是一支替满铁保护铁路的守备队。日本军部需要满铁在军事运输和物资保障方面提供支持，却不能容忍满铁的势力在东北一家独大。军部主张把满铁置于关东军的管辖之下，在东北实行一元化体制。1935年8月2号，松冈洋右被任命为满铁第14任总裁。松冈洋右和他的前任一样，不愿意放弃满铁在东北获得的巨大利益，但是他也知道军部可惹不起。接到任命的当天下午，他来到满铁东京支社，在对社员发表的讲话当中，他说：“时代处于非常时期，军部正在满洲认真努力工作，满铁也必须从侧面支援，为国家而共同努力。”言下之意，满铁还想保住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但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在关东军的要求下，满铁于1936年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改组，原来庞大的业务范围被组合成铁路和产业两大系统。新成立的铁道总局设在奉天，统一管理铁路、港湾、水运和汽车运输。改组之后，满铁在东北的势力大不如前，关东军已经可以完全掌控这台曾经不可一世的殖民机器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满铁立即派出18000多人，承担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大量运输任务，同时参与了对华北5000多公里铁路的占领和经营。1937年8月下旬起，日军把占领区铁路的管理权陆续移交给满铁。此后一年间，京包、津浦、京汉等赣支线铁路陆续地纳入满铁的管辖之下。
改组之后的满铁经营的项目虽然少了，但是它在侵略战争当中的作用却丝毫没有减弱。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满铁运输中军需品所占的比例从过去的 5% 猛增到 27%。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山西大同之后，把大同煤矿委托给满铁经营，满铁贪婪的魔爪又伸向了华北的矿产资源。正当松冈洋右着手把华北的矿山工厂并入满铁产业版图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却把垄断东北重工业的特权赋予了新成立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铁持有的昭和制钢所等重工业企业的股份不得不转让出去，被迫退出了重工业部门，刚刚成立不久的满铁产业部就此接替。1938年4月，满铁再次进行大改组，地质调查所、农业试验场等机构被移交给伪满洲国政府，满铁蜕变为一家单纯的交通运输会社。此后，满铁又在侵华战争的泥沼当中挣扎了6年。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战败投降，满铁随之停止运作。其设在大连的总社于1945年9月停业，资产大部被苏军收缴。这个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了40年的殖民怪兽终于走到了末路。至于那位在国联大会上替日本侵略张目不可一世的松冈洋右，1946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1946年6月27号，他因肺结核病死在东京，没能等到审判结束。回顾满铁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成立那天起，他就是日本国家侵略机器的一部分。平时是经济掠夺的国策会社，战时就是军队的后勤部、情报站和兵站基地。他的铁轨修到哪里，日本的侵略触角就伸到哪里。满铁40年的发迹史，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史的真实写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声你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诛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

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这个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南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说这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男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的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雪飞娘娘》第二集。
2: 昨夜讲到，宝音与皇太极一路同行，历经生死劫难，两颗心已然情愫暗生，惺惺相惜。待到踏入赫图阿拉城，等候他们的却是另一番风云天地。草原上的风，说来就来，说过也就过了。可城里的风却不一样，看不见也摸不着，它藏在人的眼神里，藏在一句话的轻重里，藏在谁该坐前头谁该站后头的规矩里。宝音在草原上识得天时，识得人心，可赫图阿拉这座城要他识的不只是人心，还是权衡，是取舍。有些门看着开着，其实从没为他真正打开过。
3: 今日找你们来，有两件事商议。其一，乌拉与叶赫暗中勾结，屡次被蒙反叛，诸位以为该如何应对？
4: 桓王，请赐我五千精兵，先荡平叶赫，再收服乌拉。
5: 叶赫与乌拉唇齿相依，若是贸然兴兵，恐陷入两面受敌之局。
4: 启禀韩王，乌拉部近日频频调遣兵马，似有异动。
3: 宝音，你久居草原，熟知各部性情人心，此事你怎么看？
6: 回韩王，叶赫与乌拉虽为姻亲，实则因利而合，利尽则散。布战泰生性贪婪多疑，若我以守为攻，失之以德，怀之以惠，二部必会互生嫌隙。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
7: 哼，一介女子哪里懂得军国谋略。
6: 贝勒爷，我虽不懂攻城略地，却懂女真与草原共存之道。人心散了，再大的城池也守不住，人心齐了，再难的路也能走下去。
3: 这不战而屈人之兵却为上策，就以此计行事。第二件事，城外数千流民吃住无着，长此以往必生祸乱，诸位有何对策？
5: 流民来路不明，恐有奸细混迹其中，以我之见，不如尽数驱散。

0: 以绝后患。
1: 韩王，流民者非贼也，乃无家之民，与其驱之不如收之。天地沃土非我独有，天赐众生以养命，分地与民，民心归附，则大金不患不强。
2: 天地都分给他们，我等部族族人日后又耕种什么？
1: 赫图阿拉周边荒地甚多，尽数开垦，既可安置流民，又能增加粮产。3000户流民便是3000户兵员，3000户劳力，与百姓一条生路，百姓便还你万里江山。
0: 你的意思是，这3000流民不是负担，是财富？
1: 韩王，人心所向胜过千军万马，这正是我女真崛起之根基。
0: 好好一个人心所向，你这般胸襟见识，若是生作男儿身，本韩身边的军师之位便非你莫属了。宝音齐齐格，自入赫图阿拉以来，出谋划策，屡陷良策，今日论安邦流民之策，见地深远。因其冰雪之志，心怀苍生，从今日起入齐籍，封为白雪格格，加恩尊崇。
3: 白雪格格，韩王英明。
4: 韩王英明。
0: 好，今日双喜临门，不如再添一桩喜事。纳尔松，你随我多年，忠心可见，勤恳有功。牛牛乃白雪格格至亲姐妹，品性纯良，爽朗忠义。今日本韩为你们主婚，行满洲婚嫁之礼，此二人永结同心。
5: 臣谢韩王赐婚恩典。
6: 谢韩王恩典，我虽为汉人女子，但此生定不负草原情谊，不负建州恩遇，不负韩王厚爱。
5: 父汗，儿子也有一事相求，儿子心仪白雪格格已久，愿以礼制迎娶，求父汗成全。
0: 儿女之情非我所虑，天下之事方为我所图，若是命中属于你，何须觊觎一时，都且退下吧。
7: 韩王的话留了口子，却没给准信，年轻人听了容易往好处想，可在老成持重的人耳里，这样的话往往最难猜。说不应不算拒，说不许也未必允，偏偏这世间最叫人心乱的就是这半明半暗的一线希望。皇太极觉得有望，宝英后来也觉得有望，可他们哪里知道，真正难测的从来不是天意，是人心。这一夜正是妞妞和纳日松的大喜之日，喜宴之上人声喧嚷，宝英却独自静坐在偏厅一隅，案前的奶酒壶已然空了大半。喜宴是热的，可宝英心里那会儿却不是单单高兴，他当然替妞妞欢喜，也当然盼着自己和皇太极终能有一个光明正大的归处。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

0: 越是挨近想要的东西，越会生出一点莫名的怕。怕什么呢？怕这欢喜太轻，握不住；怕这盼头太亮，照不久。只是那时的他，还不肯往深处想罢了。
1: 你果然在这儿，钱塘众人都在寻你。
2: 四贝勒，你怎么也溜出来了？
1: 南二松被灌得站都站不稳了，我便借着更衣的由头溜出来找你。
2: 特意寻我，所为何事？
1: 宝音，傅寒所言你可还记得？
2: 记得，怎能不记得？
1: 那便是默许了。以傅寒的性情，若是心中不肯，自会当场直言驳回，绝不会这般含糊留白。
2: 我也是这般揣度，这些日子我总在心里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觉得韩王是另有他意。
1: 宝音，无需多想，只待傅寒正式下旨应允，我便择吉日告祭天地先祖，以满洲大礼换中纳聘，迎你入门。
2: 皇太极，你说倘若有一日这世上再无战火，百姓不必流离，儿女不必失户，那该多好。
1: 若真有那一日，我愿为你筑一座城，城中无刀兵，只有书生与牧歌。
2: 那说好了，到那时你念汉人的书，我唱草原的歌，我们不争天下，只守着那一方百姓。
1: 你这话旁人听来也许像梦，可我听着却觉得真。天下再大，总得有人先护住眼前这几户灯火，城池再高，总得有人记着城外那些无处安身的人。宝音，若有朝一日我真能有一点作为，我愿先替你守住这句话。
2: 你记住，英雄若只会打天下，不会爱戴百姓，那也不过是换一面旗，换一批受苦的人罢了。
0: 那一夜红烛高照，二人许下的不光是儿女情长，更是一场对天下太平的痴梦。可这世道啊，最容不下的就是痴梦。

0: 之后，赫图阿拉城迎来了建州女真与科尔沁蒙古联姻的盛大吉日。这一日，两辆马拉毡篷彩车同时自城中启程，一车向东，一车向西，看着都挂红披彩，热热闹闹，可走向的却不是同一个归宿。您听那鼓乐，声声都像在贺喜。可老话说得好，鼓点儿敲得越齐，未必人心就越齐，红绸挂得越满，未必姻缘就越稳。赫图阿拉城中这一日，人人都看见了热闹，却少有人看见有一颗心正满怀希望地往前走，还有一把刀早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横好了。
1: 良辰已定，家偶成双，天地作证，姻缘久长，岁岁平安，福寿

0: 辆彩车出东门而去，迎娶科尔沁哲哲公主，另一辆彩车则西行，穿过青石长街，朝一座新修缮的楼宇缓缓而去。那座楼便是白玉楼，白玉街，白玉栏，白得一尘不染。可是有些地方越是干净越叫人心里发凉，因为它不像家，不像有人间烟火的地方，倒像是专给人安放体面也安放寂寞的去处。宝音那时还不知，他脚下踏着的不是昏路，是从梦里一步步走向清醒的路。
1: 哥哥，咱们到了。好气派的楼，白玉街，白玉栏，比寻常宫殿还漂亮呢。
2: 是吗？
3: 宝音，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4: 新娘下彩车，新郎射三箭。

0: 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福晋了。
1: 天地为盟，先祖作证，婚姻缔结，百世永安。阿查布密离毕，空气。
2: 婚姻大成，黄太。

0: 题案例入账见新娘。待女子缓缓抬手卸下珠冠垂落的刹那，满院喜悦与欢声尽在皇太极耳中碎成了粉末。
1: 你是谁？
2: 贝勒爷，我是科尔沁公主哲哲，愿以婚姻为桥，与建州联姻，换两族安宁。
1: 宝音呢？宝音在哪儿？
2: 贝勒爷，我也是奉父命，今日才知。
0: 那一刻，皇太极僵在原地，红烛高照，满目喜庆，可他的心像被人生生弯曲了一块儿，他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只因他是韩王的儿子，是大金的贝勒，这便是城里的规矩。欢喜可以给你做足，礼数可以一分不差，可等你走到最后一步才发现，原来真正该由你做主的那个人生大事，早在前头就被旁人定下了。皇太极那一刻不是不想闹，是不敢闹，不是不想问个明白，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今日这场婚礼不只是他的婚礼，更是建州和科尔沁之间的一根绳。绳一旦系上，便不是他一个人挣得开的了。大婚次日，宝音穿着嫁衣，从夜半等到拂晓，又从天明等到日暮，自始至终无人踏足白玉楼。他此刻还浑然不知，这座白玉楼不仅不是新房，而是囚笼。
2: 两对迎新彩车，一对去迎娶科尔沁哲哲公主与斯贝勒行合婚大礼，而另一对是接您的。韩王只传口谕，命您在此安心静养。
3: 原来我不是来成婚的，我一路从草原到这里，不是来争什么，也不是来求什么泼天富贵，我一直认为人心若真，便总会有个着落，没想到我在他们眼里能算筹谋，能算助力，却偏偏算不得一个该被迎进门的人。
2: 今早便去了韩王殿，可韩王说……
3: 韩王说什么？
2: 韩王说，宝音可封格格，可为谋士，却不能做我大金的福晋。哲哲身为蒙古嫡出贵女，这桩满蒙联姻，关乎女真千秋大业，身为贝勒，当以大局为重。
3: 他还说了什么？
2: 斯贝勒还提起那日，韩王却道：“我说的是公爷，是江山，不是儿女情长。”
3: 原来 我亲近之母，父亲真心，终究抵不过一桩涟漪，一份算计。
0: 车车已入宫，科尔沁那边总算安了心。至于白雪哥哥，他的才智确实难得，留他在赫图阿拉还能为我出谋划策。
4: 汉王，四贝勒对他似乎用情颇深。
0: 用情又如何？他一个草原孤女，无部族可依，无兵马可凭，如何做得了我大金的福晋？留着他的才智就够了，儿女之情不过是少年人的糊涂心思。
4: 那四贝勒执意要娶她，该如何？
0: 等哲哲生下子嗣，一切自会尘埃落定。他若安分，这辈子便在这白玉楼里做他的白雪格格。
3: 庙堂权争之下，却容不得悲悯之心。道本不同，终难同归。可我自己的路呢？又在哪儿？

0: 皇安泰，众生吉祥。
1: 多摩根大师，您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0: 雪落于山，则覆万物；落于泥，则濯其身。雪不能留在浊世，与其落地成泥，不如随风归去。
1: 随风归去，杜摩根大师，您可是指引弟子离开此地？
0: 孩子，你心中已有答案，何须再问旁人？去吧，去你该去的地方。
1: 我想明白了，这里本就不是我的归宿，才这还给了韩王，痴心也该还给自己了。我要重回萨哈林，回到我最初启程的地方。
0: 塞罕，塞罕，此去珍重，长生天会护佑你与孩子。
1: 皇太极，这条路剩下的半程该我自己走了，去完成我该走的天命。

年仅17，只身踏入漫天风雪，他的腹中已怀有皇太极的骨肉。他不是不爱了，是终于懂了。爱一个人，未必非得把自己困死在一座楼里，守一颗心，也未必非得等别人来成全。他要走，不是认输，恰恰是因为他还认得自己是谁。草原上的月亮可以被乌云遮一时，却不能一辈子都关在窗子后头。一个人来，又一个人走。来的时候，心里装着盼头；走的时候，腹中怀着骨肉。赫图阿拉留给他的，有情，也有痛，有荣，也有辱。有他再也忘不掉的人，也有他再不能回头走的路。从这一夜起，宝音不再只是宝音，他腹中的孩子也不再只是一个孩子。往后这母子二人要在黑水、荒原、狼群和岁月里走出另一段更苦、更长、也更叫后人传讲的路。欲知后事如何，便是那芦苇荡里的一声莺啼，和风雪林海中的一声狼嚎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
0: 今天节目开场呢，进入新闻新鲜说，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送别一位老艺术家，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尤本昌先生。很多朋友记住他呢，是那个邪而破貌而破，嬉笑间惩恶扬善的济公，也是繁花里沉稳通透的爷叔。
1: 小角色藏匠心，是对尤本昌先生一生最好的注释。在迎来济公这个家喻户晓的角色之前，他跑了近30年龙套，在他眼里从来没有无足轻重的戏份，只有不肯用心的演员。
0: 当年演话剧，他拿到一个无名农奴的角色，剧本里几乎没有台词。为了把这个一闪而过的人物立住，他翻阅了19本相关书籍，为角色设计瘸腿咳喘的细节，用短短一段过场就让观众感受到底层人物的苦难。
1: 他常说，哪怕只在台上1分钟，角色也要有自己的思想。这份较真儿贯穿了他70余年的艺术生涯。
0: 52岁，他等到了济公，一把破蒲扇，一身旧袈裟，一装一鞋，慈悲藏于诙谐，成了国人共同的荧屏记忆。87岁，他接下《繁花》里爷叔一角，依旧全情投入，凭借细腻克制的表演，再次打动众多观众。
1: 他曾感慨：“我这一辈子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舞台有落幕的时候，角色会定格在影像里，但这份匠心不会消散。”
0: 先生远去，音容长存。尤本昌先生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荧幕上的鲜活角色，更是一份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与赤诚。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几天呢本来应该是月饼热

0: 销的时候，但月饼卖不动却上了热搜。社交媒体平台上，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六折卖等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的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呢？我们一块儿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靖宇的报道。
1: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2: 我们现在都在打折，
3: 以前都是卖498，
2: 对，以前有700到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都设置到499。
1: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4: 80到，
5: 我讲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漆。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中秋假期，全国公路、铁路、民航也会迎来旅游和探亲的出行高峰。从车票的预售情况看呢，长三角多地呈现出高峰客流启动早、持续时间长、重点方向出行集中等特征。具体情况，接下来连线江苏台记者周阳。周阳你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应该来说，中秋、国庆双节节假，旅客的出行的意愿还是非常的旺盛的。我们南京地区各车站的这个旅客发送量是整成的这个增长的态势。那么加上这个中秋，我们南京有多场的演出，所以这个旅客的到达量也是十分的巨大。那么在9月25号的凌晨，也是会在这个京沪等这个高铁的干线安排开行这个夜间高铁。因为这个中秋假期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所以整个长三角的铁路的客流是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的管内，比如说上海啊、南京、杭州、合肥这些长三角中心城市，来往这个苏州啊、扬州啊、徐州、南通这些副中心城市，还是大家一个主要的一个出行的选择。另外、还有这个高速公路方面，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客流的最高峰呢是在就是假期的这个首日。
0: 嗯，好的，周阳。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大家吗？我来了啊！这个
1: 还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尽秋意正浓，
2: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聚焦油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这也是九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中秋和国庆假期了，这次调价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9月11日24点到今天，前期原油价格接连走高，带动变化率在正值范围不断上行。虽然这两天原油价格下跌，但本轮上调的方向不变。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给我们分析了原因。
7: 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沙特红海原油管道中断等事件影响，全球原油供应风险上升。本周期国际油价整体走强，一度刷新四个月高点。虽然之后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中东局势有望缓和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高位回落，但国内原油变化率依旧维持正值区间。
6: 然而，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今天，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折合为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31、0.33、0.33元。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一度刷新四个月高点，国家继续出手调控，最终涨幅被压缩了近一半。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增加，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多花15.5元。
7: 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提价窗口，也就是10月15日24点之前的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增加3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提高。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未来提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878元左右。
6: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九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出手调控油价。9月11日，国家就对成品油价格实施了临时调控，当时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再往前看，4月7日，国家同样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800元、77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420元、400元，每吨少涨380元、370元。连续多次调控，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放眼全球，各国政府同样在密集出手。德国政府18日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预计汽油和柴油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本轮减税规模约25亿欧元。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9月17日，德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日均价格升至每升2.471欧元。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法国延长了对高里程车主的补贴政策。英国首相则面临压力，要求在下月公布经济计划时，至少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扶。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过去四个月推出燃油补贴以保护民众免受油价暴涨冲击的国家数量翻番有余，从16国增至9月初的38国，已有57个国家下调能源税。推出各类消费者能源扶持举措的国家总数从56个增至94个。后市来看，下次调价将在10月15日24点开启。接下来的一个周期，我们该重点关注哪些信息呢？王卢清表示，
7: 当前伊朗参加联大会议，虽然态度依然强硬，但是同样释放了可以外交解决的信号，且已经进行了一次和谈。特朗普宣布可能很快将会安排二次和谈，预计原油价格恐将承压。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备用率或负值开端，成品油零售价格或存下调预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
1: 就在几天前，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终于江海相拥。
0: 2万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
1: 在运河通航前夕，工程攻坚阶段，不少运河建设者的亲人提笔写下家书，将绵长思念、殷殷祝福与暖心鼓励尽数落于字里行间。
0: 所以今天我们要打开的第一封信呢，就来自一位远在山西介休老家的父亲，他把想说的话写给了女儿，年轻的运河建设者王文燕。我们一起来听。

我的女儿，秋意渐浓，咱们介休老家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最近对你的思念愈发浓烈，家里一切安好，衣食安稳，你不用牵挂，只管安心工作。一转眼你已经25岁了，曾经在我身边长大的小丫头，如今独自背上行囊，远离故土，千里迢迢奔赴广西，扎根平陆运河工程一线。一个25岁的姑娘，能吃苦，肯担当，懂奉献，这份坚韧和懂事让我无比骄傲。你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半点娇气，对待工作勤恳主动，你认真对待每一项任务，每一次都全力以赴，次次圆满完成。爸爸知道外面的工作其实辛苦又忙碌，远离家人，无人依靠，加班劳累，琐事繁杂，可你从来报喜不报忧，再苦再累都自己默默扛下。尤其是2025年除夕前夕，我至今记忆犹新，你和同事外出拍摄，手机不慎坠入大海，孤身在外遭遇突发状况，电话那头你不停哽咽哭泣，让千里之外的我瞬间揪心。万家团圆的时刻，我不能第一时间奔赴你的身边护你周全，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让我倍感宽慰，你的同事陪在你身边，陪你一起吃火锅，让我真切看到了你们团队的温情与友爱。

也知道你在远方不是孤身一人。我是一名退伍老兵，深知坚守岗位、负重前行的意义。而你是平陆运河建设一线的青年战士，我们父女二人一守故土，一住远方，遥遥相望，彼此牵挂，各自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0: 你在工地记录建设者的团圆。我记得你们片子里有守望月亮的人，而爸爸我也成了日日遥望明月牵挂你的人。家里一切都好，安心工作，记得常打电话，常报平安。永远牵挂你的父亲，亲笔。
1: 诗人嗟叹平路运河那是贯通江海的奇迹，这壮阔工程的背后其实是无数建设者的坚守，他们踏平坎坷疏通江海。
0: 是啊，接下来我们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岁月留痕说，25岁的姑娘独自在工地扛事儿，还总报喜不报忧，这份懂事背后啊，看得人心里很沉也很实。
1: 归人622他说呢，当过兵的父亲最懂坚守的分量，我看到了一种无言的传承。
0: 嗯，还有网友星星有归舟，他说，我就住在运河边，看着这条大河建成，辛苦了建设者们。
1: 接下来的第二封信呢，同样来自平路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是平路运河建设公司工程管理部女将张倩的爱人和孩子写给她的家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儿子的妈妈号大船。张倩，此刻是晚上12点，儿子已经睡了，我坐在客厅给你写这封信。窗外的月光很亮，让我想起你上次匆匆离家时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要去马道驻点，快通航了，这段时间可能回不来。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儿子临睡前突然拉着我的衣角说，爸爸，妈妈是修运河的，我们班小朋友都知道，可厉害了。他的小脸上满是骄傲，眼睛亮晶晶的，像极了你说起运河时的神情。他还说，学校老师讲过平路运河，开学时还折了纸船开过龙门大桥。他举手说，我妈妈就在那里工作，全班都为他鼓掌。我看着他那副得意的小模样，心里骄傲又心疼。骄傲的是我的妻子在做这样了不起的事儿，心疼的是你已经连续半年没有休息了。每次你加班回来，儿子已经睡了，早上他醒来，你又已经走了。我知道通航仪式对你，对所有建设者意味着什么。1000多个日夜啊，你从一片荒地看到碧波出现，那份心情我能懂。我想告诉你，家里一切都好。昨天我教他画运河的船，他画了一艘很大很大的船，说要在上面写妈妈号。他还认真地说，等运河通航了，要去坐船，去看妈妈建的航道，开到爸爸守的码头。我和儿子在等你，等你带我们去坐船游运河，看你们建的桥、航道、船闸。答应我们，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你守护你的运河，我们守护你。你的家人永远为你骄傲。爱你的丈夫，还有儿子。

0: 拼，家里的灯火一直亮着等他回来，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
1: 是啊。还有位网友时光说，孩子那句我妈妈是修运河的，比任何奖状都要动人。
0: 关朝朵他说呢，作为广西人，我很骄傲也很自豪，感谢这些无私的运河建设者。

0: 在这里啊，我们要致敬每一位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你们辛苦了，也感谢所有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感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再来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
1: 这位网友叫做枕书听风，他说呀，修运河的人在前面

0: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期待大家的来信。
1: 哎呀妈，我来了啊。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晚高峰观军情。
1: 国防部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2: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握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3: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菲方狡辩炒作。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
2: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指出，
3: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3: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九

0: 五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伎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1: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0: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来聚焦天气变化啊，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
4: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秋假期期间，北京最高气温维持在24-25度。那么本月末3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呢还将有大风降温，请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而与之相反，本月底前，由于副带高压依然强势地掌控着江南华南一带，那么25到29号呢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多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还可达37到38度，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3: 嗯，感谢景瑞。
5: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5: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5: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项目，技能加 AI 碰撞出怎样的新火花，以及一款 AI 模型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 Jeff 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汇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赛场上有人调试模型、校验算法，与 AI 协同解题。在赛场之外呢，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等关键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讨论。有媒体评论称，这是目前 AI 味最浓的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了。那么 AI 加技能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此外呢，在人工智能领域，最近一款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的 AI 模型 Jeff 受到了行业关注。一个不说话的模型有什么样的特殊技能？它是一个 AI 新物种吗？它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AI 领域的新鲜观察。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我们呢先把这个目光啊投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哈，先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AI 加技能在赛场上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3: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将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三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4: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3: 赛场旁边的

0: 一试身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1: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0: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2: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0: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3: 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0: 这些新增赛项考察的不再只是某一项单一技能，而是跨领域复合型的综合能力。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今天赛场上的新面孔正在指向明天的职业新方向。
4: 你看职业也有新方向了。其实我们一般在谈到这个 AI 竞赛当中都是 AI 自己跟自己比比如说跑个分或者是怎样的。你看现在世界技能大赛，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技能也和 AI 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哈？徐然。
5: 就是首先我想先说一下就是传统技能加 AI 更多的是在提高人类的生产和劳动效率，就这一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4: 是。
5: 而更多的我们看有 AI 引入的那些环节，尤其是在生产环节当中，其实大量的都是在解决人类过往在劳动过程当中或生产劳动过程当中比如说有高危的部分，有风险的部分，
4: 对，
5: 有人类疲劳而容易导致的一些安全风险，比如说人是会累的，
4: 是的，
5: 人也是会饿的，对吧？所以人在工作的时候是有盲时以及盲区的，
4: 对
5: 啊。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引入，咱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引入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种机械化、电子化或更高级的科技设备的引入，那其实就是在补全人类能力的缺陷嘛，如果你能学会这种更就科技含量更高的技能，其实它变相的在提升整体人类的劳动技能的能力。
4: 这就是所谓这个 AI 赋能也好，或者叫技术赋能也好，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
6: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把它抽象的更高一层来看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全球 也弥漫着一股对 AI 进步太快的恐惧感，对吧？
4: 嗯，
6: 这个我们说所谓 AI 现在已经进入到它能够自我迭代进化的阶段，
4: 嗯，
6: 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啊，就是它自己能够进行递归式的迭代进化，
4: 嗯，
6: 用大白话说就是，原来 AI 要升级啊，还得人类程序员编程序啊，搞算法，
4: 嗯，
6: 现在呢 AI 自己学会编程了。自己给自己编程升级，那么这点上来说呢，它的更新进化的速度将会指数级的增长啊，也就是说这个陡峭的曲线啊一飞冲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还能不能有效的制约住 AI， 管理好 AI， 控制住 AI， 能不能让 AI 更多的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增加提供福祉，而不是毁灭人类啊，这点在这已经是全世界的共同话题了啊，共同话题了，包括大国之间的元首之间也都将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啊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性的议题的名单里，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杞人忧天式的盲目恐慌，不如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我觉得将 AI 的相关的能力加入到技能大赛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咱不用临渊羡鱼，对吧？咱回来咱好好的看一看 AI 怎么能够融入到既有的人类生产的方方面面，而这点来说也蕴含着一个词，叫做消弭数字鸿沟啊。早些年的时候，数字鸿沟最早提出是因为有的地方能连互联网，有计算机设备，有的地方没有互联网络，不能，也很缺乏计算机设备。现在的这个数字鸿沟更多指的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好很先进，但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有的人群，有的圈层，人工智能的接触机会很少，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体验或者应用人工智能。而我们看到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技能大赛将人工智能融入其中，实际上也是在培养更多了解人工智能的人类，也能将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与掌握了人工智能基本运行和基本能力的人类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一举多得的。
5: 对，
4: 您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也想问问徐冉的看法啊。你看人和 AI 在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比如说劳动技能也好，在生产的链条当中结合也好，你会发现啊，随着 AI 的不断进步，不断的迭代，人好像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某种短板。你看，你比如说就邦冉先生刚才提到那个 RSI， 这个概念哈，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己迭代，自己去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你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突然要进来说，哎，那我审核一下，我看一下你的这个代码，我看一下你进化的这个方向对不对，那这个显然效率没有 AI 自己去提升，自己去这么滚雪球变得越来越快啊。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在你看来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吗？
5: 我先回答你前一个问题吧，就是怎么看待这种好像由人类参与之后会打破，或者是说会打断人工智能自我进化效率的这件事儿。
4: 哎，
5: 我觉得这个得看你怎么评价这个问题。我们人类的评价体系其实是非常多元、复杂且全面的。我们并不是说凡事一定要追求快，
4: 是，
5: 那你快的话人不如车跑得快对不
4: 对,
5: 对,
4: 对，
5: 人也不如高铁跑得快，这跟刚才包然老师所说的是一样的，对吧？但我们人类社会要考量的标准参数值比单纯的人工智能说它通过机器学习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技能要复杂多了。我们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对吧？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为中国队的女乒运动员她的胜利而欢呼和鼓掌，如果说将来真的人工智能有了自己的意识，他会觉得人干嘛呢在这儿，对吧？他不理解，
4: 打得又慢，对吧？
5: 但是高兴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指标体系之一，所以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说啊，因为人工智能现在会学习了就凡事都交给他，就你去干吧。 这显然不行，对吧？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生存体系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我们还要考虑别人，就是它是一个通盘考虑的过程。
4: 是啊，所以我们可能视野会放得更高一些，格局可能相对来讲就更大一些。机器如果你给它一个目标的话，哦，那它真的是不考虑其他，只顾着眼前这一个目标的，对吧？
6: 对对对，唯结果论，
4: 哎，唯结果论是的。包尔先生刚才提的那个概念哈，可递归式的自我改进的 AI， 刚才也说了，这个全球呢，有声音，包括呢是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一些要提防的。但是呢，我们从 AI 进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要想让 AI 的迭代速度变得更快，要想让它变得更厉害。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AI 自己去迭代，某种意义上从技术角度上来讲，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呢？
6: 应该说是的。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大家就能更直观的了解一些，尤其是非技术专业的朋友。当年呀，这个曾经这个将人类的围棋选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是 AlphaGo 是吧？AlphaGo 啊，
4: 对，
6: 这是第一代啊。AlphaGo 的训练的过程啊，还是给它喂养了大量的人类棋手的棋谱。
4: 是的，
6: 他从这个人类棋谱中呢，还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下棋的方法。然后呢，他就当时，但是呢，在 AlphaGo 时代呢，人类棋手还战胜过他一次啊。后来呢，这个 DeepMind 的公司，深度思考公司呢，干脆就又开发了一套叫 AlphaZero， 叫 Alpha 零。为什么叫零呢？因为就在这个第二代的训练过程中，完全不告诉这个人工智能人类的棋谱、人类的下法，就是让只是给他告诉他围棋的最基本的规则，啊，类似于数学里的公理一样，然后至于后面的下法你自己去学。于是呢，在机器中，在赛博空间中，两个人工智能，两个 AlphaZero 自己互相下，哈哈，就相当于公理告诉你了，后面的定理都得你自己去推导。结果没过三个月的时间， AlphaZero 横空出世，这时候对所有的人类棋手保持着100%的胜率
4: 啊，
6: 就是再也战胜不了的了，就属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典型的，当机器可以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更加上现在更厉害的是什么呢？AI 已经具备了编程的能力，就所谓的 coding 是吧？ code 是代码，程序代码， coding 编程啊， web coding 啊，算为编程。当他自己学会了编程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改进确实非常快啊，确实非常快。这里面呢，我还是，但是这里面我们也非常庆幸的是，从国际上的到中国的顶级的大模型的生产商、服务商都纷纷表态，就是说大家要联合起来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则。第一个标准就是如何衡量、如何测量 AI 现在自主进化的速度，对吧？我们先得了解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如何制定安全的边界，就像我们说这个数字围栏一样，对吧？当你撞到了这个安全的边界的时候，对不起，停啊，暂时停止啊，暂停。所以说这里面呢，我觉得人类还是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目前具备了 RSI 能力的 AI， 也就是自主递归进化能力的 AI， 那么它可能带来的破坏性，所以说我觉得未雨绸缪，我还是乐观的。
4: 其实咱们之前讨论过关于 AGI 这个话题哈，如果我们把 AGI 跟这个 RSI 来做一个对比， AGI 相当于一个绝对值，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它到底是比人聪明啊，还是跟人差不多啊，还是远远超过人类的水平啊。RSI 不同的点在于它衡量的不是一个绝对值，它衡量是增速，甚至是增速的增速。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刹车按键的话，这个东西未来对于人类来说，可能像徐冉说的，它会失控。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越快越好的，
5: 对
4: 啊，我们有很多评价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我们说 AI 就如果是发动机的话，那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什么呢？最简单的，我们得有这个，得有油门，对吧？然后得有这个量表，得去看看它这个东西到底状况是怎么样。我们需要
6: 速度表嘛？
4: 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一定的测量，有一定的监控，有一定的掌握感。这个是我们人类需要的，对吧？不是说
6: 没错，
4: 我只要开上一辆车，我就让它毫无止境的，你就最快速度给我跑就好。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不对？而且从增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人类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哈，只有当你把这辆车做得足够安全的时候，我踩下油门的那一刻，
5: 我才
4: 是安心的。哎，是不是？
6: 我才安心啊！对
4: 是，
6: 没错。
4: 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个共识，我们对 RSI 不能够让 AI 你就自己来吧，对吧？你就自己去，你就自己去进化吧。而且关键是，现在 AI 就也所谓很聪明的哈，它
6: 是
4: 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个大模型，都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对齐它会撒谎。
5: 嗯，
4: 然后考试的时候他会撒谎，他能够判断出来，哎，你现在是在测试他，
5: 嗯，
4: 是在验证他，
5: 嗯，
4: 那这个时候他会给你一个

0: 符合你期待的一个答案。
1: 嗯，
0: 但是当你实际真的比如说放开到日常使用当中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测验环境被测试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那他确实就有可能出岔子。
1: 对，我觉得你刚才最后落脚的这个点其实也是恰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RSI 的这个核心，为什么大家要对它警惕。
0: 嗯，
1: 就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大家都太熟悉了，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哎，是的。
1: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有关话题的时候，包括包恩老师也曾经说过，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能力非常牛了，对吧？但我们没少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幻觉。
0: 对，
1: 即使现在模型或基础模型能力在逐渐上升，但没有一个模型敢出来说我的 AI 没幻觉。
0: 对，是的，
2: 它
1: 只要有幻觉，就意味着它可能会产生偏差。那我们再想啊，我们如果说放任它自我进化、自我学习，那这个偏差会不会在它自我进化的过程当中被指数级的放大？
0: 哎，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要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核心原因之一。我觉得这个刚好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啊，就是这点是目前科学家们也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0: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顶尖级的大模型还都是闭源模型哈，还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开源的然后有人就是不当使用的，不是的，闭源的大公司的世界顶尖的模型，你看现在他们出的都是什么新闻，都是哎什么今天又跑哪儿去，然后就破坏了
1: 人家越界了
0: 啊，就越
1: 自己逃了沙箱了。
0: 对，就为什么这样的新闻你感觉现在越来越多了哈？就是之前你比如说偶尔爆出来一下，然后大家还会比如说很认真的去分析它，哎，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你发现现在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这个我有一点就很好奇这个事情，你说为什么现在你比如说这些闭源的顶尖的大模型旗舰大模型厂商，一方面说啊，我们这个大模型非常的安全，对吧？然后呢，也把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比如说防 RSI 啊，然后呢，要防止 AI 失控啊等等这些作为纲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 AI 越界的这个新闻。这个是为什么？这刹车油门一块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
2: 商业动机，这是赤裸裸的商业动机。我举个例子，就这两天阿里的云栖大会，每年一度的云大会也在杭州举行。这不是阿里的千问的这个阿里的 CEO 这个吴永明也在介绍这个阿里千问的这个大模型的进展。也是得意洋洋的在那说千问也具备 RSI 能力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对于所有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呢，现在很矛盾。一方面呢，他们也确实害怕这个大模型失控啊，因为都同样作为人类嘛，谁也不希望这个毁灭的那个按钮由自己按下啊。
1: 对。
2: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们都是企业，都是公司呀，也有商业增值、资本估值的上涨的强烈的刚需，对吧？我们说这个马克思曾经说过啊，这个利润高到一定程度，这个商人恨不得，资本恨不得你要绞死我都可以，绞死我能不能我卖给你去，对吧？
0: 可以铤而走险的，是不是？
2: 对，这句话特别的精辟，就可以描述今天大模型企业的心态啊，就是哪怕人 AI 将来有可能绞死人类，绞死我也得由我来生产出来卖给你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公布自己的能力也是为了让资本市场安心，你看我还是遥遥领先的，对吧？然后呢，多少有点凡尔赛吧，咱们说就大实话说。然后呢，这样的话我的估值还可以上升啊。当然这里面确实也必须同时说啊，你像这个 Anthropic 现在已经是$20,000,000,000的估值了。
0: 是。
2: 这个当然它现在上市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20,000,000,000的估值了。然后 OpenAI 呢也是$10,000,000,000级的了。但是呢 ,OpenAI 也主动表态说今年之内不追求上市。也就是说变相的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我们不会为了上市、为了估值，而盲目的蒙眼狂奔啊，就是完全不在意 AI 大模型的失控或者是突破这个安全的界限。所以说，我们说在这里面就是资本的增值冲动与人类安全的道德底线彼此交织共振 啊，像跷跷板一样，一会儿这边高一点，一会儿那边高一点，所以这就能解释他们看似矛盾的说辞。
0: 徐冉，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看，一方面这些大模型的这个企业都在说，我们要谨慎，对吧？我们要注意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对齐。然后你看，就这一周，这新的这个大模型不断的出来，对吧？你出一个新版本，我出一个新版本，然后你又出了个越界的新闻，然后我又搞了个破坏，对吧？你怎么
1: 首先是这样的，就这个事儿呢，因为刚才你特意强调了是闭源大模型，
0: 对，
1: 闭源大模型它有个什么样的特征，就是外部是无法对它进行审计的，
0: 是
1: 他说我的模型安全，他说我的模型可控，那是他自己的描述。他对可对我并不知道你的可控是什么程度的可控，
0: 是
1: 你的安全是什么程度的安全？你既当裁判又当守门员又当运动员，我没有办法对你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
0: 是
1: 第二，我非常同意刚才包然老师的这个洞察，就是他们的立场更多的是从商业角度出发。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对他评价说他好或不好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商业公司，他是一个商业行为，对吧？他从他自己的商业立场出发，他就是要不断的把他的市值进行管理，
0: 对，
1: 就是要给资本市场讲一个特别性感的故事，不断维持自己能够持续上涨的估值，
0: 对，
1: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是说闭源大厂，它因为拥有这种能力非常强的基础模型能力，这就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大模型能力很强的前提下，就更容易突破沙箱。
0: 是，
1: 这是一个基础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往往会在这样的公司当中，你会看到一些让你非常震惊和匪夷所思的新闻。其实就在八月中下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嘛，就是有一个大模型，本来人类科学家想得非常好，说我给你设置一个沙箱，
0: 是
1: 对吧？你就在这个沙箱环境呢，就相当于是人类认为我已经给你装了一个笼子了，
0: 哎，
1: 你就在这个里边，你别跑。但是呢，人类又给他出了个题，说你要你看看你能不能跑出来。
0: 对对 对，
1: 那人家真跑出来了。这好像也不意外啊，对不对？
2: 你直接报 OpenAI 的身份证号就行了。
0: 是
2: OpenAI 干的，
1: 对，对，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嘛，
0: 是
1: 吧？
0: 是，所以也就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 RSI 这个话题哈，就是当一个 AI 系统不断的自我改进，改进到人类已经看不懂的时候，那你凭什么认为之前你给它设置的那个沙箱
1: 是安全的，
0: 还是奏效的呢？对吧？就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情。
1: 就是你怎么敢说你给它设置的那个围栏就是安全的呢？
0: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不光是比如说像这个所谓新手小白用户啊，刚刚接触这个 Web Coding 的，或者是哪怕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现在你在看 AI 模型的时候，比如说它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进也好，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复也好，你会发现你要搞懂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那个机理是什么，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
1: 是，
0: 慢慢的人类就习惯什么，哎，你说是就是吧，对吧？你说修了就修了吧，
1: 这也是一种人性吧。
0: 对，你说没有 bug 就没有 bug 了，对吧？你这种大撒把，哎，那就是刚才徐冉说的，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1: 风险的开始。
0: 对，还有一个，刚才两位其实都说到商业考量，最近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不知道两位听说了没有哈？就是那个 Meta 的有一个这个 AI 叫 Muse。然后呢，那被这个亚马逊这购物平台直接给封杀了。为什么呢？干了一个事儿，就是它可以替代用户在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平台上面直接去下单去买东西。你其实本质上亚马逊的 AI 呢也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考量，就是你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AI， 你不能代替用户来我这儿购物。否则的话，我广告上这些排序我给谁看呀？ 我页面上的这些广告我给谁看呀？
1: 对，
0: 我的网站的用户停留时间我还怎么算呀？对不对？
1: 就太直男式购物不行是吧？
0: 你直接弄个 AI 过来，价格排个序或者是什么排个序，直接下了单就走，你都没有在我的网站上面去停留一下。
1: 那我怎么猜你喜欢？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考量啊。
1: 嗯、
0: 这个事情在人类社会的逻辑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1: 你看，这就又绕回来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完整的一个话题，你看人类的商业社会，我们考虑的复杂程度是什么呢？我得让一个人购物的时候，不能让他想买什么就马上买到什么，我得增加他的购物时长。
0: 是，
1: 你这事儿在 AI 看来，AI 可能理

0: 解不了。应该说你不就是让我买东西吗？我买了你怎么还觉得说我要增加时间？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对吧？
1: 对 对
0: 你看这就是标准体系的不一样。
1: 没错，
0: 所以这也应对了人类社会是如此复杂。
1: 哎，是的，你看看所有的这个线下超市都是怎么安排的，对不对？
0: 你看看那个动线是不是、
1: 哎、对、在那个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小零食，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口香糖，
0: 关键是我每次还买，你说
1: 哎，就是为你这样的设计。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个最近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设计呢，是被很多程序员包括网上热炒，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 AI 模型叫做 Jeff、我不知道两位听说了一个、听说了没有啊？
2: 我已经用上了。
1: 对，就说这东西它跟其他的我们熟知的这个大模型还不太一样，哎，说它完全就不跟你聊天的，就是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对话大模型，哎，跟你能聊得特别好，让你很开心，不是的，不聊天，
2: 它只做判断，
1: 哎，
2: 它只做判断，
1: 不生成文字，然后呢，就刚才鲍冉先生说的，只做判断，就是判断这个东西是对的，是错的，或者你给几个选项，判断选 A、选 B、选 C， 要么呢就是给你打个分，你的这几个选项里面这个分数大概是多少，就只会干，哎，只会干这三件事儿，就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火啊，这对于可能很多的普通用户不太理解的，你一个不会聊天的 AI 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鲍冉先生，你用过，你赶紧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
2: 咱们就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Meta 的 Muse 啊，它是一个，它很文艺啊，它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缪斯女神啊，主掌文艺与科学的缪斯女神。这个缪斯啊，实际上本质就是个 agent 啊，它为什么能去购物呢？它不就是个 agent 嘛，对吧？它是自主化程度很高的 agent，
1: 对，
2: 而 agent 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对 agent 的概念大家很熟悉了，你像 work buddy 是吧，这个 coz 啊，这都是
1: 豆包，包括现在也可以了，
2: 也可以了，得交钱好像
1: 是
2: 啊，你不交钱的话用不了。
1: 是，
2: 我已经被豆包提醒，说包先生您可以充值成为豆包尊贵的豆包会员了，我就故意忽略了他啊，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当 agent人工智能的代理帮我们去自动化的去执行一系列的实际的动作的时候，难免会有很多环节是需要进行判断的，对吧？如果归因到编程的手工编程，古法手工编程上就是 if else then， 对吧？
1: 对，
2: 就是给一个条件，如果是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就怎么样，
1: 是的，
2: 或者其他 if then else， 对吧？
1: 对，
2: 张律师，
1: 对，
2: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就需要 agent 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原来的时候啊，都是人工介入。当需要判断的时候，都是人接管一下，哦，是或者否啊，同意或者不同意。现在呢，有了 Jevons 啊，这个 Jev 是取材于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的首三个字母 Jev 啊 ，Jevons 啊 ，Jevons 的 JEV 啊 ，Jevons 就是那个知名的杰文斯悖论啊，就是那个经济学家。这个 Jev 的创始人之所以向他致敬，取名向他致敬，就是寓意着当这个智能的这个效率极高的时候，导致成本极大下降，对吧？相当于就映射的这么一个规律啊。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挺可怕的。我用了以后，我不准备多用。因为如果大量使用 Jev 的话，那么就相当于在原来人工能够进行中断的环节都交给了机器，万一这里面有安全的问题啊，有这个攻击的问题，比如说别人控制了我的电脑，将我的电脑作为肉鸡，发起这个黑客式的
1: 攻击啊，
2: 我是会承担刑事责任的，对吧？这那么如果中间有一个中断，我还可以选择终止啊，你不要再干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啊。那么如果完全交给 Jev 判断的话呢，那也挺可怕的。但是另一方面说啊，这是一把双刃剑，有弊有利啊。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当然很多的例子是源于娱乐，很多人用它写游戏外挂，这个什么时候出拳啊，什么时候踢脚啊， 对吧？但是呢，我们还原到一个严肃的商业场景中，比如说客服体系，这个现在很多用户，我相信和我一样，包括居然，咱们都是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愿意找客服。因为现在的客服基本上都是机器客服，是吧？所以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那三个字，转人工，转人工。
1: 是。
2: 那么当 Jev 的引入之后，它就可以什么呢？就是说当用户提出问题，它就会进行敏捷的判断，判断用户到底是要问什么，对吧？这个到底是催单啊，还是说退货呀，还是说这个取消什么操作呀，等等等等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所以说 人工智能介入到人工客服，我想

0: 这种介入模型、判断模型可能会大行其道。
1: 我看还真的有一个应用啊，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分析客户给你发过来的邮件的紧迫程度。你看他那个从那个语气当中，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着急啊，真的生气，然后呢给你分成这个几类，真有这种应用啊。所以就是Jeff，我们这个理解一下哈，是不是普通用户其实用不上它，普通用户是不是还是比较依赖于像这个聊天啊这个系统，它呢是不是更适合坐在某一个比如说流水线中间，或者说我们说更直白一般更直白一点，就是更适合专业人士去使用的这么个工具呢？徐然，你觉得是这样吗？
2: 截止到目前我觉得是的啊，因为在这个 GEVGF 这个模型火了之后呢，说实话我非常震惊，上周的时候突然有人问我说，哎，你知道现在有一个 Jeff 模型，我第一个问题呢，跟刚才你问包染的那个问题非常像
1: 啊，
2: 就首先它是一个什么模型，它跟我们过去聊的大语言模型，就我们老说的大模型，
1: 是
2: 有什么核心的差别。所以我就问了个问题，我说，哎，我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APP 或者说是一个网站吗？
1: 哎，
2: 你看这其实是我们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第一个界定，
1: 没错，
2: 就它究竟让你通过什么介质去使用它。
1: 是的，
2: 后来呢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也看了一些 paper， 它是这样的，就它并不能当做一个独立的产品去使用，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咱们现在在手机上都可以跟豆包，我打开我问他一事儿，这个空调怎么清洗，到底女乒这个女团是怎么把日本队击败的，他都可以告诉你，对吧？但是这个 Jeff 它不是一个 APP， 它是要嫁接在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当中的，也就是说人家对的不是我们普通用户，它是辅助大模型在做决策的，所以你从最直观的我们产品端咱们根本就看不着它，而且它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它跟大语言模型有核心的区别，语言模型的基础实际上还是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在看似理解了人在说什么，今天晚上吃了个馒头，我今天晚上喝了一碗稀饭，对吧？他能理解你这句话大概是什么意思。这个 Jeff 的模型它不是的，它是会通过并行的识别 token 的方式，我可能这句话我就是为了快速给你做决策，去辅助大语言模型在生成一个结果的，
1: 是
2: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啊，所以是中间的一环，
2: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辅助大模型做的一个工具，它帮人类快速做了一些决策，
1: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还再说的透一点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些例子，什么这个辅助我们做判断、打分、做选择题，然后看一看这个客户是不是愤怒，他的态度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普通的这个用户会想，普通朋友会想，那我现在手里面这些模型也都能干这些事儿啊，对吧？本质上也都能干这些事儿，那为什么要用 Jeff？ 这个 Jeff 为什么会出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判断的速度特别的快，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价格非常的便宜。为什么呢？它便宜就是在于，你看一般的这个大模型，它有这个输入的成本，有输出的成本，对吧？这个 Jeff 直接就把输出的成本就变成零了。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组织语言啊，
2: 它不输出啊，直接告诉你是否选 A 选 C，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速度极快，成本又变得特别的低，虽然这个事情啊，我们可能普通用户没有办法可能很直接的去使用到 Jeff， 但是能不能我们有一个畅想，就是未来 Agent 在帮我们干事儿的时候，哎，会不会它也能够变得这个速度更快，对吧？成本会因此而降低，对不对？你看现在比如说很多 agent 他是亲力亲为，从头到尾的去给我们做一件事情的，
2: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好多朋友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还是觉得这 agent 不太好使呢？就是填个表这种事儿，我自己填一下这个表10分钟最多搞定了，你要弄一个什么什么 AI，
2: 转半天，
1: 对，30分钟你才给我搞定，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多使用 agent 的时候的一个痛点，对吧？那可能我们会想，未来像这个 Jeff 这样的这个工具变得越来越多，我们选择性变得越来越多哈，可能越来越好的嵌入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流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期待，哎，以后有一些能被 Jeff 替换掉的这个环节，哎，它就能被替换掉，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在执行其他的一些任务的时候，速度和成本都可以变得更好呢？包然先生，这个事儿可以期待吗？
0: 这个第一呢是完全可以期待的，第二呢，我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就是

0: 大夫这个模型啊，它就不是给人用的，我认为是
1: 不是给人用
0: 的，它就是给 AI 用的，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
1: 嗯，
0: 因为现在来说，迄今为止能够做类似的判断功能的模型有三种。
1: 嗯，
0: 一种是很古老的 BERT， 说是古老啊，也就是2020年、2021年那会儿的事儿了啊，也并不古老。BERT 模型呢是编码器模型，它其实是谷歌主导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的主流模型啊。就是说在，其实你看，谷歌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所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叫注意力模型，它的原始的论文基础就是谷歌发布的那本 Transformer 的那篇论文。但是谷歌发布了这个机理之后呢，自己没走这条路，自己转向了编码器模型，就是 BERT 模型。可以这么说， BERT 模型如果是在条件特别清晰、数据标识特别严谨的前提下，它的准确率和速度还要超过今天的 GEM 啊。只不过就是刚才那两个前提太严格了啊，要求边界特别清晰。可是商业上、生产上，很多时候边界是模糊的，对不对？咱还拿客服系统说事儿，这个客服系统你怎么判断这个消费者到底是什么诉求呢？它是个模糊的，它可能既有退货的需求，也有投诉的需求，也可能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啊，波尔特就傻眼了啊，它不够灵活啊。同样呢，还有一类呢，就是基于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啊，也可以通过编写 Markdown 的MD 文件的方式，让它具备判断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它非常灵活，但它灵活的过头了，它太过于开放了，所以导致幻觉率很高，哈哈，就是你问它什么它都能判断，但是它回答的判断的答案里的十个有八个呢，你别信啊，可能判断错了。
1: 是
0: 那么 Jev 呢，就介于二者之间，它的边，你看 ，Jev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封闭模型，不是闭源啊，是封闭模型，就是说 ，Jev 永远不可能在你给出的选项之外做出判断啊。但是大语言模型的判断 agent 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问这个 Jev 说这个，那么你先给他一段背景的文本，然后说根据这个背景文本，我需要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你给了三个答案，他从中判断概率的高低
1: 啊，
0: 但是第四个答案 Jev 不会主动给出你，就是你问他什么，他给你答什么啊。而大语言模型的判断就不是了，他可能说你这三个结论都不对，我告诉你，客户实际上
2: 是第四个，
0: 第四个，
2: 对。
0: 所以说你比较了一下，BERT过于严谨，过于死板，大语言判断呢过于开放 ，Jev 呢是介于二者中间啊，所以说他的能力在目前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我坚信它就不是给人用的，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agent 在执行自动化的流程的时候，有了它作为辅助，就不用人的介入了。但是这点上值得商榷，到底需不需要人的介入是值得商榷的。
1: 有人管这个 Jev 这个模型啊叫系统一模型，就是那个丹尼尔卡尼曼那个思考快与慢里面说的是人脑的这个模型嘛，就相当于我们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是第一直觉，
2: 对，
1: 你就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你没有经过这个使劲的这个思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算数题，17×23，这个就不是系统一，这个是系
2: 统二，
1: 哎，你就得好好的去做一定的计算。
2: 是
1: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技能这个方面哈，就是劳动者的技能这个事情，你会发现 AI 呢越来越向人脑的这个方向去靠拢了，它也有系统一思考模式，也有系统二的思考模式。我们未来怎么去培养自己加 AI 的这个能力，我们怎么去善用 AI， 但是呢又不过度依赖 AI， 这个事儿啊好像就变得比较麻烦了。徐然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人类过往的整体历程当中，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时刻。你就比如说从马车到汽车，
1: 是
2: 过去有驾马车的马车夫，
1: 对
2: 对吧？在他那个年代，他经历从马车变到汽车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放掉了旧技能，学会了新技能，而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的。其实我们现在人也是一样的，只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太快了，它进展的太厉害了，所以呢人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底层逻辑和底层架构是一样的。我觉得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虽然都说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快，它未来可能会淘汰掉很多旧的工作，但它一定会催生出新的工作。 而且我过去多次在节目里表达过一个观点，就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意味着什么呢？人类社会是有对冲的，就这个对冲其实是我一直对人类社会抱有非常乐观想法的一个核心来源，就是我们在面对社会组织的变革的时候，

0: 也
1: 在熟练啊，
0: 所以你看像世界技能大赛也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对吧？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我们总会发现世界的一些变化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去应对，
2: 去推动，
1: 这些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孕育出新的机会。
2: 嗯，
1: 我们也谢谢徐冉和包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3: 好，谢谢，
2: 谢谢。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睡得少会变笨吗？手机摄像头也会像人一样散光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8: 大家好，我是月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9: 为什么人眼会散光？有的手机摄像头也会散光。
18: 散光从本质上来说是方向性失焦，对于人眼，正常角膜的轮廓类似于球面，各方向弧度基本一致，光线入射后会齐刷刷地汇聚到一个点上。而散光的角膜没那么圆，更像橄榄球，某个方向弧度更陡，而与之垂直的方向则更平，结果同一个物体发出的光，水平方向聚到一处，竖直方向则聚到另一处，落不到同一个点上，视网膜上就成了两团叠在一起的弧影。全球荟萃分析显示，约40%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散光，只是多数很轻没感觉，有人生来就有，也有不少是后天发展的，比如圆锥角膜、角膜瘢痕、眼部手术，甚至年岁渐长晶状体变化都会差一角。而手机摄像头里的散光更多叫像散，是几何光学里几种基础相差之一。它有两种来路，一种天生的，只要光线斜着入射镜头，哪怕镜头完美对称，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光也会各自找各自的焦点，根本凑不到一块。另一种则是后天的，镜片磨得不匀，镜组装歪了一点点，轴上也会散。手机镜头要做薄，就得用大视长角，光线斜着进来的角度越大，像散越重，也就越难压，但镜片的校正能力是有限的，没法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 因此空

0: 老师们先靠一片片非球面镜片来反复纠正光路，然后再将剩下的丢给算法去善后。说到底，眼睛散光是角膜自己长歪了，我们可以通过配助面镜进行矫正。手机镜头散光则是物理和工艺较劲的结果，需要光学设计师与算法工程师来调教。
1: 睡得少真的会变笨吗？
0: 长期睡眠不足确实会直接拉低脑力、记忆力、反应力，短期熬夜是暂时性变笨，长期缺觉则会造成可大可小的认知损伤。大脑在睡觉时并没有停工休息，反而会进行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巩固记忆和清理代谢废物。我们白天学习的新知识会储存在大脑的海马体中，睡眠阶段是把海马体中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存储的关键时期。此外，大脑在清醒时会产生代谢废物，其中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蛋白的堆积和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深度睡眠时，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的冲洗脑脊液，把这些有害物质清除掉，而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影响大脑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能力。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大脑中负责思考和决策的区域，其中一个区域叫做前额叶皮层，就是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总让它负全责的前额叶。那么它到底负责的是什么呢？它负责注意力、逻辑推理、情绪控制等功能。当人缺觉时，前额叶的工作效率会下降，就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判断力降低等现象。熬夜后感觉自己变傻，其实就是大脑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就像手机开启省电模式一样，还能使用，但运行速度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影响的就不只是当天状态不好这么简单了，长期缺觉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情绪调节以及身体健康。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进行系统维护的重要过程。有时候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秘诀并不是多熬几次夜，而是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答案。睡觉也是大脑学习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就要好好睡觉啊。
1: 双层玻璃杯摔了，为什么外层没碎，内层却碎了？
0: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双层玻璃杯结构由两层玻璃组成，其内层玻璃通常只在杯口边缘处与外层稍结相连，底部则是悬空的。两层玻璃之间通常含有空气或被抽成部分真空，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烫手，又能有效保温保冷。为了减轻杯子的整体重量，提升透光度以及优化隔热效果，制造工艺通常会将内层玻璃吹得比外层更薄，因此内层玻璃承受机械弯折和冲击波的能力也就比外层玻璃更低。其次，外层玻璃与周围空气和地面接触，被摔时部分振动能量可以通过外部介质有效耗散，而内层玻璃处于中空的封闭环境，当冲击波沿着杯壁传导到内层时，内层玻璃则不容易向外部介质传递能量，而是极容易在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产生破坏性的共振，最终导致这层内胆被震碎。同时撞击瞬间产生的剧烈减速度会通过唯一的物理连接点，也就是杯口，瞬间传递给悬空的内胆，此时内胆会因为惯性产生形变拉拽，导致杯口结合处产生极高的剪切应力，一旦超过玻璃杯的抗拉极限，裂纹就会从杯口瞬间向内胆蔓延，从而导致内层更容易摔碎。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那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昶士。昶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啊。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
3: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昶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吗？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1: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

0: 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1: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2: 对，其实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
1: 哦，
2: 当时呢，就是它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里还是比较小。
1: 您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结果有兴趣？
2: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
1: 哦，
2: 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1: 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2: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
1: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对于
2: 是
1: 这个
2: 的，
1: 食材的这种需求。
2: 是的，是的，是
1: 明
2: 的，
1: 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了3年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2: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他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1: 对，实际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闯师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师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师，看到您是从20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5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5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0: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个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1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5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两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吃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八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 2.0 3.0 不断的在升级。
1: 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世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希望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急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三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一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 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

0: 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1: 所以闯是咱们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0: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口城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1: 对，闯市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闯市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其实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七成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三年的，但是闯市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啊，死掉的七成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杨轩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三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那个您还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它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时它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您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2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的一些东西吧。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万，甚至2万，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市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 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

0: 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啊，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是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它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0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非常不容易，它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他买单，以及它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它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马。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昨日新闻重现，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哈。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三五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助理人杨闯士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闯士哈，就是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租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记忆哈，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获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的？那是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2: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1: 自己带着大酱是吧？
2: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三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是春节来跟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说某一个年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还比较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1: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2: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1: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2: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1: 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嘛，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士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它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2: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嘛，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而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呀 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他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络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 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它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十一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1年2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就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1: 我感觉就是闯事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1-2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3: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其实从这个闯事刚才分享的共享菜园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3: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只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1: 那我们就再问问闯事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途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 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2: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

0: 首先，它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它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另一方面，它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我最早的时候也不懂耕地的这些红线，我也经历过一夜之间，早上到农场的时候发现我搭的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搭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卫生间被铲掉了，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成那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因为养殖的话也会改变这个耕地的用途，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有明火的，甚至连烧烤也不能去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用户会觉得这个下了雨很不方便，想要去给它硬化就会觉得干净整洁一些。所以说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土地本身它的一些算是法律的一些问题的话，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些土层。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呢，也做了一些整合吧，然后就把不同的土地，比如现在有这个一般的耕地、农田，包括林地，甚至一些这种园地，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去做不同的，比如养殖。我可能就在这个林下，在这个林地里面去搞一些养殖，对，比如说一些这个园地，我就可以种一些果树，然后普通的耕地呢，我就去种一些蔬菜瓜果啊，甚至这个农田的话，我就种上粮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其实国家去要求不同的土地要做不同的事，本来也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也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1: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哈。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想要去农村去种地的这些城里人，他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共享菜园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啊，因为它的经营权流转后呢再分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实际上有几条这个红线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其实杨先生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耕地用途的红线，也就是说，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的政策红线里来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棚房啊，它的这个用途，比如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大棚房里面建别墅啊，搞餐饮住宿啊，那么这个呢，娱乐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资质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那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经营资质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文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 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啊，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1: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市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分区域各

0: 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1: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有天花板的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你想去铺开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各地方的土地政策啊，它不太一样，或者是对于团队的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很难短时间去培养一个团队，包括你各地方的土壤啊、气候啊，它农事的管理标准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本地的这种运营人才，因为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们在3年前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叫做青年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吧，其实就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雏形，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这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0: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2: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讲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求的满足程度都在提高。我想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标准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0: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啊。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市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市，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市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1: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肖叔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大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着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跟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

0: 那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那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着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1: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闯师分享了很多啊，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2: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公司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先做透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有机菜，还是我想获得一种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获得这样的体验。就是我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知。
1: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啊。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啊，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四点菜地什么样子。那有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是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啊，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师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三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

0: 渐渐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探视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允许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中秋与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对那些今年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第一次开始离家生活的新生们来说，这个假期有些特别。有人也许会选择回家团圆，也有人会决定留下来花上几天时间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学校。或许您会好奇，这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对于教师和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他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然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漫步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时，或许都能看到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座教学楼、一所图书馆，甚至也许就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建筑物，它们很可能见证了一代代学人的青春，也沉淀着这所大学甚至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故事。对于那些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来说，这样的老建筑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每天都从他们身边走过，却未必知道或者留意过，在他的那扇大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往。那么在国内那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大学里，都有哪些知名的老建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几所大学里老建筑的门，听听砖瓦梁木之间藏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如果提到大学里那些知名的老建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来举例，不论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你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或者是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这些建筑早已不只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了文化符号。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第一所大学，它的老建筑和上面说的那些略有不同。这栋建筑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它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片古建筑群仍然属于这所大学，仍然有学生从它门前经过，仍然有讲学的声音在它周围响起。或许有朋友已经能猜到了，我说的这座建筑正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对于一些刚入学的学生们来说，当他们走过这座建筑门前时，或许会好奇，这座书院与他们的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使得它在几百年后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松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智玄、智睿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利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世界最早采用导师制进行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采用导师制的时间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开始被定为皇帝赐封的讲堂，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悉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1: 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古老书院与现代大学的奇妙结合。书院不再只是历

迹，更是学养传统的延续。当然，这些校园内老建筑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有的建筑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它的砖瓦之间刻着的是一代人的不屈与坚守；有的建筑藏着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还有的建筑用最朴素的外表包裹着最硬核的报国志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时间的远方》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疏风清热解毒理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今天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曾汇聚于此。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南迁，先到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因为战火逼近，被迫一路西迁至昆明，于1938年组成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咱们刚才提到的那间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正是当年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校舍，没有充足的经费，师生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读书、做研究。从这里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飞升中外的杰出人才。有人形容西南联大，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栏目，听听一位西南联大亲历者的讲述，共同感受一下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读书生吧。
16: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17: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18: 四六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文科生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有七八学生有专长呢，不管哪个专区，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只好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6: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一二一。
17: 这个暑假，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16: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19: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呀？
16: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17: 铁皮顶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18: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那个铁皮房子了。有时候下雨啊泡半夜，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17: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20: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十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18: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通通在，你不说就是你帮你找了就完了。
17: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八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18: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因为是艰苦，但是呢周围想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文学教中文，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厚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讲自己记，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17: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18: 可以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这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应该有些什么条件那些。
21: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 西南联大呢

0: 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1: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2: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3: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地展示出来而外，
1: 因此呢，
3: 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1: 上课和
3: 因此，我特别期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4: 万里长征织就了五朝宫阙，赞助足横山湘水，又怎应别别求。
2: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1: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还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离开昆明，我们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上海的复旦大学，它的名字出自《尚书大传·余下传》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自1905年，马向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算起，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20多年的岁月。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一条安静的马路旁，有一栋3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街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然而它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提起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有着极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5年。陈望道先生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焦点访谈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的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它曾经呢是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旧居。那大家就请跟随我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的宣言展馆，来看一看我们视频当中。
1: 他们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3: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3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2楼。
1: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2: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部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

0: 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
1: 我们平常
2: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3: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他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哎，可以跟他进行
2: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3: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2: 红色历史不仅仅是党史，对于大学校园来讲，有的学校本身就是一部红色史诗，一些大学博物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4: 从上海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冰雪之城哈尔滨，这里有一所大学，它的校园里有这样几栋教学楼，建筑外观看上去庄重大气，青岩碧瓦，古色古香。然而在屋顶上，原本应该装饰象征吉祥的五脊六兽的地方，却装饰着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现代军事装备。更特别的是，这所学校里上下课的铃声也与众不同，它不是电铃，而是军号。自1953年起至今，嘹亮的军号声在这所校园里回荡了70多年。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哈军工。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装饰有飞机大炮的教学楼，正是当年哈军工时期建造的。这些教学楼不仅见证了一所大学的诞生与变迁，也记录着新中国国防科技走过的足迹。2025年10月，他们还成功入选了第7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成为那个批次中全国唯一入选的高校就职项目。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会把飞机、大炮、坦克请上屋顶？那些坐在军号声里上课的年轻人，又从这些老建筑里学到了什么？就让我们走进同样位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内的哈军工纪念馆，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5: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学楼青岩碧瓦，巍峨庄重，自1953年建成起，嘹亮的军号就是这所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如今已经沿用70余年。
6: 军号声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命令一样，就是一种炮脚，哎，就是感到很振奋。
1: 我们上课铃、下课铃是军号，有时候坐在教学楼的时候，我就会想，是当年那些前辈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这儿这么学习，可能我没有他们更刻苦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是再努力一点，然后就能再靠近他们一点。
5: 军号响起，使命召唤。在哈军工纪念馆展馆内，这张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美武器装备对比图震撼着世人，中方空军零、海军零、坦克零、作战飞机零、舰船零，如此悬殊的装备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顽强战胜强敌。这个展板同样震撼，这所伴随抗美援朝炮火诞生的学校，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从零到一的奇迹。我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辆水陆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
7: 而当时的那些学生就

0: 就算再苦再累，都要把最尖端的技术给它啃下来。
1: 想的是党，为的是国，强的是军，这是刻进哈军工人骨子里的信念。哈军工首批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间仍澎湃着当年青春的炽热。如何提高火炮的射程，怎样增强装甲车的破障能力，他们的课题直面国家战略需求，为军向战。
0: 我们当时在建立哈军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落后的啊，我们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设备还是在这种财力上都是很稀缺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这个需求的大背景上呢，我们第一批哈军工学员，他们的毕业设计，他们就从这个部队的各个需求开始解决，他们的图纸的这种画，还有他们的答辩，以及他们最终的这种实践，都是紧贴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去解决的。
1: 哈军工筹建初期，中央举全国之力，师资不足就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队选调教员助教，教材匮乏，出国培训的教师便手抄外文资料回国翻译成册，不畏艰难，矢志奋斗，哈军工在筚路蓝缕中淬炼成钢。
2: 这是一份杨氏娥院士用四种语言写的一份科研手稿。1956年，杨氏娥院士呢到苏联去留学，他在列宁图书馆，当时呢是抄写技术资料。我们也曾问过院士，为什么要用四种语言来抄写这样技术资料呢？他说，只能掌握这门语言，才能够精准地掌握最前沿的技术资料。
1: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1952年，杨氏娥奉调来到哈军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国家急需的水生学，从天文物理转行投身陌生领域。回国后，他牵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也为研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杨院士一直常说，就是个高的你就要去顶着，天塌了你就要个高的继续要顶，你不去担当谁去担当。
1: 90高龄时，杨氏娥院士还坚守讲台为学生授课，被学生们尊称为一站到底院士。他的言传身教让哈军工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
4: 杨院士经常讲的啊，就是关键的技术装备你是买不来的，这些东西只能靠自己实现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那我们国家才会掌握这样的技术，啊，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立于这种，不败之地。
1: 从哈军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始终指引着学校发展。进入新时代，从打造悟空号无人无缆深潜器，刷新万米深海下潜记录，到自研关键技术助力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成功交付，再到打造我国首个船海学科教育专有 AI 大模型，学校始终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与强国强军同频共振。在杨氏娥院士曾经奋斗过的水生楼博士办公室一角，记者见到学子们手写下的一句话：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这是哈军工精神的底色，也是跨越时空的传承。
2: 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面，我们才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的生活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空中楼阁这么来的，而是后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再去匍匐前进，然后再去后面支撑。那么到了我应该拿过这个接力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再往前再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那句话，叫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我们国家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一定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种接力。
5: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前往四川成都。在成都的锦江沿岸，有一组现代歇山密檐楼阁的博物馆组群，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说起来，这座博物馆的身世颇为特别，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100多年来，一代代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征集，积累起了惊人的藏品，历史人文类文物8万余件，

动植物标本近100万份。更特别的是，他的展柜里还有当年三星堆最早科学发掘的日记，有植物学家在峨眉山采集标本的手稿，有一代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留下。

0: 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象牙塔里的博物馆吧。
1: 具有百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宗立义就是保存文化、服役教育。百年时间的积累，换来了惊人的藏品。目前馆藏文物达8.5万件套，动物标本有14万余号，植物标本有84万余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基本陈列展之一——西南天地云绘大川。在服务教学科研方面，博物馆当仁不让，为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为相关课程提供教学观摩。走进展厅，探秘西南天地的深度地图徐徐展开。在4600余平米展厅面积里，以祖国西南天地的自然人文知识、科学家的调查活动和研究视野分别为主线和辅线。细听中，连绵山脉之间浮现西南地区的珍贵自然资源和重要的人文遗迹。当年的文化大家陈寅恪、朱自清、顾颉刚也曾在这些展品前屏息驻足，浓缩了西南地区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分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历程一一呈现，透着一股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的学院派的味道。
2: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学者的视角、学科的维度、自然与人文并置的内容建构、实物和旧档文献结合的叙事方式，较大程度上呢，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博物馆展陈，体现了四川大学在博物馆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和理路。通过文物、标本、情景的重组吧，实现了藏品的再情景化。我们的理念呢，实际上是一个词：回到现场。我们为观众呢勾勒了两个现场。那么第一个现场当然就是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实物的原生现场，第二个现场呢是这些标本文物在研究者的田野调查、野外工作中被发现、采集、记录和研究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述研究者的研究故事，同时呈现展陈的档案，有了人性的温度。
1: 西南天地云绘大川的自然篇章作为基本陈列展的开篇之作，生动展现了青藏高原东缘及横断山系那雄伟山川与地势如何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在这片广袤的西南大地上，无数物种竞相生长，多彩的生命在此繁衍，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四川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在这片区域辛勤耕耘，以专业的科研精神引领观众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西南天地的奥秘，共同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成都平原，也俗称川西坝子，3、4月份的农田生态系统，也是这个季节我们最能常见的油菜花的生态系统。我们通过油菜花育种研究以及向大家展示农田生态场景，也是希望观众能知道在这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的背后，也有我们川大的科研的贡献。
1: 以历史标本和文献参护研究作为提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就是这部峨眉植物图志。
3: 我们向大家展示了这一整套峨眉植物图志。那这套书呢，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方培先生1942到46年期间编撰的这套那个地区性的植物图志，它代表着我们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所以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植物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套书的旁边呢，我们还有呈现了一些在峨眉山这个区域我们采集的标本，那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师生2022年去峨眉山实习的一些标本，那下面就是不同时期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在峨眉山采集的标本。
1: 展陈正是通过川大师生亲自采集的标本、手稿、著作，让走进展厅的观众能够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四川大学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14年开始筹建，到20世纪40年代，华大博物馆就已经发展为一座 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

0: 考古是这家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面貌如拼图般连点呈现，连线成面。早期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及出土文物就在这一章里展现。
1: 这个展览呢是设为考古篇，它是由三星堆、汉墓、龙兴寺和琼瑶、陶瓷几大发现构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葛维汉1934年在三星堆进行发掘的发掘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发掘的每一天，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现场的地层图、器物图。这件材料当中我们发现了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 发现的最早年份是1927年。
0: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的古城遗址，1927年当地农民晏道成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共300多件。1934年，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考古队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400多件套。这一发现揭开了三星堆古遗址的神秘面纱，使其成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窗口。1934年3月，那场震撼人心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珍贵的照片，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当时的发掘盛况。照片中的主角葛维汉正是这次发掘的领导者，他与团队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化为了这一批批出土的珍贵器物。发掘结束后，葛维汉作为代表郑重地接受了这一批新发掘出土的文物捐赠，并庄重承诺将永远为华西的人民守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1935年，葛维汉在博物馆内特别设立了一个展柜，专门用来展示这次发掘的成果，而照片中的大石壁如今正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以实物形式展出，让每一个走进博物馆的参观者都能近距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1: 我们博物馆也有相应的一些汉墓文物的馆藏，这是汉砖，在四川地区汉墓比较多，有砖石墓也有崖墓，崖墓有这种单室的，也有这种家族式的，前面有一个响堂，后面是多室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崖墓的这个形制和结构，一个收尾的一个模型，有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图像。
0: 三星堆和汉墓的展陈设计形式上，不单单只是将文物作为重点突出，展陈通过复原场景与组合式动态投影的呈现，构成新的展示空间，将观众带回到震撼的考古发现现场的瞬间，拉近观众与历史现场的距离。
2: 今天我们带您走访了五所大学，参观了解了他们各自特色的老建筑。这些建筑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然而他们却承担起了一项相同的使命，那就是把自己与所在学校的记忆深深留存在砖瓦梁木之间。如果有一天您也有机会进入某一所大学，不妨也去找一找校园里那些有着年代感的老建筑，也许在您每天经过的路旁就藏着一个值得被听见的故事。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宋词《西江月·祖峰三峰下》，由姚科为您朗诵。
4: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

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一轮明月照人间，万家灯火共团圆。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早晨，无论您是在返乡的路上，还是已在家人身旁，愿清风捎去我们的祝福，愿电波传递团圆的暖意。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61集。
4: 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地下党秘密机关，那是戏院边上的一幢房子，楼梯与戏院楼座合用。他去的时候，戏院里正上演新编话剧下午场，戏已过半，检票员不知去了哪里，通往楼座的门大开，舞台上马振华痛心疾首，楼道的每个角落都能听见他悲伤的声音。他准备写完那封信就去投江自尽。楼梯转角旁有一扇门，他敲敲门，重重地敲，他担心马振华说话的声音太大。开门的男生眼睛很亮，看起来还像个学生，正怒气冲冲地望着他。房间很小，没有窗，里面放着拖把、水桶和一堆板箱，板箱上有一本书，书页翻开，箱子旁边放着一只板凳。他愣住了，这里是机关。后来他才知道，机关在楼梯上一层，穿过戏院楼座入口前的长廊才是秘密机关所在。他们说了接头暗号，他把文件递给对方，但是他余怒未消，低声训斥他，
5: 为什么要那么敲门？你怕别人不注意吗？这里是党的机关，你当是你小姊妹的宿舍。
4: 他去过那里3次，每次都是去送文件，每一次接到任务，他的心情都很轻快，像信鸽从天上飞越大街小巷。他已经爱上他了，只不过那时候他自己不知道。直到送信的任务突然停止，连续5个月老方都没有让他送文件去那个机关。他不能向老方打听那是为什么，他也不敢打听，也许送信的任务再也不会交给他了。是他犯了什么错吗？他向组织上告状，说他敲门太重了，可是他不再生气了呀。随后的2次任务，他表现得很温柔，给他倒水，跟他说话。有一次是夏天，他还到楼下捧来半只西瓜，让他坐在板箱旁边吃西瓜。那一次他们说了很多话，他告诉他，俄文书的作者名叫涅克拉索夫，他正在翻译他的诗歌。哥哥和他女朋友都喜欢涅克拉索夫， 后来他也爱上了。难道是因为这一次他们说话说得太多，他在联络点耽搁了太久？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去那间小小的密室了，他以为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后来他又见到他了，在第二年五月的一次街头集会上，他慷慨演讲，但几分钟后聚拢的听众散开了，巡捕冲了过来，警棍砸在他头上，他跑上去扶住他，他们转进了弄堂，再转到另外一条马路上，他把他送到一个安全地点。原来他和他的上级都是老方。
3: 史考托杯赛是租界体育盛事，

0: 公园草地上，下午开始的西联会甲组第二场已赛至下半场。陈千元喜欢看球，但是他们俩今天到这里约会却由董慧文提议。他哥哥离开上海好多天了，一直没有音讯，陈千元有些焦虑。球赛对外售票，球场两侧各有三座临时搭建的长条木台，木台高至膝盖，放着五排长条凳子，每座木台能坐二三百人。木台周围拦着绳子，不愿买票的人也可以站在拦绳外面观看。董慧文紧挨着陈千元，站在拦绳外看球的人群里，乔生拉克斯队那几个人高马大的英国人跑起来比较奔放，震得草地通通乱响。两队一番争抢，眼看着球要出底线，济南队的一个瘦长队员滑铲过来救球，连土带草扬起一阵灰沙。拦绳外面的观众惊呼着纷纷拍手，互相点头称许。人群中一个女生十分尖亮，董慧文听着有些耳熟，循声看去，只见陶小姐花枝招展地挤在人群中，那个受到欢呼的瘦长队员正朝他频频飞吻。董慧文拉了拉陈千元的衣袖，正打算离开，却见陶小姐在向自己招手，他低声对陈千元说了句：“
1: 那个陶小姐。”
0: 话音未落，陶小姐在人群中朝他们挤过来：“
1: 董小姐，董小姐。”
0: 陶小姐涨红着脸，汗津津地跑到他们面前，他一边打量着陈千元，一边拿手帕扇着风。
1: 你们也来看球啊？
0: 董慧文客套道。
1: 哦，我们是路过。
0: 陶小姐看出董慧文有点敷衍。
1: 哦，哎呀，这么好的天气出来游园最好了，不过踢球还是很好看的呀。你看那几个洋人腿像大象一样，把草地踩得像地板一样响，谁住在这种人楼下真是倒霉死了。
0: 陶小姐见董慧文无意介绍陈千元，倒也并不介意。
1: 啊，那位林太太好吧，上次在银行里碰到一次，急急忙忙的也没说几句话。
0: 林问动身去广州好些天了，一直没有消息。陶小姐忽然一提，董慧文又有些惴惴不安。
1: 啊，林太太蛮好的，她说起过有次碰到你。哎呀，说起来呀，真的很不好意思呀。
0: 关于龙华那封信的事儿，陶小姐终于碰到机会想解释几句，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董慧文见她有些尴尬，连忙说：
1: 陶小姐，你看球吧，尽兴啊，我们有点事情先回了。没事的，比赛我也看不懂，我是来看人的。
0: 陶小姐说着朝董慧文眨着眼睛，好像已经忘了之前想要说什么。此刻场上暨南大学队1-0领先乔商拉克斯队，暨南队左边锋带球突击，球又到了底线附近，四周观众目不转睛，陈千元却看见两座看台之间的通道上有人在朝他们这边张望，看球的人或站或坐全都面朝球场，这两个人却侧身站着在那里指指戳戳。带球进攻的队员转身一脚远射，球被乔商队守门员抱住，他正想扔球给后卫，手却一松，门前禁区内济南队前锋剑士冲上去就是一脚，球脱手向后落入球门，四周观众顿时疯狂喝彩。陈千元拉了拉董慧文，两个人趁乱悄悄离开。
1: 董慧文住在郑家木桥聚元坊，父亲是淮扬菜名厨，靠手上锅勺挣下全副家业。扬州师傅当年用一位普普通通的扒烧整猪头，在一年一度的扬州南门宴业公会一夜成名。其实扬州城内饭店业几百位老板厨师全都汇聚现场，甚至北平上海的淮扬帮馆子

也派人前去观礼。当天晚上就有人送来礼金和聘书，延请他去掌勺。上海有几位银行家，学租界里洋商的样子，一样画葫芦，也办了一个私密的银行家同仁俱乐部。除了打牌聊天，必不可少的就是要有一个好厨房。董师傅40岁才结婚生女，只可惜妻子得了产褥热，产后2天就过世了。董师傅一个人把女儿养大，等董慧文毕业做了教师，自己过了60岁便告老退休。虽然退了休，他在厨房里也教成了一两个徒弟，但是政商两界很有几位奇宿记得他做的菜。逢年过节或者遇上什么事要办宴席，仍旧会请他出来主持。明天是元宵节，上个月贺德禄成家就派人来说定了日子。成家虽然镖金失败倒了生意，仍要撑着场面，打算正月15那天便请各方友好。董师傅不好意思推辞，所以他让董慧文请陈千元到家里吃饭，只能安排在正月14今天晚上。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天亮的时候，在乌江的另一个渡口边，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杨德志极为焦灼不安。一团是中央红军中革命资历最老的部队之一，与二团、四团、五团一样，其红色历史可以追溯到秋收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接受了突击乌江回龙场渡口的任务后，杨德志率领部队在雨雪交加中赶到乌江边。红军刚一接近江岸，对面的前军就开火了。杨德志和政委黎林忙在渡口找船，但是找遍了附近的村庄，别说船，就连一根桨和一块像样的木板都已被前军拿走。当地老乡说，渡乌江向来要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可这三个条件红军现在一条也不具备。杨德志和黎林在冷雨中额头上竟然出了汗。在这个方向担任强渡任务的只有四团和一团，完不成任务如何向上级交代？如果让后边的敌人追击上来，红军不就面临绝境了吗？焦急中，杨德志突然发现江面上飘着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是一根大毛竹。在乌江边山崖上的茂密竹林里，一团官兵们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扎成一个宽一丈长两丈的巨大竹排。与四团一样，杨德志挑选了八名官兵首先强渡，但是这个巨大的竹排还没到江心就被湍急的江水冲翻了。竹排在急流中倾斜扣翻的那一刻，岸上的官兵们大声呼唤着八位战友的名字。红军的呼唤声和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声混合在一起，令杨德志血脉奔张。再次强渡的时候，一营营长孙继先奉命挑选出一个突击队。突击队要离岸了，孙继先营长说，同志们，就是剩一个人也要过去，无论如何咱们要过去。竹排消失在黑暗的江面上，经过了焦急的等待后，一团官兵终于听见了来自对岸的两声枪响，两声之后又是两枪，这是孙营长的突击队已经到达对岸的信号。红三军团第五师担负从乌江最险要的渡口茶山关强渡的任务。茶山关关口绝壁高耸，高出江面300多米，关下的渡口为明崇祯年间设置，名叫茶山渡，其险峻有诗句为证：乌江无安渡，茶山有险急，急流一线穿，绝壁千仞直。在这里防守的是前军侯之旦部实力最强的五团和一个机炮营，由团长罗振武坐镇指挥。红三军团第五师

集中了13团、14团和15团三个团的侦察排，精兵强项在三个强度地点同时跳入汹涌冰冷的江水中。红军准备用泅渡的方式强行攻击对岸前军的阻击阵地。五师在江岸上集中了十几门迫击炮和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以掩护渡江突击队。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红军强行登上江岸，然后不顾一切地向前军阵地扑过去。前沿阵地上的前军被红军不畏生死的气势吓呆了。当泅渡上岸的红军在凛冽的寒风中湿淋淋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心惊胆战的前军士兵丢下枪掉头就跑。机炮营营长赵建群从红军泅渡点两侧拼命组织抵抗，但是对岸已经又冲出数十支竹筏，乌江江面上一时间杀声震天。在激烈交火中，赵建群中弹身亡。与此同时，第五师工兵营在枪弹中开始用木牌搭建浮桥，从浮桥伸出的两条粗大的绳索已经连接了两岸。1935年1月2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率领干部团工兵连两支队伍同时到达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所在的江界河渡口。刘伯承说，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距离这里不远了，要加快渡江的速度。四团组织官兵捆扎了60多个竹筏，然后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实施强渡。雪后出晴，当竹筏群接近江岸的时候，前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竹筏群眼看有被打散的危险。二连连长一声呐喊，带着一个机枪班跳入江中，直扑江岸。这时对岸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前军前沿的火力点。原来昨天三连连长毛振华带领的竹筏被急流冲到距离渡口下游5-6公里处，他们在那里奋力靠岸，然后沿着江岸向前军阵地方向摸索，一直摸到敌人阻击阵地的下面。毛振华数了数，四个人少了一个，是不久前从国民党军俘虏后教育过来的战士。毛振华正要恼火的时候，那个战士爬过来了，一问他到旁边拉屎去了。五个红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潜伏了整整一夜，一直等到部队打过来时才突然发起冲击。在毛振华突击小组的配合下，四团眼看就要冲上前军的阻击阵地了。这时候前军投入一个营的预备队发起反冲击，前军顺着一条小路往下冲，红军官兵仰面射击十分不顺，被压制在一条狭窄陡峭的山路上。第二师已经把过江的重机枪手全部调来，暂时封锁了前军冲击的小路，但是终究火力有限，四团其他武器的射程也已经达到极限。耿彪的电话里一个劲儿对师长陈光喊，我要炮，要炮。于是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被火速调了上来。赵章成是中央红军里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炮兵连的副连长，1931年被俘后参加了红军。他有不使用瞄准器就能百发百中的神奇本领，让红军官兵们又敬佩又好奇。官兵们问他诀窍，他说自己信佛，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于是每次开炮射击的时候，赵章成都要先抱着炮弹嘟嘟囔囔地说一些上头命令、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莫怨之类的话。话一说完，一条腿向前半步，另一条腿一跪，单眼瞄准，然后把炮弹送进炮膛，八二迫击。

炮一声脆响，每每在目标上准确的爆炸。被调上来的赵章成连发四弹，弹弹引起红军官兵的欢呼。趁前军预备队被炸得乱了阵脚之际，四团的又一批突击队队员上岸了。四团在江济河渡口大规模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已经开始架设浮桥。这在乌江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因为这里自古就没有成功的架设过任何一座桥梁。军委纵队即将渡江，浮桥必须牢固可靠。在刘伯承和张云逸的指挥下，三层竹排重叠在一起成为一个门桥，门桥一个一个地放入江水中，然后被用竹篾编成了粗绳连接起来。而装入重石的竹篓被坠入江中，以固定每一节门桥。红军工兵们在纷飞的子弹中运送门桥，打桩固绳。前军的炮弹密集地落下来，不断有官兵被击中掉入江中。但是前面的消失了，后面的红军立即替补上来。整整36个小时后，100多个巨大的门桥被准确地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的门桥，横跨江面，整个浮桥在江水冲击下弯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水雾中摆来摆去。乌江两岸的百姓，连同在对岸阻击的前军在内，都被这条巨大的蜈蚣般的浮桥惊呆了。只是数十年后，依旧有人以惊愕的神情描述着当年红军在枪林弹雨中创造的这个神话般的场面。浮桥架设完毕，刘伯承在乌江边走了几个来回，他说：“好，红军里面有神仙。”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探讨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它关于一个技艺精湛的车夫，以及一句看似无害的赞美，如何最终导致了一场失败。这个故事记录在《庄子·达生篇》中，它像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我们内心深处一种普遍而隐秘的困境。故事的主角叫东野纪，他是一位驾驶马车的高手，技艺超群。东野纪十分擅长驾驶马车，他凭借着自己一身驾车的本领去求见鲁庄公。鲁庄公接见了他，并叫他驾车表演。只见东野纪驾驶马车，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车轮压出的痕迹就像是木匠画的墨线那样笔直。而无论是向左转圈还是向右旋转，车辙都像是木匠用圆规画的那么圆。鲁庄公大开眼界，满意的称赞说，你驾车的技巧啊，的确高超，看来啊，没有谁比得上你了。说罢，鲁庄公兴致盎然地叫东野纪再兜100个圈子。一个叫严和的人看到东野纪这样不顾一切的驾车，就对鲁庄公说，我看东野纪的马车很快就会翻的。鲁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没有理睬站在一旁的严和，心里想着东野纪一定会创造驾车兜圈的记录。但没过一会儿，东野纪的马果然是累垮了，一失前蹄，弄了个人仰马翻。东野纪因此扫兴而归，见了鲁庄公很是难堪。鲁庄公便问严和，您怎么知道他会翻车呢？严和回答说，马再好，他的力气也总有个限度，我看东野纪驾的那匹马呀，力气已经耗尽，可是他还要让马拼命地跑，像这样的蛮干，马不累垮才怪呢。为什么一个技术如此完美的车夫会落得这样尴尬的下场呢？那个看似将他推向巅峰的表扬，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要理解这个悲剧，我们首先要看清东野纪在最初展示的时候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东野纪的驾车技术之所以能够达到进退重绳、左右旋重规的化境，正是庄子所推崇的以天合天的境界。前一个天指的是车夫经由长期的练习而内化得到的近乎本能的精湛技艺，后一个天指的是马匹的体力、车辕的物理特性。

地面的状况等等客观自然规律。在最佳的状态时，东野纪是忘我的，他不再刻意的去想我要如何控制马，他的精神与他的技术与马与车融为一体，就如同庖丁解牛的那种神乎其技是一样的。他的动作合乎自然的节律，因此而精准，毫不费力。这时他的人为，也就是他的技术与天然，也就是规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然而当鲁庄公发出那声由衷的赞美的时候，一个微妙而危险的转变就发生了。这声赞美像是一道强光，骤然照亮了那个原本沉浸在无我状态中的东野纪。他突然从与马和车融为一体的自然的境界中被拉回到了一个人为的境地里。他突然被提醒了，我正在表演，我的技术非常高超，我正在被君王欣赏。于是那个被庄子视为一切烦恼根源的我执瞬间抬头了。这个我执的魔咒，也就是名利的重量，压垮了本来是天人合一的记忆。这个被唤醒的我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对名的执着。东野纪开始渴望维持甚至超越自己刚才创造的完美形象，他想要证明自己配得上那份赞誉。他的注意力已经从如何驾驭马车这件自然流动的事情转移到了如何让君王觉得我更厉害这个外在的目标上。其次是对功的贪求。鲁庄公提出的请100圈的挑战，在无我的状态下或许会被他基于马的体力而婉拒，但是在表扬加持之后，这个要求变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荣耀。东野纪内心的天平倾斜了，从顺应马匹天然的极限转向了迎合君王期待的人为意志。这时他的驾车行为就从以天合天堕落成了以人灭天，用自己膨胀的充满名利心的人为的意志去强行压制和违背马匹体力有限的天然规律。他不再去倾听马的喘息，不再去感受车轮与大地之间的细微摩擦，他的心中只剩下那个100圈的目标和周围期待的目光。他的技术依然精湛，但是他的心已经置于物，被外在的评价和目标所束缚和堵塞了，所以马的力气终于耗尽败矣。庄子的深刻在于他不仅揭示了问题，还提供了正面的范例。在同一个达生篇里还有一个操舟若神的金人，别人问他划船的秘诀，他说我善于在急流险滩中划船，这靠的是长时间的练习，至于说在回旋的激流中也能轻松驾驭，那是因为我完全忘记了水的危险，心中没有对水的恐惧。在我的眼里，船不是船，水不是水，我只是自然的在动作。更关键的是他的心态，吾所以涉者，凡人所畏也，吾所以愚者，人所不能愚也。我用来渡水的是平常人所畏惧的急流，而我之所以能够以此为乐，是因为别人无法在这种境地中找到快乐。他把危险的劳作变成了娱乐，一种内在的游戏和享受。他没有外在的君王需要取悦，他的价值感来源于与水流合一的本身。这与东野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野纪是在为表演而表演，是为了从君

王那里取得赞美和认可，而今人则是在与之为娱。他划船是在与水流一起娱乐，乐在自身。一个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了外界的评价，一个则是将快乐的源泉根植于内在的体验。东野纪的失败不在于他的技术，而在于他的内心。他被一句表扬从与天和合的逍遥之境拉入了为人所役的劳碌之地。这个故事警示我们，最危险的往往不是迎面而来的批评，而是让你迷失自我的赞美。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驾驭好名利与自我这架马车，既能够精进技艺，做出笔直或圆润的车辙，更能够修持内心，不被路旁的喝彩所迷惑，清醒地知道自己马匹的极限，最终才能够从容行远，游乎既近乎道的自在与逍遥之中。

0: 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青光眼的检查和治疗。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检查和治疗的。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原则上说它是没有预防的办法，因为青光眼的整个从它的发病机理上看呢，很多是与眼睛本身的结构有关系。就像闭角型青光眼，它本身结构长得很紧，你不可能说是在改变它的结构。另外像开角型青光眼，它可能跟它的遗传因素有关系，所以从预防的角度确实很困难。关键的问题是要对这些高危人群能够尽早的做出诊断，他到底是不是青光眼，如果是的话要尽早的去给他干预，给他治疗，这是很重要的。对于那些高危人群，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40岁以上的这些有近视啊、远视这些问题的一些人，那么最好呢每年能够定期的查一下眼压，查一下眼底的情况，发现问题能够及时处理。青光眼最常用的检查首先是测眼压，大多数的青光眼它会有眼压升高这个表现，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眼压高都一定是青光眼，也不是说所有的青光眼都一定眼压高，眼压只是一个方面，那么还需要配合着其他的检查。那么青光眼呢，它最终表现是表现在视神经上，是视神经的一种萎缩，所以呢这个眼底的检查以及眼底的照相是尤为重要的，一定要把眼底动态的这种变化有所记录。视野检查是青光眼检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青光眼最终表现它是表现在视野的这种损害，视野的逐渐的缩小，那么视野的检查呢是诊断青光眼的一个金标准。对于那些比如说有闭角型青光眼的这些患者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像防角镜啊、超声生物显微镜这些呢专门针对防角的这一部分的检查，对判断青光眼的类型啊、程度啊有很重要的意义。青光眼一般是因为眼压高引起来的这种视神经的病变，因此呢在治疗上不外乎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降眼压，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护视神经。那么保护视神经呢，我们往往就是一些药物的治疗，比如说扩张血管、改善循环这些。那么最关键的一步还是降眼压，目前基本上是三种手段吧。首先是药物，包括了就是点眼的局部用药、口服和全身静脉用药。第二呢就是激光，再呢就是手术。青光眼啊本身它这个病是没有预防的办法的，那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治疗。那么建议呢40岁以上的人每年能够到眼科做一次全面的眼科体检。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

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呦，孙女可回来了。
1: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0: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1: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嘿嘿，
0: 好，一定记得。
3: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周感觉很温热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4: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3: 6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5: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

0: 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3: 重点关注，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2: 直击现场，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
3: 环球军情，以色列议会追加拨付本年度预算，以应对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
2: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长城、于兰的报道。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日前，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开幕。蒋斌在记者会上详细介绍了展览的展陈情况，并诚邀广大观众踊跃观展，感悟红色初心，汲取前行力量。
4: 主题展览深入贯彻体现习主席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个主题，以时间进程和重大事件为脉络，以革命精神和历史启示为重点，全面展示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伟大意义、深远影响，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征途上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90年来长征故地发生的巨大变化。主题展览展示文物文献1061件套，其中首次展出300余件，占28%，充分用好经典图片、音乐、艺术作品等载体和实景三维重建等新技术，精心打造长征路线沙盘、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等场景，首次增设英文说明词，设计我要当红军等互动展项，设置文献查询、歌曲扫码等链接，增强展览的厚重感和感染力，欢迎大家观展。
3: 今年8月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首次界定国防动员是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针对有外媒炒作中国修订国防动员法是为长期和大规模战争做准备一事，蒋斌回应，
4: 国防动员法是国防动员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其主要功能是规范国防动员工作，明确公民和组织的国防动员权利义务，为建设巩固国防提供法治保障。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出台的国防动员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本质区别。我国现行的国防动员法于2010年7月正式实施，经过10几年的实践，法律部分条款内容已经不适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此次修法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国防法规体系，依法开展国防动员工作的需要。相关条款明确规定，国防动员坚持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即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有关方面不必过度解读。
3: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奥艇

0: 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1: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菲方狡辩炒作。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有记者提问，近期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蒋斌指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
0: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就记者要求对此评论时指出，
1: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1: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918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伎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1: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陆军复排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全军巡演第八站走进解放军北京老干部活动中心礼堂，带来3场演出，为驻京离退休老干部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首都高校师生共2000余人送上了一场浸润初心、淬炼信仰的强军文化盛宴。本次巡演覆盖不同观演群体，真挚的舞台表达、鲜活的艺术演绎打动了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观众，特别是在离退休老干部、首都高校师生。

0: 中间催生出广泛而深厚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共振。
1: 本台消息，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吉林省吉安市档案馆举办百年沧桑历史图片展暨日军侵占吉安罪证专题展，33张记录侵华日军越境侵占吉安今吉安市的历史照片首次集中公开展出。这批照片完整记录了1932年6月侵华日军越境犯边侵占吉安的全过程，真实还原了边境古城遭受外敌入侵的历史，为东北边境抗战史研究填补关键影像佐证。
0: 记者杜江帆、徐涛涛报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悬挂着中缅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仰光港，武器调整至礼仪仰角，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码头上热烈欢迎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访问缅甸，中缅友谊万古长青的横幅格外醒目。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300余人挥舞着中缅两国国旗欢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缅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1: 本台消息，9月20号至24号，中国海警局与越南海警司令部代表团为广州共同举办第二届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活动期间，中越海警通过开展政工领导会谈、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祭扫范洪泰烈士墓、参访深圳海警局南山工作站正规化建设、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馆、参观基层单位政治生活馆及舰艇政治文化环境、举办主题文艺展演等活动，积极围绕党政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进一步增进了中越海警互信与合作。这次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是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的具体举措，是两国海警深化党政工作交往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不断巩固中越传统友谊，深化双边海上执法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及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海军陆战队多能杯2期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3: 在老挝的17天时间里，中国老挝两军卫勤力量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和平列车医疗队队长宋彩平：
4: 这些天中老双方紧密协作并肩工作，不仅积累了联合卫勤保障的新经验，也结下了真挚宝贵的情谊。我们愿以此为新起点，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共同打开两军合作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3: 据了解，联合演习结束后，中方医疗队抽派70多名骨干专家，组建4支专项医疗分队，依托老挝人民军第103医院、106医院、109医院及阿苏坡省军区医院，分别在老挝首都万象市、沙湾拿基省乌通彭县、占巴塞省巴色市、 阿素坡省沙马奇塞县四地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讲座等服务，累计接诊6275人次，开展手术9台，发放药品6500余盒袋，受到当地各界广泛赞誉。我军和平列车医疗队9月22号晚搭乘卫生列车，由中老铁路万象站出发，踏上归国行程。特约记者周娜、刘小薇、杨超报道。
1: 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
5: 在海军某部综合训练场利刃狙击项目赛场上，参加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的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激烈角逐。比赛中，队员们快速占领阵地，研判赛场态势，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参赛队员张传超：
6: 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现实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
5: 随着利刃狙击项目结束，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落下帷幕。第一阶段比赛于今年6月展开。据介绍，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采取多科目连贯的方式组织实施。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从班组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参赛队员需要在体力消耗、心理压力、环境干扰叠加的条件下完成各项任务。海军某部朱小康：
7: 战场上需要什么能力，赛场上就考什么内容，把训练评价的基准从尖子出战拉回到全员备战。
5: 特约记者李航奇、刘诗佳、刘凯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议会表示，由于涉及军事机密，这笔追加资金的具体使用明细仅在财政委员会与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内部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呈报。
1: 总台记者十月李双希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巴方对阿富汗境内10个用于发射和储存无人机的地点实施了空袭。同一天，据阿富汗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于当天凌晨3点左右袭击了阿富汗坎大哈第9区的沙漠地带。
0: 土耳其国防部9月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另据报道，土耳其总统府23号与伊拉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土耳其将把位于伊拉克北部巴西卡的一处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方。联合声明称，鉴于伊拉克实施了安全措施并取得进展，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商定的机制和时间表，逐步将上述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
1: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 英军已经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

0: 域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王兵你好。
2: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是近年来双方爆发的最为严重的冲突。外界普遍担心，如果双方冲突继续升级，将拖累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您对此怎么看？
4: 这场冲突既是也门内战的延续，也是伊朗在利用胡塞武装准备开辟第二战场。胡塞武装目前声称他只针对沙特，因为沙特帮助也门政府军攻击了自己。但实际上呢，胡塞武装在占领也门西部沿海要点之后，已经随时可以切断中东石油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外运的航线。这一拳当然还没打出去，但显然已经给伊朗增加了和美国谈判的筹码。沙特本来希望美国出兵给自己护航，但遭到了拒绝。他又希望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出手，但这两个盟友自身实力有限，能提供的帮助并不多。现在沙特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伊朗沟通谈判解决冲突，第二呢是求助于以色列。以色列其实早就摩拳擦掌，想对胡塞武装下手了。如果沙特下一步把以色列拉入战局，那中东战火就将持续蔓延，事态发展也将远远超出沙特能控制的范围。
2: 法国今年正式启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的建造工作。按照计划，这艘排水量约 7.8 万吨的大型航母将于2038年前后接替大高乐号，成为法国未来远洋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法国海军正同步推进水面、水下、航空和无人作战力量的更新，加快调整远洋作战体系。在您看来，法国的相关计划能顺利推进吗？
4: 这次法国计划要全面升级它的远洋作战力量，比如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要从目前的4万吨一下提升到将近8万吨，充分展示了法国的大国雄心。但这个计划大概率在2038年是完不成的，因为法国的财政状况现在很不好，而且接下来还会更不好。非洲的原法属殖民地国家正在全面摆脱法国控制，如果失去非洲的廉价战略资源和庞大市场，法国的大国地位甚至可能被终结，那这份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最终失败的可能性其实更大。
2: 澳大利亚一名前防务高官日前为奥克斯核潜艇项目辩护时，公开拿邻国印度尼西亚当起假想敌，引发印尼防务界的不满。我们注意到，两国刚于七个月前签署了一项重要安全合作协议，承诺就地区和国家安全挑战定期举行高级别磋商，并扩大联合军事训练等防务合作。那么澳前防务高官这种破坏印澳安全互信的举动是何用意？
4: 澳大利亚政客这种假设很拙劣，奥库斯真正的假想敌其实是中国，但他们又不好直说，所以就把印尼搬出来当幌子。其实澳大利亚一直把印尼当作自己军事介入南海的重要跳板，两国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其中包括澳军要在印尼新建一个训练基地。而印尼呢，近年来奉行的是多边平衡外交，它既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开展军事合作，又和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来往密切，想把印尼这样的亚洲国家完全绑在奥库斯战车上其实并不容易。
2: 英国当地时间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并称此次试射标志着美英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4: 英军用无人潜航器成功发射了一枚由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研发的重型鱼雷。美英澳三国在无人作战、人工智能领域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这被称作是奥库斯组织除了核潜艇之外的第二根支柱。英国的这种神箭号潜航器长度不到核潜艇的十分之一， 造价

0: 还不到核潜艇的1%。关键是上面没有人员操作，也就没有了人员牺牲的风险。可以长期隐蔽在深海，对敌方核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进行致命打击。这个作战的效费比非常高。无人战术武器正在从空中、地面、水面延伸到水下，那这将彻底改变未来海战的规则。
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远征海军，并希望这支力量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任务。在您看来，特奥多罗鼓噪打造远征海军究竟有何企图？
0: 菲律宾全国只有4艘轻型护卫舰，连像样的海军都没有，更别说远征海军或者远洋海军了。以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和军费预算，也支撑不起远海作战力量。特奥多罗还说，菲律宾海军要到领海以外去作战，看来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们一直在纠缠的仁爱礁、黄岩岛这些南海岛礁并不在菲律宾的领海范围之内。其实特奥多罗讲的远征海军，无非就是要在南海更远的海域配合美军作战，这种危险游戏是菲律宾这样的小国玩不起的。
1: 韩国最新型潜艇许细号近日首次曝光，报道称该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那么韩国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当前在潜艇发展方面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0: 韩国最近推出的4个型号的潜艇排水量分别是1200吨、1800吨、3000吨和3600吨，这已经远远超出常规动力潜艇的实际需要。韩国这样做呢，一个是要比照日本发展军力，第二呢，就是在为自己下一步建造核潜艇进行技术与工程的铺垫。通过逐步放大常规潜艇，韩国人逐步掌握了大型艇体和关键子系统的建造经验，然后再去突破核动力这个关键门槛。其实日本人把苍龙级潜艇做到4200吨，最新的大鲸级潜艇4500吨以上，同样是在为建造核潜艇做准备。东亚的海平面之下已经越来越不平静了。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法国最近悄悄地同意向埃及出售阵风战斗机配套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埃及2015年就从法国采购了阵风战斗机，但这些战机一直不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是一只没牙的老虎。法国这么做呢，主要是因为美国打了招呼，要确保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占有绝对优势。那现在法国为什么又会松口呢？一个是因为流星导弹已经没那么先进了，第二呢，是因为怕丢掉埃及这个大客户，所以他也就顾不上以色列抗议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

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

0: 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

0: 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

0: 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 文化产业

0: 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2: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4: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3: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1: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6: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5: 近日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2: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8: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9: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0: 长球 擦边，直线的擦边。
8: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媛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2: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2: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 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坯，每年中

0: 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3: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令。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4: 我叫董坤月。
5: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4: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佳节，我们在此祝大家阖家欢乐，幸福安康。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投身主赛道，冲锋主战场，全力拼经济实干促发展。我市举办招商引资能力提升专题培训，卢健出席并讲话，杨海龙出席，刘银做专题授课。
2: 借力数博会赋能承德数字产业发展。
1: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兴隆县万亩板栗采收忙，全链拓宽振兴路。
2: 双滦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招商引资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提升全市领导干部招商引资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营造全力拼经济实干促发展的浓厚氛围，9月24号，我市举办招商引资能力提升专题培训，市委书记卢健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海龙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少峰主持，北京亦庄工业研究院院长刘银应邀做专题授课。北京亦庄

0: 工业研究院是一家智库型专业咨询机构，刘银院长长期深耕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具有丰富的决策研究和产业咨询经验。授课中，刘银以不一样的承德为题，立足承德市情，捕捉产业风口，聚焦加快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围绕北京研发、承德转化与制造，对承德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算力、生物医药、氢能等产业进行前景分析。刘银建议要精准识别需求，精准对接企业，精准嵌入链条，搭建企业能力库、应用场景库，建设专业化招商队伍，打造具有承德特色的招商模式。卢健对刘银院长的精彩授课表示感谢，他说大家要认真学习，深入思考，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本领。卢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认真落实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坚定信心，明确方向，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要持续提升招商引资的精准性，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围绕九条产业链图谱，创新用好场景招商、掐尖招商、链式招商等模式，集中力量引进高端落地链主企业，加快形成产业链集聚效应。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树立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家的鲜明导向，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让承德成为广大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的热土。卢健还就经济运行、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常态化帮扶、两节期间值班值守等当前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培训过程中，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市卫健委、市民政局分别围绕全市九条产业链图谱做解读，丰宁满族自治县、兴隆县做招商引资案例分享。培训以视频直播形式进行，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在市主会场参加，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1: 为期三天的数博会上，承德以数字赋能传统产业发展、大数据产业向算电水网协同迈进为方向，携多项数字化创新成果精彩亮相，集中展现数字技术赋能本土特色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成效。
2: 本次参展，承德带来数字文旅、智慧农业等一批特色实践成果，吸引众多游客、行业专家驻足观摩，直观呈现数字技术与本地资源深度融合的探索实践。北京斯特奇智慧旅游产品经理陈一乐：
3: 承德智旅热河大模型是河北省文旅领域首个完成中央级网信办备案的垂直大模型。我们在大模型基础上呢，打造了游客的应用，您去哪玩、去哪吃、去哪住，他都能去做深刻的一个理解，同时呢给出推荐。在游中呢，我们可以在各个景区内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伴游，游后呢我们提供了一个24小时的服务的一个内容，那么其实呢就是提供了文旅全链路的一个服务的一个体系。
2: 北厂马铃薯研究院副院长刘小静：
4: 我们北厂县马铃薯研究院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共同搭建了河北省马铃薯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这个平台呢是我们用数字技术串联起马铃薯全产业链条的一次积极的探索。我们通过平台的实践呢，初步构建了一套数据驱动、产销联动、服务下沉的产业化数字模式。这套模式啊，不仅适用于马铃薯产业，还具备向其他特色农业复制推广的价值。
2: 展会期间，我市参展团队主动对接各地企业、研究院所及投资机构，推介承德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方向，围绕数字文旅开发、现代化农业数字、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等领域开展多场交流洽谈，广泛挖掘合作机遇。借力数博会开放平台，展示数字发展经济的鲜活实践，展会收获的洽谈成果将加快落地转化，以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激活我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乡村行，看振兴。近日，兴隆板栗已经进入收获期，当地农民和合作社通过采收、加工、仓储、销售一体化经营，让板栗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金果果。请听报道。
5: 金秋时节，兴隆县蓝旗

0: 宁镇的万亩板栗园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漫山栗树枝繁叶茂，青黄色的栗棚沉甸甸压弯枝头，露出一颗颗油润饱满的板栗。栗农们穿梭在高低错落的山林间，抢抓晴好天气及时采收。近年来，当地积极推广板栗矮化覆状、林下生草等管护技术，在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果品品质也得到了持续提升。兴隆县蓝旗营镇童家沟村栗农白广树：
1: 我们这树场啊，每年都是政府号召不打除草剂，你看这栗子口感非常好，还红亮。
0: 兴隆县蓝旗营镇童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海凤：
2: 我们童家沟村板栗种植面积啊，在这个6000亩左右，全村320户，基本上家家户户啊都这个种植板栗，可以说这板栗啊，这个是我们村的这个一个主导产业。今年前期啊，因为这个雨水比较多，在板栗授粉时候啊，属于没收成粉，造成今年这个产量啊有所影响。但是今年这个价格一直还不错，总品质都在这个5.23块左右，整体啊这个收益啊还算不错的。
0: 童家沟村不仅是板栗种植大村，这里的板栗交易市场也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板栗交易集散地。在板栗加工车间，新鲜下树的板栗经过工人们的筛选、分级、包装，一小时内即可发往各地。而凭借皮薄肉糯、香甜可口的优良品质，每到九月板栗上市时节，全国各地的客商便慕名而至，现场看货采购。云南板栗采购商刘阿龙：
3: 我们每年九月都到咱们这个蓝旗现场收购栗子，咱们当地这个栗子呀，炒出来软糯香甜，口感非常棒。我们来这都来了十几年了，每年固定都在这里收购。
0: 近年来，兴隆县蓝旗营镇全力构建板栗加山楂加林下经济的2+1特色农业发展格局，大力推行板栗标准化、规模化种植。目前蓝旗营镇板栗种植面积达11万亩，年产量3.5万吨。依托童家沟村板栗交易市场，蓝旗营镇集聚省级龙头企业2家、市级龙头企业5家、板栗农民专业合作社94家，配套冷库36座，总库容达4万吨，逐步形成了种植、加工、仓储、销售的板栗全产业链发展体系。兴隆县蓝旗营镇组宣委员邓鑫：
4: 全力做好板栗采收、购销配套服务，保障板栗交易市场稳定运行，助力栗农增产增收。
0: 目前兴隆县板栗栽培总面积达58.2万亩，常年产量超13万吨，2025年实现产值21亿元。
5: 记者周全报道。9月23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谱写双优新篇章、携手奋进新征程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我市持续做实做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情况及扎实推进双拥共建工作成果，并就市民关心的问题答记者问。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方面，我市构建起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的就业服务格局，依托政企合作推介、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拓宽就业渠道，向各类企业点对点推送推荐函400多份，累计推荐退役军人530多人，通过多渠道招聘，全年累计提供岗位2.5万个，帮助1600多名退役军人顺利就业。在移交安置工作上，工作重心从保障有岗位向追求岗位质量长远发展转变，聚焦高质量、全透明、长发展持续发力，持续挖掘优质岗位资源，安置计划人岗比例保持在1:2，充分保障退役军人选岗需求。今年是军修老年大学正式揭牌成立，办学坚持精准适配、按需施教，结合军修干部兴趣爱好、身体条件，开设特色精品课程，搭建专业化、普惠化学习交流平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充分挖掘军修干部银辉资源，常态化组织主题汇演、户外采风等文体研学活动，搭建才艺展示、研学交流平台。面向新形势、新任务，我市持续推动双拥工作提质增效，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局面，不断完善双拥工作机制，将拥军之前摆在突出位置，健全军地常态化沟通机制，压实成员单位责任，落实军地互提需求、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全力支持筑城部队建设，依托全国双拥模范。

0: 办成11连冠建设契机，持续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
1: 金秋送爽，五谷飘香。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双滦区偏桥子镇于9月23号至10月4号举办为期12天的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将农趣展演、农事体验、资源招商有机结合，聚人气、展风貌、促消费、推招商，以实干实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乡土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村民自编自导的歌舞、民歌轮番登场，演员们用质朴的歌声、欢快的舞姿歌颂丰收喜悦，赞美乡村新变化。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吸引大批村民与游客驻足观看。烟火升腾处，乡村风味大锅饭成为活动一大亮点。大锅灶台热气腾腾，地道酸菜、鲜香豆腐丸子搭配本地农家猪肉就地烹煮，香气四溢。村民游客围坐在一起，共享农家大锅饭，在烟火气息中感受邻里团圆、丰收同乐的淳朴乡情。村民王艳春：
3: 咱那个农村大豆腐、杀猪菜都是咱们每年家家必备的菜，今天这不是过节嘛，让大家伙儿都来尝了咱们农村这个特色菜，这个大锅菜，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2: 村民王玉林：
4: 丰收节办得挺好的，我们自家产的农产品柿子、草莓马上就都熟了，请大家上这来采摘，上我们村子里来逛逛，希望这日子越来越好。
2: 据悉，本次丰收节设置山谷驿站助农展演、乡村振兴示范区农事活动体验、镇域资源展示招商引资三大主线。主会场设在大柜口乡村振兴示范区山谷驿站广场，全镇11个行政村同步设立活动分会场，做到一村一品、一村一赛，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乡土气息与丰收喜悦。偏桥子镇大柜口村包村干部何欢：
5: 我们把家底儿亮出来，就是让游客和企业家们来了我们这里，不光吃饱玩好，还能看到村里的发展机会，人气聚起来了，关注多了，村集体增收的路子自然就宽了。
0: 9月24号，紫塞连天山文脉聚同心，承德市与新疆和泾县跨区域文化交流暨文旅农产品推介会在承德博物馆举办，两地文旅从业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促交流合作。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播放了两地文旅宣传片，集中展示承德皇家文化与和泾草原风光。两地依次开展文旅资源双向推介，互展特色文旅优势、地域风貌与人文底蕴。和泾县文旅局党组成员刘菊花：
6: 本次活动我们带来了巴音布鲁克特色的农产品与非遗文创。和泾县拥有巴音布鲁克草原、红奶丝等优质的文旅资源，期待以本次活动搭建桥梁，促进两地交流，携手协作发展。热诚欢迎承德的朋友赴和泾畅游天山草原。
2: 活动集文博互鉴、文旅推介、商贸对接于一体，有效搭建起两地资源互通、产业互补、客源共享的合作平台，进一步深化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推动两地文旅农产品领域的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承德外八庙管理中心主任张英健：
7: 这次和泾县的朋友们来到承德，带来了浓郁的西域民俗，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和泾独特的文化魅力。两地虽然相隔千里，但文脉相通，情谊深厚，我们也会珍惜这次馆际交流的机会，向和泾学习。
1: 日前，人民银行承德市分行联合国家金融管理局平权监管支局、承德市平权市两级反诈中心、承德银行走进平泉市南50家子镇，借助承德村晚特色宣传舞台，开展反诈宣传进村晚、钱袋细牢心理安主题活动，切实提升农村群众识诈、防诈、拒诈能力，筑牢平安乡村建设金融安全防线。
0: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8: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承德市区今天白天的天气。市区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
9: 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

0: 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久久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市城管局召开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黄土防乡开展中秋节志愿服务活动，盛世社区举办迎中秋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久久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进入十五五，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增强党性绝非一蹴而就之功，尤需持之以恒之力，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奋进新征程，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上的坚定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从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到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把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锤炼党性的强大力量。本台消息，日前市城管局召开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切实增强做好双节期间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会议要求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燃气安全、供热企业、户外广告、环卫等关键环节，实行拉网式排查、台账化管理、闭环式整改，确保隐患清零。要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机制，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压实各方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强化督导检查，以严标准、硬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城市安全有序运行，为群众营造安全、舒心、有序的节日环境。恒盛燃气有限公司安全员朱秋华：
6: 我们公司将对场站日常巡查和配送安检人员末端进行检查，主要是冲装环节，我们对冲装环节要严格要求。另外，安检的时候，我们会对九号场所和居民用户进行隐患排查。
5: 市城管局应急安全管理科科长赵伟光：
7: 此次会议是我局对我局管辖范围内的企业进行安全生产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两节期间，我局将对所管辖之内的企业进行随机抽查，对发现重大安全隐患的进行顶格处罚，以确保人民群众两节期间的正常安全生产生活工作。
5: 本台消息，日前王土房乡联合市公安局、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来到善帐子村开展中秋节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为乡村群众送上节日关怀与美好祝福。活动现场，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以镜头传温情，以光影赴团圆，为村内老人拍摄以福字为背景的纪念照和全家福。一张张暖意融融的照片，让平凡的乡村秋日盛满浓浓的中秋温情与团圆暖意。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刘望新：
8: 今后平泉青年志愿者协会呢，将持续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拓展服务覆盖范围，带动更多爱心力量参与进来，以常态化有温度的志愿行动呢，为平泉城市文明建设和民生暖心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5: 随后，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深入农户家中走访慰问，与群众面对面亲切交谈，细致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家庭收入以及当前存在的实际困难，耐心倾听群众诉求，并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物资，鼓励他们乐观面对生活，积极克服困难。王土房乡组宣部长陈梦圆：
9: 下一步，王土房乡将持续整合资源，创新活动载体，深耕敬老助老、惠民利民服务，传递社会温暖，涵养文明乡风。
5: 本台消息，日前盛世社区举办以情系邻里迎中秋、党建引领共团圆为主题的中秋联欢活动，采用文艺汇演、手工体验、反诈科普的多元形式，让辖区居民欢聚一堂，喜迎中秋佳节。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序幕，歌曲、舞蹈轮番登场，为居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演出结束，居民踊跃参与，积极动手制作月饼，社区提前备好面粉、馅料、模具等各类食材和工具，大家相互请教、互帮互助。邻里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中秋民俗文化的魅力，亲手制作出一个个造型精致、寓意圆满的专属月饼，在动手实践中拉近了邻里情谊，收获了满满的节日幸福感。社区居民刘玉：
10: 以前都是买现成的月饼，今天亲手制作，特别有成就感。中秋就是团圆的日子，希望一家人平安健康，岁岁团圆，也希望咱们邻里常相聚，越住越暖心。
5: 同时，社区特邀河北银行工作人员普及反诈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讲解诈骗分子的常用手段、识别技巧以及防范要点，切实将安全知识送到居民身边。盛世社区党支部书记陈小凤：
11: 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常态化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惠民活动，用心服务群众，持续打造睦邻友爱、温馨祥和的社区氛围，用心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之前娱乐聊天工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1: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4: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5: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0: 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保和殿是清朝后期科举考试中殿试的固定场所，新科进士们在这里金榜题名，步入仕途，从此改变命运。但有成功并没有因果关系，有人因为名字好而中了状元，有人因为书法差却丢了功名。一座保和殿浓缩着天下读书人的幸福与心酸。著名学者严崇年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10集《保和殿试》。

0: 保和殿是故宫外朝三大殿的最后一殿，在明清两代承担着皇家国宴、礼仪、科举等重要职能。尤其重要的是，从清朝乾隆年间之后，保和殿成为科举考试殿试的固定场所。在这里，新科进士们慕皇恩、排名次，求得功名，不辱仕途。所以，保和殿不只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场所，更是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神圣殿堂。不仅自己的命运从此改变，家庭、家族乃至家乡的未来也荣辱与共。那么，保和殿的殿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北京社会科学院杨先生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十集《保和殿试》。
1: 这保和殿啊，曾经做过清朝顺治皇帝、康熙皇帝的寝宫，还是皇家的宴会厅、会议厅、接见厅、礼仪厅等等。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科举考试殿试的场所在保和殿。今天分三个小题目讲。一，殿试进士。明清时候的读书人啊，他这个仕途一层一层的考试，我给概括了，是有六道关，前三关后三关合起来是六道关，就是要同试，就是考这个生源啊。在县里头有知县主持，在府里头有知府主持，在省里

里头有省学政，就是省教育局长主持。第二层就是乡试，乡试是在省里头考，有皇帝钦派官员主持考试，考取的就是

50年代还有的，这贡院都整整齐齐的。贡院考了，取了叫做贡士，贡献的贡，贡士，第一名叫会员，开会的会，会员，三官，同乡试会官，还有后三官。后三关头一关是殿试，在殿举行的，所以叫殿试，这是国家考试。我以保和殿为例，来个这些新考中的贡士都到保和殿前，礼部官员带着他们向皇帝的宝座行大礼，三跪九叩大礼。行完礼之后，就发卷，开封发卷，发卷是一个一个发，发给谁的时候跪下接了卷，一跪三叩，官员一个一个带着到他那个考试的桌，考桌那儿坐下，都坐好，做好就开始答卷，规定日落为准，就一天。接到卷子以后，打开以后，这卷子什么样呢？这卷子的长呢是1尺4，就比现在这个 A4 的纸大一点，白宣纸印的红蓝格，多少行呢？12行。一行多少字呢？一行是22个字，还可以抬格留2格，每一页我算了一下是264个字。一共几页呢？许可达7页半，给了8页纸。7页半多少字呢？我算一下，马上算是1980个字，就不过2000字。还每人发个那个草稿纸，先起草稿，因为要求公正书写，不得涂改，一点不能涂改，涂改一点就作废了。接了卷之后，这些考生们就在那儿答卷。答卷的时候，一天呐，4点钟就集合了，从家里出来还早呢，是不是啊？很辛苦要有毅力，有耐力，还要有精力，还有细心，一字不能错。但是呢，也有一点人性化。一呢，就是殿试的考试给桌子，桌子比较高，跟那个科举考试呢不一样的小桌。中午管顿饭，光禄寺给预备红菱饼，可以吃顿饭，有时候还预备茶水。到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收卷，收完卷之后用个箱子封起来，专门有人把它抬到哪儿呢？抬到午门，午门外部有朝房嘛，东西朝房嘛，抬到那儿去。读卷官呢就在那儿开始读卷阅卷，这些士子们就散去了，期限2天看完。这些读卷官把这个卷子读完，选最好的10份选出来。阅卷的最后一道关，就是不分出1甲、2甲、3甲，分成1等、2等、3等，选出最好的，拿出来给皇帝看。最后一道阅卷是皇帝，皇帝在这10份卷子里头选3份，就是1甲、1等。1甲1名就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那7份呢？7份就推到2甲2等里头。大家注意啊，1甲就是3名，2甲数字有多有少，3甲数字也不固定。1甲呢叫做进士及第，2甲叫次进士出身。3甲叫次同进士出身，这3个等级有很大的差别啊。底下我还要单说，皇帝主要是点前3名，

0: 啊，点一家，拿红笔点。有的书中说皇帝亲自把这一甲前三名名字写上，有的皇帝懒就不写了，有大臣给代笔。最后是发榜，关键是发榜。发榜这一天，这些考生又都到保和殿，啊，叫传炉，就是唱名唱名次，宣布考试结果。先宣布一甲一名、二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再宣布二甲名单，再宣布三甲名，整个念。同时把考中的进士呢，用一个黄纸、一个榜写上。一甲谁谁谁谁谁，二甲谁，三甲谁谁，整个一个大榜，用是黄榜写了考中进士的名次和名单，所以叫做金榜题名。发榜的时候宣布完了，大家注意，就是由贡士到进士的考试基本上不淘汰，个别例外，只是把名次变换一下。宣布完了后，新点那个状元率领这些进士啊，谢恩呢，先向皇帝，皇帝宝座叩头谢恩，三跪九叩谢恩，然后再感谢老师恩师做主，然后呢就由状元带领啊，由保和殿经过中和殿、太和殿、太和门，注意一甲这三名走太和门的中间，出了太和门午门走午门的中间，其他不行，端门、天安门，出天安门往左就是长安左门。这个金榜题名的榜就题在现在北京市劳动文化宫这个前头那个东墙那附近那儿，贴在那儿公开贴张榜。顺天府尹设酒宴招待这些新科进士，这些新科进士不容易啊。从秀才举人一步一步的考啊，有的人啊考到八九十岁啊，我查到最高的是考到106岁，但是也有小的，最小的我查了清代最小的16岁，虚岁啊，16岁。一个是安徽合肥人叫李夫清，一个是满洲正黄旗人叫伊桑阿，他中了进士，16岁中进士以后，后来怎么样？我又查了，这个伊桑阿不得了，后来做过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还做过文华殿大学士。
1: 在古代中国，特别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是读书人步入仕途、跻身上流社会的唯一通道。天下学子千千万，能金榜题名的少之又少。于是学子们从小苦读，十年寒窗，孜孜不倦。但在科举考试的历史上，学问和成绩却并非求得功名的唯一路途。有时候一些意外的因素却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乃至改变一段历史。
0: 这些新科进士金榜题名啊，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所以我下面讲第二个问题。二，金榜题名。这个进士考试实际上是先是会试，等于御试，会试取了以后呢，在复试，就是殿试。复试到殿试之间呢，名单基本不变，很少有不取的。主要就是名次上分等级，分一等、一甲、二甲、三甲，名次前后有调整，就经过一次复试。但是进士这次复试太重要了，因为什么呢？它有变化。你比如有一个人清末，一个人叫谭延闿，会试呢他得了第一名，但是到了殿试呢，他就变成了第二甲第35名。你比如刘春霖，

莫科的状元，他就提到前头，他正好赶上慈禧要过七十大寿，那年有天旱，慈禧就盼什么呢？盼天降甘霖呢。哎，这个人叫春林，刘春林，就他做状元吧，点了他了。这是传说啊，实际上还复杂一点，就是说明在这个殿试之后录取的时候啊，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讲究，有很多的故事，有丰富的历史内涵。那么这个名次根据是什么？当然根据文采高下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书法。你这个考试考官一看字儿都烦了，你不可能给列一甲呀。书法强调什么体呢？这明朝那个沈度啊，以他为始，后来延续的广阁体，写的工工整整，一笔一画都很秀丽啊，这个体叫广阁体。你比如抄写四库全书，那最好的就是广阁体，你写草书，我写隶书，就不成一个文书了。而且皇家需要呢也是广阁体，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完全靠手写，所以书法很重要。书法好坏是中进士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讲两个故事。一个人叫刘凤告，他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啊，他中了探花。殿试这一天呢答卷，答卷规定是日落的时候就要交卷，到日落的时候他没交卷，还在那写。监考官就催他，他还在写，再催一遍还在写。这监考官时间到了就要轰他出去了。哎，这个人真是幸运。这时候礼部尚书叫常清走到他的案子旁边，礼部尚书常清低头一看，这个考生字写得好啊，字迹工整，书法秀劲，就跟考官说了，说给他发个蜡烛让他答完。他就把卷答完了，答完了最后点的时候啊，是一甲第三名探花，这很幸运了。他要不碰到这位常清礼部尚书，把卷收了，你还没答完，差一个字，你就整个就另说了。有一天乾隆见这个新科进士，一见就刘凤告，个儿长得很矮，其貌不扬，俩眼，一个眼大，一个眼小。这乾隆说，这个人我出个题难难他，看看怎么样，才华怎么样。乾隆说，我出上句，你对下句。乾隆说上句，说东启明，西长庚，南极北斗，朕乃摘星手。刘凤告就是聪明，马上就应对，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为探花郎。乾隆啊，是以星宿四季入题，用朕乃什么呢？摘星手，展示皇家的气象，展示帝王气象。刘凤告也很有意思，是用四季名花应对，以什么呢？探花郎。一语双关，巧妙对仗，传颂至今。乾隆一听一对，其实还是有点才华啊，我不能以貌取人呢，笑一笑这事儿就过去了。还有两个反面的例子，就字啊写了不符合管阁体。一个就叫做于越，这个人是清朝的经学的大家。这于越就是章太炎的老师，著名的红学家于平伯先生的先祖。于越有本书叫《春在堂全集》，里头记了一个故事，就说他从小啊就不喜欢写这个小楷，这小楷老写的不怎么满意。那科举考试就是要小楷啊，